0: 所以什么都要吃一点，不要吃得过，什么都有侧重，是考虑季节性，每个地区也有它的差异性。去热的三点咱说完了，那还有一个什么，小满要祛湿啊。
1: 小满前后天气炎热，湿气渐重，中医认为湿为阴邪，容易阻遏气机，影响体内气的运行，因此小满养生应以健脾化湿为主。那么内湿和外湿有着怎样的区别？在小满节气有哪些祛湿的食疗方法？
0: 降雨量多少跟湿气的重与否是成正比的。如果你这个地区降雨量高，天天阴雨连绵，那湿气一定重，而小满一定是很多地区降雨量频发的开始。降雨量高了以后，一定是外湿的增加。中医讲内湿和外湿的区别，内湿因为脾胃的消化功能出现问题了，产生水液代谢的异常，产生内湿；外湿就是自然界降雨量多少和你居住的环境造成了湿气的重与否，这个是有差别的。我们差别与否要考虑我们祛湿的方法，可能就有差别了。那内湿，那我们考虑是健脾利湿；外湿，首先我们要躲避我们这个潮湿的环境。所以在这里我总结了三点：一是应该特别注意饮食的调整，日常以清爽清淡的饮食为主，吃一些健脾利湿的食物。什么是健脾利湿的？红小豆，也我们中医说的叫赤小豆，还有什么？还有冬瓜，还有薏米，还有绿豆，还有丝瓜、胡萝卜、西红柿、西瓜、莲子，这些都有健脾利湿的作用。所以食疗一定是养生的重要内容之一。通过食疗的方法，把我们的脾胃的功能建好了，水液代谢、体内的湿和多余的水分及时排出体外，是很好的防湿的方法之一，也是祛湿的方法。二是生活中不要淋雨。既然咱们说湿外湿为主，下雨的时候有的人就不爱带雨伞，不愿意穿雨衣，淋得满身都是湿的，那这时候淋了雨赶紧洗个热水澡。第一，可以把这个水分给清理掉；第二，防止感冒。所以说外湿人是可以回避的。居住环境如果潮湿的，尤其像北京的很多四合院的老人们都有体会，如果湿气太重的四合院，那往往地上都是潮湿的，这些人的手关节到了一定年龄都会有变形的这种可能，这就外湿时间太久了，几十年就容易出现。那夏天那有的地面都可以冒出水来，所以那湿气非常重，有的人赤脚在屋里行走那肯定不好。所以外湿对于我们来说，能回避的能避免的都要避免。第三个，要多穿一些棉制品的衣服，这是为什么呢？透气性好，第一把多余的热量排出的时候不至于造成你的衣服给隔热了、隔湿了，把你的所有的应该排泄出去的代谢产物在人体的体表给留下了，这时候留了以后，那人的湿气就得不到散去，热也去不了了，汗液的排泄也不畅了，所以体内的湿气没有出路了，那一定是停留体内的时间就越来越长了，就会造成呢湿气在体内就越来越重了。所以我们要穿一些透气性的衣服，每天也要进行更换，有的地区到了三伏天那一天就得换两身到三身衣服，所以这时候不能懒，懒完了容易湿气在体

以内停留时间过长，湿邪困脾胃，可以造成脾胃功能下降，内湿就会产生。外湿没去，内湿再产生，内外结湿，那你想这人不得病，那才不可能呢。当然说还有一个是，有些人你穿的衣服过于的紧密或透气性不好，还可以造成皮肤的湿气太重，造成一些皮肤病，比如湿疹就是常见的。所以在这里我们说外湿内湿都要去，而小满节气讲的更多是外湿，所以我们穿透气性好的这些棉制品是可以使我们体表的湿气热量及时的散发出去。总之小满节气湿热病重防湿去热的养生我们要开启了，这方面做好了，那我们对于整个夏天我们的预防季节造成的人体的损伤就应该比较到位了。那下一步药食同源说什么药呢？大家可能都猜到了，那必须要说藿香。因为藿香是一个太好的临床的中药了，在临床上夏天我们治疗疾病经常用藿香。比如说我抽的是肝病门诊，其实中医治病一定要想到天人合一的道理，夏天跟秋天跟冬天和春天用药是不一样的，叫季节性用药。春天我爱用疏肝的药，因为春天对应人体的肝，通过疏肝让肝火大的人得到平复。夏天一定要用祛湿的药，春天疏肝的药可能我更多的用柴胡，而到了夏天我用的是什么？藿香。因为藿香它有芳香化湿的作用，它祛湿，那别的季节没有这么多湿。当然地区差异，那到了海南到了四川南方可能湿气的时间比北方要延长得多，北方夏天是三个月的暑湿，南方可能是四个月，到海南可能就更长了，所以每个地区的差异不一样。《本草纲目》中这样写道：升降诸气，脾胃突逆为要药。升降诸气，也就是说很多气它有调伤气机的作用，脾胃突逆为要药。因为中医讲的脾胃是管消化的，脾是主运化，胃是主受纳，胃是接受食物的，脾是消化食物的，这两个系统一个脏一个腑出了问题我们都可以用藿香。而这藿香对于脾胃的消化功能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既可以治疗疾病又可以养生保健，所以从古至今对藿香的赞美在我们中医临床当中得到了大家的共识。所以从这点来说，藿香其实是很好的一个药食同源的一个中药，也是一个食材。那食材用什么？我们用藿香叶鲜的，可以做成食疗的方法，比如说凉拌藿香，腹泻、呕吐、恶心、热伤风都可以预防。古人还有一种方法，有的人口中有异味，用什么？一片藿香叶含在口中，有去除这口臭的作用。所以应该说古人和现代人用藿香作为食疗的方法非常广泛，尤其在夏天。所以夏天食用藿香可以芳香化湿，预防疾病，治疗疾病。今天小满的养生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小满阳气长，药防热伤风；小满节气天渐热，阳气旺盛雨增多；疾病药防热伤风，春夏养阳是原则；
药食同。

0: 园为藿香，去暑利湿好处多。
1: 芒种阳气盛，养生防上火。芒种时节为什么会心火旺盛？心火有哪些表现呢？敬请收看

0: 芒种是二十四节气的第九个节气，从这个节气开始，气温显著升高，降雨量充沛。芒种是谷类作物耕种的时节，过了这一时节，常见农作物的耕种就越来越困难。所谓芒种，正有忙于耕种的意思。而伴随着高温，夏季的暑热也会给人体带来一些影响。我们在感到高温难耐的同时，也常常有一个表现，那就是上火。很多人感到躁动不安，心情烦躁，长口腔溃疡，这些都是上火的表现。从中医的角度讲，芒种时节上火主要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这一时节对应着我们五脏中的哪一个脏器？我们可以吃什么来调养身体，预防和治疗上火的症状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起去探秘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医智慧。敬请收看中医化节气芒种。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芒种节气到了。从这字面上咱就知道，它是反映一些农业物候的一种节气。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这样写道：芒种，五月节，为有芒之种谷，可稼种也。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到了芒种，其实是农事活动非常繁忙的节气。那也就是说，在这个节气，有芒的大麦、小麦种子已经成熟，到了收割的季节。还有一些农作物，比如说芒谷、黍、稷等农作物，到了播种的季节。那这个季节的繁忙景象，谚语中怎么说的呢？叫春蒸日，夏蒸时。春天播种以日来计算，夏蒸时其实更指的是芒种这个节气，以每天每个小时来计算，也就是说按现在的话叫争分夺秒的去做收割和播种的事情，这就是芒种的特点。所以在谚语中还有这样写道：芒种芒种，芒收芒种，说明了在这个节气农事活动非常繁忙。这么说吧，二十四节气里边涉及到农事活动最为繁忙的季节就在我们的芒种了。那在这个芒种这个节气，咱们的诗人文人墨客也用诗来表达他们的心情。宋代的赵师秀写了一首诗叫约客：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四句话，我要把开头这一句和最后一句给大家解释一下。黄梅时节家家雨什么意思啊？降雨的季节来了，那中医怎么解释呢？中医一定跟湿有联系，所以这个季节湿疹就容易复发，患湿疹的人也逐渐增多。那有湿就有热，尤其是外湿跟外热，那热有内热，也有外边产生的。外边产生就是气候炎热，内热是饮食不当，着急上火，这可以产生内热。但是你看这首诗最后一句叫什么呢？闲敲棋子落灯花。这个什么意思啊？闲情逸致，诗人表现了一种当时的他的一种心态。而这种心态其实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呢，是安度夏天所必备的。

0: 因为很多人心态不好，情绪波动大，就容易造成疾病。那夏天就容易上心火。那最后一句话说明了我们这个诗人以乐观闲情逸致的心态面对的苦夏的到来，芒种的民俗其实非常之多。但这里我们首先要介绍是端午节，老百姓都吃粽子，我也喜欢吃粽子，但是怎么吃才能够健康？我们不单纯要过节，还要讲究一个健康的过节的理念。一般的北方南方选择粽子都用江米比较多，比较黏啊。但是大家千万要记住一点，比较黏的食物对于胃肠消化功能比较弱的就有问题了，吃的过多胃就不好。所以强调一下，养生的角度来看，粽子在端午节一定要吃，但是要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情况，你的胃肠消化功能好与坏，有没有其他的慢性病，比如糖尿病啊、心血管疾病啊，根据这个情况来选择，不能一概而论。在芒种这个节气里边，我不得不讲一个花儿，什么花儿呢？栀子花。其实很多人都喜欢养栀子花，但是北方很难养活，南方确实养起来比较容易，因为它相对的还是喜欢潮湿。栀子花很多人都见过，也很香。栀子在中医里边它是一味药，当然这跟栀子的品种不一样，也有一定的差异性。但是栀子这个果实入药在临床上非常常用。栀子的定性应该说它是寒凉的药，清热泻火，凉血止血，用它治疗小孩什么流鼻血。现在医学说了，鼻黏膜比较脆弱，毛细血管很容易破，用力擤鼻涕或者说一着急一哭闹就容易流鼻血了，中医讲是什么肺热。所以用栀子有清热凉血止血的作用。但咱们说中医认为很多事情都要辩证的来看，栀子有这么多好处，它一定有不好的地方。我在临床上发现部分人呢吃完了肚子疼，那小孩也一样，容易出现腹痛。这腹痛那在很多情况下就容易影响你的疗效，你吃完了把这流鼻血给治好了，肚子开始疼了，那总归不对吧。所以对于经常脾胃虚寒的，容易出现腹痛，尽量不用了。
1: 芒种时节气温显著升高，空气湿度大，又闷又热，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都有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的可能。在这样炎热的天气下，我们很容易感到焦躁和烦闷。那么在这一时节我们最容易得哪些病？我们应该注意哪一个脏器的养护呢？
0: 这个季节容易得什么病啊？我们要预防什么？怎么养生呢？其实我已经在前边做了一个伏笔，那栀子是清什么？清心火。那心火一定是今天咱们要主讲的一个问题，在芒种季节要防心火。因为春养肝，夏养心，秋养肺，冬养肾，一年四季养脾胃。春天对应人体的是什么？肝。到了夏天对应人体的心，所以心火一定是夏天高发。当然不是说其他季节就见不着啊，你冬天着急了也可以有心火啊。所以我们只是说相对而讲，因为中医认为五行中的木火土金水的火对应人体的心，而心呢又对应自然界的夏天，芒种又是夏天炎热季节的开始，是属于阳气比较旺盛。《黄帝内经·素问》中这样写道： 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这句话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心是在五脏六腑中处于主导位置的，所以心脏不能出事儿，心脏出事儿，很多五脏六腑都会跟着出事儿。神明出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跟人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有关，感知社会的很多问题、很多现象，都是我们的心在思考。因此说什么情志活动、情绪，都跟中医说的心密切相关。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老百姓知道有一句话吗？思虑过度，劳伤心脾。所以当你的事儿一多，尤其凡事事儿一多，就容易影响你的情绪，而影响你的情绪，下一步是什么？就容易上火。所以说我们说这个心火一定跟情志有密切关系。我们说心火也要分地域的差异性、天气的差异性和每个人个体的差异性，上的心火是不一样。那天我门诊来了一个17岁的一个小伙子，脸上长着青春痘，而且情绪比较多波动。这是家长跟我说的，最近老是心烦意乱的，最主要看什么？口腔溃疡。他这溃疡长在哪儿了？舌的两侧，数了数5个溃疡。那为什么他长这么多溃疡？着急呗。还有什么症状呢？这人坐的时候，这腿都不停地在抖动。什么叫坐卧不安啊？这就是。再一个，吃饭也不太好，睡觉质量也很差。那这个什么原因造成的呢？17岁。为什么这个17岁你要考虑呢？它有3种原因造成了心火的产生。哪3种啊？第一种，17岁是一定是高考的前一年。那高考怎么样？人生的转折，他心情能特别好吗？那要复习的再好，临阵一哆嗦不好也不行。平时复习的不好，那就更差了，心里没底啊。第一个，着急上火的前提有了。第二个，高考它一定是在炎热的夏天开始。那夏天是什么？气候炎热，外边是热的，第二个热出来了，热之极便是火。所以先有热，热排不出去，在体内聚集，产生内热，外界的热，两个热出来了，那上火的几率就开始增加了。第三个热怎么来的呢？我们现在很多家庭，一个孩子两个孩子，那一个孩子的时代，家长的所有的希望都落在自己的这个孩子身上，甭管是女儿还是儿子，希望他考一个好的学校，有一个未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出路。那家长怎么做啊？当过家长人都知道，这时候一定要挑着样去给自己的儿子做饭，挑好吃的，买一些补品。补品好吃的，其实在中医角度讲是什么？往往容易偏热的食物比较多，没有说来一盒冰激凌补充体力的，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好吃的吃的越多，内热产生越多，三热合三为一了，上心火很正常了。所以这个小伙子表现出的呢，主要的症状就是口腔溃疡，1个月了，此起彼伏。心主脉，再窍为舌。什么意思啊？心是主血脉的，在这里关系不大。再窍为舌，就是心开窍于舌，也就是说心脏的一些表现，心火从哪儿出啊？舌头出。所以记得我在 儿科的时候

0: 有一位老中医说了，说你看这人感冒没感冒，看舌尖红不红，有没有那种像草莓一样的颗粒状，那一定是有内热，感受了风寒容易出现的一种现象。那在这里也说是心火的一种表现，所以这个小伙子那一定是心火旺盛到极致了，三热合三为一了，那一定是着急上火，大量的补品，还有一个天气的炎热，这三点造成了口腔溃疡。那还有一位30多岁的女士，失眠半年了，表现着每天只能睡3-4个小时，那不吃安眠药基本上快睡不着了，心烦意乱的到这门诊中看失眠，同时呢还有口腔溃疡。来了以后落座，我一看，通过中医的望闻问切，一看这人精神是疲惫的，睡不着觉啊，得不到充分的休息，那精神肯定不好，目光是一种游离状态，就精力不集中啊。我问他，你有什么症状啊？溃疡反复出现，也是表现在舌头上。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人最近这一周出现什么尿频、尿急、尿痛，小便是黄的，大便是干结的，中医认为他这是什么情况呢？是心火下移，心与小肠相表里，下移到膀胱，产生了膀胱的湿热，而热之极变成火了，所以这人又有心火又有内热。从这点来说，中医怎么治疗呢？既然是心火下移，心神不宁，那一定是镇心安神，清热泻火，下焦之火一定要清，要不这人心烦意乱，情绪波动好不了。我用的是什么？用太子参、麦冬五味子。因为长时间的睡眠不好，又有心慌、心烦意乱，心气也不足了，所以补补心气。人参、麦冬五味子，那人参多贵啊，所以改成太子参。太子参、麦冬五味子，还用了什么呢？远志菖蒲，养心安神。再加上什么药呢？就是生地、木通、竹叶、甘草烧这几味药，治疗他泌尿系感染。当然还有一个炒栀子，前面说的栀子花，栀子用于治疗这种下焦的湿热，上火了，效果也非常好。七副药以后，这个病人睡眠渐好，能睡5-6个小时了，安眠药还逐渐的给替代了，所以心态好以后呢，这个症状都有所缓解。这个人有什么特点呢？他比较纠结，什么事情老往坏处想，纠结就是老捋不顺，经常这个事情想来想去，翻过来掉过去的就是这一件事儿。往坏处想，那什么事情老怕出现意外，老怕犯低级错误，你想他不累吗？思虑过度往往伤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方式，所以这个患者属于心火下移，心神不宁。那这里边我要说，我治疗泌尿系感染心火下移的用的一个方子叫导赤散，治疗小儿呢一些惊恐啊、额口疮啊，也就是口腔里边长一些溃疡啊，或者眠中哭闹啊，来清这种火的，现在临床上仍然在常用的中药名方里边，效果也还是非常好。它实际就有四味药：生地、木通、竹叶、甘草烧，就是清我们的下焦之火，清热泻火凉血。其实这个四味药解决了很多问题，所以我在临床上 也是非常喜欢这个方子，治疗下焦湿热、泌尿系感染、小孩的睡眠不安，尤其是热象比较重的，用它效果非常好。《
1: 黄帝内经》中提到，心在窍为舌，舌头与中医所说的心密切相连，因此当我们上心火的时候，在舌上的症状就尤为明显，最常见的便是口腔溃疡。那么心火更严重一些还会产生怎样的症状？心火的表现可以分为几种类型呢？
0: 那在临床上，其实对于心经有热造成的疾病，我翻了一下我父亲的病案，其中有一个病例也是非常之有特点。我父亲这治疗了一个病例，50岁的一个女士，突然了，所有的味觉丧失了，丧失了味觉，酸苦甘辛咸尝不出来了，怎么办啊？那赶紧检查吧，做了各项检查，哎，什么事儿都没有，无从下手。因为当时给他检查的大夫就说了，说你这个哪儿都正常，那我们没有什么药可以给你治疗，你只能观察吧。来到我父亲的诊室，我父亲给他通过四诊了解的情况，认为他是心经的病。由于不知道味觉了，所以吃饭受到影响，这又影响了脾胃的消化吸收，所以父亲从心脾同治，吃了10几副的中药，1天1副啊，也就是不到2周的时间，所有的味觉恢复了。那事后我就问我父亲，你这个到底是怎么治的？他说是什么心经有热造成了经络气血不通了，把心经的这个道路给堵了，通过泻心火、通经络、开窍的方法，病就好了。听起来确实不太容易用现代语言来解释，但是结果是好。父亲这个治疗的过程中，其实更多是考虑了《黄帝内经》的一句话：“心气通于舌，心和则舌能知五味矣。”《黄帝内经》就说到了，心和就是心这个功能正常没有病的情况下就能知道五味，心不和那当然对五味的辨知能力就会下降。这就是我父亲当时依据的理论的基础，效果是好的。我还见到一个病例，一个50多岁的一个女士，老师职业，说话比较多，上午这看什么口腔溃疡。口腔溃疡咱们前面都说了心火呀，关键是他呢还有其他症状，当然口腔溃疡更严重。到西医院给他诊断是白塞氏病，其实从中医认为就是一种心火的症状表现，但是现代医学认为是一个免疫系统的疾病，所以治疗起来非常棘手，而且这个病如果不治发展起来也会很严重，会侵犯多个脏器，所以这种情况下必须加以控制。在我们中医必须要读的《伤寒杂病论》和《清规要略》这里边也记录了这些中医的经典《金匮要略》，治疗了这个病例，称为狐惑病。张仲景认为它是属温毒热性病，其实就是现在的白塞氏病，它是心火上炎、毒热伤阴的表现。所以这种情况下治疗就是清热泻火、益气养阴，当然治疗3个月病情得到了控制，溃疡也痊愈了。当然你说这个病彻底治愈了吗？以后就不复发了吗？

0: 这个还不能这么说，只能说控制还不错，没有再继续的发展下去。从以上四个例子，有三个例子涉及到溃疡，所以中医认为这个心火表现其实主要有几种类型，一个是心火上炎造成溃疡比较多。第一个例子就是单纯的溃疡来看，还有一个呢心火下移，第二个病例出现泌尿系感染，这就是心火下移的一种表现，还有一个心血的瘀阻。那第三个例子就是舌头不知道胃了，这个跟心经有热阻塞了那个经络，气血不通了，也可以出现舌头这个不知道味觉的症状。第四个例子，其实现代医学认为免疫性的疾病，中医认为气阴两伤了，正气不足了，正气不能战胜邪气的时候，就一定要出现一些疾病的产生。所以这个四个例子都说明了心火在芒种季节是容易高发的。
1: 芒种时节高温难耐，我们容易产生一些心火的症状，如口舌生疮、烦躁不安等。那么在这样一个典型的暑热时节下，我们究竟应该如何预防心火？中医讲究天人相应，在此时我们可以吃哪些食物以达到既养生又治胃病的效果呢？请继续收看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为您精彩讲述中医化节气芒种。
0: 芒种是24节气里边的第九个节气，也是夏天的第三个节气。这个节气的特点就是阳气旺盛，暑湿热在这个季节表现的比较充分了。南方因为降雨量比北方高，所以以湿为重，北方降雨量比南方相对低，所以以热为重。所以南方应该这么说，是湿热，湿重于热，两个同时都存在。北方是热重于湿，两个都存在，但是热比湿要重。南北方共同的特点呢，都有暑，这是夏天的一个气候特点。因为外感内温邪气，中医讲了风寒暑湿燥火嘛，暑跟湿在这个夏天是最为要防范的外邪，所以在这个里面南北方是有差异性的。所以养生的方法和预防疾病的方法都是有一定的小小的差异，南北方都要防什么暑，而南方呢更要防湿，北方呢多少要侧重于热，这就是差异性。在日常生活中经常有人说我最近上火了，这火其实在中医认为最常见的有四种火。什么四种火啊？肝火、心火、肺火、胃火。其实这四种火往往认为是实火多，中医有时候分了有实火和虚火之分，实火肝火、心火、肺火、胃火，而虚火呢把胃火缺了，那就肝火、心火、肺火还有一个肾火。治疗的方法其实是不一样的，中医讲辨证论治啊，所以虚火、实火那清的方法是不一样的。但是咱们更多的说什么，今天讲的是心火。所以心火的最主要的表现是心烦意乱、急躁、情绪波动。心火上炎的表现是口舌生疮。小孩呢心火的表现比较小的婴儿以哭闹不安、昼夜不停，可能有心火了。还有一个大点的小孩呢躁动，也就是多动，跑来跑去就是不给你坐着安静下来。大人小孩上心火，我们都可以从中医的方法去预防。

0: 去调理，减少疾病的发生。那怎么做呢？第一个叫精神安静即清火。大家千万记住，清心火不单纯是用药啊，咱们用生活中的智慧一样可以清心火。很多人在夏天仍然忙忙碌碌，把一天安排的时间特别紧张。那我曾经看了一个律师，那是一个挺著名的律师，他接的案子都特别多。因为你著名，所以说给的这个案子一定是很复杂的。在炎热的夏天，他说我这溃疡真是此起彼伏的，我说你说话多，用脑多，这都是上火的最基本的条件啊。所以这种情况下，我说你不要接那么多，尤其在我们的夏天，因为夏天白天时间长，晚上时间短，睡眠往往不好，苦夏嘛，饮食清淡的多，所以肉食又吃的少，营养补充又不够，所以往往夏天应该是损大于补。这时候你在劳作的时间再一长，烦心事再多，工作压力一大，那肯定你这火就容易上。所以精神安静是指的你要大脑中的思维要多想高兴的事儿，而具体的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就是保证睡眠，多做一些自己爱好的事儿，比较清闲的事儿，你的上火的几率就非常低了。那我们第二点要怎么做呢？忙而不乱防上火，你要预防啊。中医讲的养生最主要什么？不要发生疾病，这就是要治胃病。忙而不乱，你说现在在大城市里边，说这个人不忙，那基本上退休的人，上班族基本都很忙。忙而不乱是什么？我们把时间安排的比较科学合理，尽量减少加班。所以上班族我们还有一个呢，要保持中午的休息状态，你坐那儿静坐闭目养神，要不吃完饭散散步，别再想工作的事儿，也是一个很好的一种养生的方法。第三点，饮食养生来消火。中医讲药食同源，食物是最好的医药。你比如说咱们夏天出汗比较多，饮食上你应该偏重什么？多吃一些含水量高的食物，包括一些蔬菜水果，西瓜、冬瓜、黄瓜、西红柿，这些都可以多吃，因为它既补充了维生素和微量元素，也就是营养物质，又补充了水分，防止出汗过多造成体液的丢失，最主要它还带走热量。你像冬瓜有利尿作用，通过小便把热带走了，你还上什么火呀？那在这里边，其实我特别要推荐的一种食物，苦瓜。中医认为食物都有四气五味，四气寒热温凉，这苦瓜在这里边属于凉的，酸苦甘辛咸五味它属于什么？苦味的。苦味是可以清心火的，所以夏天适当多吃一点苦瓜可以清心火。比如凉拌苦瓜，说我胃不好吃苦瓜太凉了，我这胃受不了，那你改成肉丝苦瓜，对于预防心火或者轻微的刚上火初期都是有好处的。今天咱药食同源要说什么？莲子。莲子其实有很好的食疗价值，它有镇静安神、健脾止泻，还有清心火的作用。其实它清心火靠什么呀？莲子心。在国家药典中写到这个莲子有什么作用呢？莲子甘涩平，归脾肾心经，有补脾止泻止带 益肾色精，养心安神，用于脾虚泄泻、代下、遗精、心悸失眠。你看，它既可以止泻，又可以养心安神，又可以对于睡眠不好的人可以用它。而夏天睡眠不好的人更多，因为天气炎热嘛。但是实际上这里边，咱们顺便说一下，藕节就是地下那个藕的两节中间的那一段，那也是一味中药，它有活血化瘀的作用，对于吐血尿血，就鼻子流血、呕吐、痰中带血等都可以用。莲子心大家知道吗？它是清心火最主要的药，所以我经常说，在这个夏天上了心火，用莲子可以煮粥，用莲子心可以泡水代茶饮。但是莲子心太苦啊，吃的不能太多，时间不能过长，脾胃虚寒的人还尽量不用。每个药中医讲的都是要辨证，虽然药食同源比较安全，但是我们还是对症了才有能够保护了身体，去除了疾病，又不会造成身体的损害。那食疗我们可以选择莲子冰糖炖银耳，这是预防心火的一种方法。真正心火上来了，那你就用莲子心代茶饮就可以了。当然还有食疗的方法，比如说用鲜藕萝卜饮。这个鲜藕跟萝卜一块给它煮成水，藕也可以有清火的作用、泻火的作用。而我们这个萝卜其实大家知道含水量非常高，它也是偏凉的，对于热性实症的火效果比较好。芒种这个季节我来总结一下，芒种阳气盛，养生防上火。芒种季节天气热，夏收夏种农事多，养生防病结阴热，心烦意乱上心火。药食同源是莲子，镇静安神防上。
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首先和大家关注一下平泉的天气情况。平泉镇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29度，北五十家子阴，最高气温28度，黄土梁子阴，最高气温28度，王伦沟阴，最高气温28度，平北阴，最高气温28度，柳溪阴，最高气温28度，王土房阴，最高气温28度，七家带阴，最高气温28度，辽河源阴，最高气温24度，榆树林子阴，最高气温30度，大庆水库阴，最高气温29度，卧龙镇阴，最高气温29度，台豆山阴，最高气温29度，杨树岭阴，最高气温29度，清河镇阴，最高气温29度，南五十家子阴，最高气温30度，小四沟阴，最高气温30度，道虎沟阴，最高气温30度，七沟阴，最高气温30度，党坝阴，最高气温30度，博罗树阴，最高气温30度。平泉镇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29度。

0: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1: 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广告平台招商。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平泉广播电视台整合大屏、新媒体、电视台、电台四大广告平台资源，现面向社会招商。一、大屏。

0: 告频次高。平泉市融媒体中心户外大屏和平泉市市民中心广场户外大屏每天11小时循环播出。二，新媒体广告粉丝多，两个微信公众号平台，其中平泉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粉丝2.4万，平泉融媒微信公众号粉丝3.5万。三，电视台广告形式多，游走字幕、图像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天气预报窗口广告、电视剧赞助广告，五种形式任您选。四，电台广告信号覆盖广，信号覆盖平泉全市，音频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直播节目赞助广告，四大广告平台现已实现全新升级，是您品牌宣传和产品推广的理想选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期待与您的合作。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垂询电话602-6090-1999-03245554。
1: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2: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1: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2: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1: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2: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1: 走了走了，开工了。
2: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3: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刻、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4: 大家好，我是手机小美。哎，最近我有很多烦恼，我的主人从来不让我休息，我太累了。咦，大哥，你的脸咋受伤了呢？
5: 嗨，别提了，我的主人走路刷微博摔了一跤，把我摔成这副样子。
6: 哎，哎呦，厉害了我的哥，刷个微博都能摔跤。看我主人，这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发微信，啥事儿都没有。哎，主人，小心小心！
7: 请把视线从手机上移开，别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全部。
8: 妈妈，是红灯，
9: 没人看见，快走。
8: 妈妈，你怎么不扔在垃圾桶啊？
9: 没事，这么乱，没人看见。
8: 妈妈还没投钱呢，
9: 没事，这么挤没人看见。
10: 毛毛，你为什么要打小抄啊？今天家长会，你知道妈妈多没面子吗？
8: 我以为没人看见。
11: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给孩子

0: 孩子上好人生的第一堂课。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

0: 我为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1: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
1: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2: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3: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啊？
1: 停一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3: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2: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1: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这里有最新最炫的娱乐资讯，这里有最酷最热的影视头条。想了解你喜欢的明星吗？想聆听你喜欢的歌曲吗？娱乐无国界，让你一饱耳福。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周五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还是要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平泉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商店下载纪元平泉，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今天是周五，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了好听的歌曲，刚刚的这首歌叫什么名字？有人知道吗？没关系，不知道我告诉哈。这首歌是半吨兄弟演唱的《月满西楼约》啊。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名字叫做《永不失联的爱》，接下来还会听到《风又吹过那座山》《珊瑚海》《若不是因为你》《可乐》《十之疗愈》等等等等好听的歌曲。如果有你喜欢的歌，记得把名字告诉我，我为你们安排

0: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2: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3: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4: 我也回，再不回呀、啊、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5: 小李儿，
6: 通知部门开会。
3: 得嘞，又来活啦。
4: 妈，我回来了。
1: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3: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7: 2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0: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
8: 哎，老婆呀、啊、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9: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8: 哎，你老婆，面来喽。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9: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8: 快帮我拍拍。
9: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1、2、3，茄子。
8: 帮我拍背。啊！
10: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11: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12: 衣服脏了洗，
11: 身上脏了洗，
12: 车脏了洗，
13: 水脏了用什么洗？朋友，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14: 你可曾有过孤独、恐惧、不知所措却不知该向谁求助的感觉？
15: 你可曾有过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茫然恐慌的感觉吗？
16: 有这样一群孩子正时刻处在极度恐惧中，他们有可能受到伤害甚至生命危急，有可能因此而终生与亲生父母不再相见。打击拐卖儿童犯罪行为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力量。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 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6: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
16: 忠厚传家，孝至达德。倾听文明的呐喊，感受文明的传承。时代在变迁，不要让我们的孩子们忘却祖辈的信仰。
6: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17: 媳妇儿，说好了，咱出发喽。
18: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17: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8: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嘿，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啊，走你。
17: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8: 哈，
19: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20: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2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2: 生活超给力，
23: 快乐来接力。
22: 这里有最贴心的生活小妙招，
23: 也有您身边的快乐趣事，
22: 让烦恼一键清零，
23: 让好运天天爆棚。
22: 生活超给力，
23: 幸福新定义。

0: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
1: 我是大正。
0: 首先呢，还是要在节目的最开始和各位听友朋友们来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的最低气温是18度，最高气温28度。11点左右预计局部多云，阵风风速最高可达7米每秒。今天呢没有雨，全天是一个晴朗的状态，大概在今天晚上10点以后吧，气温会逐渐回升到20度以下，还是能睡一个很舒服的觉。那今年呢，其实相对来讲，一整年的这个一整个夏天到目前为止来说还是挺舒服的。那明天也就是说周六就又要开始有这个降水的可能，所以大家明天如果有这个出行打算的呢，还是要拿上雨具。但是明天的这个温度啊，相对来讲会比今天要更舒服一些，那也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周六日可以舒舒服服的去休息2天。有出行打算的其实也可以先暂且放缓啊，那我们可以先舒舒服服的在家里好好睡上2天，也是非常不错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同时呢，我们的互动平台依然是要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 PQGB1002 或者是平泉广播，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可以去聊一聊您想跟我们聊的事情，或者是也可以把这里当成一个点歌的地方，去点一些您喜欢听的音乐啊，在开车的途中或者是在到工作的这个路途上，哎，我们可以戴上耳机去听一听。那听众朋友们，我也会在直播间来欢迎各位，去等候各位听众朋友们的留言。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经过前一阵子这个连续的降雨啊，最近这两天短暂的晴天就显得弥足珍贵。但是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最近这两天的这个温度啊还是有点高，那大家呢还是要注意平时的这个防暑降温，别让自己再中暑了，这样也会非常的难受。那么随着天气的逐渐回升啊，这个温度的逐渐回升，我们穿的衣服呢也会越来越薄，那就进入到了一个一年四季当中我们可以穿漂亮的小裙子啊，或者是说这个好看的一些套装的这样的一个季节。我不知道有没有收音机前的听友朋友们，就是我们的这些女生啊，大家会不会去关注每年的一些奢侈品的一个定期的大秀，或者是说我们会去看一下当年新出的一些新款。其实就我个人来讲，我对很多这个所谓的奢侈品的一些审美吧，我不太能够理解。你像最近又出的这个华伦天奴又出的这个猪蹄鞋，就很多人说它很像我们清朝时候的这种裹脚这个三寸金莲。包括前一阵子 LV 不是告了很多我们中国的一些和它不相干的一些牌子所谓的这种碰瓷，但事实上它的老花本身就是来源于中国的一些传统的花样啊、纹饰啊，这种好像说他们先把这些样式啊、款式啊用在了他的产品上，这个东西就成了他的专利。那你当时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其实借鉴的也是中国的一个传统文化。我们总不能说为了去摒弃和你不一样的这个花纹，把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都弄丢了吧，对不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要做到文化自信，其实就是要去多学习一些我们传统的文化，包括这些花纹啊，还有一些音乐呀，或者是一些传统的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些典籍呀，就是各种各样的读物啊，其实我们应该去多关注一下这些东西。那很多现在国际上非常流行的一些，那其实都是在很多很多年前我们就已经在用的，或者是我们就已经有了的这样的一些历史。所以借着今天这样的一个话题的机会呢，我们也要来聊一聊，就是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啊，可能会去关注很多这个品牌的衣服的一些款式，那它也有他们自己设计师独特的审美的方向。那作为我们来讲呢，也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和看法。你就像往年巴黎世家会出一些奇奇怪怪的这些饰品啊，或者衣服呀，包括今年刚才我说的这个华伦天奴的一些鞋子，其实我觉得他们现在已经开始进入到了一个神丑怪圈儿。就像其实我个人来讲，我对泡泡玛特的一些玩偶啊、手办啊什么的这些东西的审美，我也有点审不来。所以呢，其实每一个人吧，可能在看待事物的这个审美的时候，它其实是多种多样的。那我们可能看待事物的

方式、角度和出发点也都不一样。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很多所谓的主流的一些品牌，他们在设计的这些东西，他们认为很好看，但我们却觉得是神丑啊，这样的一些物品、商品，都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PQGB 1002或者是评选广播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大家可以去丰富多样一下我们平时的一些审美的方向和选择。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那今天上午呢，这为期一个小时的节目到这儿又要和听众朋友们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不该忘记的密码，你记得吗？关爱父母，让爱回流。
1: 奶奶，
2: 奶奶，我背吧。
3: 我背不动了。
2: 我背不动了。
0: 张志明今年七岁，回到家要做的事情是喂猪、做饭、照顾年迈的奶奶。
3: 别往这边落地啊！
0: 陪伴志明身边的，除了奶奶，还有三年前妈妈买回来的玩具，即使破旧不堪，志明也都是很用心的保存着。
4: 因为玩具上面有妈妈的味道。
0: 志明还说他有一个梦想，那就是长大了去城里打工。
4: 去城里打工就能见到爸爸妈妈了。
0: 志明曾经想过独自一人去爸爸妈妈所在的城市去找他们，可是
4: 我有一点忘了爸爸妈妈的样子。
0: 关爱留守儿童，别让他们的童年太孤独。
4: 叔叔再见，如果见到爸爸妈妈了，帮我跟他们说一声，我想他们了。
5: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由平泉人民综合广播每天准时为您播出的动感赫兹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动感赫兹每天为大家分享充满动感以及各种新潮风格的音乐，希望能帮助大家提振精神，激发活力，

0: 悄悄，
1: 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1: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0: 10块，103块，328块。快！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2: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3: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4: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3: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4: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3: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4: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3: 走来，开工了。
4: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5: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薄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6: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7: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8: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等其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播出的是尤其存自带机械工人无偿支援受灾乡亲。益农公司2种育苗助农增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禁思想系列述评之一。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

0: 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带领亿万人民团结奋斗。一方火塘，几条长凳，搭起一个临时会场。202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贵州省黎平县赵兴桐寨，同村干部和村民代表围坐畅谈。第一书记制度还是要坚持，脱贫之后，乡村全面振兴任务同样繁重，这方面还是要加强。回望波澜壮阔的脱贫攻坚战场，党中央一声令下，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同广大乡村干部冲锋陷阵，书写下人类反贫困斗争的伟大史诗。党的力量来自组织，党的全面领导，党的全部工作要靠党的坚强组织体系去实现。从举全党全国全社会之力抗击新冠疫情，到践行大国之诺，如期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再到众志成城抗赈灾、斗洪水，每逢关键时刻、重要节点，各级党组织坚决响应党中央号召，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广大党员干部义无反顾挺身而出，不断创造一个又一个中国奇迹，真抓实干，善做善成，推动宏伟蓝图落地生根，南海之滨满目生机，免税商圈热潮涌动，入境旅游持续升温，外贸进出口跑出加速度。历经7年多筹备建设，海南自贸港2025年12月启动封关运作以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开放活力日益显现。从宏伟构想化作落地细则，把人民希望变成美好现实，正是中国共产党强大行动力、过硬执行力的生动诠释。东北全面振兴谱写新篇，雄安新区拔节生长，长江经济带活力脉动，粤港澳大湾区勇立潮头，中国共产党踏实留印、抓铁有痕，担时代之责、落奋斗之笔，一步一步把蓝图变为实景，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今天的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播出的是尤其存自带机械工人无偿支援受灾乡亲。本台消息，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我市辖区多地出现道路受损、桥梁冲毁、农田被淹等灾情。作为一名党员，尤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尤其存主动作为，调配公司人员、机械等力量赶赴受灾一线，义务开展桥梁抢修、河道疏浚等抢险作业，以实际行动彰显民营企业党员的责任与初心。尤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尤其存：
1: 因为我自己家有这十几台设备，我现在我这家乡我要做出点爱心，如果说有谁需要救灾啊、抗个洪啊，需要挖掘机、需要装载机的话，我可以无偿的奉献出来，也就不计成本了，也不要求回报了，及时为老百姓降低损失。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平山人，出现这种情况了，我肯定要是为家乡做点贡献。在清河镇这有4台，党坝有3台挖掘机、1台装载机，还有现在在清河镇现场有1台大板车，来回这个村那个村的来回倒短儿。不说像这种要马上要断交的这种，或者有几乎就断交的，村民出不来，送水送那个饭什么都进不去这种啊，就晚上必须加班在上通了。如果这个水都撤的话，后期需要维修啊维护啊，能遇到挖掘机的事儿，尽管跟我提，我肯定是无偿的支持。
0: 本台消息，榆树林子镇平泉市益农科技育苗有限公司将客户福利、惠民帮扶、产业振兴深度融合，以实际行动回馈10年来相伴同行的农户与消费者，打通蔬菜产销双向通道，践行农业企业扎根乡土、富民兴村的责任使命，组织专业农技人员为农户免费开展绿色种植、水肥一体化、病虫害绿色防控专项培训。

0: 放优质有机肥等惠农物资，助力农户提升蔬菜品质与收益。此次十周年回馈活动打破单向让利思维，广大新老客户选购黄瓜、西红柿菜苗的同时，同步参与助农帮扶，一份订单可收获相应的礼品，让消费帮扶走进日常民生。平泉市益农科技育苗有限公司总经理郭永娜：
1: 下一步呢，公司将持续扩大蔬菜订单种植覆盖面，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产销平台，开设乡村蔬菜展销专柜、助农直播专场，持续加大农业技术下乡，打造区域性绿色蔬菜产业品牌。未来益农将始终坚守初心，以蔬菜产业为核心引擎，深化村企共建、长效合作，持续拓宽农户增收路径，用十年耕耘积淀长久产业行动，持续书写蔬菜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0: 今天的媒体看平泉播出的是河北日报客户端，河北平泉便民专线解决孤农通勤难题，产业兴旺赋能乡村振兴，便民公交温暖基层民生。河北平泉市作为食用菌核心产区，每年六月至十月迎来香菇采收旺季，孤农早出晚归，通勤出行难题突出。平泉市公交公司深入村镇产业园区，摸排客流出行时段，量身开通香菇采摘便民专线，精细服务打通孤农出行最后一公里。食用菌产业园孤农康玉琴：
2: 我们在磨棚子干活，时间比较早，开了这趟公交车，我们上下班特别方便。
0: 便民专线每日凌晨5:30、5:45两趟早班专线，沿城区主干道随停载客直达香菇产业园，18:30原路返程，运营周期覆盖全采收季，形成完整通勤闭环。定制公交贴合孤农劳作与产业发展节奏，一条便民线路承载民生温度，为乡村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动力。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平泉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

0: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0: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0: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0: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0: 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班。
1: 哇，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2: 麦格达，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2: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5: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
1: 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2: 圣手就是冯渊，好说歹说的，总算是从爱虎手里边把这个熏香盒子给借过来了。冯渊这个高兴啊，赶快的把这个熏香盒子还有百宝囊都往自己呀、这个夜行依靠这个包袱里边这么一放，把这个包袱打点好之后，往腰上这么一系，挎上腰刀，他呀就从三里店那个公馆这儿走出来了，出了五里长街的西口，冲着个西北走下来了。发现前边啊，过了白沙滩，那怎么黑乎乎一片？感情啊，这儿有这么一片树林子。穿过树林子之后，再一看，前边有这么一个村庄，眼瞅着就要进村了。冯渊心想，这个地方是不是五里屯啊？应该找个人打听打听。可是这正想着呢，嘿，村那边啊走过一位老人来。这位老人年岁不小了，胡子全都白了，起码也是古稀之年呐。拄着拐杖，冯渊赶快上前深施一礼：“哎呀，老人家呀，我就想给你行礼了啊。”老人把他看了看：“哦，你是有什么事儿吗？哦，我跟你老人家打听打听，这个地方是不是就是五里屯呢？”老人乐了，告诉他说：“对，这儿啊就是五里屯。哦，老人家，我再跟你打听打听，有一个无忌的茯苓糕点铺在哪里呀？在什么地方啊？”他这么一问，老人呐，狠狠地瞪他一眼，就说了三个字儿：“不知道。”老人拄着拐杖走了，不搭理他了。冯渊这才明白，怪不得呢，蒋大人问了半天，谁也不答言，他们小哥几个谁也不愿意到这儿来。那是啊，看起来啊，就是这个薛青莲的名声。

好了，一提这个无忌糕点铺，人家以为我也是找这个薛青莲的，老人以为他不正经人呢，所以瞪他这么一眼，老人走了。哈哈，风渊急急忙忙的就往村里边走下去了。东西的大道走着走着，哎，发现北边啊这儿有这么一条胡同，这胡同里边怎么这么热闹啊，人声嘈杂。他在胡同口这么一看，那有不少的年轻后生啊，也有站着的，也有蹲着的，仨一群俩一伙的，这儿干什么呢？他呀就往这胡同里边走过来了。来到人群这儿，他这么一看，怪不得呢，这么多年轻人在这儿，感情对面啊就是那个无忌茯苓糕点铺，上边有牌子呀，五层台阶，那儿有个封门子。风渊看到这儿，心想这些人这是干什么呢，我上去我瞅瞅去。风渊刚一要上台阶儿，就听这个小伙子有人说话了，别着急别着急，嘿，还没出来呢，你着什么急，等会儿等会儿，一会儿就出来了，一会儿就出来了。风渊这才明白，感情这些年轻人呢都是等着瞧这个薛青莲的。风渊来到门前，一推这个封门子进去了。这儿正是那个愣王三呢，那个伙计一看有客人进来了，赶快站起来，哦，你是干什么的？哦，我是要买那个茯苓糕点的。哦，买糕点的，那行，我给你拿啊，你买多少啊？这冯渊呢也没买过东西，一伸手从怀里边就拿出五两银子来，往那个柜台上边这么一放，你给我要半斤好了。这王三这么一瞅他，嘿嘿，竟是怪事儿啊，这位不给铜钱给银子，一伸手就是五两，要半斤。嘿嘿，半斤茯苓饼，说实在的连这个半两也用不了啊，这是干什么呢？王三也不搭理他，给他要了半斤茯苓饼，用这个纸这么一包给你。这冯渊呢拿起茯苓饼来转身就走，这王三看着身背后这个乐呀，嘿嘿，说我傻他比我还傻，撂下五两银子就拿着半斤饼，他这就走了。冯渊也是刚从这个糕点铺这儿出来，眼瞅这帮小伙子呼啦这一下啊顺着胡同往里边跑，跑到那头去了。冯渊心想这是要干什么呀，冯渊拿着茯苓饼跟在后边，一下啊就绕到了这个糕点铺的后边。上文书咱不是交代过了吗，也就是后边这儿单开一个门，是专门为这个薛青莲呢买东西啊，买点花啊，哎，针头线脑的开了这么一个门，为了方便。冯渊跟着小伙子们一直来到后边，也就是来到门前这儿，这么一瞅，怪不得呢，感觉薛青莲今天没上前面去，来到后门这儿卖俏呢。冯渊在这个人群里边这么一看，就这个薛青莲一头的乌发，脑袋上边还插了不少的鲜花，穿着这么一件啊西湖色的大衫，葱心绿的中衣，大红缎子的绣花鞋，系着鹅黄色的汗巾，满脸的脂粉呐、啊，倒是柳眉杏眼，鼻如悬胆，口似樱桃，看上去呀、啊，哎，还真有这么几分姿色。一只手扶着门框，一只手啊拿着这么一个油绿的手绢，这个手绢一头呢还在嘴里叼着，二目掖斜往前边看着这么一个人，他这是看谁呢？冯渊再这么一瞅，就在他对面那儿站着这么一位年轻的公子，看上去也就是20岁出头吧，戴着纹身公子军，穿着

百花袍，白绫的袜子，大红的厚底云履。小伙子呀，长得倒是眉清目秀的。就这个薛氏用眼睛这么一瞅他，这个文生公子呢，当时两眼就直了，这么痴呆呆的也瞅着薛氏，两个人呢四目相视，是以目传情。这么样一来，就好像啊旁边没有任何人一样，两个人就这么大胆，就这么瞅着，还不住的笑。周围的这些小伙子也有拍巴掌的，也有乐的，是哈哈大笑啊。冯渊看到这儿，心中暗想，你们也太不知道羞耻了啊，居然有这样的女子。这功夫猛然间就听见身背后有人咳嗽了一声，冯渊扭向回头，这么一看，唰，一条人影这么一闪。尽管闪得这个快呀，冯渊看得特别清楚，来着不是别人，正是白菊花燕飞。冯渊这么一转身就追下去了，他跑了半天也没有追上燕飞。冯渊一想，哼哼，背不住啊，今天晚上这个白菊花燕飞也会来到这个地方，我先找地儿啊喝酒吃饭，我等到夜间我再来捉拿这个白菊花。冯渊把这主意打好了之后，就在村头有这么一个小酒铺，冯渊在这儿要了壶酒，要了俩菜，要点大饼，要碗牛肉，他在这儿是连吃带喝呀，喝的这个慢呐，那真是细嚼慢咽，干什么，他是磨蹭时间呢。尽管这样，酒也喝完了，饭也吃饱了，再一看呢，天也就是刚刚黑，冯渊又跟伙计要了这么一壶茶，他在这儿喝上茶了。一直等到什么时候啊，人那个酒铺啊都快上板关门了，一再跟他说，这位客官，您看时刻不早了，您是不是，我呀，我知道，我知道，我这就走，我这就走啊。冯渊这才给了人家酒钱饭钱，然后把包袱系好，挎着刀就从那个酒铺这儿出来了，仍然的又来到了无忌啊这个饼铺的后室，这儿一看后门这儿关着呢，往四下看了看，可巧他们对面啊有这么一棵大槐树。冯渊赶不快的蹭蹭蹭蹭蹭盘着树干，他上树了，来到树上边找这么大树杈子，这儿先把自己的包袱解下来，往旁边树枝子上面一挂，然后他就往树杈子上边这么一蹲，他是定睛观看，估摸着也就是刚刚过了头经天，功夫不大，眼瞅着从那边走过一个人来，借着月光，冯渊仔细这么一看，嘿，这不就是白天跟那个薛氏两个人四目相视以目传情的那个文生公子吗？只见这位公子来到后门这儿，伸出手来，用这手指头轻轻的就这么一弹这门。冯渊在树上看得特别清楚啊，薛氏从那个上房里边出来了，来到门这儿还问了问，谁呀？是我，大嫂，您开门吧。薛氏把门开开，抬头这么一看，是这位文生公子。哟，公子，黑夜之间你来到这儿干什么来了？就这位文生公子啊，规规矩矩的给这薛氏先行了一个礼。大嫂，今日学生目睹芳容，回到寒舍，我是废寝忘餐，如失魂魄一般，今晚涉嫌前来与娘子要巫山一会。冯渊在树上听着，哎呦，这个酸劲儿啊。

哎，看起来这位公子学问倒是不小，感情把这点学问呢，嘿嘿，全都给用在这儿了。这薛氏又瞟他一眼，我说这位公子，你胆子可真够大的呀，你也不知道我的丈夫在家不在家，黑夜之间你就这么冒冒失失的来到这个地方，难道说你就不怕死了吗？这位公子瞪着眼睛瞅着薛氏，但能见到风言，随死无恨，让能够下顾，能够赏赐我半杯清茶，娘子我平生足愿呢。冯渊一听，好小子，你这不是诚心找死吗？把这个薛氏说的扑哧这么一乐，一伸手就把这位公子给拽进来了，随着把这门也给关上了。冯渊在树上瞅着呢，这个薛氏拉着这公子两个人就进了屋了。就在这功夫啊，唰，冯渊就看见有这么一条黑影就从墙上边这么一过，噌就跳到院子里去了。谁呀？白菊花燕飞来了，来到门前这儿这么一愣神儿。为什么？燕飞听见屋子里边有男女说话的声音，燕飞来到门前一抬脚，哐把这门就给踢开了。这一下啊，可把屋子里边这一对男女给吓坏了。那文成公子这时候什么也不顾了，呲溜这一下就钻到那床底下去了。那燕飞也看见了，燕飞进屋以后这么一改身，从床底下就把这个文成公子往外边这么一拽，嚓楞把这宝剑拔出来，手起剑落，就结果了这个文成公子的性命。随着用脚啪的一下把这死士往旁边这么一踢，燕飞往椅子上边这么一坐，瞪着眼睛看着薛氏，哼，贱人，这是你做的好事啊，怎么背着我你还偷情不成？要说这个薛氏啊，可真有两下子，马上的假装着特别害怕，哎呦喂，你看看这让你说的，我这不是正等着你呢吗？白天的时候啊，我到门口站了站，我就看见这个人了，我哪知道啊，晚上我这等着你还留着门呢，滋溜一下我还以为是什么狗啊猫啊钻进来了，哪知道是他呢，你看看把我吓得啊，呵，你看我这浑身吓得直点哆嗦。燕飞呵呵这么一乐，贱人，你不要跟我花言巧语，你是什么样的人我还不清楚吗？哟，我是什么样的人呢？看你说的。就这个薛氏马上过来，手扶着燕飞的肩膀，哎呀，他是连哄啊带笑的。燕飞看着他，居然的让他给哄的这心就软了。贱人，闲话少说，酒菜给我都预备齐备了吗？啊，我早就给你准备好了，你等着我给你端去啊。这两个人呢也不顾这死尸了，立刻摆上酒摆上菜，两个人呢是连喝着酒啊带互相的调情，是连说带闹的。冯渊一直在这个树杈子上边看着呢，隐隐约约也听得见，这功夫可不小了。冯渊心想，你们就别这么闹腾了，再闹腾下去我在这个树上面待着我也够难受的。好容易眼瞅着屋里边的灯灭了，冯渊心想，这回呀我总算能够捉老实的了，悄悄的一伸手，先把这个包袱从那个树枝上边拿下来，往腰间这么一系，随着盘着树干嘶嘶嘶嘶嘶下来了。落地之后啊，他还等了一会儿呢，心想，我得让这对狗男女啊睡沉了我好下手，要不然冒冒失

0: 是的，他知道，要单凭本事的话，他绝不是白菊花燕飞的对手。等了一会儿，来到窗户根底下这么一听，里边已经传出来睡觉打鼾的声音了。冯渊心里明白，这是睡沉了，赶快的把自己的包袱打开，先拿出两个布卷来，把自己的鼻子先给堵上，随着这才把艾虎的那个熏香盒子给拿出来。上文书咱们交代过呀，这个熏香盒子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紫铜的仙鹤，不大，就这么一个熏香盒子。他呢伸手把脖子这么一拧，往外边这么一转，艾虎告诉他了，那个熏香都在仙鹤那脖子底下，这儿有这么一个小盖，他把这小盖这么一弹，盖开了，从里边挑出点啊这个熏香来，接着一晃这千鹤筒，把这熏香点着喽。就在这个仙鹤肚子底下这儿还有一个盖，把这盖打开，把这点着的熏香往里边这么一放，把这盖扣好了之后，就把这仙鹤呀这个头连脖子把这窗户纸给捅开了，往里边这么一伸，他呢一拽着仙鹤的尾巴，两个翅膀这么一呼哒呼哒呼哒，跟线儿似的，这个白烟啊就进去了，一劲的拽着尾巴，这点熏香啊全都烧完了。冯渊认为这回保险了，这才一拧着仙鹤的脖子重新给放好，又把这熏香盒子往包袱里边这么一放，赶快的把自己啊夜行衣也都换上了，自己的衣服脱下来，换好夜行衣以后，又把这个包袱啊往这个腰上这么一系，随着拿着刀来到门前，他这么一看，呵，要说这对狗男女胆儿可真够大的，怎么这门呢还虚掩着呢？把门推开，来到里边，从这个百宝囊里边把这个千里火筒取出来一晃，把蜡烛点着了，他往床上这么一看，啊，把这个冯渊给吓得连退了两步，怎么回事啊？冯渊从来没看见过这么不知道羞耻的人。这对狗男女啊感情是一丝不挂，就在床上边这么横躺竖卧。冯渊再一瞅白菊花的宝剑还有他的衣裳包袱都在旁边放着呢，冯渊定神想了想，干脆我先把他的宝剑呐跟这个医生先拿出去吧。冯渊过来就把白菊花的宝剑医生还有包袱这么一抱，全都抱出了屋外。来到外边这么一想，这可怎么办呢？你说他赤身露体，我要把他生擒活捉的又怕冲了自己的官运，冯渊还挺迷信的，我现在要是进去把他给杀喽，我要是能够得我活的给他带回去，那显得我冯渊多有本事啊，这我可怎么办呢？他这正琢磨着呢，眼瞅着呀前边，上文书不是说了吗，他是前殿后厂，这不是有这么一个门吗，那个门开了，眼睁睁瞅着从外边走进来两个人。
1: 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0: 冯渊先把这个白菊花的宝剑还有他的衣服以及他那个夜行的包袱全都给抱出来了，来到院子里边，冯渊这个高兴啊，嘿嘿，你看看这么多人跟白菊花打，居然的都让白菊花跑了，今天瞧见没有，白菊花的宝剑我给他拿出来了，又一想我可怎么办呢？你说他脱的一丝不挂赤身露体的，我要是这么着过去把他捆绑起来，

啊，怕他冲了我的官运。要说这冯渊呢还挺迷信的，可是又一想呢，我要是进去这么着把他给杀了，嘿嘿，哪入，我把他生擒活捉，把这个白菊花活着押回公馆，那显着我冯渊多露脸呢，我有多大的本事啊。可是我怎么办呢？他这儿正为难呢，猛然间呢就听见前边，也就是那个店铺跟后院连着那道墙，这不是有个小门吗？那门滋溜开了，他抬头这么一看，从前边啊有两个人进来了。仔细一看是谁呢？一个就是他白天买这个糕点时候那个伙计王三，再有一个人走道离了歪斜的，看起来这酒啊是没少喝，是谁呀？感情就是薛氏的丈夫吴碧元。这王三呐，这一天别提多着急了。怎么眼瞅着老掌柜的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了，心想家里边出了这样的事情，掌柜的可别寻了短见。可是柜上就他一人也走不开呀，想找这个二掌柜的商量商量，也不知道二掌柜的上哪儿喝酒去了。好容易天都这会儿了，这二掌柜的从外边立了歪斜进来了，一闻好大的酒味儿啊，这还说什么呀？这还问呢？店里没什么事，没什么事，没什么事，您赶快回去睡觉去吧啊！有什么话咱们明天再说，有什么话明天再说。这王三搀着他就把这个门打开了，把他给送回来啊！您回屋睡觉，回屋睡觉去吧。说完话王三一转身又回去把这门又关上了。冯渊这么一看，哦，感情这就是薛氏的丈夫那个吴碧元呐。冯渊蹭着一步来到他的面前，一揪他的脖领子，用这个刀在他脑门子上边这么一蹭。您别看这吴碧元呐喝得酩酊大醉，就是钢刀这么一蹭，把这个吓得出了这么一身的冷汗。嘿嘿，这酒气儿啊立刻下去有多一半儿。好汉爷，饶命，饶命。我跟你实话实说吧啊，我也不是什么好汉爷爷，我是朝廷的六品带刀校尉，知道不知道啊？哦哦，是是是，您是官长，您是官长，老爷您饶命，您饶命。我跟你讲，我到你们家来是为了抓那个朝廷的钦犯，也是淫贼，他叫白菊花燕飞。这个人现在已经和你的老婆在炕上睡觉呢，他们两个人脱的是一丝不挂。另外还有一个小伙子跟你的老婆偷情，他已经死在那个燕飞的刀下了啊。这吴碧元这么一听，哎呦，感情我哥哥跟我说的啊，我那个贱人他真的干出这样的事情来了，都让人家给抓住了，看起来我是错怪我的哥哥了。哎呀，老爷您说这个事情让我可怎么办？我先问一问你吧，就是你这个女人你还打算要不要吧？啊，她都这个模样了，您说我还要她干嘛？我不要了。哦，那就好办了，你去到前边把你那个伙计一同叫来吧。好好好，是是是。吴碧元一转身到前边把那个王三也给叫进来了。冯渊呐就把前后的经过，白菊花是怎么偷到了当今万岁的冠袍带履的事情，现在朝廷正在捉拿他，把这话这么一讲，说既然是你不要这个女人了，好吧，你呀就找个被窝，把你的妻子用被窝这么一裹，还有啊那个文生公子的尸体，你们到后边随便找个地方挖个坑，把他们俩就这么一埋就算行了。这俩人倒是挺听话的，赶快拿这个被窝呀先把这个薛氏这么一裹，在后边挖了这么一个坑，连薛氏带那个文生公子的尸体一块全都给埋了。回来以后呢
冯渊告诉他们，你们立刻用绳子先把里边那个淫贼手脚给我都给捆好了，然后也找这么一个被子把他这么一裹，用绳子在外边捆一捆就行了。另外如果官府有人要问的话，你就提我们是开封府的，我是六品校尉，我姓冯名叫冯渊。把这些话全都嘱咐完了之后，王三跟这个吴碧元两个人用这个被花呀，把这白菊花先用绳子捆好之后，被子这么一裹，然后外边用绳子这么一拢，冯渊就把这个白菊花的包袱也系好了，也往腰上这么一系，拿着白菊花的宝剑还有自己的刀，让他们俩人帮忙啊，把这白菊花往自己肩膀上这么一放，嘿，把后门打开，冯渊就扛着这个白菊花呀从后门就出来了，一边走着冯渊心里边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这要回到公馆里边，我让你们大伙儿好好开开眼吧，嘿，这么多人跟白菊花几次交手，不能说咱们的武艺不如他，归根结底是让这小子他跑了。今天怎么样，你不是瞧不起我冯渊吗？今天我冯渊露脸了，我已经把这个白菊花生擒活捉了，而且他是一丝不挂。冯渊那个牛劲儿就甭提了，扛着白菊花一直来到这个树林子这儿了，这时候已经天交五谷了。冯渊这么一想，我穿着夜行衣拿着宝剑拿着刀，我再扛着这么一个用被子裹的这么一个人，天一亮我往街上这么一走，我成什么模样了，嘿，干脆我呀先在这儿歇会儿，我换换装吧。他呢就把这个白菊花往地下这么一放，随着打开一个包袱，你想五谷天还没亮呢，黑灯瞎火的，他就把自己的夜行衣这么一脱，从包袱里边拿出衣裳来，拿出头巾来，连戴上带穿上。他哪知道啊，这个包袱不是他那个包袱，他把白菊花的头巾戴上了，把白菊花的衣裳他穿上了，然后呢又把这包袱系好，他想把这两个包袱啊往一块儿这么一拴，然后一只手这么一提了，这多得劲呢，再扛着白菊花往回走。他这不是正系着包袱呢吗，猛然间就听见树林的那边有人高声呼唤，吴良婆，蹭蹭从树林那边窜出两个道士来，手持宝剑，人家 大喊了一声，哪里来的狂贼，偷盗什么东西呢，冯渊赶快攥宝剑把推崩房插楞就把白菊花那口宝剑给拽出来了，他呀刚要迎上前去，砰砰，人家打过了这么一块飞黄石，整打在他的手腕上边，当啷，这宝剑就掉地下了，把这冯渊给吓得赶快拿着宝剑呐，一提起一个包袱来，一转身，肉肉肉肉肉，他立刻就跑。那两个道士在后边刚要追赶，就听见白菊花那喊开了，两位贤弟，两位贤弟，先不要追他，赶快给我松绑，赶快救我，赶快给我松绑。说白菊花不是用这个熏香给熏过去了吗，他怎么还能够说话呢，您看他使的是什么香啊，这个熏香是挺管用的，但是这个香的名字叫做五谷鸡鸣返魂香。说当初到这个钟雄的时候不是也用这个吗，钟雄怎么没醒过来，是啊，那不是还有那么一个药饼呢吗，把那迷魂药饼往这个脑门子上面这么一拍，
立刻就昏厥过去。什么时候把药饼这么一起，凉风这么一吹，才能够缓醒过来。

冯渊今天用的就是这个五谷鸡鸣返魂香，没有那个药饼啊。虽然说他扛着白菊花，白菊花早已经苏醒过来了，心想这什么地方，我怎么了这是啊？再一看手脚都让人给捆着呢，有人扛着我，哎呦，自己这才明白，感觉是我采花时节让人家把我生擒活捉了，他也不敢怨言呢，连大气儿也不敢出。冯渊在这儿换衣裳，整理这包袱，白菊花呀一点一点把这脑袋已经从这个被窝里边伸出来了，他一看见有两个道士手持宝剑要追这个冯渊，他看明白了，这两个人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师弟。谁呀？一个是莲花仙子纪晓泉，一个是风流雨士张鼎臣。这个纪晓泉那是白菊花他师父纪强的侄子呀，当然了后来他又拜了梁道兴为师，跟那个张鼎臣呢，两个人既是师兄弟又是盟兄弟，他们两个人怎么会走到这个地方了呢？他们也接到请帖了，就是5月15的时候要到这个南阳团城的这儿，东方亮在白沙滩摆下擂台，请他们到这儿帮着助阵。两个人呢一想，咱们俩不能空手去呀，最好是在半路途中能做这么一号买卖，这显得多露脸呢。两个人呢也就是来到树林子这儿，这么一看瞅见冯渊呢在这儿又换衣服又整理这个包袱，看准了，认为冯渊呢一定是个贼，所以两个人一喊这佛号无量佛，呆大胆的贼道，到什么地方盗来人家贼物，两个人呐立刻手持宝剑就杀过来了。冯渊这么一跑，听见白菊花这么一喊，两个人扭向回头这么一看，哎呦，师兄您怎么在这个地方呢？赶快的先把绳子这么一解，把这被火往起这么一撩，再一看，哎呦，这个难看劲儿就甭提了。白菊花是一丝不挂呀，赤身露体的在这儿躺着呢。纪晓泉立刻就明白了，哥哥，您是不是采花的时候让人生擒活捉了？嗨，先别管这了，赶快的把我身上的绳子给我解开。哎，是是是，用这个宝剑尖这么一挑，把绳子都给挑开了。白菊花赶快的打开包袱，就穿上衣裳了。他也没细看这包袱是什么样的包袱，他呀穿的这身整个是冯渊那一身。再一看自己宝剑不在了，地下有口刀，赶快的一攥刀背，拔出刀来，三个人噌噌噌噌噌噌噌，冲着冯渊跑的方向，三个人也就追下来了。冯渊急急忙忙往前边跑啊，就听那后边有人高声呐喊，不要跑，把他抓住，他是我的仇人，一定把他给抓住，抓住他报仇，我难解心头之恨。一听这里边啊有白菊花燕飞的声音，把这冯渊给吓得呀，心想燕飞要是追上来这可怎么办呢，我不是他的对手啊。要说这个冯渊呢还真有点小聪明，眼看的就要跑出这个树林子了，他呢紧跟着连喊带叫的，哦呀，我们的埋伏在哪里呢，你们大家赶快出来呀，捉拿这个白菊花呀，那个老西子你在什么地方，不要再藏住了，你赶快出来吧，那个白菊花来了啊，老西子你赶快出来吧。他这么一喊，哪知道啊，大叔叔后边还真有人答言啊，白菊花你往哪里跑，我老西子在这儿等候多时，咱们是四月会，我白眉毛老西子徐良在这儿等候多时。他这么一喊可把这白菊花吓坏了，白菊花立刻停住了脚步，不但他停住了脚步，立刻把这个纪晓泉张鼎臣两个人都给叫住了，慢着慢着，贤弟，贤弟，别追，别追。

这俩人也愣了，怎么着？眼看就追上他了，您喊什么？快跑，快跑！白菊花是真让徐良给吓破了胆了，一听这个声音，扭向回头，咚咚咚，他跑开了。那俩人跟着一想，哎呦，我们这师兄多大的本事啊！听见这个声音，他都害怕，咱们俩跟他一块也跑吧，又往树林子里边跑下去了。这冯渊心想，难道说徐良真来了吗？刚才是谁大言呢？眼瞅着从那个大树后边啊走出两个人来，他定睛这么一看，是谁呀？哎，感情是形如龙形如虎这兄弟二人。他们俩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呢？自打冯渊走了之后，展昭、蒋平、智化他们这些人呐，心想冯渊一个人去成不成啊，替他有点担心。如果说这个冯渊光是打探一下，估计问题不大，万一要是跟那个白菊花一交手的话，肯定冯渊一个人不是那白菊花的对手。爱虎告诉他们，你们别担心了，不碍事，他从我这儿啊已经把那个熏香盒子给拿走了。徐良在旁边这么一听，哎呀，老兄弟啊，你怎么能够把你的熏香盒子借给他呢？啊，你借给他以后，万一他没有把那个白菊花给熏倒，他要是把那个薛氏给熏倒了，这小子他别干什么不正经的事情吧。蒋平冲的把手一摆，行了，开玩笑没这么开的啊，你干嘛这么老糟践人家冯老爷？这可就不对了，冯老爷他不是那样的人。尽管这么说呀，左等不见冯渊回来，右等不见冯渊回来，邢如龙邢如虎这哥俩有点沉不住气了。蒋大人啊，您看我们哥俩是不是往那边转悠转悠，如果碰见冯老爷的话，有什么事情我们哥俩也好接应接应。嗯，要是这样的话，你们哥俩就辛苦一下吧。于是这两个人呢带着刀就从那个公馆里边出来了，过了白沙滩，也就是刚刚的来到这个树林子这儿，眼瞅着冯渊肉肉肉往这边跑过来了啊。再听冯渊这么一喊，找埋伏又支点喊，老西子赶快出来。这邢如龙啊就告诉邢如虎，兄弟你看我学两句啊，我学这个老西子，你看学的像不像？所以他这么一喊，那老西子徐良在这儿等候多时了，咱们那是死约会。哪知道啊，就这么个诈语，把这白菊花、纪晓泉、张鼎臣三个人都给吓跑了。冯渊一看是他们哥俩，哎呀，多亏是你们兄弟二人，要不然的话我的性命难保啊。哎呦，冯老爷您看您这是，嗨，不要提了吧，本来我是已经把他生擒活捉了，万没有想到来了这么两个老道，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人呐。哎呀，一个飞黄石打在我的手上，你们看一看，我这手上边都起了一个大包啊。啊，你看，本来我可以抓住白菊花，这么样一来的话又让他跑了，你说这有多么丧气呀。两人那么一看，冯老爷您手里拿着这个，哦，这就是白菊花那口宝剑呢。邢如龙邢如虎哥俩这么一听，虽然说您没捉住白菊花，但是您已经把白菊花这口紫电宝剑您拿过来了，这也是一件功劳啊。那个白菊花要丢失了紫电宝剑，就如同他去掉绑臂一般。冯老爷，我们哥俩得给您道喜。哦，我有什么可喜的？您看，您得了这样的宝剑，这不是一喜吗？哇，是的，是的。要说得了这口宝剑，这也是很难得的东西嘛。啊，这也是一喜嘛。啊，哎呀，坏了，怎么？你看看。我穿的这是什么人的衣服啊？这哥俩这么一瞅，对呀，您这衣裳不对茬啊，坏了坏了，

0: 招呼：
1: 哎呀，到了到了，坏了，大事情了。
0: 形容龙形容虎哥俩傻了，
1: 出什么事儿了？冯老爷，你看我把这个包袱拿错了，这可怎么办呢？
0: 啊，包袱拿错就拿错，你们不知道啊，我那个包袱里边有一个重要的东西在里边。
1: 什么东西在里边呢？
0: 就是我从爱虎那个手里借过来的熏香盒子，在那个包袱里边呢。你说丢失了他的熏香盒子，我是如何地向爱虎交代呀？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6: 欢迎光临，请点餐。
4: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6: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5: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6: 欢迎光临。
4: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6: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5: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6: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7: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4: 我有很多钱呢。
7: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8: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9: 没头脑，快醒醒，
1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9: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6: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0: 凉碗面。
6: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1: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

0: 向，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
2: 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3: 心如龙，形如虎，这哥俩一看冯渊穿那个衣裳，这是哪儿来的呀？冯渊这才明白，感觉穿错衣裳了，不但衣服穿错了，连那个包袱都拿错了，把这冯渊给急的呀，一再告诉这哥俩，那包袱里边有一个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爱虎的熏香盒子。我跟他借的时候，人一再说千万千万要小心，我也打了保票了，我说用完之后一定是原物奉还。现在倒好，拿错包袱了，熏香盒子在那包袱里边呢，这可怎么办呢？有劳二位，你们跟着我一块儿啊，到那个树林子里边，咱们再好好的找一找吧。要没有这个熏香盒子，你说回去以后我跟那个爱虎兄弟我可怎么交代呀？于是邢如龙邢如虎这哥俩跟着冯渊又回到树林子里边，想找那个包袱。哎，那个包袱啊早已经无影无踪了，怎么让白菊花给拿走了？您想啊，白菊花跟纪晓泉、张鼎臣三个人来到树林子里边，这么一看宝剑是没有了，衣服也穿脱了，低头再一看那个包袱，这不是我的包袱啊。仔细再这么一瞅，嘿，里边有这么一个东西，这是什么呀？拿起来仔细这么一看，哦，感情是熏香盒子，怪不得我能够让他把我生擒活捉呢，是用这个熏香把我给熏倒了。嗯，张鼎臣、纪晓泉俩人过来还给他道喜呢，师兄您大喜呀、啊！我都这模样了，我还喜什么？宝剑也丢了啊！我今天这人丢大了。您别看您宝剑没了，这不是一物换一物吗？您不是得了这个熏香盒子了吗？啊，这熏香盒子有什么用？哎呦，它的用处可大了。您想想，咱们都是干什么的？如果以后再碰见那个女子，她不听陶教，她呢不愿意顺从咱们，先用熏香把这个熏倒了，那个时候咱不就随便了吗？这三个淫贼呀、啊、把这个熏香盒子看得如同宝贝一般，反正这宝剑也没了，赶快的把这包袱重新收好，往腰上这么一系，商量商量咱们奔哪儿去吧。那哥俩说呀，咱们一块儿奔往南阳团城子，投奔东方大员外。白菊花把手摆了摆，咱不能上那儿去啊。为什么不能上那儿去？嗨，实话告诉你们说吧，我是偷到了当今万岁爷的冠袍带履，已经送到团城的那儿去了，现在官府正在追拿于我，尤其是那个白眉毛老西的徐良啊，他就把徐良多么厉害，几次交手自己险一险都要命丧徐良的手中，把这事儿这么一说，肯定的他们在团城的那儿等着我呢，所以那儿最好不去。张鼎臣、纪晓泉这么一听，不上那儿咱们上哪儿啊？你们两个人跟着我奔往洛阳姚家寨。

投奔我姐夫姚文去，你看怎么样啊？这俩人这么一听，那也成吧。不过咱们现在啊，先得返回这吴立屯，我得报仇去。这吴立屯您报什么仇啊？嗨，

如果不把她丈夫给杀掉的话，难解我心头之恨。这白菊花呀，找不着冯渊，她这口气儿啊，要全都撒在这个吴碧元的身上。这俩人这么一听，既然这样，跟着您，咱们一块儿返回吴立屯。这三个淫贼就返回了吴立屯，来到吴记糕饼铺的这个后身这儿，三个淫贼蹭蹭蹭是越墙而入啊。这个时候，那个吴碧元一看事儿都办完了，躺在炕上吃呼吃呼，睡得还挺香。白菊花进来以后，这一伸手就把提了起来了。吴碧元这么一看，当时就大喊了一声啊，救命啊。白菊花手起刀落，这一下就把这吴碧元给杀了。您想后边这么一喊，在前殿睡觉那王三听见了，知道后院又出事了。等到王三急急忙忙的来到后院屋里边，这么一看，把他吓坏了。这个时候，白菊花、纪晓泉、张定臣三个人已经全都逃之夭夭。这不是吗？冯渊、邢如龙、邢如虎这三个人也没找这个包袱，正往回走呢，就听见后边有人高声呼唤：“冯老爷，您等一等！冯老爷，您等一等！”冯渊他们扭向回头，这么一看，谁呀？就是那王三。王三来到他的面前，往地下这么一跪：“冯老爷，冯老爷，家里边出了事儿了。”就把他们二掌柜的吴碧元是怎么死的这些话这么一讲。冯渊想了想，既然这样的话，你跟着我们走吧，啊，跟我们到公馆里边那里边去讲话吧。于是就把这个王三呢，也给带回来了。他们一回到公馆里边，展昭、蒋平、智化他们这些人一看他回来了，一瞅这模样，肯定啊是没有捉住白菊花。不管怎么说吧，他总算回来了。冯渊跟蒋平、展昭他们，哎，这么一讲这个经过，随后啊又把这王三给叫进来了。王三跪在地下一劲的哭，就把他们二掌柜的是怎么死的也学说了一番。蒋平想了想，行了行了，先别哭了啊，马上让你见一个人吧。立刻让张龙从其他别的房间就把那个吴碧正啊，老掌柜的给叫醒了。吴碧正来到上房，这王三一看见老掌柜的，扑通跪倒在地：“哎呦，掌柜的，可找到您了！掌柜的，咱们家里出了事儿了。”就把前后的事情跟吴碧正这么一说，吴碧正立刻也是泪流满面呐。不管怎么说，这吴碧元那也是他的兄弟呀，难免有手足之情。江平劝了劝，说这也是他命该如此啊。行了，这回你们家的祸事啊总算是了结完了，回去以后官府要是问的话，你就按我说的回答官府，就说呀你这个弟妹招来了这么一文一武两个公子。这武公子呢因为争风吃醋把那个文生公子给杀死了，随着也把你那个弟妹呀、跟你弟弟也给杀死了。他呢不是别人，就是白菊花，名叫燕飞。听见没有？这么样一说的话，也折一折你们家的羞丑之事，打起精神来回家还接着做买卖去吧。吴碧正啊赶快的给蒋平他们磕了个头，立刻带着王三出了公馆，转回家中。怎么样的告官，如何的打起精神做买卖，咱们这都不说了。这不是吴碧正领着王三走了吗？大家转过头来再一看，这个冯渊，冯渊这牛气劲儿大了，往这儿这么一坐，手里摁着就是白菊花的紫电宝剑剑把，把嘴这么一撇，那意思你们瞅瞅，这么多人跟白菊花打，不能说你们本事不如白菊花，毕竟

让他给跑了。今天我冯渊虽然说吧，我没有把这个白菊花生擒活捉把他给扛回来，毕竟我把他的紫电宝剑我给他夺过来了。大家纷纷过来给他道喜。徐良啊看了一眼爱虎，冲着爱虎使了个眼神，爱虎呢把头一点，他们两个人来到了冯渊的面前。啊，冯老爷，我是给你们道喜了啊，你看那个白菊花的宝剑到你手里了啊，你看看这是一件大喜事。那是呀，哦，我是得了他的宝剑。哎呀，冯老爷，我跟你讲啊，这个宝剑呢是有德者得之，无德者失之。你看看你这个人啊，没有那么大的德行，你有了这样的一口宝剑，恐怕将来啊会给你招来不少的祸灾。这冯渊这么一听，你这哪是给我道喜呢，我好容易得了这么一口宝剑，怎么着？哦，有德者得之，无德者失之，我有这口宝剑还会招来不少的祸灾，这么说我冯渊是缺德了是怎么着？哪有这么讲话的？冯渊往起这么一提，我呀，我告诉你讲啊啊，我姓冯的，我有什么样的德行我自己清楚，不管怎么说吧，这口宝剑是带在我的身上了，不管怎么说啊，你如果要想要的话跟我明着讲，我倒是可以送给你的，你这样说话我是不予理睬的，这是不行的啊。接着徐良冲着爱虎使了个眼色，爱虎上前，哎呦，冯兄，哎呀，爱虎兄弟，我得给您道喜，哎呀，大家同喜嘛，您看看您的差事办完没有啊？我的差事是办完了啊，我那个东西您应该还给我了吧？什么东西呀？哎，你怎么转脸不认账啊？你不是从我这儿拿走那个熏香盒子？哦呀，那个熏香盒子，爱虎兄弟，对不起你呀，让我给丢了。什么？你把熏香盒子给丢了？临界的时候我是怎么跟你讲的？这个东西不是我的，是我的娘子她的陪嫁之物，你跟我讲回来以后嘛，一定物归原主，绝无损坏。你拿东西来吧。那已经丢了，你能够把我怎么样呢？我也是没有办法呀。徐良要上前一步，问：我看你呀，没有那么大德行，这口宝剑呢，你是绝对带不长的。如果再带这个宝剑，一定会给你招来很大的祸事的。爱虎这边啊，说什么？今天你也得还我的熏香盒子。冯渊看了看徐良，瞅了瞅爱虎，不是啊，你们到底是要干什么？啊，冯老爷，我跟你讲啊。要说这个宝剑应该有一个德高望重的老人家他才佩戴这个宝剑，因我之间呢，我是也不要你这个宝剑，你看看不如把这个宝剑呢你就献给我的智叔叔，你看如何？爱虎这一再催逼，你得给我这熏香盒子。冯渊这一下明白了，嘿嘿，到底是谁亲呢、啊、谁近呢、啊、谁厚啊谁远呢、啊，这就分出来了。智花那不是别人啊，那是爱虎的师傅啊。再者说，就是前两天人家智花不是救了徐良这么一命，而且把徐良这个七宝刀也给他拿回来了。嘿，感觉这俩人是拿我的春风，他们要送人情啊。再一瞅，我如果不把这个宝剑给献出去，爱虎非得跟我要这个熏香盒子。哎，想到这儿啊，这个冯渊心一横，脚一跺，把这宝剑摘下来，用双手这么一捧，就来到智化的面前。哎呀，我说智老爷呀，我看了这个宝剑还是献给你老人家好啊。智化一看，哎呦，这是你好不容易得来的心爱的宝物，我怎么能够要？哦，是啊，我也是不愿意给你呀，但是没有办法呀，你看看我如果不把这个宝剑给你的话，就他们两个人我也惹不起呀，啊，一再的跟我要这个熏香盒子，我可怎么办呢？你老人家就行行好，把这个宝剑给

知贤弟，既然他一再给你真心实意的，你就接过来吧。知花看了看徐良跟爱虎，伸手这才从冯渊手里边接过这口紫电宝剑。冯渊一转身问爱虎，乌鸦好兄弟，你看我那个熏香盒子，嗨，都是自家兄弟，丢了就丢了吧。乌鸦，你说的倒好轻巧啊，如果我这个宝剑要不献给你的师父，那个熏香盒子你是一定要要的，这个事情我是明白的呀。大家伙是哈哈大笑啊。知花赶快让伙计设摆香案，把这个宝剑祭拜了一番。知花跪在地下也明了事了，过往神灵在上，弟子智化今日得了紫电宝剑，如果要是错用宝物的话，我必遭天谴。这样智化才把这口紫电宝剑往身上这么一带。大家伙又把事情好好的从头至尾说了这么一番。智化呀拍了拍自己的脑门子，我想这白菊花他呢没有别的地方可去，肯定他呀也是投奔团城的东方亮那儿去了。今天晚上我就去一趟团城子，我到那儿再探探虚实。智化不是要去吗？您瞅吧，什么白云生啊、徐良、卢真、爱虎，这小哥四个全都过来了。智叔叔，智叔叔，您得带着我们去，我们小哥四个跟着您一块儿去。蒋平在旁边也一再说，你就带着他们小哥四个一块儿去吧。于是晚饭过后，头经天已经过了快到二经天了，他们呢立刻换上了夜行衣靠，带上百宝囊，各带兵器，就从那个公馆这儿出来，奔往团城子而来。一边走啊，这石化心里边还琢磨呢，怎么这不是让那个史丹带着龙涛、龙天彪三个人到这个团城子里边去诈降卧底去了吗？不知道这三个人到底诈降的怎么样啊。他们哪知道啊，史丹自打蒋平他们走了之后，跟龙涛、龙天彪三个人商量了一番，马上拿着银子呀就到街上买衣裳去了。什么青缎子的壮帽啊，青缎的箭袖袍子、丝鸾带，还有青缎的靴子，呵，皮艇带，穿戴完了以后再一看，这史丹就跟换人一样啊。到了第二天的正午了，史丹带着龙涛、龙天彪三个人就按着那个黄面狼朱英啊说的，来到团城的西门这儿，把门的一问，你们是干什么呢？史丹赶快上前回话说，有一位啊姓朱的，哎，朱老爷让我们来的，到这儿来投奔来了。哦，行行，你们在这儿等会儿啊，我们给你请这位朱老爷去。这个家丁进去功夫不大，就把这个朱英从里边给请出来了。史丹见着朱英了，立刻跪在地下磕头，朱英用手相搀，啊，行，正午你来的正是时候啊。朱英再这么一看，哎，你身背后这二位这是怎么回事啊？史丹赶快过来，哎呦，朱老爷您听我跟您说，这不是外人，这个呀是我的表弟，这个孩子呢是他的儿子，哎，这也是我的一个侄子吧。您看啊，他们呢原来都在镖行干这个买卖，那儿已经散伙了，无处投奔，您不是让我奔这儿来吗？我这正上街买东西去，巧劲儿碰见我这个表弟了，他跟我说呀想在这儿打把着卖艺，我说你可千万别打把着卖艺，在这儿你挣不下钱来。他问我说你打算干什么去，我就把您跟我说的事情啊要到这儿这个京府的头目事情跟他们这么一讲，我这位表弟一再求我让我

0: 在您面前呢好好的美言这么几句，他们呢也愿意投奔这个东方大员外，哪怕进来以后就当个京夫，这全都成。您看您老人家是不是帮着我们美言那么几句呀？朱英把这龙涛看了看，又瞧了瞧这龙天彪，行，这么着啊，我可以领你们进去，在这个东方大员外面前呢，我可以给你们美言几句，但是有一样啊，到底东方大员外点头不点头，肯不肯把你们留在身边，这个咱们可得两说着。行行行，哎，听天由命啊，您尽到就成了。行行行，跟着我进来吧。这个朱英啊就领着他们三个人从这个西门这儿进来了，穿宅过院吧，后来呢来到一个垂花门这儿，朱英冲他们把手一摆，你们三个人在这儿先等一等，我进去先给你们回禀一声啊，然后你们再进来。是是是，您辛苦，您辛苦，您费神，您费神。朱英啊把他们安排好了以后，一转身就来到里边跟东方亮啊东方青这么一讲，感觉这个亭房里边啊所有他们请来的客人都在这儿坐着呢，陪着东方亮这说话聊天喝茶呢。一听说要找这个京夫头目来了，而且呢还带来两个人来，东方亮吩咐一声让他们都进来吧。朱英啊这才来到垂花门这儿，这么一交代，带领着史丹、龙涛、龙天彪三个人面见东方亮，在这儿要诈降卧底。
1: 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0: 朱英来到垂花门这儿，一再的嘱咐史丹、龙涛、龙天彪三个人，说进去以后你们一定要规规矩矩的，见了大员外三员外赶快磕头行礼，话呢我是给你们都说到了，到底人家能不能够把你们留在这个地方，这全都看你们自己的了。三个人呢就跟着朱英从垂花门这儿往里走，一直进了亭房。朱英用手这么一指，这位就是大员外，三个人赶快跪在地下给东方亮磕头，然后在一指旁边坐着的这位就是三员外，三个人又赶快的给这个东方青行礼，然后站起来往这儿这么一站。东方亮把他们三个人打量了一番，啊、哦、你们三个人谁姓史，叫史丹呢？史丹赶快上前一步，小可名叫史丹。哦，东方亮把史丹打量一下，一看这个头，马上点了点头，你会什么武艺呀？啊，先给我打趟拳吧。这史丹呐、啊、立刻就在这儿打了这么一趟拳，然后这么一收势，东方亮一看东方青，东方青把头这么一点，然后冲他把手这么一摆，那意思他这个就算留下了，让他站在一旁。再一看龙涛，高人一头，炸人一背，大脸盘子，白净的脸儿，浓眉大眼，鼻直口方，问了问你叫什么名字呀？小可名叫龙涛。你会什么武艺呀？啊，我给您练趟刀吧。嗯，好，你言一上来。龙涛把刀摘下来，攥刀把，把刀插能往外这么一拽，把这刀鞘就递给了旁边的天彪。龙涛在这儿就练开刀了。龙涛这一练刀啊，在座的都差点乐出声来。怎么？上文书咱们交代过呀，龙涛这刀啊就是三刀一脚，唰唰唰，三刀一踹左脚，唰唰唰，三刀

踹右脚，就这么两下，练起没完了。大伙儿抿着嘴啊，嘿，差点乐出声来。好容易他这么一收势，东方亮瞅着他，这个头，这块儿挺好。这龙涛过来还问呢，大员外，您看看我这刀练得怎么样啊？你说当面就问，东方亮说什么呀？好，好啊，是我自己看着也不错嘛，嘿嘿，逗得大伙儿啊哈哈大笑。东方亮一看这个人呐，嘿嘿，没心没肺，用着正合适，也把手这么一摆，让他也往旁边这么一站，从那个天彪手里边接过刀鞘来，钢刀归鞘。然后东方亮、东方青再一看这个龙天彪，哎呀，觉得这个小孩长得怎么这么漂亮啊，这么英俊的，还没练呢，这个东方亮啊就喜欢的了不得啊。这个孩子在，你会什么呀？啊，我倒是学了点武艺，但是在众位太爷面前我实在不敢献丑。嘿，小孩回答的这个得体呀。东方青把手这么一挥，行了，孩子你别害怕啊，你先打趟拳吧，如果说哪儿接不上了，我再给你指点指点，你打吧。是，这个小孩龙天彪啊就把这个衣襟往起这么一吊，把袖口这么一挽，站在这儿先摆个架势，就把这小手往外这么一伸，这架势这么一摆，屋子里边所有的人眼前就是一亮，怎么就往这儿这么一摆，这小手这么一伸，哎呦，这个漂亮劲儿就甭提了，肯定这是有人传授啊。接着龙天彪再一打这个拳，那真是啊，手眼身法步，心神意念足，软绵绵的小手唰，肘肩膝，这个干净利索劲儿就甭提了，蹿蹦跳跃，这个灵活唰唰唰，就跟走马灯这么一般啊。东方亮、东方青这么一看，这个孩子别看岁数不大，这武艺可真不错呀。天彪这么一收势，东方亮又问了一句，你会刀吗？再练趟刀吧。天彪就从这个龙涛手里边接过钢刀的唰唰唰唰，这一练刀上下翻飞呀，只见刀光不见人影，刀法纯熟，然后唰这么一收势，把这刀又还给了龙涛，龙涛插楞钢刀归鞘。东方亮手捻着胡须从座位上站起来了，来到天彪的跟前，孩子你这个武艺都是跟谁学的啊？我是跟着我父亲在这个镖行里边，镖行里边那些叔叔大爷们，你教过我一手，他教过我一手，反正我也没学好，在这儿我献丑了，大员外爷您多多的指教。就这几句话说的，东方亮看着，哎呦，眼泪都下来了，说干嘛流眼泪啊，他不是高兴吗？啊，您别看这个东方亮啊偌大年纪了，膝下无儿，法子无后，看你天彪这个模样，这个武艺把他喜爱的呀，不知道说什么好了，高兴的这眼泪都下来了。旁边那个小韩信张大莲过来了，哎呀，东方大哥，我看您特别喜欢那个孩子，您既然这么喜欢的话，是不是您有意把他收为名伶义子啊？啊啊，哎呦，你看我是想到了，不知道人家愿意不愿意呀、啊、东方亮这么一讲，张大莲立刻答言啊，那哪不乐意呀、啊？啊，问问他们爷俩愿意不愿意。龙涛一听，这是大好机会啊，天彪

我赶快给那义父磕头。那个龙天彪多聪明，听到这儿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义父在上，孩儿天彪给义父磕头。哇，东方亮一伸手把这个天彪就给拽起来了。义父啊，我义母在什么地方？我得拜见我的义母。怎么一提义母，东方亮的脸立刻往下一沉，不要再提这个鉴贝了，他不值一提啊。哦，不过呢，你有两位姑姑，一会儿你倒可以去拜一拜啊。随着东方亮吩咐下来，史丹、龙涛两个人可以到这个经房去，家里边有40名经夫，他们两个人作为经夫的头目，每月每人是10两纹银，立刻让家人把他们带到经房，是暂且不表。随着让家人要带着天彪到这个红翠园去拜见他两位姑姑，家人带着天彪从这个亭房前边出来，往后边走，从太湖山石这儿一直往西，穿过了果木园子，看见前边有这么一段长墙，家人呢就告诉天彪：“哎呦，公子爷，我跟您说啊，这个红翠园那个平常啊是不让人进去的，原委也有话呀，啊，就哪怕是3岁顽童，凡是男人要闯入这个红翠园呐，那是格杀勿论。你的两位姑姑那也特别的厉害，不过呢，您是格外，是不是？您是这儿的少爷，您是公子爷，来来来，我们领着您去拜见您这两位姑姑去。”来到门前了，啪啪啪这么一敲门，里边婆子把门开开，一问怎么回事啊？当然了，早有人奔这儿送来信儿来了，金仙跟玉仙两位姑娘这正等着呢，知道哥哥收了这么一个义子，也不知道啊收的是什么样的义子。婆子往里边一回禀，两位姑娘传出话来，让天彪进来吧。婆子就领着天彪进了红翠园，金仙玉仙就在院子里边往那椅子上面这么一坐，天彪立刻抢不上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孩儿天彪叩见两位姑姑。这两个人这么一看天彪，互相这么一递眼神，心说呀，咱们的兄长啊这回算有眼力了，您看这个孩子长得这个英俊，这个漂亮劲儿，人见人爱呀，赶快让天彪起来问了问天彪的身世。玉仙过来又把天彪打量一番，孩子，我问问你，你都会什么武艺呀？啊，姑姑，要说18般武艺，孩儿我都拿得起来，但是有一样，就是太沉的，我可拿不动。玉仙扑哧一乐，那当然了，你年岁还小，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15、6岁力不全，25、6正当年，你慢慢的练就行了。姐姐，啊，你看天彪第一次来到这儿给咱们俩磕头，咱们俩说什么也得送孩子这么一点见面礼吧。啊，金仙扑哧一乐，拿起这么一块碧玉佩来递给了天彪。孩子，姑姑今天初次见面，没有什么可给你的，这有这么一个碧玉佩，你把它带上吧。谢过姑姑，眼瞅着玉仙呢就进屋了，一会儿的功夫从屋里边拿出这么一个金项圈来，就往这个天彪啊脖子上这么一戴。哎，要说你的年岁也大了，不过戴这么一个呢也还可以吧，这就算姑姑给你的见面礼。家人在外边等着一再说，公子啊，咱们该到前边去了，老爷回来等得不耐烦了。是，两位姑姑孩儿就此告别，有功夫的时候你上我们这儿来啊，姑姑还得教给你武艺呢。是，多谢姑姑。

0: 偏镖又从这个红翠园出来，家人领着又返回了前边的亭房，见着东方亮、东方青了，又把见着两位姑姑的事情这么一说，也把姑姑啊给他的见面礼、那个碧玉佩还有这金项圈让东方亮这么一看，呵，东方亮这个高兴啊，伸手这么一摆，让家人把准备好的衣服给拿过来吧。东方亮啊，让家人特意的给这个天彪准备好了衣服了。天彪赶快的穿戴起来，穿戴完了以后往人群面前这么一站，呵，显得格外的精神。头上戴素发亮银冠，前发齐眉，后发披肩，身上穿的是白缎的箭袖袍子，周边宽片襟，上边绣着金龙，张牙舞爪，下边是海水江崖，镶配着八宝，云罗伞盖，花冠鱼肠，五色的狮鸾带纱腰，套玉环，配玉佩，葱心绿的衬衫，五彩的花靴，亮银冠上边镶嵌着明珠异宝啊，光华灿烂，迎面还有两坨素绒球，人不动球不动，人一动素绒球突突的乱颤，戴上碧玉佩，再戴上这个金项圈，往这儿这么一站，显得更加漂亮英武。大家伙这么一看，不住的鼓掌称赞呐。东方亮看了看在座的列位，列位，我这个孩儿，你们看给他起个什么样的绰号为佳呢？啊，那个大脑的鬼王房书安立刻大言，嗯，我看那个大王爷，我看这个孩子不如您，不是福地君王吗？就给他叫这么一个福地太子，您看怎么样啊？
1: 哎，太俗气了，不好不好。
0: 小韩信张德莲立刻上前，我看不如啊就跟他叫小太保东方天彪，您看如何？东方亮哈哈大笑，这个名字起得好，就叫做小太保吧。多谢爹爹。
1: 孩子，我告诉你，我这个团城子里边甭管是什么地方，你可以随便的游玩啊，但是东北角那有一座小庙，那个小庙你可不准去。如果说你要闯入那个小庙，回来之后休怪为父我无情，我要打折你的腿。
0: 是，孩儿谨记在心。
1: 来，摆上酒宴。
0: 嚯，立刻的酒宴就摆上了。天彪啊，现在这个乖巧就甭提了，手持酒壶给列位斟酒。他呀一边斟着酒，这么一转身的功夫啊，他就发现东厢房西厢房上边有人影晃动。什么人来了？他哪知道，来的不是别人啊，正是智花、徐良、白云生、爱虎、卢真，他们这爷儿五个。上文书咱不是讲了吗，徐良带路，他们呢就来到团城的这儿，仍然是用这个飞抓百链锁，他们就进了团城的了。他们这爷儿五个呀，一直的来到垂花门这儿，越墙而入，进来以后一看，这个亭房里边灯火辉煌，纸花冲他们这么一摆手，几个人立刻就分开了。白云生跟卢真两个人就来到上房这个亭房的后室这儿，两个人这么一纵身就上了房了。上了后坡以后，越过房脊来到前坡，在这儿抓住了房檐，在这儿低头观看。智化跟徐良两个人就来到西厢房这儿，也是上房，越过了屋脊，在这个房上边趴着，也往亭房里边观看。爱虎呢，他呀 来到了东厢房的后室，这儿也是上了房了，来到前坡这儿，往这儿这么一趴，也往厅房里观看。徐良这么一瞅，我这徒弟穿这么华丽的衣服，拿着酒壶给这帮贼寇这斟酒呢，把徐良给气的呀。我这叔叔啊，你看这哪是我的徒弟呀、啊，我的徒弟他怎么能够给这个责任喝酒，这简直太不像话了。直话用胳膊肘一拱他，胡说八道什么呢，不是让他诈降卧底吗？说明人家孩子在这儿得宠了，卧底已经成功了，你这个当师傅的不偷着乐，你还瞎叨着什么？你别说话了啊！是是，我不讲话，我不讲话了。他们这正看着呢，眼瞅着有家人急急忙忙的从这个垂花门这儿进来了，来到亭房以后，就在东方亮面前这么一跪，说了这么几句话。东方亮、东方青他们立刻起身呐、啊，就带领着屋子里边这些人呼呼啦啦的都从这个亭房里出来，到外边好像是迎接什么人。一会儿的功夫，就眼瞅众星捧月一般呐、啊，从外边迎进一位来。这个东方亮啊，跟这个人还手挽着手在前边走着。智化、徐良、爱虎、白云生、卢真他们在房上这么一看，只见迎进来这个人呐、啊，是十分凶恶呀，身高在九尺开外，前胸宽，膀臂厚，弧的胸腰，绿缎的扎巾，青缎的抹额，二龙斗宝，一坨蓝绒球突突乱颤，绿缎的箭袖袍子，鹅黄的丝鸾带，薄底快靴。
2: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
0: 闪配的这么一件大红的英雄裳，上绣三蓝色的牡丹花，肋下配刀，面如紫电，发赛朱砂，红眉金眼，倒长着这么一部红胡须。这位是谁呀？书中暗表，这位就是东方亮几次要请来的赛展雄王兴祖。5月15，东方亮要在白沙滩那个大摆擂台请的镇台的官人，不是别人，就是这位王兴祖。东方亮对这位崇拜的是五体投地呀、啊，三番两次的去请人家，人家都不肯来。在什么地方呢？他呀，就住在洛阳的姚家寨姚文姚武那哥俩家里边了。这次去请去，姚文姚武这哥俩一再的劝他，说东方亮大哥是个好客之人，他这次大摆擂台呢，哎，醉翁之意不在酒，您应该到那儿去。终于把这个王兴祖啊被说的活动心眼了，这样才应邀来到了团城子，准备着5月15要大摆擂台。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9: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9: 凉碗面。
5: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1: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2: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13: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12: 我的。
13: 这是谁的手机？我的，谢谢哈。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14: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张少佐播讲的《铁剑流星》。
15: 魏华雄见女儿是实心实意要嫁给司徒家的司徒心，他也没法再往下相劝，万般无奈，他长叹一声：唉，女儿已经长大了，如果她愿意嫁给这司徒心的话，作为爹爹我也不应该阻拦。听他这么一说，这司徒夫人申梅梅是拍手叫好，哎，这才是开通的父亲呐。既是这样，这门亲事就定了，那么我现在就张罗着，再者呀，还得告诉一些亲朋老友，让大家呀都跟着乐呵乐呵。单说这申梅梅，他离开荒宅就来到了统领府拜见统领申公泰。这两日申公泰是心中烦躁， 坐立不安。您想

他能够坐立安定吗？二儿子被刺得重伤，大儿子被人给拿走，下落不明，那整个府上啊都阴沉沉的，所以他心情是极为恶劣。一听说申梅梅求见他，他告诉请进。申梅梅曾经跟他保证说三日内就将他大儿子救回来，现在一晃这也两天多的时间了，那是救回来是没救回来，还是已经有一些眉目了，那叫进来问一问。申梅梅进来施完礼，坐在一边面带微笑，申公太看看她，心想这个女人有两下，不管有多么大的事情，她始终能够显得心平气和呀。申公太也就微微一笑，哦，贤妹，不知现在你见我有何话要讲？我想向统领大人道个喜。哦，愁有千万，喜从何来？要说这喜事儿啊，还不是一喜，是双喜临门。嗯，申公台一听，他就莫名其妙的看着申梅梅，心的话，这个女人说话竟绕圈子，到底有什么好事啊？他看着申梅梅，不再言语。申梅梅站起身来，万府一礼：“统领大人，我儿子已经定亲了，我准备在北京城给他办婚事。”申公他一听，这个气儿打心里边腾就升上来了，心想：“你这个女人是拿我开玩笑？我两个儿子伤的伤，丢的丢，找还找不回来，你现在向我来道贺道喜，闹了半天你儿子要成亲啊，我儿子现在危险，你儿子成亲，你这不成心气我吗？”申公太心中恼火，他脸上并没有显露出来。哦，既是这样，那我应该恭喜贤妹和贤妹夫啊。统领大人，您听我说，要是光是我儿和哪位小姐定了亲了，我并不着急成亲，但是我儿这次成亲就关乎到及早安全地救回您的公子，所以我才急着来向您道喜。哦，贤妹，你仔细说来，不然愚兄我内心不明。您听我讲，我的儿媳不是别人，乃是魏华雄的女儿，外号玉流星，叫魏小南。可能您听说这个玉流星魏小南，他过去曾经被郑子豪相中啊，郑子豪呢要娶她为妻子，都拜了花堂了，可是最终没有成得了亲，也算他们没有那个缘分。那么现在这个小姐对我儿子那是特好，他们两个年貌相合，我们也是门当户对，因为他们俩的成亲，我们和魏华雄之间一些过节也就没了。那么最重要一点，我希望您能够同意让我儿子和这玉流星在您的府上办亲事。他要在您的府上办亲事，统领府有了这样的喜事，就会传染出去，人们是一传十，十传百，玉流星要嫁给我儿子的这个事情必定会被那浪子胡欢得知，胡欢要是一旦知道，这小子早就想

江中遇流行，曾经在山东兖州大闹郑子豪的花堂，不避风险抢走玉流星，那么他肯定会故伎重演，再闯铜陵府来抢我的儿媳。说真是那样的话，铜陵府那就是龙潭虎穴，他来的容易走了难。魏华雄还有我丈夫还有所有的绿林高手和您手下的那些侍卫侠剑客，咱们都准备好，这就是拉开了一张大网，等着胡欢这条鱼往里钻。他钻进来还能跑得了吗？那么如果要拿住胡欢的话，不用您提出来说以胡欢换您的儿子，他们就会乖乖的把您儿子给放回来。所以我想啊，这不是光是我儿子之喜，您儿子也会马上被救回来，这是双喜临门。听到申梅梅说到这儿，申公泰也不得不佩服这个女人的谋略。嘿，这简直成了连环计了，一圈一圈又一圈。好计策，好。申公泰当时拍板，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而且为了急于将儿子呀救回来，这婚事呢也早办，那么明日就在铜陵府要大摆宴宴，让玉流星和司徒心拜堂成亲，把新房给他们准备好。这申公泰他这一声令下不打紧呐，他们故意就往外撒这个风，哎，得让谁都知道于流星要嫁给司徒心，这一下可了不得了。你甭说一些绿林人物啊，他们清楚了，惊动了朝野许多大臣，他们互相都传递消息，都了解到当朝一品大员铜陵府的统领大人申公泰的外甥明天要缔结良缘，大摆宴宴。那这是结交巴结申公泰的一个机会，那得赶紧去道喜送贺礼啊，这可就乱了。说朝上朝下一些人等对于申公泰都很忌惮，甚至有的品位比他不低的叫他也眼晕，因为申公泰这个人身为神位营统领，他有特权，他直接可以见皇上，皇上有一些什么事情不通过正当渠道去做，那就悄悄地告诉他，那就可见他在皇上心目当中的地位。尤其是现在的皇帝，那可不是老主康熙。康熙皇帝老成持重，对待手下这些大臣都比较温和，而现在的皇帝乃是雍正，雍正皇帝多才疑，心狠辣。你说谁要是得罪申公泰了，申公泰真要在皇上面前一嘀咕，说谁那个官职那个脑袋可能就保不住，通过各方面的关系，许多的大臣还有京中的一些官员就都到铜陵府来做客，这账方先生就忙不过来了，开始记账了。那少说都得拿个千八百两，说拿个一百两二百两银子你拿不出手，那连账都不给你记呀。甚至有一些公侯也得来此道贺。那么说绿林道上许多趋炎附势想巴结申公泰想巴结司徒家族的人，那就更是踊跃向前，就这一下子整个北京城全都轰动了。申公泰和

沈梅梅二人暗中是洋洋得意，太好了，说这些人都知道那个浪子呼唤，他能不知道吗？咱们现在就是做好准备，等待呼唤上钩。第二天是他们成亲的正日子，就在这同陵府内上大厅当中，司徒心和玉流星二人拜过天地。这玉流星真是红颜多薄命，前一些日子在山东兖州和那郑子豪就拜了一次天地，反正那次两人还没等正式拜天地，呼唤闯来大闹一场，就把玉流星带走了。那么这一次两个人可正经八百的拜了天地。沈梅梅唯恐玉流星临时反性不愿意嫁给他儿子，他故意把给玉流星吃神仙丸这个时间就调节到在成亲之后，就是玉流星在磕头拜天地拜父母拜大人拜花堂，就这个时候正是他毒瘾要发作的时候。玉流星现在就迷迷糊糊，只想着赶紧拜完花堂立刻吃神仙丸，不然的话自己就要死了。可是就拜完天地了，沈梅梅也不给他吃过去那么多一丸神仙丸，而是给吃一点点，就是给他吃完了，他这个毒瘾过不得一会儿就得发作，然后再给他吃一点，因为这是非常时刻，丝毫不能放松，始终要控制他。沈梅梅暗中还叮嘱他儿子司徒心不许怜香惜玉，一想这是自己妻子了，看着他难受我受不了，我不如给他几丸药让他放在手里边，想吃就吃，那不行，那样一来的话这玉流星就得跑了。司徒心是连连点头称是。天黑下来了，白日里的那些赫赫们渐渐退去，有一些练武术的他们不愿意走的就留在同陵府居住。暗中魏华雄司徒烈这就都准备好了，说府上有百十多名侍卫还有许多军兵也都暗中藏好身子，瞪着一双比狼还有精灵的眼睛在观察着外边的来客。这司徒烈今天晚上他最重要的一件事就保护好他的儿子。司徒烈和沈梅梅两口子已经合计了，儿子白天拜了花堂，那白天这人那么多呼唤没敢露面，说晚上入洞房这小子可能就要来，那么他的攻击目标第一个就是咱儿。司徒心太危险了，说什么也得把司徒心保护好。这金毛狮王司徒烈是做好了一切准备，肋下带剑，浑身收拾得挺当利落，他儿子司徒心也没打算今天晚上就搂着美人睡觉，而是让玉流星躺在那个床上休息，他浑身上下穿着一身短打衣靠，肋下悬剑，坐在屋中。魏华雄现在已经顺了人家沈梅梅的道，他在府里边也在等着要杀呼唤。魏华雄心想，我在这儿说杀呼唤，我是报我的私仇，我并不是帮你沈梅梅或者是申公泰的忙。你看魏华雄他自己还自作聪明这么想着，但是他无形当中已经成了申公泰的帮凶。哎，在这个府里边有一个人是愁眉不展，心中烦乱，借酒浇愁，在一个屋子里边已经喝了也得有六七斤水酒，那脸喝的都好像往外要沁血似的，还喝呢，
那说这位是谁？

这就是过去想娶玉流星而没有娶成的长剑双绝郑子豪。你说郑子豪他能不愁吗？他能不难受吗？他一想，

一成想就入洞房的时候，就这胡欢来到这儿大闹一场，于留星就随他跑了。我还琢磨着，我投靠统领府，借统领府之势，以后我想方设法，我把玉留星再弄到我手里边来，我一定得娶她为妻，不然的话我这一生遗憾。可是现在一看，人家金毛狮王司徒烈身美美的独生子司徒心娶了这玉留星，而且升公太大张旗鼓的给他们张罗这个婚事，朝上朝下这些当官的都来此处做客，江湖那些侠剑客都说他们那是天成的夫妇，谁管我郑子豪。申公泰什么司徒烈他们都知道我当初要娶这玉留星啊，现在他们张罗这婚事了，连跟我说一声都不说，这就是根本没把我当个人呐。嗨，我千不怪万不怪，都怪我是酒囊饭袋压马蹲台饭桶一个，咱能耐不行啊。我的能耐要真像我外号这么能力，叫什么长剑双绝东岳大侠，申公泰就会抬举我，说司徒烈他儿子要娶玉留星，那申大人就得阻止。可是现在人家阻止什么呢？人家都倒到一面去了。唉，喝吧，今朝有酒今朝醉，不管明日是何非。他这正喝着呢，抬头一看，面前站着一个人，他不看然还罢了，一看是大吃一惊，这个酒杯啪嚓落地就摔得粉碎。啊，是你。刚开始啊，他觉察到他这屋子里边进了一个人，恍恍惚惚是给他送菜送酒的，他就没介意。但是这个人站在他桌前不走，他这才抬脸看，一看是府上一个小童打扮，戴个小青帽，穿了一身青衣，干净利索。但是一看这眉目长相，这不是别人，乃是他的女儿小侠女郑红霞。郑红霞前些日子把那申家二公子净身了，然后就跑了。后来听到消息，郑红霞和胡湘明小姐在一起，遇一个赶车的老车夫，把那申家大公子又给捉走了。他这只是听到女儿的消息，可是他没见着。这几天他就想，女儿啊女儿啊，爹爹我现在已经陷进来了，你呀可别再有危险。你把人家申家二公子给净身了，大公子又给人家弄走了，你可得远走高飞，不然的话你让人家申统领给捉住的话，就爹我给你求情都求不了，你只是死路一条啊。他毕竟心疼女儿，美美的暗中他就担心女儿的安危。那么今夜晚壁垒森严的统领府内，他女儿却回来了，怎能不使他吃惊啊？他赶紧跨步离了歪斜，到了门口往外一看，没人注意，他把门关上了。红霞，你又回来干嘛？郑红霞看着他爹这样，当时心中一酸，跪下：爹爹，我想你，我回来看你，这太危险了，你马上给我走啊。爹爹，我是不能走，我要走的话我就得让我那些仇人杀死，可是我那些仇人并不想加害你，你没危险，可是你在这儿却有危险，你在哪儿进来的，你还在哪儿出去，你快走。爹爹，我今天晚上冒这么大的风险来见你，我是有一件事要跟你说。那你快说吧。爹爹，现在你应该想清楚，你不要光怪那些仇人们追杀你，

您做事也的确有不对的地方。唉，郑子豪是十分不耐烦，可是他也没办法，只好听着。爹爹，说想当初十几年前，你伙同申公害还有大内高手们，就抄人家山东魏家，把亘古奇人魏东川眼睛都搞瞎了。难怪人家魏家的传人浪子呼唤追杀您呢。那么您又和这申统领在一起，要压制江湖的这些英雄，您被别人骂为鹰犬，也不怪很多有识之士憎恨您。可是爹爹，有这么一句话您应该知道，叫冤仇可解不可结。说您跟呼唤跟魏家有仇，您和江湖上一些人不和，咱们得找机会和人家和好。现在机会来到了，玉流行魏小南被人所逼迫要和那司徒新成亲，可是那魏小南和浪子呼唤乃是天成的一对玉人，如果在此时此刻你要是能想方法把这玉流星救出来交到胡欢的手里，这就是对胡家对魏家的大恩大德。说过去咱们对不起人家的事情在这一件事上就可以化解，还望爹爹三思。小侠女郑红霞冒着生命危险夜间进入统领府来见她的父亲郑子豪。郑红霞她听说今夜间那个司徒新要娶玉流星魏小南为妻，可是玉流星乃是浪子胡欢的心上人，说什么也得把这玉流星抢走。可是现在这统领府是壁垒森严，如何能够抢走呢？那么眼前有个办法，就是见自己的父亲，让父亲出其不意把玉小姐救走。郑子豪听女儿这么一说是恼羞成怒，心想这臭丫头都是你坏我的大事，本来你和申家二公子定亲，可是你却把人家给伤着了，然后你又逃出府去，又伙同别人拿住了人家大公子，现在是下落不明。那么申府上下恨你这小丫头都恨入骨髓，因此也会株连到父亲我啊。现在你还劝我要把玉流星弄走送给呼唤，你可真是把我这当爹的往火坑推。他越想越气，抬手就想打这女儿，可是手抬起来停在空中，他没落下来。就在这一时间，他心中生出一条诡计，马上慢慢把手放下，叹了口气：哎，红霞呀，听你这么一说，爹爹我也感觉到过去做的事情是实在不对，如果能够借此机会救走玉流星送给胡欢，来了结和胡欢之间的恩恩怨怨，父亲我是求之不得。那么你先在这个屋里边等着，这是爹爹我暂时休息的屋，别人不来你千万别出去，我到外边先观察一番，找机会好救玉流星。听他爹这么一说，郑红霞点头称是，我就在屋，我哪儿也不去，您快点回来。哎，郑子豪出去反手把门锁上了，他直接就够奔统领府内书房拜见统领申公泰。申公泰现在由大总管葛着彪陪着，
坐在书房。

0: 正等着外边传报消息。因为今夜虽说是司徒心和玉流星洞房花烛之夜，不过这是设摆一个陷阱，让那浪子胡欢来找玉流星，好把胡欢拿住。那么现在已经将近三更了，胡欢还没有消息，不知这小子是否能来呀、啊？就在这时候，听手下人禀报郑子豪求见。本来他想到郑子豪啊，这心就烦。不过琢磨琢磨，他还是一摆手让他进来。门帘板吧嗒一挑，郑子豪进来。可现在郑子豪见了申公泰，那副奴颜媚喜的样，是让谁瞧着都作呕，就连申公泰本人看着都感觉到啊不舒服。郑大侠，你有什么事吗？
1: 回统领，我有一件至关紧要的事要向您禀报。
0: 哦，你说吧。
1: 统领，我女儿回来了。
0: 嗯？申公泰一听是怒火中烧，心想这死丫头伤了我的二儿子，她又伙同别人捉住我的大儿子，我现在也就是暂时不能向你父女出手，因为京城群英会在即，谁都知道你是追随我的，我要是明着把你一收拾了，会使很多人与我相远啊！现在你女儿又回来了，怎么莫非你还敢在我的面前给你女儿说情？申公泰想着这些，那两眼就闪烁寒光，逼视着郑子豪。郑子豪赶紧回避他的目光，把头低下了。统领大人，我现在有一拙计能够捉住胡欢。 嗯，你说来我听听。
1: 我女儿现在劝我把新娘的玉流星救走，送给胡欢去，就可以了断我和胡欢过去的恩恩怨怨。本来我想把我的小女拿住送给统领您处罚，可是我忽然间又一想，那么我们何不将计就计，明着我把玉流星救走，让我女儿领路去见浪子胡欢，暗中您派高手跟随，那么等我见到胡欢了，这些侠剑客们一出来将胡欢围住擒拿，那不就是瓮中之鳖网中之鱼，那伸手可擒呐、啊！不知大人意下如何？
0: 哦，
1: 申公泰斜着眼睛看了看攻神控备的郑子豪，心想：要说起武术来，这位狗屁不是；可是要动起脑力来，这个主意还真不错。
0: 好，你先下去扎。
1: 郑子豪退下去了。申公泰盘算了一番，马上把魏华雄、司徒烈两大高手是请到他的面前。那魏华雄那是江湖上的一个怪才奇人，他的武功是至高无上，申公泰对于他非常了解，因此不敢小看，这也算是要利用魏华雄为自己卖命，那暂时也就得屈尊这个统领大人的尊严。一看这魏华雄打外边进来，他赶紧从椅子上就站起来了，抱腕施礼：哎呀，魏剑客，快快快请坐。那么说金毛狮王司徒烈那早就成了这申公泰的心腹，这就不必过多客气，他们两个全都

0: 坐下了。申公泰这才又坐在自己的椅子上，把自己如何要设计，怎么去捉拿胡欢的事情与这两大高手一说。司徒烈现在就有点心急，忍不住恨不得一步就跨出去捉胡欢。魏华雄也频频点头，一看他俩这个样子，申公泰就放心了。二位今夜捉拿胡欢就以您二位为首，我再派府上几十名侍卫和咱们可靠的一些侠剑客随您一同前往。听他一说这话，魏华雄这才答言：大人，你认为有我姓魏的一人拿不住那胡欢吗？哈哈哈哈哈哈！魏剑客真是快人快语，我就听您这么一说，我这心里边就开了两扇门。当然就有魏剑客一个人，两个胡欢他也跑不了。那么再加上司徒烈剑客，咱们是稳操胜券。不过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胡欢这小子他也不一定是一个人在某处藏身，可能还有他的父亲呐、朋友啊等等。那么如果他一看您到了，他打不了他跑，咱们需要有人呢去围追堵截，还望魏剑客不要多心。魏华雄一听申公泰这话说得很圆全，这也只能点头称是。他们这边准备挺当不提，单说郑子豪回头见他的女儿红霞。啊，爹爹。红霞，爹爹我现在已经观察明白，玉流星魏小楠在他的新房内休息，司徒新在新房里边坐着，他们还没有上床。那个司徒烈他在院子里边守护着，大概是怕胡欢他们来伤害他的儿子，搅闹他们的洞房。那么现在我打算假装有什么急事去见司徒父子，把他们从洞房处引出来远一些，然后你悄悄地溜进去，你把玉流星带上出离府宅，然后爹爹我再跟你一起去，从此后咱们离开铜陵府，把这玉流星交给胡欢，咱爷儿俩就远走高飞，你看怎样？
1: 爹爹你真是我好爹爹，您现在终于能够明白女儿我良苦用心。好，就这么办。
0: 郑红霞上当了。郑子豪假装出去引开那司徒父子，其实他们事先已经用重手法的功夫把玉流星穴道点住，那说什么也不能让玉流星跑了啊。郑红霞他来到这个洞房之内，到了床前一扳玉流星肩膀，以为他睡着了，再扳才明白他被点了穴道，动不了，连话都不能说。他赶紧给玉流星解穴，玉流星眼泪淌下来，嘴也能说一些断断续续的话，但是这身子还是动不了。郑红霞一急把他抱起来，一拐出房奔着后墙就来了。人家府上都安排好的了，就有人发现了也假装没看到，郑红霞这就抱着玉流星离开了铜陵府。他刚出来他爹在后边就追上来了：红霞，把玉流星给我，你力气小，你在前面引路，爹我跟着你。哎，就这样郑红霞在前面引路出了北京城。这是晚上啊，他们得跳过高高的城墙。等他们出了城了，天已经快放亮了，又走出十几里地，前边快到了一个小镇。就在镇外

有一座破庙，里边也没有出家人了，这个庙年久失修，那个庙的房盖已经有半边都透亮，这庙墙也不是很坚固。郑红霞用手一指这破庙，爹爹，浪子呼唤胡侠客就在这里边。哦，那赶紧，咱们得见他。他们俩这一说话，浪子呼唤在里边听到了，里边还不是呼唤一个人，还有呼唤的妹妹小侠女胡湘明，还有亘古奇人魏东川手下的老仆人，那也就是怪叫花万里独行沈宽。书中交代，沈宽他们前些日拿住了沈家的大公子，压在一个秘密所在。你看沈宽虽然说他的武功在江湖上不是一流的，可是要论起他的经验阅历，他的心计，那是一般人比不了。过去这老爷子是独角大盗，一个人做黑道买卖，你心思要用不到，你光凭武功那不早就玩完了吗？哎，他拿住沈家大公子，那这就是护身符，说真的要是有了什么危险的话，可以以此来挟制那申公泰。现在他和胡欢相遇，暂时就躲在这个庙里边，胡欢找父亲胡雪松找不到，暂时也不敢到四海武馆去打听，可是胡欢他们却听到了，那个司徒心要娶玉流星，在铜陵府是大摆宴宴，磕头拜天地，那么今天晚上就是他们洞房花烛夜。胡欢一想到司徒心那个小子要娶玉流星，他就肝胆欲裂，几次要到铜陵府大闹一场，说抢不出来玉流星，自己认可死那儿，白天时候他就要去，被这沈宽是要死要活的给拦住了。沈宽就跟他说呀，那个铜陵府是坚如铁桶，里边高手云集，你去了的话无异于飞蛾投火，再说这个入洞房那个事儿，说不定怎么回事，可能玉流星的根本就不想嫁给那个司徒心，他们故意放出这风而引你上钩，那你要去了不正中其计吗？就这样好不容易才把胡欢稳住，但是胡欢就这个心理，郑红霞郑小姐那是看得出来。郑红霞心想，你看本来我郑家跟胡家跟魏家有仇，但是人家胡家收留了我，胡欢呢对我又这么亲近，我应该报答人家。哎，这小丫头就想起来找她父亲，劝她父亲在内部救出玉流星这个想法。他也没告诉胡欢这几个人他要干什么去，悄悄的他就进了北京城见他爹去了，现在把他爹就领来了。刚才他没了，胡欢等人还找了一阵，但是谁也没想到他去救玉流星。现在听到外边有脚步声，胡欢跨步打破庙里往外这一来，大吃一惊，哈，郑子豪。他第一眼是先看着郑红霞，紧跟着就看着郑子豪了。郑子豪怀里边抱着一个漂亮的女子，那这不是别人吗？正是玉流星啊。一看着郑子豪抱的玉流星，胡欢都不多想别的，当时他是火冒三丈，姓郑的，你赶紧把我玉妹妹放下，不然的话我立刻让你见下做鬼。郑子豪一听是赶紧向下俯身施一礼，可是那他也没把玉流星放下，

胡侠哥，您听我说，过去我有许多事情做的都不对，我对不起你魏家，我对不起你胡家。但是世上什么药都能买得到，这后悔药他买不来。我想向你们赔情请罪，可是没有机会呀。现在我的女儿劝说我，让我把玉流星在那司徒西的洞房里边抢出来交给你互换。玉流星魏小南既是魏家的后人，又是你胡欢的心上人，那么现在我将他抢出来了，我和魏家与你胡家的恩仇那就可以化解开来。胡侠哥，万望你能看在我今天晚上所言所行能够化干戈，为玉帛言归于好。说着话，这郑子豪那两只贼眼往四下直溜，心想我可见着胡欢了。那么魏华雄、司徒烈还有那些侍卫人等，你们来没来呀？你们要没来的话，胡欢这小子恨我恨得牙根都疼。别看我把他心上人给救到他的面前，恐怕他也会给我一下，我可危险呢。现在胡欢心里乱了，他内心是十分的为难。按说要见着郑子豪，只要问他一次口供，说十几年前是不是你领人抄的我师爷家，我师爷的眼睛是不是你放火给烧瞎的，那只要问实了，此仇此恨是绝对要报，立刻结果他的性命。可他现在把玉妹妹给救出来，这个恩德也的确不小，那说是应该以此恩来化解仇恨，还是干脆不管眼前之事而计旧恨，结果他的性命呢？他正在想着呢，忽然间就听着四周围有脚步声，嚓嚓嚓嚓，直咚咚咚咚咚咚，哗！啊！胡欢一愣，发现四周围上来人了，打里边噌的一下子，沈欢也跳出来了，哎呀，中计了！再看郑子豪是仰面大笑，向后退身。哈哈哈哈哈哈！胡欢，你小子还是油梭子发白短裂，你看着没，现在我们的大网已经拉好，你这条小鱼儿已经在我们的网内，这网只要一收，你就是我们口中的一顿美餐。你放明白点，赶快放下你的兵刃和你这些同伙，束手就擒，不然的话你是白白吃苦。胡欢当时又恨自己，那更恨郑子豪，恨自己的是的确是经验阅历差，没有提防对方来这一招。按说见了郑子豪就什么事情也不能相信他，马上就应该想到他有毒计，但是就没想到这一层。现在那当然是很危险的，他的眼光往四下那么一溜，就见距离十几步开外站着两大高手，那就是金毛狮王司徒烈和本门的师叔魏华雄。这时候沈宽过来拽了他一下衣襟儿，我说少爷，三十六计走为杀，胡祥明小姐打破庙里也出来了，哥哥咱们还赶紧突围走吧。这时候胡欢就想，我就是走我也应该把这郑子豪的脑袋烧着，不然的话怎解我心头之恨。此时郑红霞已经哭得跟泪人一样，爹爹你

0: 什么要欺骗你的女儿？你为什么要欺骗胡侠客？你把玉流星给救出来了，胡侠客本能和你言归于好，你怎么现在领来这么多人？从此往后我不再认你这个爹爹。
1: 臭丫头，你胡说什么？
0: 胡焕是爹爹我的仇人，世上是有他没我，有我没他，现在他已经死到临头，乃是爹爹的一大幸事。说着话，他冲魏华雄和司徒烈一摆手：二位剑客，此时不动手，你是待等何时？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4: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5: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8: 欢迎光临，请点餐。
6: 四干四鲜四蜜饯，3个甜碗3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8: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7: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8: 欢迎光临。
6: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8: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7: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9: 启动限制消费。
6: 我有很多钱呢。
9: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10: 啊，此生食物余额

0: 瑶，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0: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0: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3: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张少佐播讲的《铁剑流星》。
4: 胡欢等人中计，被困在北京城外一座破庙附近。这个时候，魏华雄逼向了胡欢：“
5: 小子，我在山东和这京城已经饶过你几次了，那么上一次我说的明白，只要我再见到你，我就结果你的性命。现在我不想听你多说什么，如果你要想跟我过招，那么你就进手；如果你要觉着根本不是我的对手，那么你就不要还手，我一掌结果你的性命，也免得你过多的遭罪。”胡欢一听心中难过：“师叔，我死都没有什么，再说我死在您手我也不丢人。可是我想问你一句，您为什么能够舍得了自己的女儿玉流星魏小楠？您应该知道那司徒烈一家人是什么人。司徒家族是投靠申公泰，他们相互利用，狼狈为奸。玉妹妹她能够愿意嫁给那司徒新吗？说您谁都可以打，谁都可以杀，但是你对待女儿都这么欺心，你真让我这个做徒侄的不敢恭维。”这几句话说的魏华雄把眼闭上，他心里边也非常焦躁。等他睁开眼睛看着胡欢的时候，胡欢已经淌下了眼泪。魏华雄叹口气：“哎，人各有志，孩子大了不由爷。魏小楠他愿意嫁给司徒新，那么我做父亲的我也只能尊重他的意愿。”胡欢一听使劲摇头：“不，不可能。玉妹妹她是我的心上人，我是非她不娶，她非我不嫁，她怎么能够心甘情愿地嫁给什么司徒新？我想玉妹妹有难言之隐，她是受制于人，这才万般无奈被人家要娶为妻子。现在我想问问玉妹妹，她要亲口跟我说愿意嫁给司徒新，我才相信，那么我死也甘心。说不然的话，我就拼了我这条性命，我把玉妹妹也得抢回来救回来。”这个时候司徒新已经打郑子豪手里把玉流星接过去了。司徒新这下心想：“这是我的新娘，郑子豪你别乱碰，因为你这人心里邪性，你碰玉流星就不怀好意。”魏华雄和胡欢两个人的对话，周围这些人都听得清清楚楚。这时候胡欢奔着司徒新就过来了。司徒烈怕胡欢贸然动手伤他儿子，赶紧向前挡了一步：“你站住，不许再往前来。”胡欢站那儿了，大叫一声：“玉妹，

0: 玉妹，你跟我说，你是被人所逼，还是心甘情愿要嫁给司徒心？我只听你一句话。这个时候玉流星还被点着穴道动弹不了，不过他心里明白，嘴也能说话，可是他毒瘾已经发作了。前文书咱已经介绍过，由于他服食神仙丸，身体有了毒瘾，到一定时间内要不吃神仙丸他就经受不住，而现在人家为了控制他，给他吃神仙丸也不给他吃一碗，不给到量，有时候给半碗，有的时候给少半碗，反正你这么说吧，什么时候需要玉流星发作毒瘾，那人家就随心所欲。现在玉流星在司徒心怀里边就瑟瑟发抖，这毒瘾已经发作。司徒心在他耳边悄声说，玉妹，等咱俩回去了，我就给你吃神仙丸，吃上你就舒服了，你现在先别急啊。你看毒瘾又发作，司徒心在耳边又许愿。玉小姐玉流星那个心就跟死了一样，听胡欢连说三遍他才答话，胡哥哥，我是心甘情愿嫁给司徒心的，你别管我了。胡欢哪知道玉流星的现状，就听他一说这话，那简直就如同五雷击顶一般，当时他站那儿就动不了，泪水禁不住一个劲儿往下淌，猛然间转身到了魏华兄跟前，夸就跪那儿，师叔，你杀了我吧，在我临死之前我要求三宗事。什么事？你说。一，您杀了我以后，请您和我爹爹的仇恨化解，您再别再跟我爹为仇。那么二，郑子豪在十几年前领着大内许多高手抄了咱山东泰安的家，最后一把火烧得我师爷双目失明，那么此仇此恨我报不了了，师叔你得为图纸我亲手杀死郑子豪。那么第三，师叔啊，你知道我师爷该多么想念你呀，你应该去看看他，师叔你是一位顶天立地的豪杰，说过去是有错，可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改之，善莫大焉，这你应该明白，望你和申公泰等人是一刀两断，您杀了我以后速出京城。哎呀，就这三宗事直说的魏华雄心里边是翻江倒海呀，心想胡欢呢胡欢呢，就是现在我想杀你我也不得不佩服你，你这小子真是一条好汉，是个英雄。我年轻20岁的时候，咱俩有很多相像之处，我喜欢你，可是我跟你爹的仇恨怎么能化解呢？你爹拐走了我的妻子，使得我心性大变，破罐子破摔，我跟我的老父反目，我跟我的妻子无情，我背弃我的女儿，我闯荡江湖，我以武林为敌，最后我在深山老峪与荒山作伴，与野兽为伍，现在我活到今天就是有两个字在支撑着我，那就是仇恨。我不杀你爹我怎么能甘心呢？说你提出这三个条件，其中两条我都能答应，杀郑子豪和 申公泰一刀两断，因为本身我也和申公泰不是一头的，我只不过因为很多事情和他们搅在了一起。但是唯有你父亲这个事儿，我不能答应。魏华雄他内心矛盾，他正想着呢，忽然间就听着站在旁边的怪叫花万里独行沈宽说话了。
1: 哎，我说啊，少爷请慢动手。
0: 魏华雄抬头一看，哦，他对沈宽熟悉，而且他知道沈宽对他的老父亲是忠心耿耿，因此他打内心里对这老头子还挺亲近。这沈宽呢，管胡欢也叫少爷，他管这魏华南也叫少爷，因为这都是他家老爷魏东川的子孙。就见沈宽他往前走了两步，摆摆手，少爷，胡欢愿意死，你愿意打，我不再干涉你们叔侄两个人之间的事，不过现在我想会一个朋友，请你给我次机会。魏华雄就嫌这老要饭的多事，他皱皱眉，你会哪位朋友？沈宽用手一指站在旁边的金毛狮王司徒烈，
1: 就是这位。我沈宽过去是独角大盗，吃黑饭的，那阵我就听说在云南和广西交界的大鹏山有个大鹏山主叫司徒烈，号称金毛狮王，说他们司徒家的武功什么寒冰掌和赤烈掌，那叫江湖双绝，我早就想会会他，那么今夜间遇到了，我真是庆幸。俗话说，入宝山岂能空手而归，遇高人怎能失之交臂，我想和金毛狮王切磋切磋。
0: 这几句话差点没把司徒烈给气死，说怎么着呢，这司徒烈那自负为天下第一，就任何人都不是他的对手。如果说他打内心底还比较忌惮的人物，那只有一人，就是在眼前的这位魏华雄。你说就出来个什么怪叫花子，沈宽向他挑战，他能不生气吗？他就想啊，这中原这些侠剑客也没把我当回事啊。他这一声低吼，姓沈的，你想找死吗？
1: 怎么着，你认为咱俩动上手你就可以结果我这条老命？是，要论起名头来你比我大，我在你跟前啊那只是个小角色，不过我要想跟你比试，我也得谈个条件，就说真的舞刀动枪就这么比起来，那你是有失身份，因为你的那个功夫我的这个能耐咱俩不成比拟。可是我提出什么条件来呢？我给你接10招，要不败北就算我胜，你看怎样？
0: 司徒烈闻言是杀机顿现，如果10招内我要杀了你呢，
1: 算我倒霉呀。
0: 好，你过来动手。魏华雄就在旁边想阻止，他心想，这沈宽呐，你这多余，
1: 你向司徒烈挑战干嘛呀？
0: 你本来现在投奔我爹爹了，是我爹的一个忠仆，我杀完胡欢我得放你， 你看你现在要跟司徒烈动手，你这。

找死吗？可是还没等这魏华雄阻拦，就听这老要饭的沈宽又说：“我是姓司徒的，这么说你有把握在十招内将我杀死？可是我还真不服你，我认为十招我不能败，那咱俩打个赌呗。你敢不敢跟我打赌说，如果十招你要胜不了我，今天晚上，说眼前这些事你都不要管，你不许跟任何人再出手，你就站在一边坐山观虎斗，你能答应吗？”司徒烈现在他脑子想的很少，他就恨不得这一掌或者一剑把沈宽结果了。听沈宽这么一说，也行行行，我杀不了你，今夜之事我不管，我推在一边，既是这样，请过招，你接掌。啊，司徒烈抬一手就一寒冰掌，这寒冰掌是逆血脉而上，掌功发凉，寒风犀利。这一掌下去，老要饭的要敢接，那就一下子被砸死。可是他没接这一掌，而是一低了腰，嗖跳旁边去了。但是司徒烈紧跟着又拍过来一招，啪！这一掌是赤烈掌，这种掌功发热。要说司徒家的确是有一些邪功，就像这样的阴阳掌，江湖上就他家这一份。骤然间使出来，老要饭的真是难以招架，整个身子让人家这个掌风给笼罩住了。那说这沈宽为什么现在站出来要跟比自己高出许多的这个司徒烈动手呢？他是为了救胡欢，他思来想去，胡欢很危险，只有这一种办法或许能帮胡欢的忙。那么说自己向司徒烈挑战，也不是说一点把握都没有。那想当初剑行宴，司徒烈会斗老和尚，和那个穷和尚打斗百合，最后把和尚胳膊撅断了。司徒烈的武功高，说后来司徒烈又大战孔老家孔子道30合，逼得孔子道是只有招架之功，难有还手之力，也显现出来司徒烈高。就那一场争斗，沈宽他暗中混到府里，他瞧着了，他一想那个和尚可能是少林派的，能够跟司徒烈打百合，最后败北。那么说孔老侠孔子道名列江湖十大高手之一，和这司徒烈动手为时30合，那么我呢，我不如那和尚和孔子道，但是我能不能维持10招？我只要能维持10招，我就把他嘴赢来了。我要打赌胜了，就使得司徒烈他不能够再动手，他退在一边。那么他要不动手的话，今夜来的这些人没有哪位再见得比我强啊，那也就是少爷魏华雄武功高高在上。可是胡欢的能耐也不小，魏华雄一个人要想打杀他不易，胡欢跑或许就能跑得了。他是这么想的，这才想起这个主意。但是他还是低估司徒烈了，司徒烈在8-9招之内就逼得他已经难以闪躲，最后一招一掌拍向他的胸口，他躲不出去了，他赶紧合双掌往前一顶，这叫双掌对单掌，就听啪啪啪啪啪啪啪。沈宽连退10步，

0: 两阵内伤，咕噜上了一口血，他这口血没往出吐，使劲往回一咽，他把这口血咽进去了。沈官想要吐出来，那我就输了。我不能吐，我往里咽，我认可，造成内伤，深度严重，我今天也得挺着。这个时候，旁边两位小姐郑红霞和胡祥明同时大叫：“十招，十招到了！”呀，金毛狮王司徒烈那个手还要往前递。这家高大，他也得有90多高。老要饭的怪叫话沈宽才60多高，那巨高临下之势要扑上来。可他听两个小姐这么一喊，失招到了，他是又气又急，可是一想自己什么身份呢，堪称一代宗主，通过这次群英会就可能成为中原的武林盟主，说刚才打赌10招分上下，我要如果现在再接着往前打，我这有所失言，周围那么多人看着我，岂不是贻笑大方？司徒烈这么想着，他是举足不前，老要范儿的就冲他施了一礼。司徒剑客，虽说你10招内没把我打倒，结果性命，可是我还是佩服你。这要是打斗到11招或者12招，我这条老命就没了。我更加佩服一点的是你这个人讲信用，有信誉，说现在不动手就不再动手，往里退在一边。司徒烈还真听话，那脸涨得通红啊，脸上那黄毛都直哆嗦，可是还是退到一边去了。这时候魏华雄就明白了，原来这沈宽是打赌要逼得司徒烈今天晚上不能和我联手收拾胡欢。哼，如果说就收拾个小小胡欢的话，也别说他已经跪在我的面前请等受死，就是他亮出宝剑与我招架，我又能让他走过3合5失吗？何用那司徒烈联手啊？这魏华雄想到此处，傲气顿生。旁边这一场打斗转瞬间已经完了，众人的目光又落到了魏华雄和胡欢的身上。这魏华雄抬一掌，这就要往下打。
1: 慢着，慢着。
0: 沈宽又说话了，魏华雄瞧瞧他，沈宽，你已经内伤，你何不静静的在旁边养一会儿？
1: 少爷，
0: 刚才金毛狮王司徒烈和我打赌动手，说10招分上下，我们现在已经分出上下了。
1: 那么浪子胡欢人家1招不还，跪在你面前受死，你又是长辈师叔，你好意思就这么抬手打吗？就即使你和他父亲有仇，你想杀他们父子，就凭你这样的人，武林名门出身，自己又是一代武学大家，你应该让胡欢站起来和你动手，你再把他打伤致死，这才显得你的威风。如果我要是你，我就跟胡欢打个赌，让胡欢接你10招，如果说胡欢10招内不败北，胡欢算胜，以后你就别再杀胡欢了。如果说他连10招都禁不住，你就结果他的性命，那你把他杀了，天下人也都会给你竖大拇指。魏华雄那果然了不得，胡欢那的确是该死，不知我这种提议你能接受否？
0: 魏华雄心里明白， 这是

警幻用激将法在激他。可是他想，呼唤呢，呼唤也别说你禁不了我十招，就是三招五式你也难以抵挡。想到

不死，咱们两家仇恨化解。你要死了，不要含怨。胡欢一听此言，内心就生出一种希望。浪子胡欢要给魏华雄接招，这是胡欢第一次和魏华雄动手。你看过去多少次魏华雄要杀他，他都是跪下磕头讲道理讲情面，因为他始终打心底里边敬佩这位师叔，是感激魏家传授给自己这身武功，所以他不能一笑反上。可是现在魏华雄领着同灵府这么多人来到这儿，把他围住，把他妹妹还有老家人还有郑小姐全都围住要擒拿。那么现在师叔提出来只要十招自己不败北，师叔认输，而且师叔和我们胡家之间的这个恩恩怨怨是一笔勾销。胡欢一想到自己父亲和魏华雄之间的纠葛，他这个心里不就难受，因为父亲续弦所娶的妻子乃是魏华雄原来的妻子，如果通过这十招的争斗能够把这个事儿解决了是再好不过。想到这一些，胡欢这才站起身来躬身施礼。师叔，按说我胡欢怎么也不敢跟师叔您过招，无论从辈分上还是从能力上我都比不上您，可是万般无奈我只好给您接接招，还望师叔手下留情。就见魏华雄脸色铁青，把手一摆，咱们话说清楚，十招我胜不了你我算输，十招我要是把你杀了你不要再有含怨。那任何人都看得出来，魏华雄现在是杀机已现，手下是绝不能容情。沈宽、胡小姐、郑小姐都为胡欢捏把汗，周围这些人围着他们，一个个眼睛也都瞪圆了，他们想看一看这浪子胡欢能不能接住魏华雄的十招。都说魏华雄武术高，看看究竟高的什么份儿。魏华雄开始进招，第一招叫盘龙手，就这一招刚往出一使，胡欢这差点喊了一声好。胡欢九岁到山东魏家，九岁的时候他就接触魏家的功夫，当时没有正经八百的开始学武呢，就看老师爷每日练功练这盘龙手，那么自己现在已经学了盘龙手学了多年，感觉到是得心应手，运用自如。可是就见师叔魏华雄把这一招使出来，那可真是锦上添花，妙不可言，令人拍案叫绝。可是现在胡欢可不惜欣赏对方武功的时候，他是要招架躲闪，他赶紧向旁边那么一侧身，将这盘龙手险险躲出去。不过紧跟着第二招就到了，第二招使出来的是落地盘花式。本来刚才这一手是奔上盘，魏华雄这身子哗一下子就矮到地上了，落地盘花专击胡欢的下三路。这一招胡欢不认识，这是魏华雄根据他爹所传然后有所创造，那这是自己独创的一式绝招。胡欢认不出来这一招，他身形在半空当中啪啪啪啪啪，就这么一只个噔楞一下子折到庙里边去了。

本来这爷儿俩就在破庙前边动手。这庙宇啊，已经多年没人居住，那庙盖都有半壁塌下去了。现在胡欢一躲，躲到庙里，可是他还没等喘息稳定，第三招这就已经到了。魏华雄是如影随形，牺身逼到胡欢的跟前，使出一式反背倒脱连。啊！胡欢感到后背阿风不善，都来不及回头看，他赶紧向前一扑身，趴在地上，这才将击向后心的这一招躲出去。可是第四招又到，是左摆尾，这是魏华雄的腿功，左腿一撩，就好像那个老虎的尾巴似的，横着扫啊！胡欢跳起来，身子刚落地，右摆尾，这右腿又扫过来了。胡欢一个趔趄蹦出去，撞在庙墙上躲了这一招。紧跟着第六招是闪电霹雳掌。您听这名，闪电就极快，霹雳就极重。胡欢往旁边那么一躲，就听着咕噜一声，魏华雄的掌力把庙墙击塌一块。可是就这样，第七招在肩部隆发之际还是使出来了。第七招又是魏家的绝学劈空三式。胡欢认识这三招，可是他就感觉到实在是难躲。这三招不用给挨上，这是劈空掌，掌力一到就要把人震倒阵上。胡欢侧身闪躲，他就感觉到对方那个掌力几乎是贴着自己的这个肉皮子蹭过去。第八招叫勾魂腿。魏华雄在深山老狱里边瘫痪几年，他要恢复自己两条腿的这个功夫，起码得能走动。他就研究出来几招勾魂腿的招数，就这几招他从来没跟人使过，现在给胡欢使出来了。胡欢就感觉到人家勾魂腿使出来，他这两条腿被人家别在人家那个腿里边，就搅的马上要倒下。胡欢这腿几乎就在他那个腿缝里边抽出来的，才躲了这一招。第九招魏华雄用的是魏氏双拳。本来魏家是以掌功著称，可是双拳也极有功夫。这双拳一摆开了，简直是惊天动地。此时的魏华雄心急如火，一招一招使出来，认为哪一招都可以结果胡欢的性命，可是哪一招用出来都被这小子给躲过去了。那么使到第九招了，魏华雄那几乎把自己的内力全都发挥出来。魏华雄内力发挥出来是惊天动地，就听着咔呼噜咣，说是怎么的了。魏氏双拳没有打中胡欢，把四周这庙墙给震塌了，墙这一塌，上边那半拉盖也落下来了。才九招将整个庙宇给造成了一片废墟，周围那些人哪喊好之声此起彼伏，好功夫，好掌力，就连金毛狮王司徒烈也不得不佩服魏华雄的内力。沈宽、胡小姐、郑小姐当时那心都要在嗓子眼蹦出来了，可是他们定睛一看，在蒸蒸腾腾的灰尘当中站立着浪子胡欢。胡欢的两只脚就站在那破砖头瓦罐上边，就冲他站着，说明这还没败。
没死没伤呢。这几位呀、啊、这才略为放心。可是要仔细看胡欢，胡欢那个嘴角挂着血，这不知道哪一拳哪一掌给他划了上来。可是就胡欢往这一站，魏华雄就不算取胜。这时候再看魏华雄脸上的刀疤剑痕来回直抖动，两眼闪烁那光亮比那个狼的两眼还要凶残。胡欢，你小子很有能力，你不愧是我魏家的传人，可是我告诉你，我最后一招一定杀你。胡欢忽然间一笑，就在这时候他能笑得出来，把这魏华雄笑得都莫名其妙，十分恼火。胡欢点点头，师叔，如果说你最后一招能把我杀死，我也算没有白活一生。胡欢那个意思，就这九招使出来了，我可都躲出去了。说最后你那一招能高到什么程度，你能把我杀了，说你真要高到一招就能把我杀掉，我死了我也不屈。魏华雄向前一扑，胡欢这叫闪躲。猛然间，就在这个破庙东南角，周围有包围圈啊，在这包围圈外边，有人用一块瓦块带着一封书信在外边扔进来，手劲很足，直接抛向向前扑来的魏华雄。魏华雄眼疾手快，偏头躲过，随手一抓，把这瓦块和这封信都抓到了手中。他向后退两步，展开一看，擦，这魏华雄当时间是呆若木鸡，继而浑身发抖，两眼闪现着泪花，说刚才他那眼光还布满了杀机，现在他的两只眼睛却让那个泪水给浸泡透了，杀机不见了，显现出来的是一种凄苦。那说这是一封什么信，使得这样铁石心肠的魏华雄都能往上涌来眼泪？信是这么写的：孽子胡为，时伤老父之心，同是操戈，尽失熟知之意，幡然悔悟，为时不晚，浪子回头，负心欢慰，若恶行不改，则天地难容，善恶行止，在此一绝。下边落款：父名不惧。这封信是他爹爹山东泰安亘古奇人魏东川写的。第一句就把这魏华雄给看哭了。其实第一句写的非常简单，而且还是骂他孽子胡为，骂他是老魏家的孽子，而且说到胡作非为。可是魏华雄心想，我爹早在20来年前就宣布断绝父子关系，我跟江湖人有什么仇有什么恨跟他都没关系，谁杀我他都不管不问，那么我呢也想把他忘了，想忘记这位老父，虽然说忘不了，可是我也不去见他。但是爹爹这封信第一句就写着孽子胡为，你别看是骂我呀，这还是承认我是他儿子。魏华雄含着泪把这封信看完了，他一看这个意思非常明白，
父亲训他不应该和呼唤打斗。

0: 啊，同是操戈，那尽失叔侄之意。他们俩那都是老魏家的传人，他俩打起来了，那太不好了。最后还劝他幡然悔悟，为时不晚。就这一句，不能不打动魏华雄的心。他爹认为他那是不可救药，江湖人也都骂他为恶魔，他自己也认为我就这样，我是至死不改。可是父亲却写着幡然悔悟，为时不晚。怎么我爹对我还寄予希望，认为我能够悔悟吗？尤其是看到浪子回头，负心欢慰，那就是老爹爹，我盼望我能够和胡欢和胡雪松言归于好，我父亲就能高兴。嗨，爹爹，你儿子我现在就跟活着的死人一样，你老人家还惦念我干什么呢？看着看着，他头低下了，他忍不住眼泪往下淌，可是还不愿意在什么统领府的这些侍卫啊，在这些侠剑客面前淌眼泪。他使劲把眼泪擦了一把，将这封书信放在怀内，向四下看了一看。现在正是大清早，他往四下看，面前就是胡欢，再远一点是沈宽等人，那么四周围有几十名统领府的侍卫侠剑客。他看不到自己的父亲，但是他知道父亲是就在暗中。他就向刚才抛进来书信的这个方向轻轻跪下，向这边磕头：爹爹，不孝子魏华雄，我惹您伤心了。可是爹爹呀，儿子我现在已经40多岁，古人云四十不惑，说人做事到这个年岁就不应该糊涂，我认为我不糊涂，我哪儿对哪儿错我都清楚。可是我如果不杀死胡雪松胡欢父子，那么我生不如死。爹爹，有一些事您心里明白，而我在此就不必细言。从今往后您就忘了您的儿子，您多多保重吧。而我对不起您了。说着话，这魏华雄梆梆梆磕了三个头。他使劲的一磕头，把头皮都快磕坏了。周围这些人是东张西望，心的话，这魏华雄是给他爹磕头，他爹乃是绿林第一高手，亘古奇人魏东川，他在哪里？那郑子豪站在旁边，心里就发毛，心想：十来年前我给魏家放了一把火，后来说是魏东川的眼睛啊让烟熏瞎了，这瞎老头他也来了，在哪儿呢？这时候还有一个人牙关紧咬，这位不是别人，乃是金毛狮王司徒烈。司徒烈了解他的爹爹想当年就和这亘古奇人魏东川会过一次，两个人大战到百合后，魏东川胜了一招，把他爹爹气病了，后来他爹才死了。那就是说他爹死跟魏东川有关系。怎么这老家伙现在还能够在江湖上走动，还来到了京城？我真想见见他到底长得是什么模样。这时就听着暗中有人说话，别看离着许远，起码也得有几十步，但是话音传过来是极为清晰。 华雄，爹爹我不远千里打山东来的京城，我就怕你大杀胡欢父子。果然不出我的担心，现在你要结果胡欢的性命，胡欢乃是为父我唯一的一个传人。如果说我不认你这个儿子，但是我得认我这个孙子，你杀他就如同杀老父我一般。至于说你跟胡雪松之间的仇恨，在为父我的眼中看来，你们不是仇恨，而是你的误解和嫉妒。你应该与胡氏父子和好，你不应该仇恨江湖绿林。现在老父我不想和你多言，我望你能够回心转意。如果你还想对胡欢下杀手，就别怨老父无情。一听此话，众人谁都听得明白，魏东川的意思就是，如果他儿子魏华雄再要打胡欢的话，他就亲自出头收拾儿子。爹爹，难道说您就只顾徒孙而不顾您儿子吗？难道说你只认为别人都对，你的儿子就都错吗？说人活一世，草木一秋，不就得要个志气吗？你儿子现在活得这个样，是父不以我为子，妻不以我为夫，我的女儿又沦落他人之手，你难道说还让我忍吗？我忍无可忍。爹爹，我请你老人家回去，说不然的话，我杀死胡欢，杀死胡雪松，您过后想杀我，我也认了。一听此言，魏东川是勃然大怒，呆，你也死，道理跟你讲明，你怎么还如此胡为？你要胆敢违犯我的言语，我现在就将你废掉。这时候胡欢已经哭得跟泪人一样，他两个手捂着脸，嘴里捣鼓着，师爷师爷，都是孩子我不争气呀，惹得你老人家这么大的年岁还来到京城。魏华雄本来在那跪着，忽然间他把头抬起来了，慢慢的站起来，啪啪用手一掸两个膝盖上的尘土，方才他还是泪水顺着眼角往下淌，可是现在他的眼泪已经没了，眼光也不那么凄苦了，而是闪烁着寒光，他脸上这伤疤来回抖动。众人一看，怎么的了？这魏华雄反性了，冷笑不止，这就是说把他爹他也不当回事了，他爹就是进来跟他动手，恐怕他都能还招。谁也没想到魏华雄忽然间听出来，暗中跟他说话的人不是他爹。刚开始啊，他这一激动就忽视这一点了，可是听来听去，这个人有一些北京的口音，而他爹山东泰安的口音是很浓。魏华雄是勃然大怒，向前一窜，要找到冒充之人。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

0: 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轻松用地管理，坐享年化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2: 六！
1: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版本复息。
3: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1: 拒绝高利诱惑。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4: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4: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广告平台招商。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平泉广播电视台整合大屏、新媒体、电视台、电台四大广告平台资源，现面向社会招商。一、大屏广告频次高。平泉市融媒体中心户外大屏和平泉市市民中心广场户外大屏每天11小时循环播出。二、新媒体广告粉丝多，两个微信公众号平台，其中平泉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粉丝2.4万，平泉融媒微信公众号粉丝3.5万。三、电视台广告形式多，游走字幕、图像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天气预报窗口广告、电视剧赞助广告，五种形式任您选。四、电台广告信号覆盖广，信号覆盖平泉全市，音频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直播节目赞助广告，四大广告平台现已实现全新升级，是您品牌宣传和产品推广的理想选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期待与您的合作。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垂询电话602-6090-199-0324-5554。
2: 春，春天的春。
3: 春，春，爷爷，汉字太难写了。

0: 字确实不简单，不过汉字里的学问可大了。你看这个春字，它有春阳辅照、万物滋荣之意，表示到了春天，在阳光的照射下，大地上的植物开始萌芽，我们会最早看见小草从土里探出头来。看这三横像不像厚厚的土壤，一撇一捺像不像小草从土壤下钻出地面呢？
1: 哦，原来春天的春字是这个意思。爷爷，我仿佛看见了一幅春天的画。
0: 中国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美丽的文字，字中不但有画，还有很多故事，一笔一画都凝结了无数古人的智慧和情感。
2: 书写美丽汉字，传承中华文化。
3: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4: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北京时间的16:11，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评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下午16:00到17:00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每一首歌都有态度，每一段节奏都有力量。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准备了最动听的旋律，最热门的歌曲，带你一起沉浸在音乐的世界里，放松心情，尽情摇摆。所以听众朋友们，如果今天你也喜欢听歌，那今天的音乐放轻松呢，我们还是可以继续点歌送祝福的点歌互动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平台互动了，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评选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 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评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好，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6:15，听众朋友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这个时间呢，咱们的微信好友快乐小鱼点播了一首是等风回，一起来收听这首歌曲吧。

自陈妍希的这一首《等风回》，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快乐小鱼。那微信好友快乐小鱼呢，还想点播一首《等风来》，等风回，等风来，等风回来，一起送给你吧。

手等风来，爱人先要爱自己，保持热爱，总会有人为你而来。那重点不是目的，沿途的风景才是最重要的。这首歌呢，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快乐小鱼。北京时间的16:22，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16:00到17:00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那在这个时间呢，听众朋友还是可以点歌送祝福，点歌互动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平台点歌了。那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当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这时间呢，咱们的微信好友姜小牙点播了一首《土坡上的狗尾草》，一起来收听这首歌曲吧。

好，刚刚那一首《突破上的狗尾草》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姜小丫。北京时间的16:36，听众朋友们，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直播节目。

放轻松，我是小芳。这个时间呢，听众朋友还是可以点歌送祝福，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您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 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好，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6:55，到这里呢，今天的音乐放轻松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啊，今天在这是周五哈，在这里呢就祝大家周末愉快吧，欢迎您关注收听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直播节目，我们下周一再见。

0: 你想不想做个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1: 六六六！
0: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版本复习。
2: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0: 拒绝高利诱惑。
3: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4: 好的。
3: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4: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5: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3: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4: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5: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4: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3: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6: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7: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有声故事。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秘密站》。
1: 丁玲、关露、张爱玲并称为中国文坛三才女。关露的原名胡寿梅，她8岁丧父，15岁丧母，姐妹二人只得投靠表舅，投靠外婆和姨母。关露1928年到上海法科大学读书，不久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南京中央大学文学系。1930年2月，21岁的关露就发表了处女作，从此梦想成为一个作家。在学校，关露联合女同学反对思想封建的女生宿舍指导老师，被校方开除。日本侵占东北战争，关露积极参加上海左联的抗日活动。在128淞沪抗战的战场上，关露向士兵们朗诵了自己的诗歌《故乡，我不能让你沦亡》。

关璐于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上海妇女抗日反帝大同盟宣传部副部长。1933年丁玲被捕，周扬接替了丁玲任左联党团书记，关璐接替丁玲的创作委员会工作。在这期间，关璐出版诗集《太平洋上的歌声》，为电影《十字街头》创作插曲《春天里》，满上海的男女老幼都在哼唱。春天里来百花香，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浪里个浪，浪里个浪。此外，关璐还发表了大量的评论文章，推荐艾吾、田间等青年诗人。上海沦陷后，关璐按照组织安排留在租界坚持斗争，撰写自传三部曲第一部《新旧时代》。上海妇女半月刊隆重推出了这部作品，关璐编写，杂志社编连载。此时投靠日本人的李士群正在飞黄腾达，见恩人的姐姐生活困窘，几次提出请关璐吃饭，还请关璐到自己那里工作，但是都被关璐拒绝了。虽然过去关系不错，但现在李士群已经是个公开的大汉奸，关璐绝不会与这种人同流合污。关璐在诗中写道，宁为祖国战斗死，不做民族未亡人。这个名句使关璐被文人称作民族之妻。1939年秋天的一个夜晚，关璐正在家中修订新旧时代的单行本，突然来了一个神秘的客人，八路军上海办事处秘书长刘少文。刘少文递给关璐一封叶剑英署名的电报，关璐同志，速去香港找小廖接受任务。刘少文向关璐介绍，叶剑英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分管联络工作，小廖就是廖承志，现在香港工作。关璐愉快地接受任务，关璐知道廖承志正在香港从事文化救亡工作，把上海的许多文化人都接到香港去了，关璐也正想离开这日寇统治的上海呢。到了香港，关璐见到左联时期的老领导潘汉年，潘汉年向关璐布置代替胡秀峰打入李士群的76号。关璐迟疑了，李士群虽然与自己的妹妹交好，但他现在已经是个闻名全国的大汉奸。前些日子，李士群一会儿找自己做翻译，一会儿请自己吃饭，自己都拒绝了，难道现在上门去求这个汉奸？潘汉年解释，现在想派你去他那里，不是要你代表党和他谈话，不，不是的，是想利用你们过去的老关系，派你去看看听听，摸摸李士群的真实思想动态，把你看到的听到的都汇报给我们，并在适当的时候对他做一些策反工作。关璐脑子里激烈地斗争着，潘汉年和廖承志也期待着他的回答。想到抗日大局，想到共产党员要服从组织，关璐最后还是答应了。关璐风风光光地走进了76号大门，李士群、叶吉清隆重地迎接救命恩人的姐姐，带领关璐参观这里的每一个角落。潘汉年通过关璐掌握李士群的真实想法，这些沦陷区的大汉奸尽管可以对中国百姓生杀予夺，但对自己的长远前途却是惴惴不安。李士群的对头周佛海已经联系上国民党的军统，与军统势不两立的李士群急切地在联系共产党上争先。见到当年特科的领导潘汉年，李士群当即

表示，自己其实是联汪反蒋，现在更想联共抗日，还主动提供了日军清乡情报。可是关露呢？一个单身女人化身女间谍，关露承受多大

0: 录，秘密英雄的事迹第一次集中亮相。纪实文学作家郝在金以第一手资料揭示中国共产党的情报、间谍、保卫和反特历史。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秘密站》。
1: 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开进租界，中共中央指示隐藏在租界的江西省委机关转往新四军淮南根据地。在撤退工作进行之中，发生了省委负责人刘长胜被关卡扣留的事件。为了安全，潘汉年决定启用李士群。李士群一口应允，交给潘汉年一个密码本，还派胡军鹤具体布置。潘汉年与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夫妇、组织部长王饶山夫妇一行五人乘坐豪华的二等车厢离开上海。到达镇江，胡军鹤与镇江特工站站长徐毅早已在车站恭候，随之就是下榻金山饭店，游览金山寺。虽然接待十分周到，客人却相当紧张。王饶山认出那徐毅就是中央通报的叛徒。潘汉年告诉他，胡军鹤与徐毅都是叛徒，现在都想戴罪立功。晚上镇江方面非要宴请客人，刘晓等人勉强出席。期间主客双方都很拘谨，胡军鹤等人不知随同潘汉年的是些什么人物，刘晓等人不知胡军鹤等到底可靠与否，唯有心中清楚的潘汉年谈笑风生。李士群试图靠拢共产党，日本的清乡扫荡计划总是提前送到新四军的手中。潘汉年还将目光投向日本情报机关。日本在中国的情报工作功夫下得很足，日本外务省很早就在上海创办一所同文书院，专门选调日本青年在中文环境之中学习中文，为日本培养了一大批中国通。这个学院其实也是一个间谍学校。毕业于同文书院的岩井英一就任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经常以左倾面貌出现，结交不少中国进步文人。岩井英一在上海建立一个直属外务省的情报机构岩井公馆。这里与其他军事情报机关不同，不搞行动，专门搜集中国的战略情报。潘汉年化名胡月明与岩井英一会面，搜集大量的情报。岩井英一也为胡月明帮了大忙。日军连续攻占中国的北平、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各地的著名民主人士、进步文化人士纷纷避难英国统治的香港。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梁漱溟、郭沫若、茅盾、张友瑜、范长江、夏衍、胡生等人陆续来到，精英汇聚的香岛一时成为中国的战时文化活动中心。1941年12月，日军进攻九龙，香港人士的安全受到极大威胁。周恩来指示潘汉年、廖承志设法营救，将香港的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转移到南洋或内地。12月25日，日军攻占香港，日本特务立即在香港各影院打出幻灯，邀请梅兰芳、蔡楚生、司徒慧敏到日军司令部会面，还点名请茅盾、邹韬奋等人出来共同建设大东亚共荣圈。元旦，廖承志偷渡到香港部署营救。从香港外出有陆路和水路两种途径，这两种途径都要经由日军控制区，十分危险。为了挽救这批民族精英，潘汉年找岩井英一帮忙。

0: 胡月明说是要为严井转移情报干部，严井英一答应提供协助。于是潘汉年和廖承志利用香港日本领事馆的掩护，把何祥明等人安全送到内地，华南情报局人员也分两批撤回。香港大营救历时200多天，行程10余省，输送800多人而无一伤亡，这当然主要应该归功于华南局与东江纵队的工作。但是不该忘记，日本情报机关也有贡献呢。
1: 隐蔽战线的真相第一次全面披露，秘密英雄的事迹第一次集中亮相。纪实文学作家郝在金以第一手资料揭示中国共产党的情报、间谍、保卫和反特历史。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秘密战》。
0: 抗日战争的新形势给中共的情报工作提供大展身手的舞台，国民党在这个时期的情报工作却走入困境。抗战兴起，惯于反共的国民党特务机关一时不好对共产党动手。对日斗争吧，习惯于利用政权力量的国民党特务机关还适应不来地下状态。国民党上海区党部、江苏省党部、三青团上海分团都被李士群连锅端了。戴笠的军统属于军事情报部门，必须在对日作战上取得成绩。杀人起家的戴笠没有多少战略眼光，急于用杀人博得轰动效应。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出逃越南，公开声明与日本合作，戴笠就命令军统特务在越南河内刺杀汪精卫。结果汪精卫非但没有死，还到南京另行组建一个国民党中央和一个国民政府。戴笠又要在上海滩干些名堂，那是日本人的地盘，抓下的戴笠还得找袁书这样的人物才能立足。戴笠本想借助袁书杀掉李士群，一举摧毁汪精卫的特务机关，可是李士群却奇高一招，率先逮捕军统上海站站长王天木。王天木带头叛变，导致军统上海组织也被连锅端掉。军统行动高手詹森当街刺杀投敌的上海青帮头子纪云清，这纪云清正是李士群的恩师。李士群派人绑架詹森，审讯后枪决，亲信被杀激怒了戴笠，他派人刺杀76号人马。李士群过去被军统拷打早已结怨，又下令军统被捕人员不投降就枪毙。军统与76号势不两立，互相刺杀。1939年一年就杀了40多人，把个上海滩杀的是风声鹤唳。与此同时，潘汉年却兵不血刃，派人打入日本特务机关与军统上海站，暗中获取大量重要情报。一个停留于行动阶段，一个进入情报层次，国共两党情报斗争的水平高下立见。尽管国共双方都有情报保卫机关，但是特务的臭名声却是都在国民党一方。全民抗战，共产党有了合法地位，有权谴责政府对人民采取特务手段，有权谴责国民党对友党采取特务手段。饱受特务欺凌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当然同声响应。蒋介石一人控制的中统、军统声名狼藉，就连国民党内部也是怨声载道，举国上下批评国民党全国党化，国民党党内批评蒋介石以特务治党，一时间特务一词臭不可闻。中统局长徐恩曾曾经叹道，共产党对于特务的攻击就是这样，天

0: 天如此，月月如此，穷年累月，永不倦怠地宣传下去。一般人的心理上就在不知不觉中受其感染了，于是我所呼吸到的空气逐渐变得有些异样了。起先只是共产党员单独在骂我们，别人没有打枪，后来社会人士对我们也投以憎恨的眼光，甚至自己阵营的同志也不相信我们。面对共产党的统战攻势，国民党一时处于被动。徐恩曾有个概略叙述：国共酝酿妥协，我的业务逐渐停顿下来。到了民国26年7月，日本侵华战事发生，国共再度实行携手，我便完全放弃了对共产党战斗的任务，而转移到配合对日作战方面。不过这一改变为期甚短，不久之后随着国共纠纷逐渐增加，我又重新挑起这副担子，只是那时的形势已变。此后的对共作战，无论就形势、内容或其结果来说，都不如前一阶段了。中统很快就找到打击共产党的新办法，徐恩曾的得意之作始于江西。1941年冬天，江西省会南昌被日军占领，南昌以南的吉安等地仍由国民党控制。国民党特务发现来往的旅客中有两个年轻的妇女，既不像商人，也不像百姓，经叛徒指认是共产党的秘密交通人员。于是晚上在客店对这两个人进行了突击审讯。中统特工说，现在是国共合作抗日，凡是共产党人必须拥护政府，你们这样的秘密活动是违法的。这种说辞使得这两个妇女感到茫然，就同意了。顺藤摸瓜，中统捕获中共赣西南特委17个人，而且没有惊动任何人。抗战时期国共合作，国民党尚未发现中共在国统区的组织。徐恩曾十分重视这个线索，立即派中统大特务徐锡根到吉安就地指挥。徐锡根是中共叛徒，当过中央常委，又在特科工作过，十分了解中共秘密工作的情况。徐锡根先说服特委宣传部部长老杨合作，又诱捕特委组织部部长李兆贤，李兆贤也答应合作，还交出秘密文件，提供赣西南特委和江西省委的地址。进入省委所在地阳西山，必须有一个老交通，老铁拐带路。这是一个1925年的老党员，革命意志十分坚定。中统利用他疼爱幼子的心理说服合作，三擒三纵，老铁拐仍心向共产党。中统又让三人签字宣誓，合影存照，老铁拐不得不带李兆贤上山，路上还建议向组织坦白。还是李兆贤说服老铁拐，不如为国民党工作。国共合作的新形势也使一些坚定的共产党员产生了动摇。1942年1月，李兆贤诱骗省委负责人谢玉才、骆其鼎下山探望妻子，中统立即对二人实施突击。面对临产的妻子，谢玉才勉强拒接文书，骆其女儿王海荣还没有出生。
1: 隐蔽战线的真相第一次全面披露，秘密英雄的事迹第一次集中亮相。纪实文学作家郝在京以第一手资料揭示中国共产党的情报、间谍、保卫和反特历史。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秘密战》。

侦查出身的赵汤弼在边堡常常念叨一句话：两国交难，先杀侦探。意思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打仗先打情报，首先要让对手变成瞎子聋子。这侦探就是敌人的千里眼、顺风耳，当然要落得先杀的命运。赵汤弼翻用的一句古话点出了保卫战线的核心任务，反间谍，也道出这项反间谍工作的极端重要。黄河天堑和潼关天险阻挡日军进入陕西，延安始终处于后方。尽管日本特务机关力图渗入延安，但是还是难以实现。对延安威胁最大的间谍活动，实际来自国民党。建立间谍一般有两种方式：打进去，拉出来。打进去是派遣自己的秘密情报员潜入敌特机关，充当内线；拉出来是争取敌特机关的人员为我服务，充当内线。间谍工作的实践证明，打进去比拉出来要难得多。任何一方的情报保卫机关都十分重视入口，新人加入一律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入口之后还有重兵把守的通道。混过政审加入组织的间谍，要想调到能够掌握情报的岗位，还要经过多道筛选。因此派遣间谍建立内线，往往是长期而艰巨的工作，难以适时收到效果。选择敌特机关之中关键岗位的人员加以诱导，使其为我服务，则是立竿见影的事情。国民党早已在使用中共叛徒上尝到甜头，因此特别注重对中共采用拉出来的方针。抗战初期，国民党拉出去中共政治局委员张国焘，拉出去红军高级干部徐梦秋，拉出去不少共产党干部。国民党毕竟掌握全国政权，施展拉出去的方略相对便利。边堡的富平外勤据点位于囊形地带关中分区的南端，正是对西安斗争的最前线。1941年年底的一天，关中剧团的团长何志德急匆匆来到设在交道镇的外勤据点报告，自己的族兄何某叛变，拉拢自己投敌。接待何志德的边堡外勤干部秦平大吃一惊，这个何某可是个著名的进步人士。西安事变前后，何某是西北青年救国会的领袖人物，遭到国民党的迫害，是闻名遐迩的西北五青年之一，这个人怎么可能叛变呢？搞锄奸工作对于秦平也是一个新的课题。秦平原名强万夫，山西介休人，1936年参加西盟会，1937年到山西决死队从军，十月由钟士兵介绍到延安找周兴。起初在抗大锄奸部，1938年2月调到边堡一科，后来到陇东做外勤工作。1941年2月刚从陇东调回延安的强万夫又被部鲁派到边堡的富平外勤据点，公开身份是警备司令部的联络科长。同事张继平说：你强万夫这个名字敌人知道了，给你改个名，我叫继平，高鹏飞叫富平，你就叫秦平吧。于是强万夫就变成秦平了。何志德向秦平详述经过。富平一带是国统区与边区的交界之地，何志德在边区剧团工作，族兄何某就在五里外的国统区淳化县通润镇税务局工作。前些日子何某托人捎话，说是有事要商，要找何志德面谈，路又不远。

何志德没有请示组织，就当晚上路，从小路绕过国民党的检查站，顺利到达通润镇。见到何某，就发现不对头。何某明确要求何志德秘密自首，在边区充当中统的内线。何志德不答应，何某就拉下脸子威胁。磨到半夜，何志德假装解手，披着何某的棉大衣，连夜跑回边区。关中地委书记徐仲勋与富平外勤组长瞿吉先研究决定，诱捕何某。何志德假装同意何某的要求，托人捎话过去，约到边境的一个小村见面。何某一来就被秘密逮捕，押到地委驻地马兰镇。突击审讯发现，何某被国民党逮捕之后自首叛变，加入了中统特务组织。考虑到何某过去的革命经历，边保外勤组打算将其密用，派回中统充当内线。何某没有等到释放就冒险逃亡。这天清晨，乘警卫战士疏忽之际，何某突然窜出禁闭室，战士猛追，可那何某跑得比兔子还快，眼看就要翻过杨家山。警卫队长王天民是个神枪手，操枪瞄准。秦平见状大喊：王天民，不要打死他，往地下打。王天民朝何某脚下开枪，打起的石头击中何某的脚面，何某当即倒地，被追去的战士捕获。一个赫赫有名的革命青年也会被国民党拉出去做特务，事实使人看到拉出去比打进来更危险。陕甘宁边区的锄奸工作，既要防止敌特打进来，又要防止敌特拉出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防止拉出去的任务更加重要。都知道拉比打有效，那么人家能够从我们的队伍之中拉出去，我们为何不能从他们那里拉出来呢？国民党本是革命起家，吸收特工人员也以革命理想为号召，可是掌握政权的国民党正在走向腐化，就连抗日也要张学良兵谏，这就失去进步的号召力。于是已经进入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进步青年就有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念头。虽然没有掌握全国政权，却引领着全国的进步思潮，这就是共产党能够拉出来的独有优势。1939年秋天的一个夜晚，重庆曾家岩的八路军办事处来了两个不速之客，国民党军统电台的军官张卫林和冯传庆。张卫林出身江南士绅家庭，读书时深受一位进步教师的影响，可是这个教师却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了。张卫林怀着抗日救国的志愿考入杭州无线电训练班，毕业后被军统派到皖南敌后潜伏。在敌后，张卫林亲自看到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坚决抗战。后来张卫林又被调到重庆，在卫戍司令部稽查处电讯侦察科工作。在后方，张卫林又亲眼看到国民党在消极抗日，积极反攻。冯传庆毕业于上海南洋无线电技术学校，在交通部系统的威海电台、天津电台工作，由于擅长从纷乱的无线电讯号中排除干扰，被军统看中，调到重庆任军统电讯总台的报务主任。张卫林和冯传庆因工作而相识，因信仰而相交，两人无话不谈，决心一起投奔延安。于是两人结伴冒险来到重庆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曾家岩位于重庆市郊的一块红色岩石之上，又称红岩。这里的机关对外称八办，对内还是中共南方局，领导着西南、华南的中共地下组织。南方局军事组接待这两个军统军官，决定让他们继续留在军统系统工作，获取情报。

0: 不久又发展二人为秘密共产党员。
1: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4: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3: 师傅，粘200块钱九五的。
4: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3: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4: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3: 走了走了，开工了。
4: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0: 省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万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钱上钱地管地，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一分钱都收益，斗气反转复兴。
5: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4: 拒绝高利诱惑。
6: 哎呦，
7: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8: 我这次没考好。
9: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8: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7: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10: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莫富国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

0: 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平泉新闻。
3: 各位听众晚上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农历6月初4。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中国共产党平泉市第三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中国共产党平泉市第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中国共产党平泉市第三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7月17号，中国共产党平泉市第三次代表大会举行闭幕会。大会应到代表285名，实到269名，符合规定人数。大会总监票人宣布选举得票情况，大会主持人宣布选举结果。通过中国共产党平泉市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二届市委报告的决议和关于二届市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李健致闭幕词。李健说，大会期间，各位代表本着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全身心投入会议，严格执行大会议程，认真履行职责，积极建言献策，共谋发展大计。这次大会是一次继往开来、凝心聚力、团结奋进的大会，审议了好报告，选出了好班子，展现了好面貌。李健强调，必须坚持政治站位，扛起使命担当，必须深入解放思想，找准发展路数，必须锤炼过硬作风，充满激情斗志。要敢干事，敢打硬仗，敢涉险滩；要会干事，把握规律，讲究方法；要干成事，不喊口号，不务虚功；要不出事，心存敬畏，严守底线。必须坚持团结一心，凝聚发展合力。全市广大党员要积极响应大会号召，迅速行动起来，坚定发展信心，扛起时代重任，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立足岗位，再立新功。中国共产党平泉市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国际歌歌声中胜利闭幕。本台消息，7月17号，中国共产党平泉市第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平泉市第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办法，赵东峰做中国共产党平泉市第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书记、副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情况的说明。选举中国共产党平泉市第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书记、副书记，根据选举办法规定和选举结果，赵东峰、林立奇、张浩、王冰心、常国栋、李龙飞、周国东当选为中国共产党平泉市第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赵东峰当选为中国共产党平泉市第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林立奇、张浩当选为中国共产党平泉市第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关于纪委常委、书记、副书记的选举结果，提请中国共产党平泉市第三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后生效。本台消息，7月17号，中国共产党平泉市第三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平泉市第三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办法。李健对提名推荐中国共产党平泉市第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书记、副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情况进行说明。选举中国共产党平泉市

0: 第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书记、副书记。根据选举办法规定和选举结果，李健、秦涛、武文娟、刘春辉、刘国权、赵东峰、李欣、高峰、李海峰、楚红尘、李亚洲当选为中国共产党平泉市第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李健当选为中国共产党平泉市第三届委员会书记，秦涛、武文娟当选为中国共产党平泉市第三届委员会副书记。在热烈的掌声中，新当选的新一届市委常务委员会委员、书记、副书记到主席台前与委员见面，新当选的市委常委到主席台就座。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平泉市第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结果的报告。市委书记李健在讲话中说，新一届市委常委会面临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经济强势美丽平泉的重大任务，省委承德市委对我们寄予厚望，全市人民对我们充满期待，我们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管党治党，担当实干，在历任班子打下的良好基础上，团结带领全市党员干部，在新的起点上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平泉新篇章，努力向上级组织和全市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李健强调，要始终做政治坚定的表率，勤学善思的表率，担当实干的表率，团结协作的表率，清正廉洁的表率。这五个表率是新一届市委常委会加强自身建设的刚性标准，也是向全体市委委员、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作出的庄严承诺。要严格对标，一体落实，全力把新一届市委常委会建设成为组织放心、群众满意、敢打硬仗的坚强领导集体。李健最后说，在新征程上有全市人民期待和伟大事业激励，我们一定牢记重托，不辱使命，解放思想，担当实干，满怀激情地把智慧和力量奉献给平泉这片热土，奉献给勤劳质朴的平泉人民，为全面建设经济强势美丽平泉不懈奋斗。
1: 严阵以待，科学防汛。
0: 本台消息，为扎实做好汛期防汛备汛工作，有效提升河道行洪排涝能力和水域应急救援处置水平，近日卧龙镇统筹推进水利隐患整治与应急能力建设，同步开展辖区河道全域清淤疏浚专项行动，并联合猎鹰救援队在辖区水库开展水上应急救援实战演练，以工程整治加实战练兵双重举措，织密筑牢辖区汛期安全防护网。在八家社区，施工队伍机械设备对河道内淤泥、杂草、枯枝、生活垃圾及各类阻水障碍物进行全方位无死角清理，疏通堵塞河段，修整河道边坡，拓宽行洪断面，全面提升河道蓄水、排水、泄洪能力，改善水域生态环境，为安全度汛打下坚实水利基础。八家社区党支部书记张庆峰：
2: 八家社区主河道2.5公里，支流河道1700米。我们从6月中旬开始河道清理工作，截止目前基本完成。近期降雨较多，我们将持续对河道开展巡护清理。
0: 同时，卧龙镇联合常德猎鹰救援队在辖区重点水库开展防汛水上应急救援演练。本次演练严格贴合真实险情场景，以水库汛期人员意外落水、水域突发险情为模拟背景，全程涵盖险情上报、应急响应、队伍集结、水面搜救、落水人员打捞、伤员急救、现场处置、善后收尾等全流程环节。整体演练秩序井然，贴近实战，取得良好实效。卧龙镇防汛办负责人任广远：
3: 下一步，卧龙镇将持续绷紧防汛安全弦， 常态化开展河道清查。

0: 清淤养护工作，动态排查整治水利安全隐患，持续深化与专业救援队伍的协作联动，常态化开展防汛应急演练和安全宣传培训，不断完善防汛安全体系，锤炼过硬防汛救援队伍，与万全准备对汛期各类风险挑战，切实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评权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8: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8: 2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0: 爸爸，
9: 还没睡啊？
10: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9: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0: 10块、103块、328块。
9: 啊，
10: 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11: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12: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3: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万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

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0: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0: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0: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麦德达，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0: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凉碗面。
0: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会见泰国总理；
2: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
1: 美军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继续打击美军中东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3: 黄浦江畔潮起新澜，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4: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4: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 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3: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4: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3: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陈吉宁主持开幕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 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二加二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

0: 及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0: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 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

0: 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开幕，发布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等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字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表示，
3: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存在一定的地区失衡的问题，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算力基础设施不足等挑战。本次行动计划打造从底层算力、数据资源到产业应用能力建设的全链条合作方案，提升人工智能普惠可及性，推动各国平等共享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红利。此次行动计划串联八大领域，构建起了从基础资源到基础生态到产业应用到安全治理完整的合作框架，将围绕规则标准、开源社区、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务实合作，形成可持续的全球协同发展模式。
2: 如果说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解决的是怎么合作，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解决的则是如何安全的合作。行动计划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风险分类分级防控、敏捷治理机制建设、产业链协同生态培育、社会氛围营造等方向，呼吁各国结合自身实际积极行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科技伦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毕春丽介绍，
4: 行动计划明确将伦理考量融入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部署与运营维护全过程，要求在数据采集与算法设计阶段提升透明性与可解释性，在部署使用阶段防止误用、滥用与恶用。核心举措呢是包括建设伦理风险案例库和建立重大事件信息交流机制，探索差异化治理规则。
2: 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十个生动故事，覆盖亚非拉等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呼吁打造开放、可信、安全、普惠的全球智能体生态，让智能体在协作中生长，在规则下繁荣。
0: 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规模创新高，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整体呈现稳、韧、活的良好态势，涉外经济活跃度持续提升。

0: 提升。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1: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0: 上半年人民币跨境使用持续扩容，有效对冲汇率波动风险，市场自我调节能力持续增强，跨境资金短期波动可控，双向均衡格局稳固，充足的外汇储备持续夯实市场稳定底盘。李斌分析，
1: 充分说明啊，内部因素对外汇市场走势起决定性作用。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0: 外资长期配置意愿同样稳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宇超引用数据表示，
2: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
4: 今年上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
3: 7月20号起，国铁集团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4: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2元。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6号说，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武装力量继续对美军在科威特、巴林、叙利亚等地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当地时间16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仍在与美国对话。
7: 伊朗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我们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遭受美国军方的毁灭性打击。
6: 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已造成8人死亡、20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布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打击了美军的一处防空导弹侦测雷达、多个武器库、2套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及该系统储备的部分导弹。袭击还导致美军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起火。此外，伊朗还打击了美军在叙利亚坦夫军事基地的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作为对此前伊朗沙赫尔班普尔地区伊朗士兵遭袭牺牲的报复。此次行动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多架用于特种作战的直升机，还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仍掌握在伊朗手中，只要美国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这一地区将不会有一滴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伊朗卫生部表示， 自6月22号以来

0: 截至7月17号早上6点30分，美军袭击伊朗造成38人死亡，超过400人受伤。另据英国方面消息称，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在亚太和中东地区尤其如此。
2: 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近日美国多个州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6摄氏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陈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速报联播，电锯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明、刘乐报道。
1: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2: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1: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2: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两碗。

0: 面
1: 不再加点儿？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3: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4: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5: 您有一张传票。
4: 我会去法院核实。
3: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4: 我会亲自查证。
5: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4: 我会走正规渠道。
3: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4: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5: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4: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6: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0: 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5: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4: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听书馆。
6: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

0: 孙一播讲。简文明继续说道，在女人的眼中，100个死了的英雄也比不上一个活着的懦夫。这正如在你眼中，100个死了的美人也比不上一个活着的女人。这道理你难道还不明白吗？
1: 蓝衣少年擦了擦汗，勉强地笑道，我明白了。
0: 现在你还想死吗？
1: 蓝衣少年红着脸说道，
0: 活着也没什么不好。很好，你总算想通了。我素来不喜欢多说话，今日说了很多，为的就是要你想通这个道理。等你想通这道理呀，我才好杀了你。
1: 你要杀我？
0: 我从来只发问不回答，只有对快死的人例外。
1: 可是你既然要杀了我，为何还要说这些话呢？
0: 因为我从不杀自己想死的人。你若本就想死，我杀了你也无趣儿的很呐。
1: 蓝少年狂吼一声，是一剑划出。他的吼声也很短，因为他的手刚抬起，金无命的剑已刺入了他的嘴，那冰冷的剑锋就贴在他的舌头上。是咸的，他毕竟尝到了死的滋味。
0: 见你入鞘。
1: 金无命有个很奇怪的习惯，那就是他每次杀了人之后，一定要将剑很快地插回剑鞘，就好像他已不打算再用似的。因为他知道别人看到他剑还在鞘中时，总会比较疏忽大意些。
0: 他喜欢疏忽大意的人，这种人死得通常都比较快。
1: 李仙儿一直在瞧着他，仔细观察着他每一个动作，他目中一直带着温柔的笑意，就仿佛初恋的少女在瞧着自己的情人。金无命却始终没有向他这边瞧上一眼。林仙儿已摆出了最动人的姿势在迎接着他，他已走了过来，却还是没有向他瞧上一眼。林仙儿虽还在笑着，瞳孔却已收缩，他已发觉有些不对了。和他好过的男人若再见着他，那双眼睛一定会像恶猫般的盯着他，但这个男人却连眼角都没有瞧他，就好像他身上有毒一样。林仙儿的腰肢扭动着，那两年轻的教夫眼睛早已发直了，根本没瞧见那比闪电还快的剑光。他们的惨呼声刚发出，金无命的剑又入鞘，他的人已到了林仙儿的面前。他那双死灰色的眼睛还是空空洞洞地凝视着远方，远方是一片黑暗。林仙儿轻轻地叹了口气，
2: 唉，你为什么不敢看我？难道他看了我一眼后就不忍心杀死我吗？
1: 金无命嘴角的肌肉直抽搐，过了很久才厉声说道，
0: 你知道我要来杀你？
1: 林仙儿慢慢地点了点头，
2: 我知道，一个人无论多残酷多无情，但要杀他自己所爱的人时，神色看来总会有些不同的。
1: 他凄然的一笑，接着又说道，
2: 我只想问你一句话，我既然也快死了，你总该回答我吧。
0: 你问吧。对将死的人，我从不说谎。
2: 好，我只问你，是谁要你来杀死我的？为了什么？
0: 没有别人，也没有理由。
2: 一定有的，要杀我的人一定不是你自己。

0: 他笑了笑，笑得更凄凉更美，然后才悠悠地接着说，我知道你爱我，绝不会杀我。这爱字在别人嘴里说出一定会令人觉得很肉麻，但是在林仙儿嘴里说出这一个字仿佛变成音乐，因为他说的这个字时不但用的是嘴，他的舌头，还用他的手，他的腰肢，他的眼睛。要说这爱字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有些人不愿说，有些人不敢说，有些人一生也学不会该怎么样的说。世上只怕再也不会有人说的比林仙儿更好的了。景无命的手握得更紧，几乎可听到他的骨节在响，但他脸上还是毫无表情，反而冷笑地说道，你真的知道？你有把握？
1: 我有把握，你若不爱我就不会杀死这些人了。
0: 金无命居然没有打断他的话，反而在等着他说下去。
1: 你杀他们因为你在嫉妒。
2: 嫉妒？
1: 只要碰过我的人，甚至看过我的人，你就想要他们的命，这就是嫉妒，就是吃醋。你若不爱我怎么会吃醋？
0: 金无命的脸色发白，冷冷地说道，
2: 我只知道我要杀你，我要杀的人就再也休想活下去。
1: 你若真要杀我，为什么连看我都不看我呢？你不敢？
0: 金无命的手紧紧地握着剑把，甚至在这种暗淡的灯光下也可以看出他脸上正在一粒粒地冒着汗，冷汗。林仙儿盯着他的脸缓缓地说道，
1: 你若连看都不敢看我，就算杀了我也一定会后悔的。
0: 他试探着慢慢地伸出了手，金无命没有动。林仙儿的手终于握住了他的手，然后他的人倚在了他的怀里，他的手从他的手背滑上他的胸膛，柔声地说道，
1: 你自己若拿不定主意就带我去见他吧。
0: 他的手指动得很灵巧，而且总知道应该在什么地方停住。
2: 金无命他的呼吸和肌肉都已紧张，你要去见谁？
1: 去见呐要你来杀我的人，我一定可以让他改变主意的。
0: 他咬着金无命的耳朵轻轻地接着说，
1: 你放心，我绝不会让你后悔的。
0: 金无命还是没有看他，却缓缓地转过头望着那漆黑的树林。林仙眼珠一转，悄悄地说，
1: 他就在那树林里。
0: 金无命没有回答，也用不着回答。
1: 好，我去见他，他若一定不肯放过我，你再杀我还来得及。
0: 金无命等他转过身，目光才终于投注在他的背影上，他那双死灰色的眼睛里第一次有了感情。是什么感情呢？是欢愉，是悲伤，还是悔恨？这连他自己也分不清。漆黑的树林里看不到一点光，林仙儿虽然走得并不快，还是几乎撞到一个人的身上。这个人站在那里就像是一座山，冰山。其实他的身材也不算十分高大，但看起来却令人觉得高不可攀。林仙儿本来当然可以闪避他，但他并没有这样做，喵的一声，整个人已倒入了这个人的怀里。这人居然没有伸手去扶他。林仙儿喘息着，自己站稳了。
1: 哎呀哎呀，这里真黑哈、啊、哎真对不起。
0: 他站得和这个人距离还不到一尺，他相信这个人一定可以闻到他的呼吸，他相信他的呼吸一定可令男人。

人心动。这个人却缓缓地说道：你能令金无命不杀你，用的就是这种法子。要他杀我的人就是你。

0: 动。那么，我要用什么法子才能打动你呢？
1: 你有什么法子，不妨都用出来，试一试。
0: 我也知道，你绝不会很容易就被女人打动的。但你为什么要金乌命杀我？
1: 随时要杀人的人，就不能有感情。要训练出一个全无感情的人并不容易。我不能看到金乌命毁在你的手上。
0: 但你如果要他杀了我，你的损失就更大了。
1: 哦，我自然比金乌命有用得多。金乌命只会杀人，我也会杀人。
0: 他杀人还要用剑，还要流血，这已经落了下风。
1: 我杀人非但看不见血，也用不着刀。上官金虹瞪着他，他杀人至少比你快。
0: 快固然不错，但慢也有慢的好处，你说是吗？
1: 上官金虹沉吟了半晌，你除了会杀人外，还有什么好处呢？
0: 我很有钱，我的钱已多得连数都数不清，多得可以要人发疯。
1: 这好处的确不小啊。
0: 他声音里似有了笑意，因为他很了解钱的用处。林仙儿继续说道，我当然也很聪明，可以帮你做很多事。
1: 不错，你一定很聪明，笨人是绝不会有钱的。
0: 那么除此之外，我当然还有别的好处。
1: 他声音突然变得更低，很媚，媚笑地说道，
0: 只要你是男人，很快就知道我说的不假。只要你愿意，我这些好处就全都是你的。
1: 上官金虹又沉默了半晌，才一字字缓缓说道，我是男人。树林里已开始有雾，
0: 金乌命全身已被雾湿透，
1: 他还是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就像是已完全麻木。
0: 雾很浓，什么都瞧不见。是什么声音？是呻吟还是喘息？
1: 是林仙儿在笑。他娇笑着说道，
2: 嗨，你果然是男人，而且像你这样的男人世上还不多，我真没想到你会是这样一个男人。
1: 上官金虹说道，因为你是这样的女人，所以我才会是这样的男人。
0: 他的声音居然还是很平静，这倒的确不容易。
1: 林仙儿说道，
2: 但天已快亮了，我还是要回去了。
1: 为什么？
2: 因为有人在等我。
1: 谁？
2: 阿飞，你当然听说过他。
1: 我只奇怪你为何还没有杀了他。你杀人的确太慢了。
2: 我不能杀他，也不敢。
1: 为什么？
2: 因为我如果杀了他，李寻欢就一定会杀死我。
1: 上官金虹突然不说话了。
0: 林仙儿叹了口气，
2: 哎，我知道你也没有杀死李寻欢，否则也就不会要金乌命来杀我了。
0: 你就是要金乌命去对付李寻欢，所以才怕他变得软弱。
1: 上官金虹沉默了很久，你很怕李寻欢？
2: 简直怕得要命。
1: 他比我如何？
2: 他比你还可怕，因为我可以打动你，却绝对无法打动他。
0: 哎，李寻欢这个人什么都不要，这就是他最可怕的地方。
1: 他也是人，他想必也有弱点。
0: 他唯一的弱点就是林诗音，但我却也不敢用林诗音去要挟他。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没有把握。

只要他的刀在手，我无论做什么事儿都没有把握。唉，所以只要李寻欢活着，我就不敢动。上官金虹沉默了很久，缓缓地说道：你放心，李寻欢活不长的。雾淡了，金无命还是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那双死灰色的眼睛正在茫然望着一滴露水自他的礼帽边缘滴落。他似乎没有看到上官金虹一个人走出树林，上官金虹也没有瞧他一眼，不快不慢地从他面前走过，淡淡地说道：今天有雾，一定是个好天气。金无命默然半晌，缓缓地说道：今天有雾，一定是好天气。他终于转过身，不快不慢地跟在了上官金虹的身后，两个人一前一后，终于消失在淡淡的晨雾中。这条街热闹得很，几乎就和北平的天桥一样，什么样的东西买卖都有。现在虽然还没有正午，但街道两旁已摆起各式各样的摊子，卖各式各样的零食，耍各式各样的把戏，等待着各式各样的主顾。到了这里，玲玲的眼睛都花了，简直从来也没有这么开心过。她毕竟还是个孩子，李寻欢会带她到这里来逛街，她实在没有想到。原来李寻欢也有些孩子气，看着李寻欢手里还拿着一串糖葫芦，玲玲就忍不住想笑。糖葫芦是刚买来的，买了好几串，鲜红的山楂上浇着亮晶晶的冰糖，看来就像一串串发光的宝石。没有一个女孩子不爱宝石，玲玲吵着将刚做好的几串全买了下来，只可惜她只有两只手，拿不了那么多。女孩子买东西只会嫌少，绝不会嫌多的。李寻欢只有替她拿着，其实她自己也买过糖葫芦，那自然已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他还不知道什么叫忧愁，什么叫烦恼。现在呢？现在他也没有空烦恼，他一直在盯着一个人，已盯了很久。这个人就走在他前面，身上背着个破麻袋，脚下拖着一双烂草鞋，头上还戴着一顶破毡帽，始终也没有抬起过头，就好像见不得人似的。他走起路来虽然弯腰驼背，连脖子都缩了起来，但肩膀却很宽，若是挺直了腰，想必是一条很魁伟的汉子。无论如何，这人看来并没有什么特别，最多也只不过是个落拓失意的江湖客，也许只不过是个乞丐。但李寻欢一看到他就盯上了他，他走到哪里，李寻欢就盯到哪里，所以才会到这条街上来。奇怪的是啊，盯着他的居然还不止李寻欢一个人。李寻欢本想赶过去瞧瞧他的脸，却突然发现他后边还有一个人在暗暗地尾随着他。这个人很瘦很高，脚步很清洁，穿的随是套很普通的粗布衣服，但目光闪动间精气毕露。李寻欢一眼就看得出他绝不是个普通的人。他倒并没有留意李寻欢，因为他全部的精神都已放在了那前边的乞丐身上。那乞丐走得快些，他也走得快些，那乞丐停下脚，他也立刻停下了脚，装作在拍衣服提鞋子，一双眼睛始终未曾放松过。他看来像是尾随盯梢的大行家。这样的一个人为什么要盯着这个乞丐呢？李寻欢沉住了气，似乎一心想瞧个究竟，他又是为了什么呢？他和前面这个乞丐又是什么关系呢？那乞丐似乎全不知道后边有人在尾随着他，只是弯着腰

0: 驼着背在前面慢慢地走着，从来也未曾回头。路上有人给他钱，他就收下，没人给他钱，他也不要。玲玲眼珠子不停地在转，突然拉住了李寻欢的衣角，悄悄地说，我们是要盯那要饭的梢吗？这小姑娘倒真是个鬼精灵。李寻欢只好点了点头，轻声地说道，所以你说话一定要小声些。
1: 他是什么人呢？你为什么要盯他的梢呢？
0: 你不懂的。
1: 就因为我不懂，所以才要问。你不告诉我，我就要大声问。
0: 因为啊，他看来很像一个多年不见的朋友。
1: 啊，你的朋友？难道是丐帮的门下？
0: 不是。
1: 那么他是谁呢？
0: 我呀，说出他的名字，你也不会知道他。玲玲嘟起了嘴，沉默了半晌，还是忍不住地问道，
1: 我们的前面呢，也有人在盯着他，你看出来没有啊？
0: 你眼光还倒不错啊。
1: 那个人又是谁呀？也是你朋友的朋友？
0: 不是。
1: 那不是他的朋友，难道是他的仇家？
0: 也许吧。
1: 那么你为什么不去告诉他呢？
0: 哎，我那个朋友啊，脾气很奇怪，从不愿别人帮他的忙。
1: 可是他……
0: 这句话说了一半，他的嘴终于闭上了，因为这时他已在忙着用眼睛去瞧，他眼睛已瞧得发直。这条街很长，他们走了很久才走了一半。那乞丐走到一个卖馄饨摊子的面前，离馄饨摊不远处有个人正在挑着担子在卖酒，几个人正蹲在担子前喝酒，其中还有一个算命的盲人，脸色似乎也有些发青。街对面房檐下站着个青衣大汉，一个卖油炸臭豆腐干的正挑着担子往路前面走了过来，另外还有个很高大的妇女，一直低着头站在花粉摊子前卖针线，此刻一抬头才看出她的眼睛已瞎了一只。那乞丐刚走到这里，卖酒的突然放下担子，喝酒的瞎子也立刻放下了酒碗，青衣大汉一步从房檐下窜出，独眼妇人一转身几乎将花粉摊子都撞翻了，再加上那一直盯在后边的瘦长江湖客，几个人竟然分成四面八方向那乞丐包围了过去。那卖豆腐干的扁担一横，正好挡住了那乞丐的去路。街上虽不止这几个人，但这几个人却无疑分外令人触目，连玲玲都已看出不对了。李寻欢的脸上更不仅已变了颜色，他早就觉得这乞丐看来很像铁船甲，现在更毫无疑问。他更不敢轻举妄动，因为他知道这几个人和铁船甲都有着不可化解的深仇大恨。这次出手必计划得极为周密，绝不容铁船甲再逃出他们的掌握。若知道有人出手救他，也许就会不顾一切，先置他于死地了。李寻欢宁可自己死，也不能让铁船甲受到任何伤害。他生平只欠过几个人的情，铁船甲正是其中之一，他绝不能损失铁船甲这个朋友。那么就在这一瞬间，几个人已将那乞丐挤在了中间，寒光闪动，已有三把利刃抵住了他的前心和后背。四下的人这才发觉是怎么回事，是立刻纷纷的散开，谁也不愿卷入这种江湖仇杀的事件中。只听那算卦的盲人冷冷地说道，慢慢地跟着我们走，一个字都不要说，明白了吗？那青衣大汉咬着牙厉声说道，你老老实实的听话还可以多活一些，若是敢乱打主意，咱们就立刻要了你的命。那乞丐反应似乎迟钝极，直到现在才点了点头。独眼妇人用力在他的肩头上这么一推，咬着牙说道， 快走。

0: 还等什么？他不推也就罢了，这一推，几个人全都愣住了。那乞丐头上的破毡帽已被推得掉了下来，露出了脸，黄焦焦的脸仿佛大病初愈，中间却有个红红的酒糟鼻子，正来个大嘴瞧着几个人嘻嘻的傻笑。这哪里是铁川家，简直活脱脱的像个白痴。李寻欢几乎忍不住要笑出来。那独眼妇人已气得全身在发抖，厉声说：老五，这是怎么回事？瘦长的江湖客脸色发绿，就像是见了鬼似的，颤声地说道：明明是铁川甲呀，我一直没有放开过他，这怎么会，他变了。哎，青衣大汉狠狠地跺了跺脚，反手一掌打在了那乞丐的脸上，大吼道：你是谁？究竟是谁？那乞丐捂着脸还是在傻笑：
1: 我是我，你是你，你为什么要打我呢？
0: 卖酒的汉子说：也许这小子就是铁船甲改扮的，先扒下他脸上一层皮再说。那算卦的盲人突然冷冷说道：
2: 不用了，这人呢，绝不是铁船甲。
0: 直到现在，只有他脸上还是冰冷冷的，不动声色。青衣大汉说道：二哥，你听出他的声音来了？
2: 盲人冷冷地说道：铁川甲宁死也不会被你打一巴掌不还手的。老五啊，你再想想这是怎么回事儿。
0: 瘦长的江湖客脸上是青一阵白一阵，这人一定是和铁船甲串通好的，故意掉了包，将我们引到这里，好让那姓铁的有机会逃走。独眼妇人怒声喝道：你是干什么的？怎么会让他们掉了包呢？
3: 也许上厕所的时候，我总不能……
2: 原来你和那姓铁的是同党，我宰了你！
0: 这个青衣大汉怒吼一声，他抡起了扁担就往那乞丐头上打了下去。
2: 到了这时，李寻欢已不能不出手了。
0: 无论这乞丐是不是真的痴呆，是不是铁川甲的朋友，他总算帮了铁川甲的忙。李寻欢总不能眼见着他被人打死，
2: 何况要想知道铁川甲的消息，也得从这个人身上打听。
0: 李寻欢的身子已滑了出去，但他一步刚滑出，突然又缩回，这一收一发，一静一动，当真是变化如电，别人根本并没看出，他用不着出手。只听嘎的一声，那青衣大汉打下去的扁担突然凭空断成了两截，青衣大汉一下子打空了，这个身子险些栽倒，谁也没有看清是什么东西将他这根扁担打断的，每个人的脸上都不禁变了颜色，情不自禁的后退了半步，纷纷喝道：是什么人敢多事出手？屋檐下一个人淡淡地说道：是我。大家一起随声望了过去，才发现说话的是个长身玉立的白衣人，正背扶着双手，仰面观赏着挂在屋檐下的一排鸟笼，笼中鸟语鸣鸣。这白衣人似乎觉得鸟比人有趣多了，连眼角都没向这些寻仇的江湖客瞧一眼，他眼角也有了皱纹，但剑眉星目，面如白玉，远远看来依然是个漂亮的家公子，谁也猜不出他的年纪。
2: 青衣大汉大声地喝道：就你这小子打断了我的扁担！
0: 白衣人这次都不说话了，青衣人、独眼妇人纷纷怒喝着，似乎也想冲过去。突然那算卦的盲人轻声说道：
2: 站住！
0: 他已自地上捡起了一锭银子，冷冷地说道：
2: 这位公子虽打断了你的扁担， 但这锭银子要买100把扁担也足足有余，你不多谢人家还敢对人家无礼。
0: 青衣大汉瞧瞧手里的半根扁担，又瞧了瞧那盲人手里的那锭银子，似乎再也不信这文质彬彬的白衣人能用小小的一锭银子打断他的扁担。
2: 白衣人突然仰面大笑起来，好，想不到你这个盲人的眼睛啊竟比别的人都有用，这锭银子就归你吧。
0: 算卦的盲人神色不变，冷冷地说道，
2: 老朽眼睛虽瞎心却不瞎，从不敢做昧心的事儿。
0: 他将银子在手里掂了掂，缓缓地说道，
2: 扁担只要1000银子一条，
0: 这锭银子却足足有10两重，
2: 公子就算要赔我们的扁担也用不着这么多。
0: 他一面说话一面把手里的银子戳成了条银棍，左手一掰，掰下了一块，冷冷地接着说道，
2: 这1000银子老朽拜谢，多下的还是物归原主。
0: 但见银光一闪，他的手一挥，3尺长的银棍夹带着风声向白衣人刺了出去，用的赫然竟是武当2亿剑法中的一招妙招。但见银光闪动，一招间已连刺白衣人前胸5、6处大穴。
2: 只等银棍刺到眼前，白衣人突然伸出中式两指，在棍头这么一夹，他两根手指竟如金刚利斧，随手这么一剪，就将银棍剪下了一截。白衣人淡淡的笑道，
4: 你剑法倒也不弱，只可惜啊太慢了些。
0: 他说这一个字，手指一剪，再说完这句话，一根3尺长的银棍已被他剪成了16、7节，当当当当，是连声落地。玲玲远远的瞧着，此刻也不禁倒抽了口冷气，悄悄的说，这个人的手难道不是肉做的？
2: 别人看着那盲人手里的一小段银棍，一个个都已面如死灰，哪里还说得出半句话来。白衣人又背扶着双手，冷冷说道，银子我已送出，就是你的你还不捡起来。
0: 算卦的盲人脸色更青更可怕了，突然弯下了腰，将地上的银子一块块的捡了起来，一言不发是扭头就走。
2: 青衣大汉独眼妇人个个低着头跟随着他身后。
5: 玲玲笑着说道，哼，来的威风去的稀松，这些人呐至少还不愧为知时务者的俊杰。
2: 李寻欢沉吟着突然说道，你看到那边卖包子水饺的小吃铺了吗？
5: 不但早就看到了，而且早就想去尝尝。
2: 好，你就在那里等我。
5: 你要去追那要饭的？
0: 那乞丐已爬了起来，正笑嘻嘻地往前走，既没有过去向白人道谢，也没有瞧别人一眼。刚才发生的事儿似乎都与他无关。
2: 李寻欢点了点头，我有话要问他。
0: 你先去吧。玲玲的眼圈已经有些红了，低着头说，
5: 我不能陪你去吗？
2: 不能。
0: 玲玲几乎已快哭了出来，
5: 我知道你又想甩开我了。
2: 哎，我呀也想吃水饺，
0: 怎么会不回来呢？
5: 好，我就相信你，你若骗我，我就在那里等一辈子。
0: 那乞丐走得并不快，李寻欢却也并不着急地想追上他。这条街人实在是太多，人多了说话有些不便，何况他发觉那白衣人的眼睛竟一直的在盯着他，仿佛突然觉得他这个人毕竟还比鸟有趣的多。李寻欢也很想仔细看看这白衣人，刚才他露的那手只捡银棍的功夫实在

0: 引起李寻欢的兴趣。武林中像他这样的高手并不多，事实上李寻欢根本就想不出世上谁有他这样的指力功夫。玲玲形容的话并不过分，这个人的手简直不像是肉做的。只要是练武的人，遇到这种身怀绝技的高手，不是想去和他较量较量，就是想去和他解交解交。若换了平日，李寻欢也不会例外，现在他却没有这种心情。他寻找铁川家已有很久，始终得不到消息，这一次机会他绝不能错过。白衣人已向他走了过来，似乎想拦住他的去路。幸好方才散开的人群现在又聚了过来，睁着一睹那白衣人的风采，李寻欢就趁着这个机会挤出了人丛。再抬头看，那乞丐竟已走到了街的尽头，向左转了过去。左边的一条街人就少得多了，也不太长。李寻欢大步地赶了过去，那乞丐竟已不见，一直走完了这条街，再转过另一条街，竟还是瞧不见那乞丐的影子。他怎会突然失踪了呢？李寻欢沉住了气，沿着墙角慢慢地向前走。这条街上两旁都是人家的后门，前面一个门洞里似乎蹲着一个人，手里也不知拿着个是什么东西，正在往自己的身上擦。李寻欢还没有看到他的人，已看到了那顶破毡帽。那乞丐原来躲到这里来了，他在干什么呢？李寻欢不想惊动他，慢慢地走了过去。那乞丐还是吃了一惊，赶紧将手里的东西往背后藏。只不过李寻欢的眼睛可比他的手快多了，早已看到他手里拿着的是一小段银子，显然就是方才那白衣人捡下来的，已被他擦的雪亮。李寻欢笑了笑，朋友，你贵姓啊？那乞丐瞪着他，
1: 我不是你朋友，啊，你也不是我朋友，我不认得你，你也不认得我，
0: 李寻欢还是微笑着，我想啊，向你打听一个人，那人你一定认得的。
1: 那乞丐摇着头说道，我什么人也不认得，什么人也不认得我啊，我一个人也不认得，是一个人也不认得我，他们不认识我，我也不认他们。
0: 这人果然有些痴痴呆呆，明明很简单的一句话，他却要反反复复的说上好几次，而且说话的时候嘴里就像含个鸡蛋似的含糊不清。李寻欢正想用别的法子再问他时啊，他却已在李寻欢的腋下钻了出去，一溜烟似的就跑了。他跑得很快，却绝不像有轻功基本功的人。天下的乞丐都跑得很快，这似乎早已变成乞丐唯一的本事，但李寻欢自然比他还要快得多。这个乞丐一边跑一边喘着气，
1: 哎呦我说，伟人，你这人想干什么呢你啊，啊，你想抢我的银子？
0: 李寻欢笑了笑，突然一伸手竟将他手里握的那个银子抢了过来。那乞丐大声地叫道，
1: 不了得了，不了得了，可了不得了，坏了，有强盗在这抢了银子了。
0: 幸好这条路很僻静，不见人踪迹，否则李寻欢倒真的不知该怎么办才好。若连乞丐的银子都要抢，岂非变成了第八流的强盗？那乞丐的叫声更大，
1: 哎，你快把银子还给我啊，你快点，要不然我就跟你拼命。
0: 哦，只要你回答我几句话，我不但将这点银子还给你，还送你啊一大锭银子。
2: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3: 小兔子乖乖唱。
2: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 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3: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2: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3: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2: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4: 妈妈，把这个垃圾桶满了，
5: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4: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5: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4: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5: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4: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5: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4: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5: 这个
6: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7: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几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钱生钱，地滚地，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1: 六六六！
0: 一分钱，高收益，斗气版本复兴。
2: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3: 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4: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0: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2: 哎，老婆呀，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3: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2: 哎，你，老婆，面来喽。
4: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3: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2: 快帮我拍拍。
3: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一二三，前的。
2: 帮我拍背。啊！
5: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8: 欢迎光临，请点餐。
6: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8: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7: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8: 欢迎光临。
6: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8: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7: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8: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9: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6: 我有很多钱呢。
9: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10: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1: 没头脑，快醒醒，
1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1: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8: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2: 凉碗面。
8: 不再加点？
11: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3: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14: 真棒。
15: 妈，我考上大学了。
14: 太好了。
16: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4: 好好好。
16: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

0: 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1: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0: 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两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轻松实现管理，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2: 六！
1: 一分钱都收益，斗气版本复兴。
3: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2: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做好城市更新、防汛救灾和科技创新等工作。倪岳峰主持并讲话。
2: 算力支撑场景赋能，河北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研发413个垂直大模型和86个智能体，让人工智能从关键变量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
1: 全媒系列报道《民生工程进行时》，今天请听普惠托育服务，让更多孩子实现从有缘上到上好缘。
2: 我省各地农技专家下沉一线，积极应对高温多雨天气，保障秋粮稳产丰产。
1: 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发布公告，从今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
2: 从7月20号起，铁路部门试点提前60天预约购票服务。
1: 今晚油价上调，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12元。
2: 以色列议会解散，内塔尼亚胡政府转为看守政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倪岳峰主持并讲话。会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积极融入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加快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精准办好民生实事，提高社区治理水平，不断增强居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始终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组织好灾后恢复生产，最大限度减少损失。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抓住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机遇，增强雄安新区创新发展能力，更好承接京津科技和产业溢出效应。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工作。要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充分激发科技人才创新活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广泛动员各方参与，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推动我省科技事业发展迈上新台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人工智能被视为科技竞争的新高地，未来产业的新赛道，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依托算力规模领先、产业基础雄厚、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河北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

0: 在钢铁、化工、交通等26个领域研发了413个垂直大模型和86个智能体。人工智能这个关键变量正在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
1: 在数派廊坊数据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河北地质大学 AI 大模型开发平台的后台数据实时跳动，100多位用户同时使用该平台进行新模型研发。数派廊坊数据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张文武：
2: 整套工具解决地质大学人工智能和相关专业学生实训实习的需要，可以基于这套工具自己在开发垂类大模型。我们当时落地这个廊坊，主要是看中的是廊坊这个算力资源，很多的政策帮助。
1: 为数派公司提供算力支持的是河北人工智能计算中心。作为全省首个全站国产化人工智能公共算力平台，该中心月度算力实际使用率稳定在95%以上，与1000多家企业、200多个高校及科研机构团队建立联系，孵化了170多个场景解决方案。算力是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和重要驱动力。中国信通院发布的2025综合算力指数显示，全省综合算力指数连续2年排名全国第一，廊坊张家口城市算力分指数连续2年位居全国前2位。省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处二级调研员贺国帅：
3: 我省加强与京津的对接合作，在算力调度、算力协同、产业链合作等方面开展更多试点示范，加快把算力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目前已形成张家口、廊坊两大算力高地，北京近半数算力需求由河北供给支撑。截止2026年3月底，全省智能算力规模已经达到38.4万匹。
1: 今年以来，我省建设完善京津冀河北公共算力服务平台和一体化算力监测调度运营平台，推动闲置算力资源整合，加快数据开发利用，把数据资源变为优质资产，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数据动力。围绕优化数据供给，我省加快推进重点领域数据资源开放开发。在数据治理环节，全省公共数据归集量连续2年位列全国第一，共享数据总量突破10000亿条，公共数据开放达2130项，推动建设保障实行函数据标注基地，系统推进标注产业升级。在基础设施环节，雄安数城、中矿数据、兴网数科3个项目分别入选国家可信数据空间创新发展试点，全省共开展15个省级可信数据空间试点建设。在不久前举行的第3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垂直大模型智能体应用大赛上，河北易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线缆产业可信数据空间商业化运营项目，因破解线缆行业中小企业可信数据采集归集难、交易信息不对称的痛点，实现全环节协同降本增效而受到关注。河北易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王红喜：
4: 咱们的交易平台自动生成了一些中小企业的这个数据，再结合这公共的数据，你像水电社保以及它发票或者我们生成的物流的整个数据，形成了可信数据空间，帮助企业反哺到企业的生产管理，同时呢解决增信的问题。
1: 人工智能拓展应用场景，千行百业迎来质变。在邯郸武安河北新津钢铁有限公司，6000多米管线组成的工业循环水系统正在悄然发生变化。过去依赖老师傅经验调节的泵组阀门，如今由一个聪明大脑精准调控。这套钢铁极致能效大模型自上线以来，年节电超900万度。尤其是水质控系统在制氧项目的落地应用，让企业年节电约419万度，相当于一个大型社区全年的用电量。新津集团党委副书记、大模型研究中心副主任赵斌：
5: 这个曲线呢，是我们 pH 值的一个历史曲线，它分了很明显的2个部分，左边呢是人工加药时的一个历史曲线，这边是模型自动投运以后的一个历史曲线。越窄的话，的水质越稳定，就 pH 值稳定，也就意味着我不需要开更多的泵组来进行加压，所以这样的话也就是省电了。
1: 如今大模型已在新津钢铁

0: 金达钢铁以及两家焦化企业落地应用，平均节能率达30%以上。当前，我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雄安新区、廊坊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引领区，人工智能加新场景不断涌现。在雄安新区安新县，阳雀湖西里现代农业产业园应用的熊小农 AI 农业大模型实现了精准识病，不仅大幅提高了病虫害诊断准确率，还缩短了从发现病虫害到开展防治的时间。雄安新区安新县阳雀湖西里现代农业产业园生产经理秦同宝：
1: 它的效果是非常好。咱们使用了熊小农的智慧大模型以后啊，咱们农药的使用量减少了一半以上，整体的生产效益也提高了20%以上。
0: 以人工智能加为载体的数字融合变革，渐渐深度重构产业内核，催生全新智能经济形态。截至目前，我省在钢铁、化工、交通等26个领域研发了413个垂直大模型和86个智能体，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省工信厅软件产业处二级调研员陈希军：
2: 我省将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聚焦钢铁、石化、装备、医药等传统优势产业，全面推动工业大模型、机械视觉、数字孪生等人工智能技术在研发设计、生产管控、设备运维、质量检测、能效管理等生产各个环节创新应用，持续提升产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水平。
0: 全媒系列报道《民生工程进行时》，今天来关注普惠托育服务发展工程，看这一工程如何增加优质便捷普惠托育服务供给，破解低龄幼儿家庭带娃难题，让更多孩子实现有缘上到上好园。
3: 我现在呢是来到了石家庄裕华区东南智慧城第3幼儿园的托小班教室。那可以看到啊，老师们正带着小朋友上音乐课。那我们也是了解到啊，这家幼儿园是在今年首次招收了2岁以下的婴幼儿。
4: 这家幼儿园是小区配套的普惠性幼儿园，为了满足社区家庭婴幼儿照护的需求，积极响应普惠托育服务发展工程补贴新增托位的支持政策，通过改扩建幼儿园富余场地，打造专属托育空间，将婴幼儿托位数量由60个增加到80个。
5: 在我们民生工程的这种支持下，今年又特意增加了乳儿班和托小班。目前呢，我们园已经超额完成了入托率。
4: 针对0到3岁婴幼儿的发育特点，乳儿班主要从辅食添加、情绪安抚等方面做到精细化照护，托小班可以让孩子通过游戏掌握生活能力，托大班则主要培养孩子的秩序感，提升综合能力。除了传统全日托模式，还开设了半日托、小时托等灵活托管服务，精准适配家长临时托管、短时照护的多元化需求。
6: 我们家宝宝是6个半月送过来的，来了这边的话，咱们食谱也特别的专业，包括老师们照顾孩子方面都特别的规范。现在孩子就是辅食吃得特别好，然后体重也是稳步增长，大运动、爬行也特别的好。
7: 我们双职工的家庭送到幼儿园之后，也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因为老师呢，他也会给我们发一些孩子的视频，我们随时也能了解孩子的动态，心里就很踏实。
4: 今年，我省将普惠托育服务发展工程纳入全省20项民生工程，在缓解低龄幼儿家庭带娃难题的同时，推动托育服务品牌化、连锁化运营。石家庄桥西区普惠托育园南长园是今年新建的社区嵌入式普惠托育服务机构，目前装修改造工程已经全部完成，正在采购室内家具和玩教具。
8: 我们这个托育中心呢，是由政府提供的免费托育用房，政府也给我们提供了建设补助，大大的减轻了我们资金的压力。
4: 这家托育机构建设托位共60个，依据标准化育儿体系分龄提供精细化婴幼儿照护，目前已经申请认定石家庄市域连锁品牌。
9: 我们呢，面向连锁品牌的托育机构的在岗人员开展专业的培训，同时对规范运营、服务优质、托育使用率较高的连锁品牌给予奖补，进一步扩大优质托育服务的供给，满足辖区居民的入托需求。
4: 普惠托育既要托得住，还要托得好。今年我省省级财政共投入5000万元，助推普惠托育服务连锁品。

0: 牌化发展，预计新增品牌连锁突围4000个以上。目前已新建48家托育机构，新增12个托育服务连锁品牌。
1: 无论是环境啊、老师啊，包括管理制度啊，非常的高了，已经整体的这个托育环境应该是会越来越好。
2: 老师呢也比较细心，而且有耐心，对于孩子来说照顾得比较好，比较科学带娃，我觉得
3: 各方面咱们都不用担心，对我们来说有很大的帮助，也是提升了幸福指数。
4: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5: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4: 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5: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第二批重点培育中视平台名单，全国共111个平台入选，其中我省有5个平台入选，涵盖生物医药、装备制造等领域，入选数量居全国第8。
6: 近日，来自全国各高校科研院所的13名博士后和高层次专家组成科技服务团来到雄安新区，为新区建设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服务团成员围绕数字城市建设、医疗技术升级、乡村产业发展、智慧校园建设等给出针对性方案，开展1:1精准智力帮扶。
5: 沧州市依托港口区位产业叠加优势，搭建北方沧州跨境电商运营中心，提供直播带货、人才培训等全链条服务，帮助当地企业触网获客、跨境出海，让沧州好物直达全球市场。
6: 在沧州泊头一家机械设备生产企业，一批压型设备完成打包核验。沧州里程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伟告诉记者，这批货物即将从黄骅港发往美国。
7: 以前企业想要开拓新的市场，必须出国参加展会，展位费、差旅费加上物料成本非常高，而且参展获客的随机性比较大，同时我们自己直接接触不到客户，掌握不了海外的话语权。
6: 针对本地制造业拓展海外市场的痛点，沧州市按照政府引导国企运营市场运作模式，建设了北方沧州跨境电商运营中心。中心搭建了共享跨境电商直播间，帮助入驻企业开展工业品直播，拓展海外市场；设置政务服务窗口，帮助企业一站式办理报关、退税等业务。同时，中心还对接海外电商平台与采购资源，助力本地企业低成本开拓海外市场。北方沧州跨境电商运营中心负责人胡静：
8: 我们有单独的一个企业一个群儿，他可以在群里反映他的所有的情况，我们会有配套的招商的团队和服务人员提供服务。
6: 目前，北方沧州跨境电商运营中心已有110家企业签约入驻。今年4月，依托跨境电商运营中心1:1实操指导和全流程教学，里程科技拿下首笔$80,000美国订单，线上获客能力实现质的飞跃，闲置产能得到充分盘活。沧州里程科技有限公司外贸经理赵李文：
9: 以前我们在线下的时候，日均可能1-2天有1-2个巡盘，现在上了平台之后呢，甚至有的时候有将近20个巡盘。
6: 物流是跨境电商发展核心支撑。2025年7月，北方沧州跨境电商物流基地2.5万平方米过渡仓库在黄骅港综合保税区建成投运，依托港口密集的外贸航线网，提升60%。如今，基地每月稳定出货1000标箱，辐射省内105条特色产业带，河南、山东多地货物也选择在此集结出海。沧州渤海新区泊头商贸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郑连深：
10: 从我们基地到黄骅港码头的距离只有1公里，货物可实现当天集结、当天装箱。如果货物走美西快线的话，16天就能到达洛杉矶，整体的物流成本能够降15%以上。
6: 沧州坐拥48个特色产业集群，为跨境电商发展筑牢产业根基。当地大力推行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发展模式，推动本地产品从贴牌代工转向自主品牌出海。截至7月中旬，全市跨境电商企业达258家。今年以来，黄骅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到2万。

0: 2287标箱，同比增长244%。沧州市商务局跨境电商运营中心副主任贾忠浩：
1: 持续深耕跨境电商加产业集群加海外仓的模式，不仅要助力更多的企业触网获客，更要助力更多的企业创牌大卖，让更多沧州制造实现品牌出海的华丽转身，真正的让季货依托华港扬帆远航。
0: 沧州泊头市构建起龙头引领中小企业配套全链协同的产业发展格局，通过抱团发展，泊头汽车模具产业集群企业产能利用率平均提升25%以上，订单交付周期平均缩短30%。今年上半年，全市汽车模具产业集群营业收入达42.7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 下沉一线，同步推进排涝减灾、病虫害绿色防控，保障秋粮稳产丰产。
3: 在邯郸肥乡区南谢堡，
4: 肖华走进了自己的房间。那屋子里都是一些老式的家具，倒还整齐，只是落了一层灰。打扫之后，肖华躺在床上睡着了。肖华醒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5: 你醒了。
4: 借着月光，萧华看见殷伯伯就坐在床沿上，月光下那双失去作用的眼睛直勾勾地对着自己，他的怀里仍然抱着那个九寸见方的木头盒子。您什么时候进来的？
5: 刚进来。你醒了，我给你把灯打着吧。
4: 说着，殷婆婆把木头盒子放在床上，又顺着床沿摸到了台灯的开关，按了下去，屋子里仍然漆黑一片，那台灯大概早就坏了。萧华没敢开口，一股好奇感涌上了心头，他看着近在咫尺的木头盒子，把手伸了过去，他摸到了那个盒子。一声猫叫在外面的草丛间响起，萧华急忙扭头向院子里看去，这时殷婆婆伸出手来抱自己的盒子了，她的手马上就要碰到萧华的手了。
5: 把手拿开。
4: 萧华吓了一大跳，她看到殷婆婆像抢财宝一样把盒子抢走了，那一双直勾勾的眼睛仍然对着自己，那蜡黄的脸上充满了恶狠狠的表情。不，我不是故意的，真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殷婆婆空出一只手来摸萧华的脸了。
5: 你住的这张床是李姐生前住的，李姐照顾我30多年了，我们俩像亲姐妹一样。他走了以后，每天晚上我都到这儿来坐坐。这盒子里装的就是李姐的东西，别人动了，我的心会不安的。
4: 哦，是这样的。
5: 饭在厨房呢，你自己去吃吧。
4: 说完，殷婆婆起身，抱着盒子走了。也许是下午的觉睡得太多了，这天晚上萧华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到了午夜1点多钟的时候，他刚刚有一点睡意。这绝不是做梦，萧华完全清醒了。这哭声从隔壁传来，是殷婆婆在哭。萧华战战兢兢地下了床，她走出房间，来到了殷婆婆的屋子外面。她透过窗户向里面看去，只见窗户下面的桌子上摆着那个木头盒子，殷婆婆跪在地上呜呜地哭着。哎，可怜的老太太，

0: 小华这样想着，他把视线移到了那个盒子上面。这里面装的究竟是什么呢？
1: 进来吧。
2: 小华看见跪在地上的殷婆婆直起了身，一张蜡黄的脸正对着自己。小华无奈，她不情愿地走进了殷婆婆的屋子。
1: 我早就听出来你在外头了，姑娘，今天是李姐去世的七七四十九天。四十九天前他就是这个终点走的、我拜一拜他，怕是吵了你了，你快回去睡觉吧。
0: 萧华带着满腹狐疑走了出去，这一夜他无论如何也睡不着了。他在想着一个比那盒子更加严重的问题：殷婆婆究竟是不是个盲人？感觉上好像一切都逃不过她的眼睛。这老太太隔着一扇窗户，怎么能听见自己在外面呢？真是不可思议呀！在这以后的几天里，萧华与殷婆婆相安无事，殷婆婆还是一步也不离那个木头盒子。这老太太不太爱讲话，更多的时候萧华是陪她无声地坐着。而她究竟是不是个盲人，这个谜团在萧华心里始终挥之不去。萧华总感觉这个宅子，这老太太怪怪的。今天是七月十四，午夜一点多钟的时候，那悲悲戚戚的哭声又从殷婆婆的屋子里传了出来。萧华早就料到了，她没有穿鞋，她用最轻的动作打开了门，她悄悄地来到了殷婆婆的窗户底下，她偷偷地听着里面的动静。过了一会儿，那哭声轻了一些，萧华听见殷婆婆打开了自己的房门，她知道殷婆婆要去上厕所了，要不然这老太太也有起夜的习惯。萧华用最快的速度跑到了不远处的草丛里猫了起来，那草丛边的小径是去厕所的必经之路。萧华看见殷婆婆拄着拐杖朝自己这边走来了，越来越近了。就在殷婆婆离自己大约两米远的时候，萧华把自己早已准备好的一根木棍猛地从草丛里伸了出来，在殷婆婆面前不停地晃动着。很显然，这根木棍的出现并没有引起殷婆婆丝毫的在意，她仍然拄着拐杖机械地朝前走着。就在殷婆婆的拐杖马上就要碰到萧华的木棍的时候，萧华赶紧把木棍收了回来。殷婆婆去厕所了，她肯定是个盲人，萧华确信了。他赶紧跑到殷婆婆的房间，他来到那个盒子的跟前，他仔细地端详了一下，然后又摸了摸，最后他才敢把那个盒子抱起来。好重啊，好像是有球状的东西在里面滚动着，是什么呢？理解的东西，该不会是人头吧？门外传来了咳嗽的声音，糟了，殷婆婆回来了。萧华赶紧把那个木头盒子放在桌子上，然后她退到了墙角。 蜷缩在那里。萧华连大气也不敢喘一口，他知道殷婆婆的耳朵非常灵。殷婆婆走了进来。
1: 李姐，今天晚上我就不关门了，你要是想回来就回来吧，我等你。
0: 殷婆婆一边唠叨着一边向床边走去，她果然没有关门。萧华靠在墙角，她瞪大眼睛看着殷婆婆从自己的面前经过。殷婆婆那直勾勾的眼睛就那样眨也不眨的机械地对着前方。小华几乎能听见自己的心跳。殷婆婆走到了床边，她脱鞋上了床，闭了灯，躺下了。她居然闭了灯。小华的头嗡的一下木了。究竟是不是个盲人？为什么这么多天自己丝毫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每到晚上的时候，这老太太屋里的灯总是亮着，而到了该睡觉的时候，屋里的灯又灭了。她究竟是不是个盲人？难道自己在屋子里被她看得一清二楚？小华不敢再想下去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就把事情弄个清楚。萧华抱起了那个盒子，他蹑手蹑脚地向屋外走去。
1: 回来呀，李姐，李姐，快回来呀，我等你，李姐。
0: 管不了那么多了，萧华几乎是向屋外跑了出去。
1: 李姐，回来呀，我等你，我等着你。
0: 萧华的脑子里一片空白，他抱着那个木盒子疯狂地跑到了后园。在一口枯井的旁边，萧华捡起了一块石头，借着月光，他使出全身的力气砸开了那个木盒子的锁。就在他要伸手去打开那个木盒子的盖子的时候，一只大黑猫从草丛里窜了出来，它在这盒子的上方腾空跃起，它的前爪正好揭开了那盒子的盖子。就在这一刹那，那黑猫无声地掉在了盒子里，不动了。萧华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吓呆了，停了几秒钟，萧华壮起了胆子，把那黑乎乎的家伙扔在了地上。他看见从盒子里弹出了一把匕首，深深地插进了黑猫的肚子。惊魂未定的萧华把目光投向了盒子的里面，十来颗硕大的钻石在月光下熠熠生辉，旁边还有一个信封。萧华起开了信封，那里面是一封短信和一张照片。月光下，那信上的字体苍劲有力。
3: 你好，既然你已经安全地打开了这个盒子，说明我女儿已经把正确的方法告诉了你，那么你一定是我女儿最亲密的人。我女儿在5岁的时候，由于一次事故双目失明了，她非常需要人疼爱，拜托你一定好好照顾她。这盒子里的钻石由你们共同享用，祝福你们。
0: 萧华又向照片看去，一对中年夫妇，中间是一个12-13岁的小姑娘，圆圆的脸蛋儿多可爱呀。这一定是殷婆婆了。哎，真可惜呀，只是紧闭着双眼。
2: 紧闭着双眼，殷

0: 海虾吗？她不是殷婆婆，那她是谁？这时在萧华的身后有一根木棍猛地向她砸来。
1: 两天之后，萧华醒来的时候，她躺在小镇的医院里。她不愿意过多地回忆两天前的那个晚上，她与那个所谓的殷婆婆厮打时的惊心动魄的场面。现在她只关心两件事情，第一是厚葬那只大黑猫，因为是她救了自己的命；第二是赶紧走上法庭，以100%的证据控告那个杀死了主人又摇身一变成为殷婆婆的

0: 好了，这就是我要为你讲述的盒子的故事。
1: 不要碰我的盒子，不要碰我的

0: 下面
1: 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对面楼里的姑娘》。江斌洗钱新居了，地点就是亚华小区11号楼的9层。这天，好多朋友都来到江斌的家，一来是庆祝江斌在医学研究上的重大发现，二来是庆祝他刚刚拥有了这个满意的房子。一番开怀畅饮之后，江斌来到了阳台上。傍晚的微风徐徐吹来，江斌感觉好不惬意。
2: 哎，老同学，干什么呢？
1: 哦，没事，换换空气。
0: 走过来的是江斌当年在医学院最好的同学李乔。
2: 啊，江斌啊，这房子可真不错，面积又大，就是你自己住太可惜了。哎，我说，你打算什么时候结婚？30多岁的人了，连个女朋友也不找，你是不是太沉稳了？
1: 哪是我不找啊，不是没有合适的吗？
2: 那你想找个什么样的？偏得和你一样，整天就会研究学问，伏案苦读，就那个姑娘那样的。
0: 顺着李乔手指的方向，江斌看见在对面楼9层正对着自己的那扇窗户里面坐着一个年轻的姑娘，她伏在案头正在写着什么。
1: 哎，我说你小子，别看高度近视，看别的费劲儿，看姑娘眼睛可挺贼的，对面楼的姑娘都被你瞄上了，小心回家挨打。
2: 去你的吧，我才不是气管炎呢。
1: 你小子。
0: 两个人有说有笑地走回了屋里。晚上10点多钟的时候，朋友们都已经纷纷散去了。江斌坐在写字台前研究起他的医学论文来。不知不觉的已经是凌晨3点了。江斌伸了个懒腰，他端着咖啡，带着莫名的激动走上了阳台。是啊，辛辛苦苦搞了3年的医学项目马上就要有结果了，怎么能不令他兴奋呢？他举目向前方望去，哎，那个姑娘怎么还在写呀？1、2、3、4、5，已经9个小时了，真是个奇女子，比我还能熬夜。没错，江斌的确看见对面窗户里的姑娘仍然伏在案头，没有丝毫停下来的意思，只是从姿态上来看似乎多了几分倦意。那姑娘好像穿了一件红毛衣，台灯映出她清丽的面庞。江斌喝干了咖啡，回到屋里睡觉了。早晨7点，江斌被闹表吵醒了，他揉了揉惺忪的睡眼，下床洗了把脸，推开阳台的窗子。他看见对面楼的窗户里面，那姑娘仍然伏在案头，不停地写着。一夜没睡，或者是比我起得还早。她该不会也是搞医学研究的吧？一定得找个机会好好和她聊聊。江斌上班了。晚上5点半，江斌抱着一大捆资料回到了家，他自己也搞不清楚究竟是为了什么。卸下重负，他第一件事情就是走上阳台，向对面楼的窗子看去。果然，那姑娘仍然伏在案头，不停地写着，好像连姿态也和昨天一模一样。

这个晚上，江兵被这个姑娘搅得心烦意乱，他每隔一会儿就来到阳台上看一眼，而每次看到的都是相同的结果，那姑娘伏在案头不停地写着。当都市的喧嚣揉碎了黎明的寂静，蒋兵知道那姑娘的的确确写了整整一个晚上。从这一天起，一连好几天，江兵都有意无意地观察到那个姑娘每个晚上都彻夜不眠伏案疾书，而每次江兵去看的时候，那姑娘总是保持着相同的姿态在不停地写着。江兵有些纳闷了，夜晚写作，白天睡觉倒是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但是他就不起来活动活动吗？他就不去趟厕所吗？江兵开始隐隐的感觉有些不大对劲儿了。

0: 转眼到了周末，周末的晚上，江兵没有和同学们聚在一起，他躲在家里，拿出了医学论文，陪对面楼的那个不知名的姑娘熬了整整一个通宵。早上八点，那姑娘还在写着，江兵实在陪不起了，他刚想上床睡觉，两位医学界的朋友就登门拜访，一聊就是三个小时。当客人走的时候，已经是上午十一点了。江兵无意当中看了一眼对面楼的那扇窗户，天哪，那姑娘还在写着。这整整一个白天，江兵都在困惑和不安中度过。到了晚上七点，江兵确定那姑娘至少已经一动不动的写了24个小时。江兵的脑袋嗡的响了一下，种种猜测冲进了他的大脑，怎么连起来活动一下的时候也没有吗？他不吃饭吗？他家里的人呢？他该不会是个假人吧？不可能不可能，他分明在那儿写呀。机器人？不不不，这怎么可能呢？在种种疑问当中，江兵实在熬不下去了，他睡着了。江兵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半夜十一点多钟了，毫无疑问，他看见那个姑娘仍然在不停地写着。江兵计算了一下，那个房间应该是12号楼2单元9层的 A 房。他再也按耐不住心中的好奇和疑惑了，他要去看个究竟。门铃是坏的，而江兵敲了几下门，里面却没有丝毫的反应，这怎么可能呢？还是没有人来开门。江兵急了，他使出全身的力气去拍门，可是里面还是一点动静也没有。
1: 你找谁呀？
0: 身后的门打开了，一个老太太探出头来。
2: 哦，老婆婆，请问这家住的是什么人呢？
1: 哦，他家呀，以前是三口人，父母都是律师，还有一个念大学的女儿。
2: 我说是现在。
1: 现在？现在这房子没人住。真可怜，半年前这一家三口中了煤气死了，最可惜的就是那个女儿，多好的姑娘啊，学习可用功了，天天就趴在桌子上写呀写的。走的那天正好是她生日，她还穿着那件自己最喜爱的红毛衣呢。
0: 江兵的腿软了，他的整个身体都软了，他险些坐在地上，他的头皮猛地一阵发麻。
1: 怎么，你是来看房子的吗？
0: 啊不啊不。没有和老太太道别，江兵近乎于半爬半滚地向楼下冲去。在江兵跑到四楼的时候，他感觉有隐隐的亮光从下面传来。在这黑得令人心虚的楼道里，在刚刚遭受到巨大的打击之后，这一点点光亮对于江兵来说无异于生命之光。他拼命地向那亮光奔了过去。在离那亮光只有几米远的时候，江兵停下了。是烛光，好像是有一个人拿着蜡烛站在楼梯的拐角里。谁会点着蜡在这儿站着呢？一股无端的恐惧涌上了江兵的心头，他站在那儿不敢动了。然而那微弱的亮光却向自己飘了过来，他看见一个人耷拉着脑袋，把蜡烛举过头顶，缓缓地走到了自己的面前。 就在江冰把眼睛睁得最圆的那一刻，那个人抬起了头。
2: 那个人没有黑眼珠，那是一张毫无血色的脸。那张脸夹在头发中间，在悠悠的烛光下，那张脸白得令人心寒，而他的嘴角却在不住的往下滴着鲜红的血，那血不住的往下滴，滴到了鲜红鲜红的毛衣上。你是谁？你要干什么？
1: 你是来找我的吗？你是来找我的吗？
2: 干什么？

0: 江斌死了。五个月以后，他的好朋友李乔被判处死刑。在临死之前，他最后悔的事情就是把那个苦心经营的过程写在了日记里，而且又把日记丢在了街上。至于江斌的医学论文，并没有列在李乔的名下，他仍然带着江斌的署名被纷纷转载，因为假的永远也真不了。好了，这就是我要为你讲述的那个对面楼里的姑娘。
1: 你找我干什么呀？你找我干什么呀？你找我干什么呀？
0: 现在我要带你去认识一个穿雨衣的女人。

又是一个令人烦躁不安的雨夜，如斜躺在客厅的沙发上，无聊地看着电视节目。她盼望着明天早点到来，因为丈夫叶文明天就能够到家了。叶文比如大九岁，是个生意人，妻子几年前去世了，他和如是在去年结的婚。那时叶文的生意非常成功，就在近郊买下了现在的这栋二层小楼。

墙上的大钟敲了十下，雨还在不停地下着。哎，

0: 谁会来敲门呢？如慵懒地来到门边，他透过门镜向外看去，一个穿雨衣的女人站在门外。你找谁？
1: 这是叶文的家吗？
0: 如打开了门。哦，他去外地了，你有什么事进来谈吧，我是他妻子。
1: 哦，不了，他什么时候能回来？
0: 他明天下午到家，你有什么要紧的事吗？
1: 没有，明天晚上我再来吧。
0: 说完，那女人淡淡地笑了一下，眼神里闪现出一丝怪异的光，转身走了。如关上门，愣愣地站着，他的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这女人看起来怎么这么面熟啊？好像是在哪儿见过。如这样想着，走到了窗边的一个柜子前，他轻轻地打开了柜子的门，朝里看去，有一双眼睛在死盯盯地看着自己。那是叶文已经死去的前妻的遗像。是他，没错，就是他，那眼神简直一模一样。还有那颗左脸颊上的痣，刚才那个穿雨衣的女人不是也有一颗同样的痣吗？怎么回事？如猛地关上了柜子的门。这一夜如躺在床上，无论如何也睡不着了，那个女人的脸总是在眼前浮现。她究竟是谁呢？她总该不会是那个死去的女人吧？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呢？天刚亮，如就接到了叶文的电话，电话很匆忙，他说正在和外山进行一个重要的谈判，恐怕得再等两天才能回来。如这一肚子的疑团和惊恐还没有来得及向叶文倾诉，电话已经挂断了。这讨厌的雨呀，已经下了一整天，令如感到心烦意乱。傍晚5点多钟的时候，如约了几个朋友去饭店吃饭。叶文不在家的时候，他总是这样做，不过今天他故意回来得很晚，他担心那个女人再来造访。当出租车驶到他家门口的时候，已经是午夜12:30了，雨停了，天还阴着。如打开房门走了进去。
1: 还到家呀？
0: 谁？如猛地按亮了电灯，在沙发上坐着那个穿雨衣的女人，一张苍白的脸，一对失神的眼睛放出幽幽的光，那雨衣的帽檐下露出一簇乱蓬蓬的头发，几乎挡住了她的眉毛。你是怎么进来的？
1: 10点钟的时候我来找叶文，我敲了几下门，没有人来开，我一推门就开了，屋里没有人，我就坐在屋里等了一会儿。怎么，叶文他还没回来？
0: 他还要再等两天才能回来。你找他到底有什么样的事啊？
1: 哦，没什么，过两天我再来吧，以后出去可得锁门呢。
0: 那女人用干瘦的手撩了一下头发走了。如懵了，明明自己走的时候锁了门的，怎么会这样呢？这女人一定有来头，一股莫名的冲动涌上了如的心头。她关了电灯，锁上房门，悄悄地跟了出去。那女人就在不远的前头。 他走进了一幢还没有竣工的大楼，如也壮起胆子跟了进去。一楼、二楼、三楼，那女人在一阶一阶地走着，如就这样跟随着，她生怕自己发出任何响动。又下雨了，还打起了雷。伴随着沉闷的雷声，那女人走到了顶层，七楼。这时，一道闪电照亮了这漆黑的楼道，如看见，在自己的面前，正对着自己的，就是那女人微笑的惨白的脸。如险些叫出声来，楼道里瞬间恢复了黑暗。也许是自己的错觉吧，如看见那女人分明还在缓缓地走着。六楼、五楼、四楼，那女人开始顺着另一侧的楼梯往下走了，如就这样蹑手蹑脚地跟着。快要到一楼的时候，如被脚下的什么东西绊了一下，她一哈腰险些跌倒。可当她再抬头的时候，前面的女人不见了。嗯，哪儿去了？如怯怯地下了几级台阶，站在了一楼。是不是她已经走出这幢楼了？如向前走了几步，她把楼门拽开了一道小缝儿。哎，什么东西在门口？好像是个长方形的木头箱子。如索性打开了楼门。天哪，哪里是什么木头箱子，那是一口棺材。如大叫一声，他几乎昏了过去。难道那女人真的是鬼？这棺材就是他的家？
1: 你是来找我的吧？
0: 谁？如猛地转过头去，身后正站着那个穿雨衣的女人。那女人向自己走来了，如看见这女人好像是抱着自己的遗像。
1: 你找我干什么呀？你找我干什么呀？

0: 如病倒了。这回他病得很重，叶文日夜守护在他的身边，不再让他受任何打扰。因为这回如的精神分裂症比以前更加严重了，他所看到的世界跟所有人都……
1: 但当时有一位学生出于好奇，偷偷地画上了他们的脸，然后又不小心使这幅画流传了出去。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这么一个无心的错误，最终使这对孪生姐妹无法忍受世俗的压力，而双双的毁容自杀了。他们自杀的地方就是古城美术学院。这位老教授说，当年他就是古城美术学院的学生，而且他和他的同学们都曾经为这对孪生姐妹画过人体素描，地点就是在教学楼顶楼的403画室。说到这里，老教授举起了他的右臂，那右臂的袖管空空的。老教授说，在10年前因为一次意外的事故，他失去了右手，从那之后他再也没有拿起过画笔，只能做一些绘画方面的鉴赏工作。老教授说，那也许是一个惩罚吧，因为当年在画板上画下这对孪生姐妹的脸的学生就是他自己。梁哲已经从古城美术学院毕业了，多年的勤奋使他成了一名成功的青年画家，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

0: 开始，两者养成了一个习惯，那就是每天晚上在睡觉前，他都要走到镜子前面，对着镜子里面的自己平静地说一句：请不要画我的脸。张震讲故事，提醒各位听众，请遵守自己的承诺。以上就是我要为你讲述的，请不要画我的脸。
1: 我是三社417的小青，我的洗发水用完了，你能把洗发水借我用一用吗？
0: 下面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谁吓谁》。

0: 古山大学坐落在古山市的郊区，远离市区不说，而且经常停电，这儿的学生没有不抱怨学校的条件的。但是学校后面的幽魂湖却是景色宜人，曲径通幽，令同学们多少有了一点心理上的平衡。这天晚上又停电了，鲁涵一个人躺在寝室的床上，同寝室的兄弟们都去看电影了，他因为上选修课没赶上，现在只有独守空房的份儿了。有人敲门，谁呀？
1: 我是三社417的小七，我的洗发水用完了，你能把洗发水借我用一用吗？
0: 好啊。鲁涵打开了门，门外站着一个中等身材的女生，她的手里拿着一根蜡烛，穿着一身黑色的长裙，一头披肩发顺从地垂了下来，只露出半张洁白的脸。
1: 同学，我是三社417的小青，我的洗发水用完了，你能把你的洗发水借我用一用吗？
0: 好啊，没问题。鲁涵转身拿来了自己的洗发水，拿去用吧，我新买的。
1: 谢谢，有了你的洗发水，我就可以去幽魂湖洗头了，我一定洗得特别干净，谢谢你。
0: 哦，不用谢，不用谢。那个女孩转身走了，真是个怪女孩，洗发水没了为什么不跟同寝室的借，却跑我这儿来借呢，又说要去幽魂湖洗头，琢磨不透。过了一会儿，同寝室的兄弟们回来了，鲁涵急忙把晚上的事情告诉了大家。
2: 什么？我可去过三社，我女朋友就住那儿，那儿哪有什么417啊，415就到头了，你要偏说417那就是阳台。哎，据说那儿可跳楼死过人呢。
0: 同寝室的老大首先发难，对那个女孩子的来历表示怀疑。
2: 哎，是啊是啊，鲁涵，那个幽魂湖听说也不大好，听说不久前有个女学生失恋在那儿跳湖死了，呦，你可得小心点啊。
0: 兄弟们都摇头叹气的，这倒令鲁涵有些发懵了，不会那么邪乎吧，那可是个相当文静的女孩子啊。她决定亲自去后面的幽魂湖看一看。没有月亮，天上隐隐的有几颗星星，鲁涵来到了学校后面的幽魂湖，他看到在不远处那个女孩子正蹲在湖边的草丛里洗头。这么晚了还在洗呀？
1: 洗呀洗呀，我是三社417的小青，洗完我的头就干净了，洗呀洗呀，我是三社417的小青。
0: 天哪，那女孩哪里是在洗头，她手里拿的分明是一个圆圆的骷髅。她撒腿向不远处的公路上跑去。而恰在这时，一辆货车呼啸着向鲁涵驶了过来。鲁涵拍了拍身上的尘土爬了起来，他歪歪斜斜地向学校走去，他来到了教室的门口。 这教室看起来好陌生啊。他看到教室的牌子上赫然写着三个字，太平间。他猛地推开了门，几张桌子并在一起，上面 直挺挺地躺着一个人，他身上覆盖着白布单，赤裸的脚露在外面。鲁寒哆里哆嗦地走了过去，他缓缓地揭开了那白布单。是个洗头的女孩子。
1: 三社四幺七的小青，洗完我的头就干净了。洗呀洗呀，我是四幺七的小青。
0: 女孩突然坐了起来，她纵声狂笑，两只眼睛直勾勾地看着鲁寒。接着她下地向鲁寒走了过来。别过来，别过来，你别过来，别过来。鲁寒被吓傻了，他要拔腿向外跑，可是他又看见从其他的桌子下面一下子钻出了十几个人，他们放声的大笑着，而且还有人不断的用手里的相机给鲁寒拍照。鲁寒回头，门外也涌进来几个人，他们笑得前仰后合，而且也抓住时机拍下鲁寒那目瞪口呆的形象。这些人都是鲁寒同年级或者高年级的同学，那个洗头的女孩也乐得坐在了地上。你们太不像话了，居然用这种方式来吓唬我，你们真是太过分了。鲁寒气急败坏地跑到了隔壁的班级里，喘着粗气坐了下来。
3: 鲁寒，
0: 那个洗头的女孩走了进来。
3: 对不起，我们只是听说你胆子大，想搞个恶作剧吓你一下，没想到把你气成这样，真是太对不起了。你要是不高兴，给这相片全还给你，请你一定要原谅我们的做法。
0: 那女孩把相片递了过来，鲁寒缓缓地抬起了头。鲁寒的脸布满了血污，脑浆和血液大滴大滴地向下滑落着，他的头瘪下去了一大块，实际上只剩下了半个脑袋。
3: 救命啊！
0: 与此同时，当地的日报正在赶制着一条消息：昨天晚上，在古山大学旁边的公路上，一个奔跑的学生与迎面驶来的一辆大货车相撞，该生当即死亡。好了，这就是我要为你讲述的谁吓谁的故事。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再见。
1: 都有自己一些想法。那场比赛呢，就是我们后来看到的更多是认为有一些稍微保守了，特别是赖斯的下场，就是他在保这个1-0，其实足球比赛中最危险的比分，1-0、2-0都算，就是很多时候当你2-0的时候，这场比赛都没有结束，所以图赫尔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决赛两支球队啊，应该是在之前四个球队就是进入半决赛的时候，大家更多想的是法国和英格兰会师，对吧？法国和阿根廷重演，但是这个西英是很少被谈到的，包括西阿，但最后呢是一个西阿的一个局面。西班牙队其实在小组赛当中一路呢是属于隐藏自己的实力，他没有把獠牙都展露出来，但是呢在后续的比赛中逐渐的用他这种高深莫测的控球，深入骨髓的这个足球文化，让大家感觉到了他这个厚度啊。那现在看呢，是法国队肯定跟他再踢的话，我实话实说，再踢5场还得输4场，就是这两个球队有某种程度的球风相克，一个是不着急，一个是一旦踢逆风球就非常着急。那阿根廷队打西班牙的话惧怕吗？
2: 我觉得阿根廷队现在可能不惧怕任何对手，当然如果单纯从实力和表现来看的话，可能西班牙他的控球包括德拉斯恩特的一些战术上的布置，有针对性的布置以及他临场的调整，其实这些可能在前面的7场看过来，那我觉得德拉斯恩特确实有他自己的独到的见解，然后可以在比当中去得以实施。所以如果单纯我们看纸面实力，包括从前面的表现来看，我觉得西班牙队其实可能表现要更好更稳定，而阿根廷他本身晋级的过程我们也看到了，淘汰赛打了4场，已经打了2次加时了，包括打佛罗角，然后也包括这个前面的这个比赛其实踢的不是特别的顺利。我们看到确实他的这种整体的这个表现来看的话，可能没有达到我们所打了1次加时，对，然后但是没有达到我们的这种预期吧，就是因为他面对的对手其实相对来说实力不是很强嘛，奥地利，然后这个前面是这个埃及，然后包括前面再往前的这个佛罗角，然后这些球队其实实力上可能跟阿根廷有一定的差距，我们对他的期待也很高，然后但是他进到加时之后不应该是这种局面，包括瑞士，但是能走到这儿，我们看到这支球队他的精神力量我觉得是绝对不容忽视的，可能他在一些配合上，那可能他和西班牙队我觉得会有一些差距，但是有的时候像西班牙其实他还是更靠着整体，他的发挥会更稳定一些，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像梅西包括一些萨拉罗尼调兵遣将，像劳塔罗马丁内斯的替补登场，他的这种发挥其实还是能够给到球队很大帮助的。所以这场比赛如果只从纸面阵容来看，那肯定西班牙队他的配合和他的整体表现要更稳定更好，但是现在的这支阿根廷队我觉得他的这种精神力量以及本身也具备着很强的这种技术的能力，那这场比赛还是挺在现在来看的话还是挺焦灼的。
1: 就阿根廷队更多像是个人英雄主义，但是西班牙队呢更像一个完整的足球整体啊。那某种程度说，劳塔罗马丁内斯上场的时候就是阿根廷队说我们要白刃战了，今天就在这儿了，要不生要不死，所以某种程度这个比赛呢也会非常的精彩。本届比赛还有很多的故事，你比如说就是有些老将的离开啊，就再也见不到了，那我们其实更在意是新兴的一些力量，你个人感觉到啊，有本届比赛哪些队员会通过世界杯的精彩表现把身价突然打出来的吗？
2: 我现在的观察，我觉得可能瑞士队的曼赞比未来会比较让大家去关注吧，毕竟前面确实表现也很强势，但是由于伤病的情况他也是缺席了和阿根廷队的比赛，因为他在前面的比赛其实对于瑞士队来说的话是一个非常好的，虽然是替补但是他的作用很大，那我相信未来他肯定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发挥和表现，包括可能即将加盟英超，那我觉得对他这个期待还是比较高的。亚马尔肯定是我们现在更为关注的，因为来到世界杯之前他已经是备受瞩目了，但说实话他可能还是因为一些伤病的影响， 导致他这届比赛的整体发挥在数据上首先没有那么的亮眼，另外有的时候感觉可能还是过于年轻，加上他随着年纪的增长，因为在17岁的时候他跟随着西班牙队拿到了欧洲杯的冠军，但是我们看那个时候他可能还有一个发育的这种状态。那今年的亚马尔他在一些处理球上，包括说由于身体的这个成长，长高了一些，变强壮了一些，那他的这种踢球风格本身已经发生了变化，那我觉得他可能现在正好处在一个自己的这个撞墙期，他需要去调理好自己的心理状态，处理球的一些思考上如果能够再有质的提升的话，我是觉得还是未来可期的。其他的一些年轻人来看的话，其实这届比赛我说实话我的感觉是老将们真的是还是证明那句话，姜还是老的辣，相对来说这些老将们都有非常不错的发挥，但是新人这两位可能是让我对他们的未来更有期待的。
1: 还有本届比赛年龄最小的这墨西哥的这个中场莫拉啊，这莫拉其实让很多人也是眼前一亮，但是呢你会发现在墨西哥踢球的球员他的速率相比较比如说在我的联赛的年轻队员的速率要慢，就是这样的球员想很快的成长起来要离开他这个广的这个足球联赛去更高级别的联赛去锻炼自己。还有这个科特迪瓦那边锋迪奥曼德也是不错的，也是不错的，都能够打出一些自己的身价哈。那我们最后再简单说一下，从战术的一个发展的角度，有没有什么亮点呢？咱们抓一个说就行哈。
2: 战术上，我觉得可能还是以西班牙队为例吧，因为我觉得他们在战术上确实还是比较先进的。我们会看到，比如说他们在面对法国队这场，我觉得就是属于比较典型的一个案例。那之前我们看到法国队他们的个人能力确实很强，包括这些法国队，你比如说在中场像奥利赛的组织，就是在前场的组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在上一场比赛，他们通过自己的这种高位逼抢，避免法国队能够打出一些转换。因为法国队的球员，我们知道前场不管是姆巴佩，包括登贝莱，包括杜埃或者是巴尔赫拉，他们的速度都很快。但是那场比赛，他们能够通过自己的前场逼抢去遏制住法国队的中场球员的出球，包括奥利赛的一些处理球的失误，明显比前面的六场比赛要多很多。那实际上这就是他们能够在上一场半决赛去击败法国队的取胜之道。所以我觉得这支球队他所体现出的一些特点上来看的话，未来肯定是值得去借鉴的。比如说怎么样去能够更好的限制对方的发牌器啊，发牌器就是中场的这个球员能够给到前场球员很好的这种输送，去打出快速转换的这种可能性。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在我看来这届比赛比较典型的一个点。因为其他的球队，其实我们说这四强的球队他们所呈现的状态本身就不大相同。法国队是前场的几位超跑吧，我们所谓的这个超跑，他们的相互的快速的配合传接配合。那同时的话，西班牙队的整体，英格兰队呢就是给人感觉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明朗的这种特点。而阿根廷队呢，那这一届我们看梅西还是一个人扛着球队在往前走，当然有几个其他的球员能够去辅助他，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特点。但是西班牙队我觉得还是未来足球发展的一个大事，前场高压，有针对性的布防，然后以及他们的传控，包括说在过去的这个传控的技术之上的这种改进，纵向的突破以及纵向的传球变得更多，那这个可能是未来一些主流强队我觉得会去主要采取的一个战术。
1: 就德拉芬特其实他的执教呢有点像在带一支俱乐部，就我们说比如说打一个联赛的话，你每年跟这些球员会打很多次，那你的这个针对性会非常强，针对到每一个人的弱视角，每一个人的这个布防和这个上抢的强度，以及是身体上的一些给他的施压，这个其实是俱乐部的一种教练执法执教的方式。但是我们发现到世界杯之后呢，不是每个教练都能做到的，就是其实如果每个教练针对不同的对手，因为很多都是遭遇战，你不了解对手，你不能够做那么细致的一些安排。但其实现在足球的发展就是要你这个精密度，要你这个细致化，就你跟对方虽然是遭遇战，但你最起码要按照像联赛布置一支球队的一种针对性啊，有效性啊，去布置这个球队的进攻和防守。德拉芬特他做到

0: 他对法国队过往有交锋的记录，有胜绩，对这个球队非常了解，那他就有这样的一些可能性，让球队呢能够把自己的能力最大化。其实这点我觉得挺重要的，就未来一个主教练啊，在带国家队的时候，要能不能呈现带俱乐部的一个状态，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就是说白了，就是你的功课做得够不够细啊，你的这个辅助的球探系统到不到位。但这里面如果说
1: 啊，我觉得德拉芬特他有一个优势，是在于他对于他手下这些球员，因为他之前一直是深耕在
0: 青少年
1: 优系列，
0: 所以说从小是带着这些孩子长大的，所以他能够知道孩这些球员的长大过程中哪些有什么特点，包括他们的心智。你刚刚说这点很重要，就从小带到大，他是最了解这些运动员心智的。

0: 能够展现，对吧？像波罗这样一系列的球员，他是有这种预大赛反倒发挥好这种感觉。
1: 是的。
0: 好，今天呢，时间关系和刘腾聊这么多哈，我们是共同期待这两场精彩的比赛。谢谢刘腾，再见。
1: 好的，好，再见。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0: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美加墨世界杯啊特别栏目《决胜美加墨》，我是郝迪。下面呢是今天的特别板块哈，足球是圆的，今天是第四期。这一期中啊，张文是请到两位嘉宾，他聊一聊呢这个足球和心理学的一些关系。
4: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足球是圆的，我是张文。今天我们特别荣幸请到了两位重磅的嘉宾，一位呢是我们总台的主持人，也是足球爱好者鲁健老师。吴健老师您好。
5: 杨文老师好。
6: 另外一位嘉宾是武汉大学心理学教授、哲学副院长玉峰老师。
7: 两位老师好。
8: 两位老师好。
4: 两位老师最近看球了吗？因为这次时差也好也不好，有一些上午场的比赛，也有一些深夜的比赛，特别是焦点大战可能深夜比较多。
6: 差不多能看90%以上，除了小组赛有个别的啊，说实话有一些，我记得好像当时什么阿尔及利亚的约旦啊等等，就那种比赛又是在半夜3点，我实在没有办法连着看了，我只能是忍痛割爱一场，然后呢守另外的那个两场，这样的话那一场我就只能看重播了。
7: 我肯定看不了90%，我大概只能看卢老师的1/3到1/2的这个量。
4: 那我估计您如果是这样的话也看了得有20场左右的比赛，大家最近都在高强度的看球。
7: 对对对。
4: 那两位老师看球有倾向性吗？这个我挺好奇的。
6: 我这一届世界杯属于主队丢失的一届世界杯，因为我是从90年的意大利之夏开始看的，那个时候肯定是意大利的刚开始的球迷吧，喜欢的还挺多的，因为莱因克尔肯定喜欢英格兰，又因为克林斯曼喜欢德国，啊，但是后来呢就喜欢上了这个意大利，啊，慢慢连着几届的都喜欢意大利，但是后来呢我发现我变成慕强型的了，因为他也不仅仅是慕强，就是因为有些时候。到某一届世界杯的时候，它各种因素吧，包括球星等等魅力，然后包括整个这个球队的那种团结性和整体实力，就让我开始逐渐的变化。你比如说98年的法国，因为齐达内喜欢了，开始转向法国了。02年呢，又因为大罗小罗又开始喜欢巴西了，就是他好像老在变化。到目前为止，都已经4强了。我还没有找到自己真正热爱的球队，就总觉得每一个队好像都有点不是我的那种理想的那种球队的，
4: 还是差意大利。意大利来了，我估计您就能找到这个足球的倾向性了。
6: 除非是当年的意大利，或者是有巴乔，或者有皮尔洛。
4: 我是从2000年看欧洲杯，那是我看的第一届大赛，开始喜欢上葡萄牙队，那是飞哥黄金一代的那个葡萄牙队。但是我其实并不是 C 罗的球迷啊，但这些年一直支持葡萄牙队。我发现葡萄牙队被淘汰之后，我就变成了一个看热闹型的足球工作者吧，这样说，我就特别希望4强就是现在这个布局，阿根廷打英格兰，法国打西班牙，最好决赛是英格兰打法国，哎，英法大战，就是什么有热闹咱们就看什么。
6: 玉老师的主队呢？
8: 哎呀，这个巧了，我跟卢老师一样，我也是喜欢意大利，我看的第一届大赛就是2000年的欧洲杯，
6: 即便意大利没夺冠，你也喜欢意大利是吧？
8: 那个时候开始看欧洲联赛，然后我非常喜欢 AC 米兰，飞虎因扎吉，所以一直都喜欢意大利。
6: 对对对
8: 啊，这个现在也很糟糕，意大利很糟糕 ，AC 米兰也很糟糕。年纪大了之后，这个再看球就没有什么太多能站队啊，我要喜欢哪个都少了。
6: 我身边有好多朋友，他们20-30年就始终如一的坚持热爱一支队，就不管这个队里边的主教练、球星怎么变化，他们始终如一。就我身边有，比如说有那个德国的这个球迷。
4: 对，
6: 可能是最有代表性的。有很多人可能确实也把那种心理投射和这支球队的这个风格就相互呼应了，
8: 体现出来的气质，尤其是技战术上表现出来的气质，还有一些超越技战术表现出来这种人性上的气质，跟人的这种天然的欣赏会结合在一起。
4: 我刚才问这个主队的问题，我也在想啊，就是如果看球一点倾向性都没有，对于一个入门的人来说，好像看球不是那么有意思。嗯，
6: 对，我觉得真正的球迷哈，即便就是说像我们这种这一届还没有找到自己的主队，但是呢，从小组赛到最后的总决赛，每一场对阵

0: 的时候，90%以上的比赛还是有一个倾向性的。这种倾向性可能表现在每一场具体的比赛当中，可能呢，这个球队，这个球队的有一些球星，是你对他其实还是平时负载了很多的这种喜欢，啊，或者说这个背后有故事。你比如说克罗地亚，那大家可能喜欢莫德里奇，然后呢也知道莫德里奇曾经的成长故事的这个不易，战火和动乱当中成长起来的球星，就负载了对他个人的一些情感。克罗地亚不是我的主队，但是我因为对摩迪的喜欢，那么可能在他的比赛当中，我可能就会倾向于克罗地亚一方。所以每一场比赛，大部分的比赛吧，除了有极个别的说，哎呀，我这场没有什么倾向性，谁赢都行。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比赛都会找到更喜欢的那一方。
1: 我还发现了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当你的主队被淘汰的时候啊，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因为这次在美国采访比赛，能够来美国的现场的海外的球迷其实相对比较少，本地的观众很多。我采访呢，一般来讲都愿意采访，比如说你是阿根廷队和瑞士队的比赛，那肯定阿根廷的球迷占据了整场，你看到瑞士球迷很少，想跟他们聊几句。但是经常找到的就都是美国本地的球迷，而且包括墨西哥球迷，全身全影都是瑞士队的油彩。然后一问呢，是从加利福尼亚州来的。我说，那你为什么要支持瑞士队？他说，啊，我单纯不喜欢阿根廷队。我觉得这倾向性可能是反的，这个也有。但是不管怎么样，对于一个门外汉来说，喜欢上足球可能确实需要一点倾向性，还需要好故事。他看不懂好比赛，但他能够感受到好故事。截止到目前为止，卢健老师，您看了这么多场比赛，您觉得戏剧性拉满的比赛让您印象深刻的是哪一场？
0: 我个人感觉那肯定还是阿根廷对佛得角那一场，因为那个我确实是没想到，就是我不是自己写那个卢楚世界杯吗？
1: 嗯，
0: 我之前就是大部分人肯定觉得从实力上来讲，阿根廷肯定是赢佛得角的，而且从之前的这个比赛的这个结果来看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是真的确实那一场太具有戏剧性了，就我没有想到佛得角会有那样的一种毅力，然后迸发出那样的实力，不仅仅是门将沃奇尼亚，就是他整个的那个全队能够和阿根廷抗衡。就是我当时写的时候，我说我当时还预测，我说这个比赛吧，小艇对航母啊，就在我眼里肯定是这样的一种对比。但是没有想到，尤其是阿根廷就是第二个进球扳平比分的时候，哎呦，那个从左路打进一脚天外飞仙一样的一个射门，直挂球门的这个远角和死角，就那一刻我觉得阿根廷都被懵了那种感觉。就是那个时候甚至觉得如果再打下去的话，阿根廷肯定要输了，
1: 是
0: 就是那种感觉。哎呦，有一度当时我真的觉得，就是说让阿根廷离开又如何，让梅西告别又如何，让佛得角一黑到底取得真经又如何。这是我当时看比赛的真实感受，我就觉得那一场真的是太有戏剧性了。我真心的反而希望，虽然可能我也喜欢阿根廷，但是呢，我那个时候我正甚至希望黑马能够黑下去，甚至呢一黑到底我都赞同。我觉得世界杯得有点这种戏剧性，没有这种戏剧性的话，世界杯就太缺少味道了。
1: 这届世界杯就是世界排名前四的球队现在全都进入到了四强，好像这个路线除了佛得角以外冷门稍微少了一些。而且佛得角我特别喜欢的是这支队身上还有一点喜感，你看这支队比赛就有点像看周星驰那个电影，他又有逆袭又有喜感。您刚才说的那个佛得角进球了，我印象非常深，他们进球那个球员甚至跑上看台了，和家人拥抱，
0: 专门去找他的女友嘛，蓦然回首，女友却在灯火阑珊处。
1: 我看他女友手里还拿着手机，说不准都跟家人现场踢着比赛就连上线了。裁判也傻了，这比赛没有结束，其实按理说他跑上看台应该是给牌的，也没给。可见大家对于这种黑马的故事都很上头。我在现场也问了好多阿根廷球迷，我问了他们，我说你们觉得阿根廷队这次是怎么回事？好像都能赢，但是赢的都很艰难。阿根廷球迷说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可能他们的民族性里面至少在坚持到最后一刻这一点能够做到吧。阿根廷球迷包括巴西球迷是我在现场见到的成群成群的从海外飞过来美国来看球的球迷。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比赛，我发现西班牙球迷有一个小看台，是从西班牙来的，组织在一起。但是葡萄牙球迷我真的是得问了20-30个人，没有任何一个人是从葡萄牙来的，世界各地来哪儿来的人都有，他们几乎都穿着 C 罗的衣服，他们可能不是葡萄牙的球迷，他们是 C 罗的 人米，所以我想问问鲁健老师，
0: 这世界国家是不是或者已经从世界杯上离开了，或者是根本就没打进世界杯，这他们也属于组队丢失的一届，所以呢就只好去找自己的这个喜欢的球星了。
1: 如果我们看一些球迷的论坛啊，社交网络的讨论啊，你确实有这么一种声音，觉得你这个人米啊和我们队迷比不懂球，挺尖锐的说
0: 实话。不会，绝对不会。甚至有些时候，我觉得专门追逐球星的哈、啊，他不管你在哪个球队，我就是奔着人走。我觉得他反而更纯粹。你像我们那个做活动当中，一些公益活动当中呢，就是我们和那个四川大凉山的一些很多孩子们，他们也是在大山里边踢球，然后我就跟他们聊起来，你们喜欢的这个球星是谁哈、啊？一大半儿。都喜欢 C 罗啊，就是他们不是说像我们想象的这么多球星的，对不对？
1: 嗯，
0: 可能会很分散，但不是，就是我觉得可能还是因为他不仅仅是球技，也不仅仅是因为这个他们是双星闪耀的这个时代，主要 C 罗身上有很多的这个东西让大家喜欢，可能包括我们在社交媒体上也看到过 C 罗的那个彬彬有礼，情商很高，对于小球童的那个爱护，对吧？然后呢？他平时生活当中的这个自律，所以我觉得这作为一个球员来讲，其实真的他有很多可能已经泛化到生活当中的一些的个性特征。俄罗斯世界杯上当时的三度和西班牙
1: 对
0: 打平，
1: 那场比赛我在现场，
0: 最后又是一个任意球啊，你也在现场，哎呦，我太羡慕你了。最后你记不记得他一个任意球啊？然后那个眼神坚定，典型 C 罗式的这个破门，就3-3打平西班牙，那场两牙大战。比这次世界杯的两岸大战还要惊心动魄，还要让人印象深刻。所以你说这样的 C 罗谁不喜欢？
1: 所以想问问于教授，您理解球迷的这种内心的投射吗？您怎么看这种内心投射的现象呢？
2: 心理学上肯定认为人会被那些拥有自己向往的品质的人吸引了，然后也会倾向于喜欢那些跟自己相似的。你说两个人之间产生人际吸引，通常情况下可能有人认为是互补啊，我是个胆小人，但我要因为别人勇敢，我要喜欢那个勇敢的人，但不是，更多的时候是相似性，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就喜欢什么样子的人，然后我渴望成为的那个人，通常情况下也是基于我现有的品质的。你看 C 罗，我也一样，我日常混迹于各种足球的论坛和 APP 里，你会看见这个球迷的极化的言论非常的极化 ，C 罗的球迷和梅西的球迷，而且我在社交媒体上，我就发短视频，我经常刷到那种黑 C 罗的视频，没必要被那么黑啊，什么取得一些外号啊，什么游民啊，
1: 非常令人尊敬，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
0: 甚至可能我们每个年龄阶段，同样一个人，他可能也会发生变化。你比如我小时候可能踢球，我踢前锋，所以我们那个年代喜欢这英俊潇洒的那种前锋。克林斯曼、莱因克尔这样的，对吧？到了这个可能大学的时候呢，年龄稍微长点，可能又喜欢那些中场核心的球员，大脑型的，齐达内、皮尔洛。所以玉老师，应该您是研究心理学的，不同的人喜欢的类型和不同的年龄阶段喜欢的类型，他是不是确实有一种就是内心想去寻找某种共鸣哈？
2: 现在经历了很多事情，我就更喜欢云淡风轻的球星，梅西这样子的，也许
1: 真的是就是性格。比如说我呢，我也并不是梅西的球迷，或者说我这种性格就没有办法喜欢世界上最顶级的球星，他已经有这么多人喜欢了，像我这样叛逆的人，我不可能喜欢所有人都喜欢的人。
0: 对，就像我们那个看小说也是，比如我喜欢看武侠小说，那我们小时候年轻的时候看，肯定是喜欢像是那个什么《倚天屠龙记》里边张无忌啊这样的，然后杨过这样的，那是绝对不可能喜欢《鹿鼎记》里面的韦小宝。
1: 嗯，
0: 哎，但是你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你再回看《鹿鼎记》，你就觉得韦小宝他也有他很可爱的这个地方。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人他确实也有自己的那种成长的阅历，就是你喜欢的球星可能也是这样，
1: 是，
0: 他会有不同的这个年龄阶段会有一些变化。
1: 嗯，不仅有年龄阶段的变化，我想可能也有代际的变化。这一届、
0: 对，
1: 是吧？世界杯最出圈的哈兰德，
0: 没错。
1: 我觉得在以前，可能哈兰德这种球星，他不一定会是最顶流的明星，他可能会是男生更喜欢的很硬核的那种球星。但是女球迷通常来讲不会迷哈兰德这样的球星，女球迷过去是迷卡卡、迷贝克汉姆，那个时候叫迷这个球星。但现在我觉得好多女球迷也很喜欢哈兰德，他们好像在玩哈宝，就是你把它做成各种各样的表情包，做成老鼠干。哈兰德在某种程度上说，现在成了这个球 球员界的拉布布了，成了 Jelly Cat 了，好像人们已经不需要完美的偶像了，或者是说现在的球迷和足球明星之间的这种内心的关系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2: 这个互联网时代产生之后，人们见到的东西、接触到的信息跟原来的时代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小时候看球的时候，得在报纸上找一个体育的版面，看到一点点信息，连中缝都给他看了，对吧？然后那个时候球星对我们来说很远，他是神呐、啊。那现在的球星很近呐、啊，到处都能看到。我甚至刷到那个哈兰德好像还开了抖音，上面还有什么挪威的森林，我也不知道从哪搞到这种歌，跟他很适配的这种歌，你会觉得他很近啊，很近的时候人就不会神化他，你就会觉得他是个人，然后不是个神，然后是个人的时候呢，你就希望他真实。啊，哈兰德展现出来的所有的特质，实际上就是他真实的一面，他不仅仅还真实啊，他甚至还有一些幼态。心理学的话来说，他就是萌，就是 cute， 他展现出一种小孩的样子。
1: 所以叫宝，大家管他叫宝。
2: 对，你叫他哈宝，对吧？他的行为也是幼态的，对吧？他的行为不太讲究，吃东西啊干什么的，你看着很像小孩子，他的言语也像小孩子，不像 C 罗雕琢的说话，雕琢的发型，意思就是好像我们觉得他没装什么，他就是个天然的样子出现来。小孩子才不装嘛，我们成年人的社会，我们会对着我们不喜欢的人笑，对吧？这就是装，他好像不会，你会觉得他 cute， 他萌，他幼态。我们不再仰望偶像了，对吧？我们就是要让有偶像陪伴着我们。
0: 还有玉老师，我觉得您说的太对，就其实也是，就像我们说的，时尚其实呢也有那种年代的变化，偶像也有那种年代的变化。就是我记得我们可能那个年代看球的时候呢，当时每一届世界杯前都有什么哪个男模团，然后甚至他们下飞机的时候他们的装束，然后要评选出哪个队最帅，然后那个时候呢一些业余球迷或者叫泛球迷，他们是关注的可能是这些容貌啊，或者说什么太太团呐、啊、追星，可能也是一种像玉老师说的，那真的是一种仰视的。现在的年轻人他们特别讲究这种娱乐方式，可能是体验式的、伴随式的、陪伴式的。你现在完全可以唱着哈兰哈兰什么什么，对吧？啊，社交媒体上有各种娱乐方式，你就觉得通过这种方式也能和他共情，相当于哈兰德他变成一种提供情绪价值的运动员了，甚至成为一种娱乐方式了。
1: 我想可能如果过了很多年，如果现在的这代人他可能怀旧的时候就是互相发一个哈兰德的表情包，你会觉得时过境迁。就像你现在如果在家里找到一个泛黄的卡卡的海报，你会觉得啊，那是我的青春。未来的这批05后可能就是看到一个哈兰德的表情包啊，这是我的青春。
0: 想起来这届世界杯上好像没有什么颜值特别高的，像当年卡卡、贝克汉姆这种就是颜值统领整个世界杯的，好像还真没有啊。
1: 贝林厄姆吧，
0: 贝林厄姆也不是那种传统帅哥，
2: 赖斯可能好一点。
1: 赖斯现在这个人设就属于一个艰苦卓绝的人设，贝林厄姆是另外一个故事。
0: 没错，
1: 这贝林厄姆和哈兰德，这是咱们现在当下聊天的此时此刻最火的一个话题，他们两个人的友谊，他们从德甲的多特蒙德时期开始认识，之后各奔东西，一个人去了曼城，一个人去了皇马，然后现在大家都说顶峰相见，两个人一个人在金球奖上拿到过第二名，一个人拿到过第三名。昨天那场比赛贝林厄姆赢了，而且是两球，成为了拯救英格兰的人。但是比赛结束之后，他们两个人球场上的互动，包括一些肢体上的动作，包括赛后各自接受采访，哈兰德甚至还给贝林厄姆说了很多好话，说我知道很多人都对贝林厄姆的发挥有意见，过去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球员，如果是你们认为他不是世界上最好的球员，那是世界的问题。你很难想象对阵双方能够说出这样的良言，感觉这个时代又有一个变化，就是 C 罗和梅西的球迷在互相掐，但是新一代的绝代双骄的球迷在相互磕，磕得昏天暗地，变成磕 CP 了。这个现象也是跟以前完全完全不一样，这我觉得这是这届世界杯我看到的一个新的点。卢健老师，您发现这事儿了吗？
0: 我发现了，其实还有呢，就是大家会挖出他们过去的很多故事。你同样的像哈兰德和贝林厄姆呢，还有就是那个阿什拉夫哈基米和那个姆巴佩，
1: 对
0: 他们俩也是被称为兄弟情。说当时那个阿什拉夫哈基米当时不是说摩洛哥第一深情嘛， 就是他在大巴黎的时候眼里只有姆巴佩啊，说有球就找姆巴佩，然后那个训练和生活当中呢也是最好的兄弟，
1: 嗯
0: 啊，所以结果最后呢最有戏剧性。

0: 定的是，你看最后
1: 也碰上了
0: 拉菲呢，为了拿欧冠，好的，从大巴黎转到皇马去了。
1: 嗯，
0: 结果呢，这个阿什拉夫·哈基米呢，留在大巴黎，反而连拿了两届，还蝉联了这个欧冠冠军。你说这种兄弟，你说多有戏剧性吧，对吧？本来要留下来继续好好兄弟一起拿冠军多好，但偏偏的走了都没拿上。就是绿茵场也特别需要戏剧性，竞技场也是一个秀场，也是一个剧场，就是它需要什么呢？主角配角。有对手也得有伙伴。
1: 通常来讲啊，我不是非常喜欢磕 CP， 尤其是娱乐圈 CP， 我是完全磕不起来的。我在体育领域好像觉得它是一种中和的作用，一种解毒剂。因为在看世界杯期间，我们可以说是两军交战了，那种敌对的情绪不仅体现在场上，也体现在场外。看球之后，有的时候你看一下社交网络，经常觉得这个社交网络乌烟瘴气，不能给你的这个生活带来更多的乐趣，反而添了好多堵。但是现在呢，当这种所谓的甜味的东西，甜味剂加入到这个又辣又苦的看球的30天里头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甜来的恰逢其时，刚刚好。这个对于我来讲是这样的。
2: 这个在心理学里非常有意思啊，因为这个 CP 这东西在这个场合里，它是个完全的双刃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第一呢，就像刚刚鲁健老师讲的，他让这个故事非常的丰富啊，因为是一个对立的两支球队，他只有你死我活的竞争嘛，只有一队能赢，在这个时候，尤其淘汰赛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两军之间的主要人物之间还能建立起关联，就把这个戏剧张力给加得特别的大。第二件事情呢，他又会消解一下这个竞争的感觉，就刚刚张文老师说的，现代人很糟糕的，现代人经历的所有的信息全都是碎片化的，我们天天经历的都是碎片化的信息，所以人脑在这个时代要有一个很好的加工的过程，这个加工是要把信息给统合起来，就要把这个毫不关联的信息给连成故事，所以大家才会这种时代特别喜欢磕 CP， 就是我特别喜欢把两个没关系的东西给它建立起联系来，我每天在做的就是这样一个事情，是因为这个碎片化的信息把我训练成了这样一种大脑的机制。
1: 下一句，这个女生叫在玻璃渣里找糖，渣里找糖，
2: 第一次听说这话。
0: 反正从我本人来讲啊，我作为这种看球了这么多年的球迷，我其实不喜欢在绿茵场上磕 CP 这种词儿。就是在我的心里呢，其实我觉得他之所以增加戏剧性呢，是因为更多的是兄弟戏于强的这种故事，它增加了戏剧的张力。
1: 张力，
0: 就我们想看一看平时亲密无间的这种兄弟，他们在俱乐部里是这样的一种情感，那么他到了各为其主、各自为战的情况下，他们到底会怎么样去处理他们平时的那种关系啊？还会是你死我活？就是他这种东西本身就产生了一种戏剧的悬念，让我们带着这种悬念去看，我觉得他跑偏了，跑偏了。他跟我们这个绿茵场上的故事进入另一个赛道。
2: 我不知道两位玩不玩足球游戏？那足球游戏里他就会组那种对套，然后里面会有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会产生一些羁绊，然后他会有能力上的加成。我怀疑啊，因为现在年轻人都玩游戏里的这种设置和机制也许也会对这种 CP 有一些影响。
1: 其实咱们刚才说的张力里的这几个人挺有意思的，我看了一下，这也是这次我们我觉得比较沉重，相对而言啊比较严肃的一个话题。无论是哈兰德、贝林、阿什拉夫还是姆巴佩，实际上这四个人都完全可以选择不同的国家队去参加，这也是过去的30年国际人口大迁徙导致越来越多的球员他的这种跨文化的背景造成的。这里面最典型的一个案例就是摩洛哥的这个布阿迪，几个月前还是法国 U21 队队员甚至是队长，但几个月之后他就成了摩洛哥的新星。当然他自己也晒出了一张图片，就是他小的时候2018年的时候在现场支持摩洛哥的比赛的那个画面。包括像摩洛哥的这个布努，他是出生在魁北克的，他和加拿大的守门员，因为加拿大和摩洛哥正好踢了一场比赛，都是魁北克老乡，他也完全可以给加拿大守门。想问问两位老师怎么看这种球员现在的选择，包括移民的这种国足认同的危机，因为鲁健老师也做国际新闻，我相信您在这方面也会有感受。
0: 对，因为网上对这个讨论特别多哈，尤其是大家关注这个法国队，说法国队就是面临这样选择的很多球员太多了，因为都是移民嘛。 当年的那个齐达内，对吧？大家都知道
1: 阿尔及利亚
0: 的，他的儿子那个卢卡齐达内不是选择

0: 去阿尔及利亚这个服役。还有像美国队也是，美国队巴洛贡那本来青年队在英格兰，那是被美国，我当时开玩笑，我说从英国爸爸手里硬抢来的。还有像美国队小维阿，小维阿呢，他爸乔治维阿当年我们这一代呢最喜欢的球星之一了，对吧？而且还最后还对啊，利比里亚的总统啊曾经担任过，结果他的儿子最后呢去美国队服役，就是这种情况特别多。我当时印象最深的，我还写过一篇，就是卢主，就是卢主世界杯，其中瑞典对突尼斯那一场。当时呢瑞典队有一个叫阿亚里，他可以选择突尼斯啊，因为他父亲是突尼斯人，但是呢他最后选择留在瑞典，所以他在突尼斯那场他进了球以后呢他就选择不庆祝。
1: 对，
0: 但是另外呢突尼斯队有一个呢就是那个汉尼拔梅布里，我当时说这个汉尼拔他是法国新星啊，他也参加过法国青年队的比赛，他完全可以参加法国队，然后甚至有躺冠的机会啊，但是呢他却选择留在突尼斯，就正好这两个对阵的对手各自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他引用那个，我说有的人把名字刻入石头想不朽，有的人情愿做野草等着地下的火烧，就是这种对比太强烈了。就是他们父母虽然不一样，来自于不同的这个地方，但是你也可以做出不同的选择。但是相比我来讲啊，我从内心其实虽然没有做出一个具体的这个评价，但是我还是比较佩服像库尼斯的这个十号汉尼拔梅布里。
1: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也非常复杂的选择，其实对于很多的球员来说都是这样。一方面呢，有刚才鲁健老师说的这个因素，就是说到底我加入哪个国家队能够更快的帮我收获到荣誉，能够帮我更好的得到下一份职业合同，这当然是考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还有一个就是国足的认同，像摩洛哥他之所以有这么多的规划球员，这次甚至发生了上场的11个人都不出生在摩洛哥这种现象，其实利用的也是摩洛哥的这个族裔在海外，在某种程度上说他还是边缘的。哈基米他自己说过，他去过西班牙队的青年队，但他觉得自己不属于那里，他又去试了试摩洛哥，他觉得哎，一下我的认同感或者我那个舒适度，那完全是一种感觉，我觉得在这个队里待着更舒服。这可能也跟很多移民在一个城市的郊区，在一个他的这个封闭的小的文化的圈子里，和整个这个国家之间的那种文化的隔阂是有关系的。同时可能还有一些东西是跟叛逆有关，你像这个奥利塞是最典型的，奥利塞说着非常标准的伦敦音，他也可以代表尼日利亚，也可以代表英格兰，也可以代表法国，但他最后选择了代表法国，是完全的令大家出人意料的选择。我想到我看过一本书叫《白牙》，这本书是一个英国作家写的，他写的是说一个印度裔来到英国来移民，他就觉得融入不了英国的主流社会，他生了两个孩子是双胞胎，一个人呢他就把他送回到了他认为的祖国去接受教育，另外一个人呢就把他留在了身边在伦敦，结果呢被送回去的那个人变得非常非常认同英国的文化价值观，成了一个律师，而且是戴白假发的那种。另外一个孩子，他留在英国的这个孩子，反而变得我们说的比较极端，成为了一个民族主义者。其实这个就是完全相反的，有的时候你在一个环境里反而因为外界的排斥无法认同这个环境，这也是现在欧洲面临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也是所有这些有跨种族背景的球员在进行选择的时候一个很纠结的问题。每个人都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但这个和在足球这个地方确实用这个冷静看到了现在世界的这种复杂性。
0: 其实这种民族认同啊，背后呢可能既有这种亲缘关系，还有一个这个生长背景、文化背景的这个问题。你刚才说奥利塞因为他是这个移民里面最典型的了，对吧？他好像据说有4个国家的国籍，因为他爸爸是尼日利亚的人，尼日利亚人移民到英国，然后他妈妈是阿尔及利亚人，然后呢移民法国。
2: 对，这个问题其实非常深刻，我还真做过一模一样的研究啊。不同的文化下的人在对定义什么是我这个国家的人的认同的时候，相当的有区别。中国人就认为血缘关系是第一判定的原则，那我可以理解，我们中国的传统的儒家文化这几千年都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的。其他的文化呢，有的认为是民族重要，有的认为是宗教重要，有的认为是内心的选择重要，反正各有各的重要，反正心理上都是不同的。
1: 就是像刚才鲁健老师说法国队这种案例，足球好像确实跟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息息相关。我觉得就是今天咱们这个聊天就是既向内 了解自己的内心，也向外去

了解国际政治，实际上都是通过足球，通过世界杯的这么一个冷静，可能也是因为足球有这样的冷静的作用，所以让全世界的人为之疯狂吧。也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0: 好，今天我们抽出一位获奖听众哈，深林晚风，恭喜您获得我们今天提供的奖品。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的竞猜环节，先来听听我们这个题和我们今天人类组怎么答的，之后是 AI 组。来，各位老师，我们继续来出题。世界杯进入到了最后两场比赛，季军战呢是法国对英格兰，英法大战。虽然有点鸡肋，但是两支球队的水准还是不错的，并且呢在半决赛都不服气，输得有点冤枉觉得自己，所以在这场比赛中呢应该还是会为自己的球迷争一口气啊。那本场比赛题面呢依旧是猜比分，90分钟常规比赛时的比分啊，有加时不算啊，就是可以算补时，90分钟加补时的比分是多少，大家可以来作答了。
1: 我是连续预测错误的决胜时刻编辑管月琪，虽然现在又被 AI 拉开了差距，但我这次呢还是要猜一个小概率事件，英格兰队和法国队的这场三四名决赛90分钟内会0-0互交白卷。原因呢，我觉得图赫尔和德尚啊两位教练在半决赛都是非常郁闷的，人一旦心里受到刺激，压力变大，动作呢就容易变形，英法大战说不准会无比沉闷，两边谁也进不了球，可能两支球队得等到加时赛或者点球大战才能分出胜负。
2: 法国队和英格兰队这场比赛呢，季军大战成绩上没有太大意义，但是比赛会充满了很多的不确定性。法国这边已经明确说了啊，阵容要进行大轮换，但是姆巴佩肯定还要继续出场冲击金靴，而英格兰队这边相信图赫尔也会给梅努啊这些没出场的队员安排机会，那这样的话这比赛呢确实很难去推测。但是从两个队的世界杯战绩来说呢，法国队近两次都进了决赛，而英格兰队在18年的季军赛呢输给了比利时，显然对于第三名也没有什么追求，所以这比赛呢我觉得还是看好法国队2-1取胜，姆巴佩继续有进球。
3: 我是老编辑杨森。三四名决赛相对来说场面会比较开放，一些之前少有登场机会的运动员可能会出战，加上姆巴佩还有冲击纪录的诉求，以及可能是德尚的告别战，预测法国队3-1取胜。
4: 我是不怕垫底的李葛。看到好离处的这道题面，我忽然意识到这是不是就是两位出题人最后一次折磨我们答题人的机会了，因为也是郝迪在几天之前世界杯间歇期的时候就出了一道有关本届世界杯的终极问题，那就是谁能够夺得2026年世界杯冠军。那个时候还只是世界杯刚产生八强的时候，不要说谁是冠军，就连谁能够会师于决赛都是一道难度非常高的题面。根据本竞猜队唯二持证专家管月琪的统计，说阿根廷卫冕的人一个都没有，认定西班牙队能夺冠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我。所以今天我想严重提示一下两位出题人，如果最终我说对了本届世界杯，
5: 他创作悬疑小说《借命而生》时，他已熟练驾驭与自身生活距离极远的第三人称。后来他回想说，自己年轻一点的时候使用第三人称创作可能还真不行，岁数大一点，三四十之后，能够体贴更多人了，也能更客观地去看待生活。十月杂志主编陈东杰曾评价十一峰有一双捕捉时代人物的鹰眼。十一峰偏爱小人物，他说大人物某种程度上是没有说服力的，只有小人物才有，小人物天生具备文学价值。我想也正是这份体察众生平视普通人的创作心境，让十一峰创作出新作四手联弹。四手联弹的故事并不复杂，他以一对合奏钢琴的少女为核心，讲述了出身音乐世家的天才少女玄灵

0: 与小城普通家庭的女孩明明因一场四手联弹而结缘。在数十年的相伴、竞争、别离与重逢中，走出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这部刊发于10月2026年第三期的中篇力作，可以说延续了十一峰一贯的现实主义底色，依旧聚焦普通人的人生困境与精神抉择。只是这一次，十一峰以全新的钢琴美育视角解锁了不一样的时代观察。在这部小说的最后，十一峰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这不是一个放弃的故事，也不是一个坚持的故事，这不是一个拯救的故事，也不是一个友谊的故事，这甚至不是一个关于音乐的故事。那它到底是怎样一个故事？我们还是来听听十一峰自己怎么说。
1: 小说《四手联弹》在我看来，这部作品首先它是一个关于教育和亲情的这么一个小说。我们的现在生活越来越卷了，教育现在也是越来越卷了。其实可能是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落入了一个怪圈，但是每一个人也没法从这个怪圈里边挣脱出去。于是不管是在日常的学习文化课，还是学习像艺术啊之类的这种技能的时候，我们的父母孩子可能的生活都会发生重大的改变，也可能就是有些人当然是成功了，但还有一些人生活就乱了套了。我觉得首先它是一个讲述教育和亲情的这么一个小说，我觉得是一个很普遍的主题吧，可能很多朋友也有共同的感受。另外一个呢，我觉得这部小说可能还是一个探讨人类天赋的这么一个话题的小说。因为写作人类和艺术关系的作品其实有很多，你比如像月亮与六便士啊，比如说像海上钢琴师啊，比如说像黑天鹅这样的作品，其实都是探讨人类的天赋问题，或者人类与艺术的关系的问题。而这个四手联弹这个小说呢，我想探讨的是人类天赋的界限，以及我们怎么看待这种界限的一个主题吧。就是我觉得在天才之路上，可能是天才本身也不痛苦，普通人也不痛苦，最痛苦的是离天才只有半步的人啊。当每一个人都认为某个人可能成为天才，他自己也这么认为的时候，这个人可能他这一辈子就搭进去了。假如他成不了真正的天才，那么后面会有无尽的痛苦等待着他。这个是一种我觉得是从事艺术的人一种特有的悲剧吧。我希望把这个故事来写下来，可能是对大家有一点不敢说是启迪吧，就是说让我们去思考普通人的生活，去思考大多数人的生活。我觉得就是这个小说挺有意义的一件事了。
0: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翻开十一峰的这部中篇小说《四手联弹》，选自2026年第三期十月，演播姚科、程亚、陈亮。
2: 老庞带着女儿玄灵前去拜师，地方在复兴门立交桥南的家属院，比起他小时候来时当然旧了许多。冬青树丛里出没的野猫也不知是当年那些猫的第几代子孙。顺着楼梯爬上那栋红灰相间的小矮楼，就听见顶楼已经响着叮叮当当的琴声了，居然还是那首李斯特的钟。玄灵站住，手指像过电般随着旋律动了起来，片刻皱眉，撇嘴把垂到脸旁的一缕头发吹开。老庞没话找话，
3: 哎，弹得怎么样？
4: 还行，
2: 玄灵说。他们保持了乐手间的尊重，直到屋里那位演奏者停下才敲门，门后闪出个蜡

0: 黄长脸汉子，讪笑时露出嶙峋的牙根和巨大的缝隙。老庞晃了下神，随即见那人身上穿着蓝布工作服，手持改锥扳手，转身进了厨房。原来是个修煤气灶的，起居室里飘出烟味儿。
1: 进来吧。
0: 周教授哑声道。父女二人进屋，看见钢琴前还坐着一个女孩，同样是十岁出头的年纪，扎着和玄灵一样的马尾辫，身量也差不多。顶楼窗边的阳光泼洒了她一脸，朦胧不知长相。她两手放在膝盖上，仿佛仍在用劲儿，灯芯绒裤子都抓皱了。
1: 来了。
0: 周教授掐了烟，没看老庞和玄灵。老庞捅玄灵背，
2: 叫奶奶。
1: 你今天带着孩子上门，是来叙旧的还是来上课的？
2: 叙旧也轮不上我们呀，当然是上课。上课。
1: 那快别这么叫了，否则让我怎么教啊？
2: 周老师，您教训得很是。
0: 老庞垂手，周教授这才对玄灵说话，却一指窗边的女孩。
1: 刚才听见了吧？她弹得怎么样？有什么说什么啊，不用讲面子。
0: 玄灵就说，
1: 有几个小指音太重了，从曲子里蹦出来了，反而破坏了整体，对吧？他弹重了的地方正是那天你弹轻了的地方，结果呢，过犹不及。在你们这个水准上，不及还能补，怕的就是过，过了可能就回不去了。这样你再来弹一段。
0: 那女孩默默起身，将自己放到墙角，从光线中移开。老庞看见她长了张温婉的鹅蛋脸，睫毛往下垂着，轻轻抿着嘴角。而玄灵也不客气，径直坐到琴凳上。两个女孩在光里的模样也不相同，那女孩是被淹没了，玄灵却将大团的阳光反射了出去，仿佛自己也在熠熠发亮。她悬腕屏息，屋里又静了几分，这才问：“
1: 还弹那首吗？反正我知道你们都能上难度，随便弹就好了。”
0: 玄灵弹了舒伯特的小夜曲《天鹅之歌》的第四首，
1: 还是太甜了，虽然它听起来是甜的。
0: 周教授对玄灵说完，又对另一个女孩说：“
1: 能感受到差别吧？他的滋味不一定对，但起码有滋味。你的问题是什么佐料都在里面，但什么味道都没有。”
0: 而他的第三句话就是起身朝向门外说的了：“
1: 您非让我听听，我也听了，不光听了，我还说了，但我岁数大了，带不了那么多学生，抱歉啊。”
0: 老庞扭头看到客厅外站着那个蜡黄长脸的中年人，煤气灶修好了，原来他也是一个父亲。很遗憾，他的女儿正是那样一个乐手。他呆立不动，仿佛还在等待什么转机。然而周教授已经掐烟送客了。那男人的女儿来到了他身边，老庞都没注意女孩是什么时候默默溜出去的。离开了钢琴，他几乎变成了一个隐形人。女儿低头拽了拽爸爸的

0: 袖子，爸爸不动，女儿又拽，爸爸还不动，他脸上的笑全然僵了，面颊上的肌肉抽搐起来，但他还在笑，这场面已经有点尴尬了。周教授干脆关上了客厅门，临了说，
1: 钱我放在鞋柜上了，这趟算是我请您来的。
0: 意思是两清了，他不想占人便宜，尤其

0: 人家的角度上，也许只是因为时间有限，假如人人都要应付周到，他也甭干别的了。这么说来，周教授无非是个单纯的人。不需要任何仪式，周教授径直就开始上课了。这时老庞却走神了，他突然想起另一对父女还在一门之隔的走廊里呢，也没听见防盗门的开关声。再细听，外面传来了悉悉索索的动作和吱吱的低吟，让人联想到猫抓老鼠，老鼠被咬断了喉咙。老庞的心悬了悬，又想到了那个沉默温婉的女孩，不知为何有些愧疚。反正上课是师徒二人的事儿，他待在这里也是多余，于是悄悄起身退出了那间家庭教室。但一出门他就被吓着了，只见那位父亲正按着女儿的头，将他的半张脸贴在斑驳的石灰墙上，父亲一下接一下的按，仿佛要将女儿嵌进墙体才罢休。巨大的手，小小的脸，天地被笼罩，被施虐者全无反抗，表情也木然。然而与这狂暴的场面相反，父女二人既不叫喊也不说话，他们就连喘息都压着嗓子，仿佛生怕打搅了隔壁的钢琴课。难道头颅穿墙而过，女孩就可以旁听了吗？声音是老庞先发出来的，他脑子里腾的一下向那父亲冲了过去，他揪住对方的脖领子。
1: 哎，干什么你？有你这么对孩子的吗？
0: 假如两人真撕巴起来，老庞断然不是那位父亲的对手。然而对方不仅不还手，还一味退缩，就让老庞显得很勇猛了。他将女孩解救出来，又将那位父亲推搡的后退几步，撞到防盗门上，发出砰然巨响，鞋柜也碰歪了，报纸和几张零钱散落下来。对方弯下腰去，慌乱地把东西捡起来，一时间显得局促而怯懦，竟然还试图对老庞挤出笑来，这让老庞愈发鄙夷，所以他不依不饶，话也更狠了。
1: 是人吗你？你们家也是个姑娘？
0: 背后门又开了。
2: 哎，你们俩多大了？
0: 周教授的质问声传来，那位父亲像小学生一样站好，捋了捋衣服下摆才说：
1: 对不起，不该打扰您，可刚才他说他不想弹琴了。
2: 也许他本来就不喜欢弹琴
1: 呢。没有，要不你问他。
0: 父亲口吻笃定，但一扭头女儿却不见了。那女孩又像个隐身人，眼皮子一眨就消失了。
2: 你何必呢？
0: 老庞很想劝劝那位父亲，别让事情再难看下去了，大人无所谓，姑娘还小，而且远比我们想象的敏感有尊严。但当他再度走近对方，打算先劝那位父亲去防盗门外等女儿，却又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意外。半人来高的多层鞋柜再次摇摇欲坠，这回两双皮鞋都掉出来了。周教授这屋里除了钢琴，什么东西都年久失修，经不起两个男人的合力撞击。老庞下意识地抵住柜子， 以免他拍在

0: 在自己脚上。那位父亲又蹲了下去，顺势从工作服口袋里掏出改锥来。场面变成了毫无艺术气息的木工劳动，而在这个领域，另一位父亲获得了主导权。他勉励老庞：“
1: 顶住，再坚持会儿啊！”
0: 趁机迅速查看了柜子腿儿，而后跑向厨房，拿来了锤子和钉子，不光要把歪掉的那条腿定牢，其他三条腿也松了，需要紧一紧。
1: 好了，幸亏发现的早，没在换鞋的时候砸着人呢。
0: 老庞也暗叫好险，倘若这柜子日后砸到周教授，就老太太那个身板，后果可不堪设想。连周教授也凑近过来，哎呦一声：“
2: 哎呦，这是有年头了，老晃悠。”“
1: 可不，木头是好木头，多下两根钉子，跟新的一样。”
0: 那位父亲谨慎地用锤子敲击着钉子头，打出了均匀而稳健的节奏，他干得全神贯注。又居然他的劳动还有了伴奏，隔壁的客厅里传来琴声，还不是一个人独奏，而是两人合奏，弹的是D大调卡农，最常见的入门曲目，比舒伯特小夜曲更加脍炙人口。当年玄灵刚学琴不久，附小的老师带他练过这支曲子的四手连弹版本，其目的是通过配合找一找乐感，全当那些练习曲之间的休息。而此时与他合奏的是谁，虽然不用猜也知道，但还是令在场的人都有些疑惑，甚至这还不只是两个女孩的合奏，第三个演奏者是那位手持锤子接替老庞用肩膀抵住鞋柜的父亲。他叮叮当当给女孩们打着拍子，使他们的演奏比寻常卡农慢一些，沉一些，出其不意地庄重了一些。老庞还记得那天周教授的反应，他半仰着头，两眼微闭，顺势点上了一支烟。屋里的琴声小了下去，他头也不回地说：“
2: 别停。”
0: 卡农循环往复，周教授手上的烟雾随着律动曲折升腾，造型抽象。半晌，他笑了：“
2: 有那么点意思了。”
0: 那天告辞下楼，老庞父女二人走向家属院外去拦出租车。
3: 对了，闺女，
2: 嗯，
3: 刚才那段四手连弹是你的主意？
2: 嗯，我说他们打他们的，咱俩来一段吧。
3: 哦，你觉得他可怜？
2: 不，我都这么大了还没有个朋友呢。
0: 玄灵难得认真地说。原来可怜的是玄灵，在学校里他没空跟同学玩，即使跟学乐器的孩子也没有共同语言，因为水平差得太远。老庞默然，半晌又问：“
3: 那跟他算朋友了？”
0: 玄灵撇嘴：“
2: 别老塌塌的，人家有名字，他叫张明明。”
4: 刚刚这段细腻又极具张力的片段，为我们拉开了四手连弹的故事序幕。一次拜师求学，让天赋耀眼的玄灵和安静内敛的明明

0: 意外相遇。课堂之外是两个家庭的巨大反差，而这场温柔又充满反差的初遇仅仅是故事的开端。这一曲意外合奏让两个境遇天差地别的女孩结下羁绊，开启了长达20年的相伴与纠葛。天赋出众一路顺遂的玄灵真的能守住热爱奔赴理想吗？笨拙努力身处困境的明明又能否挣脱现实桎梏，寻得属于自己的光芒？天赋与努力孰轻孰重？阶层的差距能否被热
1: 他们家的传染病和遗传病已经魔怔了这么多年，而当务之急还是提防此事对玄灵造成的影响。又很奇怪，住院2天玄灵就痊愈了，当夜退了烧，次日早上眼里也有了光，检查了一溜够居然也没有查出病因。好了就是好了，长吁一口气，老庞简直感到滑稽。然而一转眼他就滑稽不起来了，此后的日子比暴雨当天更让他们坐卧不安。玄灵不摸琴了，不仅病假期间不碰那台施坦威，再回学校也不去琴房了，这可是自开蒙以来未曾有过之先例。10岁那年，他得了过敏性皮疹，不能见光，也不能见人，但在漆黑的卧室里，琴声都没断过。现在可好，他聚弹了，罢工了。他照常吃，照常喝，也照常聆听这个音乐之家其他3口人的独奏或合奏，但只要坐在钢琴前，突然就开始发怔，哦，不，出离。过去他从生活里出离，现在从音乐里出离。对于老庞等人，玄灵不弹琴，世界便陷入了寂静。不是声音消失了，而是声音丧失了意义。他们失落、空虚、惶惑，还深陷于百爪挠心的猜疑，乃至岌岌可危的恐惧。他们唯一确定的是，原来此前多年生活全是被玄灵敲在琴键上的10根手指撑起来的，现在生活的支柱被抽离，眼看就要坍塌了。问他为什么，他也不说，再问又出离了。但他们也不敢强迫玄灵，玄灵没被强迫过，他想弹就弹，不想弹就不弹，这也是天才的特权。而同样的逻辑也让另一种干预手段失效了。锦云带玄灵拜访过心理医生，经过耐心观察和循循善诱，对方却认为玄灵不具备被医治的条件。
2: 你这不就是个普通孩子吗？
3: 医生，可他其实不普通。
2: 从本质上说，我们的工作是让不普通的人变得普通，把普通人变得不普通，这不符合医学伦理。
1: 对方用一段车轱辘话表示爱莫能助。老庞还曾将希望寄托在周教授身上，他怀着妒意承认，假如还有哪位长辈的话，玄灵有可能听进去，就是那位古怪的老太太。

0: 经很久以前，连他这个爹也自觉跟他们是两路人了。又令老庞欣慰，周教授貌似并未受到那场赛事的影响，即使关门弟子让他一度沦为了笑柄，还是周教授打电话通知该来了呢。父女俩又坐进了家庭教室，周教授面无表情道：
1: 既然没去国外，你还是我的学生，上课吧。
0: 玄灵居然伸手悬在琴键上，老庞也悬起一口气来。那手早不负少女的娇嫩，长成了一双演奏家的手，奇长敏捷有力，除了108枚黑白键，仿佛再没有一种微妙的劳作可以充分发挥他们的价值。然而他们现在静止着，纹丝不动。又片刻，玄灵将手垂了下去，放在膝盖上，老庞悬着的那口气也泄了下去。
1: 我不知道自己能弹出什么声音。
0: 玄灵破天荒说话了，老庞懵了，而周教授晃了晃手上的烟。
1: 我懂，想回来，随时回来。
0: 事后周教授对老庞解释，
1: 玄灵遇上了那道坎儿，我也有过这种时候，给他点时间，迈过去，天地就宽了。
2: 要没迈过去呢？
0: 周教授抽了口烟不语。一个玄而又玄，一个半懂不懂，没辙就没辙，没辙还没辙的那么高深莫测，这是老庞的第一反应。而事后的事后，老庞暗自思量，周教授的话是否安慰了他，激励了他，并蛊惑着他继续相信玄灵，等待玄灵，期望玄灵呢？有些说不好，他也说不好，自己那时是否错失了一个机会，让玄灵以另一种身份过上另一种生活。只是对于那种身份，那种生活，老庞似乎也早已丧失了想象他的能力。他想起张师傅的话，普通人太难了。他的感觉却是不当普通人也太难了。自然这仅就玄灵而言，两位父亲到底不同。可惜老庞失去了抬杠的对象，无论是在嘴上还是心里，他隐隐有些怀念。

因为时间关系，十一峰的中篇小说《四手联弹》就为您演播到这里。听完刚才这段演播，我在想，天赋到底是命运的馈赠，还是困住一生的枷锁？普通人的逆风翻盘，究竟是偶然的幸运加持，还是日复一日坚守换来的平凡救赎？在十一峰的笔下，天才从来不是完美的代名词，极致的天赋背后是无人能懂的疲惫，被执念裹挟的人生，还有挣脱不掉的成长桎梏。故事里的人心起伏，境遇反转，没有刻意的戏剧冲突，却精准戳中了现实的内核。有人坐拥万众艳羡的天赋，却被困在盛名与期许的牢笼里，慢慢弄丢了最初的热爱。有人资质平凡，步履缓慢，却凭着踏实坚守接住了命运突如其来的馈赠。两个女孩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两个家庭迥异的教育理念与成长底色，也让我们认清，人生从来不是一场单一的竞速，所谓输赢、高低、优劣，从来没有绝对的标准答案。曾经惺惺相惜的四手联弹，变成了命运的分道扬镳，这份落差让人唏嘘不已。玄灵能否彻底走出心理桎梏，重新触碰久违的琴键？明命的逆袭人生能否长久延续？两个被音乐牵绊、被命运对照的女孩，往后还会不会重逢合奏？十一峰用四手联弹写下的不只是琴童的成长故事，更是时代之下一曲关于天赋、阶层、执念与和解的人生咏叹。而两个女孩尚未落幕的人生乐章，也值得我们静心期待。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杨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

0: 除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1933年，在山西平胜府赵城县广胜寺，一位风尘仆仆的高僧推开积满灰尘的经柜，12座藏经柜里5000多卷尘封千年的经卷重见天日，纸卷泛黄，尘灰风机，但是字迹清晰可辨，字体古朴庄严。这位高僧万万没有想到，在这座地僻人稀的古刹里，竟藏着一部中国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大藏经。它与《敦煌遗书》《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并称为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这部大藏经世人称之为赵城金藏，从它被发现的那天起，就注定了一段颇不平静的身世传奇。那么赵城金藏如何在乱世当中幸存？面对日寇觊觎，广胜寺僧众经历了怎样的生死抉择？一位从县长皈依佛门的高僧，又如何以智慧与勇气守护这些国宝？在日军重重包围之下，5000多卷经卷又将何去何从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国宝颠沛录，赵城金藏的烽火传奇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1933年，范成法师在山西赵城广胜寺意外发现12座藏经柜，5000多卷尘封千年的经卷重见天日。消息传出之后，日寇觊觎已久。1936年，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人员开价22万银元收买，遭断然拒绝。日本僧人再访，每试尺1银元高价，再次被拒。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日军占领赵城、洪洞、广胜寺被重重包围。危急时刻，广胜寺住持利空法师力主将金藏从下寺转移到上寺弥陀殿保护，又巧妙拒绝国民党李默庵、阎锡山的要求，将经卷藏于飞鸿塔内弃寺通道，对外宣称已经运走。然而1942年春，日军通知要登飞鸿塔观光，利空法师心急如焚，他最终决定请八路军保护，连夜赶往赵城抗日县政府。事不宜迟，他沿着崎岖山路连夜赶往10多里以外的赵城抗日县政府所在地兴旺峪。县长杨泽生在自己所住的窑洞里见到利空法师，利空法师详细报告了日本人要上飞鸿塔，意在夺经的情况。杨泽生一听，感觉事关重大，立即向县委书记吴臣、太岳二地委汇报。二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史建当即向太岳区报告。当时在霍山附近活动着一支八路军队伍，叫太岳军区。太岳区党委迅速将此事上报中央，党中央回电指示全力抢救赵城金藏，并要求严格保密，限期完成任务。二地委书记史建命赵城县委负责人和利空法师共同研究转移护送经卷的行动方案。经过秘密商谈，确定了抢运时间必须在农历3月18日以前，最后定在4月27号农历3月13夜里行动。1942年4月下旬的一天，时任太岳军区二分区基干营一连指导员的王万荣被紧急召唤到军分区，一见面，司令员李明如就问他们是否知道唐僧到西天取经的故事，连同先一步到达的基干。

大营教导员刘一新、副营长罗志友都一头雾水，他们只是使劲儿地点头。李明如诙谐地说，这次任务是当一回唐僧取经，急行军170里山路，务必在4月27号到达火山，转移赵成金藏。任务布置完毕，连队马上集合出发。为了这次行动，军分区派出了基干营一个连的兵力，带队的是副营长罗志友和王万荣，现游击大队做配合，负责抢运现场和周边对敌警戒，县长杨泽生坐镇郭家杰村转运站统一指挥。经过一天一夜的急行军，27号下午4时左右到达一片桃树林驻扎，这里距广胜寺只有20多公里，部队就地休息，一是等待侦察员回来报告情况，二是等待天黑执行任务。与此同时，山下正上演着一出声东击西的好戏。在赵城县委县政府的布置下，当地民兵在山下村庄活动，造成声势，并故意放出风声，游击队要攻打距广胜寺西南15华里的明江村日寇据点，从而转移敌人的注意力。天一擦黑，连队马上行动，悄无声息地来到广胜寺周围。这时配合行动的游击大队也部署完毕，他们埋伏在通往广胜寺3条必经之路的两旁，密切注视着几公里之外的日寇据点。在广胜寺内，利空法师早已率领众僧把经卷从飞鸿塔里传递出来，堆放在院子里。飞鸿塔的整体造型为8角13级，塔身通高47米，全部砖砌，塔内楼梯陡峭狭窄，只能容一人通行，两人无法错身。1至3层没有窗户，里面漆黑一片，两旁没有扶手，只有每隔一定距离砌在墙壁上的凹槽，供人攀爬时着力。这些爱国爱教的僧众，就是从这狭窄陡峭漆黑的通道里，凭着感觉手手相传，把几千卷经卷快速地传递出来。夜里10时左右，广胜寺里影影绰绰的一大群人紧张地忙碌着，4、5个人的小分队一队接一队地出了寺院，个个猫着腰，背着沉甸甸的包袱，沿着寺院后山的羊肠小道急匆匆地往东北方向赶去。这群身背包袱的队伍前往的目的地，便是5公里开外的这次行动的转运站郭家杰村。而在郭家杰村转运站等候在这里的毛驴驮运队也做好了一切准备，一队两队小分队源源不断地到达这里，大伙儿来不及歇脚，又匆匆地往回返，继续搬运。每当一个小分队到达转运站，等候在这里的党员民兵就立即迎上去，帮助卸下包袱，装筐，挂上驴背。一些群众忙着给走了10几里山路的同志们端上茶水，递上毛巾，也有一些群众给等候在这里的毛驴拿来草料。大约凌晨2时，原来隐蔽在广胜寺附近交通要道旁边的八路军开始撤退，而在郭家杰村的转运站，最后一批物资也已抬上驴背，在夜幕的掩护下，一头头毛驴驮着满筐的东西往大山深处，往地委机关驻地安泽县抗疫村进发。原本打算一场恶战的经卷转移，不费一枪一弹，未伤一人一马，在敌人不知不觉当中悄然地完成了。将经卷运走之后，县长杨泽生还特意给利空法师写了一个借条，借条上加盖了赵城县抗日政府的县印和县长名章，以便日军追查时可让众僧人推卸责任，保护他们的安全。果然不出所料，日军闻讯之后立即到寺庙兴师问罪。利空法师早已躲藏到寺东的吕祖洞里，日军没有抓到利空法师，便将20多名僧人捆绑抓走了。
利空法师一直在黑暗潮湿的洞里躲藏了三个

多月，后来前往兴唐寺避难。4月28号清晨，经卷安全到达地委机关所在地安泽县抗疫村，由地委秘书长曾远安排暂时存放在机关院内的北房和西北房里。尽管赵成金藏顺利地从广胜寺里抢运出来，但是在此后几年的烽火岁月当中，抗日战场上扫荡与反扫荡的斗争艰苦卓绝，赵成金藏辗转颠沛的命运才刚刚开始。按照原计划，赵成金藏将马上转送沁源县太岳区党委驻地保存，然而还没来得及转移，敌人就发动了五一大扫荡，地委机关被迫转移。出发之前，史健要求大家每个人都要背上几卷经卷，同时还宣布一条纪律：人在经卷在，要与经卷共存亡，人在而经卷不在者，回来要受纪律处分。就这样，地委机关的同志们在反扫荡斗争当中，背着经卷在太岳山区的崇山峻岭当中与敌人周旋。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大家把经卷当作自己的生命一样呵护着。7月初，反扫荡战斗结束之后，经卷才终于送到沁源县太岳区党委驻地。敌人的大规模扫荡虽然暂时告一段落，但是对根据地的骚扰仍然非常频繁。太岳区行署主任牛佩从考虑到沁源县是太岳区党委和军区领导机关所在地，容易受到敌人的骚扰，于是又秘密地把全部经卷运到山势更为险峻的绵上县，藏在一座废弃的煤窑里。为了保管好经卷，绵上县的党政领导经常派人到窑里检查。由于煤窑年久失修，不但窑底积水，而且顶部渗水，窑里的水含硫量高，对纸张损毁严重。检查的同志经常把经卷搬出来晾晒。赵成金藏就这样在绵上县的煤窑里存放了3年之久。抗战胜利后，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决定将存放在绵上县煤窑里的经卷交北方大学保存。因为北方大学西迁，经卷运到太行山区涉县温村后，就地存放在该村的天主教堂内，北方大学派历史学教师张文教负责看管。据张文教后来回忆，他接手时只有4000多卷经卷，分装在42个大木箱里，许多经卷因在煤窑里存放时间过长，受煤发潮，已经糟朽不堪。他深感保管经卷之责任重大，决心想办法好好救护。张文教对保护古书有一定的知识和经验，他知道受了潮的经卷不能放在太阳底下晒干，否则纸张容易发脆而折损，必须慢慢地阴干。可是当时已经是深秋季节，天气转冷，单靠自然阴干速度太慢，他唯恐经卷受损失，毅然决定用火炕来烤干。于是他跑到几十里外的地方挑来木柴烧炕，但是木柴火焰太急，容易损坏经卷，便改用锯末，用锯末微火慢烧，效果很好。经卷烤干以后，张文教又在长乐村一户地主家里找到了一个通风干燥的小阁楼，把经卷由温村的天主教堂搬到了长乐村的小阁楼里。张文教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呕心沥血看管着经卷，因操劳过度肺病复发，他被组织上送到后方医院治疗，经卷再次由太行行署保管。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根据中央政府指令，华北局电令将赵成金藏运至北平，交北平图书馆收藏。张文教再次奉命担负起护送经卷的任务，于4月初返回长乐村，把42箱经卷用毛驴驮运至涉县县城，然后用小火车运往邯郸。当时平汉铁路不通车，从邯郸只好用汽车运到北平。张文

教白天夜里守在卡车上，直到把赵成金藏全部安全运抵北平，交由当时的北平图书馆保管。赵成金藏终于告别了颠沛流离的日子。1949年5月14号，北平图书馆挑选了部分经卷展出，并邀请了社会各界人士座谈，商讨修复保藏赵成金藏的办法。在商讨修复赵成金藏的时候，首先遇到的问题是缺乏一种与赵成金藏纸质相同、拉力和韧劲儿都很大，而且颜色一致的广西棉纸。佛教协会副会长聚赞法师表示，纸张由佛教协会募化，后来两广佛教徒捐赠了数万张广西棉纸，解决了用纸的问题。入藏国家图书馆的赵成金藏因在潮湿的煤窑里存放过过长的时间，有的经卷被水泡过之后紧紧地粘在一起，皱缩成一根根棒子，几乎无法打开，有的外表覆满了霉菌和煤灰，完全变黑了，也有的一碰就碎。当年参与清点赵成金藏的国家图书馆研究员季淑英发现，由于水浸、虫蛀和霉菌侵蚀，已经有近一半经卷面目全非。接下来便是具体而繁琐的修复工作。虽说解放初期民间修书传统还很盛行，要请到手艺高强的师傅还真不容易。北京图书馆开出了每月200多斤小米的工钱，才请来韩奎湛等四位手艺高强的修书师傅。赵成金藏修复的难度虽然很大，但是修补工艺却相对简单，主要任务就是要将粘连在一起的经卷揭开装裱。其修复工艺的主要步骤为蒸、揭、脱、裁方、揭纸、上背、压光、裁旗、装天地干。而要修复这些紧紧粘连在一起的经卷，其关键环节就是蒸。因为受损的经卷很脆，很容易将纸张弄碎了，而蒸的工艺就是利用热的水分子渗透力强的特点浸润到经卷纸张内部，为揭开纸张做好准备。经过10多年的艰苦努力，1965年赵成金藏修复全部竣工。赵成金藏保留了开宝藏的版式和风格，这为后人利用赵成金藏研究恢复开宝藏的目录结构提供了参考。此外，赵成金藏本身包含和保存了很多佛教文献中的稀宝遗珍，为后人研究我国金代文化保留了一些重要资料。1982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任继玉教授主持编辑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以赵成金藏为底本的佛教文献鸿篇巨制《中华大藏经》共107册，于1994年编辑完成，陆续出版与世人见面。1985年5月9号，《中华大藏经》编辑出版局派人专程从北京把《中华大藏经》第一册赠送给广胜寺。该册佛经现供奉在广胜寺上寺的弥勒殿，正是昔日赵成金藏的存放地。国家图书馆目前保有的赵成金藏绝大部分是张文教运抵北平的，还有191卷是当时北平图书馆善本部保管员陈恩惠等人从北平的藏书家和古玩店里收购所得。1952年，洪洞县堤村乡好义村的张小恒将家里收藏的152卷赵成金藏捐献给国家。1982年，山西省洪洞县冯玉章、冯玉喜兄弟将家藏2卷赵成金藏无偿捐献给北京图书馆。冯氏兄弟的老家在当年八路军深夜运经的必经之地南山底村。1942年4月28号清晨，也就是八路军运走经卷的第二天一大早，冯玉喜的父亲冯俊在路边拾得了这2卷经卷。就这样，2卷经卷

在失散四十年后终于回到了赵城金藏的大家庭里。现存赵城金藏共4800余卷，是当今孤本藏经中卷制最多、保存最完整的一部。其中国家图书馆存有4813卷，上海图书馆存有17卷，南京图书馆存有6卷，北京大学图书馆、广西博物馆、崇善寺各存2卷，广胜寺、山西图书馆、山西博物馆、苏州

丽。而广胜寺上寺弥勒殿里，中华大藏经第一册的墨香仍在诉说着那段烽火传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艾芳荣，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54年盛夏，同在台湾一家电台工作的周兰平和潘英杰，出于对音乐的共同热爱，一起商量着要写一首优美的爱情歌曲。喜爱文学创作的潘英杰建议写一首抒情优美取胜的小夜曲，以填补华语乐坛在这方面的空白。这个想法立即得到周兰平的认可和共鸣。第二天，潘英杰就趁着灵感写出一首情意浓浓的歌词，交到周兰平的手上。正在热恋当中的周兰平看过之后深为所动，很快将其谱成一首优美动听的《绿岛小夜曲》。当年同在台湾电台音乐组工作的作曲家杨秉忠说，《绿岛小夜曲》开创了一个台湾音乐人自主创作的先河。
1: 当时这个台湾呢，都是写唱日本歌，那种改编的歌，还有台湾民谣。
2: 对，
1: 那周兰平是第一个搞这个流行歌曲，第一个干这个事儿。
0: 一首《绿岛小夜曲》深情隽永，安静迷人，以绿意盎然的台湾自然景观为背景，生动地表达出恋爱中男女起伏不定的心情。歌曲由歌手紫薇演唱后一炮而红，成为流行一时的金曲。作为《绿岛小夜曲》的曲作者，周兰平也从此声名鹊起，经著名导演张彻牵线，成为首任前往香港发展的台湾作曲家。加入香港邵氏电影公司的周兰平，先后为李翰祥执导的黄梅调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等作品作曲及配乐，他的艺术水准让众多音乐人赞不绝口。
3: 你听别人唱的那个，也有唱那个什么黄梅调，就没有那种感觉，他就是在那最重要的节骨眼的上面，他就起了那个作用。远山含笑那一句，然后他那个配乐，哈、啊，真是撼动人心啊！
0: 几十年间，邓丽君、蔡琴、费玉清和高胜美等众多歌手都曾倾情演绎过这首著名的《绿岛小夜曲》。上世纪70年代，歌唱家朱逢博的演唱更让这首歌风靡大江南北。一首《绿岛小夜曲》悠远而宁静，浅吟低唱间仿佛在人们面前徐徐展开一幅美丽清新的画卷，那歌声中饱含的深情厚谊和爱慕思念，更是让听者闻之动容，怦然心动。

1943年，24岁的刘锡麟在晋绥边区战斗剧社创作了一部小型秧歌剧《逃难》，讲述一对夫妇带着孩子从河南国统区逃难到晋绥边区幸福安家的故事。刘锡麟把老家河北沧县的传统民歌《十二月》重新填词作为主题歌，取名《边区的天是明朗的天》。1943年前后，八路军进一步恢复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积极开展大生产及雍正爱民运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大秧歌运动在晋绥边区迅速展开。为了配合当时的形势，晋绥边区的战斗剧社创作了一批深受群众喜爱的秧歌剧，刘锡麟也积极加入了创作队伍。刘锡麟说，民间小调《十二月》在他的家乡传唱已久，每逢春节，当地百姓就踏着这个节奏边舞边唱，以表达广大农民渴望和平生活的心情。刘锡麟小时候经常参加这些活动，所以事隔多年仍然记忆犹新。正月里来正月正，家家户户挂红灯，以及呀呼嗨呼嗨，这样的旋律让他感到熟悉又亲切。记谱的时候，刘锡麟原原本本地记下了原来的曲调，只是根据新填歌词的字数需要增加了几个音符。然而就是这样一首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歌曲，迅速在边区走红，成为老百姓最喜欢的流行曲。在传唱的过程中，随着解放区名称的出现和解放战争的到来，歌词的第一句与时俱进地增加了一个字，边区的天变成了解放区的天，曲子也相应地增加了一个相同的音符，但整个旋律依然保持原样未变。刘锡麟说，他不记得后来是谁把歌的名字改成了解放区的天，但是歌声里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和对胜利的渴望却从未改变，成为一个时代的活。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请听广播剧《唱支山歌给党听》，出品人杨斌，编剧汪红娟，编审张同武，顾问姚琴、邢小俊，导演宋兆明。

0: 共产主义战士雷锋在实践中表现出来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精神和态度，他忠于共产主义事业，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在各种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干一行爱一行，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在平凡的工作中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事业而奉献自己的力量。
1: 小周啊，
2: 啊，
1: 昨天说让你带雷锋日记，你带了吧？
2: 这不带来了。
1: 嗯，好，这投沙炮还有段时间才能放，你抓紧给我们念念。最近全中国上上下下都在学习雷锋精神，咱们也不能落后啊。
2: 是啊，今天呀，我就给大家读雷锋日记的诗歌部分。
3: 嗯，
2: 当然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一部分。
3: 诗歌好啊，我们也喜欢听。
4: 好呀，真好。
2: 南来的燕子啊，新来的候鸟，从北方飞到了南方，轻盈地掠过团山湖的上空，闪着惊异的眼光。我听清了呢喃的燕语，像是在问为什么荒芜的团山湖今年改变了模样。南来的燕子啊，以革命的名义想想过去，以革命的精神对待现在，以革命的态度创造未来。毛主席呀，像父亲；毛泽东思想像太阳，父亲时刻关怀我，太阳培育我成长。
0: 下面请听来自雷锋日记的歌曲《唱支山歌给党听》。
1: 哎，小周
2: 啊，
1: 生产技术上的事情你还得抓起来啊。
2: 哎呦，放心吧老刘，三班的技术生产呀，我都已经安排好了。
1: 我真的是有福气啊，咱矿上的技术员现在只为我三班服务啊。
2: 哎，今儿嫂子给你做的什么好吃的呀？
1: 哎呦，我这个婆姨呀，除了洋芋擦擦还是洋芋擦擦。哟，不像你媳妇还会做个淮扬菜什么。
5: 你听，真好听啊。
6: 是啊，
1: 你听
2: 啊，
7: 不错不错，
1: 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真好听。哎呀，我感觉到好亲切呀。
2: 这首歌也不知道是谁写的，总感觉里边有咱们的影子。
6: 你还别说，还真是感觉挺熟的。就是吧，说不上来。
5: 我也感
1: 觉。哎，你们有没有觉得这歌词很耳熟？
6: 是啊，这就是咱们平时说的话吗？
2: 你这么一说还真是啊。哎，那大伙说说，我们是不是天才啊？啊，哎，是不是？
6: 哎呀，咱们呢最多算是巧合。
1: 哎，杨小周
2: 啊，
1: 你咋不说话呀？你也发表发表意见吧。
2: 哎呦，可不敢。你们听呀，人家唱的多好听呀。
5: 是啊，
7: 确实好听，确实很好听。
5: 哎呀，我跟你说，这歌啊，这咱们都给他学会。
6: 对，
5: 这歌呀，
6: 都
5: 咱们到时候
6: 都得学。
5: 是一个大合唱。
6: 哎，
5: 我要唱给我老婆听。
2: 是好听，这谱上曲子呀就是好听。这什么时候谱成歌了？难道有人和我想的一样？
1: 哎，小周，你嘟囔啥呢？
2: 不对啊，这怎么后头少了四句？
1: 姚小周
2: 啊，
1: 你说什么呢？犯啥迷糊呢？
5: 对
2: 啊，我是说呀，这首歌真好听。
1: 嗯，小周不但好听还带劲儿。哎，不行，我得学会它。哎，小周，你记性好，哎，能不能把它给它抄录下来，回头教教我。
2: 好的，
5: 教我吧，
6: 教我，教我。
2: 这出自雷锋日记，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小周，小周
2: 啊，
1: 你今儿是咋了？怎么说话颠三倒四的？
2: 啊，没啥没啥，老 厅长，我先走了。
1: 哎，小周，小周，
2: 此时的姚小周瞬间热血奔涌，他怕抑制不住夺眶而出的泪水，扭头跑出了巷道。他迎着满天的红霞奔跑着，沐浴着太阳的温暖，他就像个孩子一样，想对太阳呐喊，喊出自己内心里对党和毛主席最

给党听，这旋律融化了他的心呐，从未有过的淋漓畅快。

0: 的山。
1: 素华，你也学会了。
2: 这么好听的歌，我一下就学会了。再说了，这不就是你写的诗吗？简直就是一模一样。
1: 哎呀，还是有出入的。你看看这一句啊，母亲只能生我身，变成了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号召我们闹革命，变成了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不过你还别说，这词改得还真好，确实精炼了很多，准确了很多。
2: 那我怎么听说这首歌是出自《雷锋日记》呀？
1: 那我呀，就是沾了雷锋同志的光了呗。
2: 哼，你的觉悟还真高，都快赶上雷锋同志了、
1: 啊、哎呀，那还差得远呢。我们都要呀，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
3: 那人们后来是怎么知道这首歌的歌词是姚小周爷爷写的呢？
4: 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就到了1963年底。一封从上海交响乐团寄出的寻人信函寄到了焦平煤矿，这一下在矿上引发了寻找焦平这个人的轩然大波，把本来挺安静的焦平煤矿立刻吵得是沸沸扬扬。

0: 知道了。停，同志们，七一矿上举行这个歌咏大赛，咱们三班一定要努力，争取拿他个第一名。
1: 放心吧，班长，
2: 一定要第一名。
0: 赵书记，你找我？
3: 好，魏民啊，哎，来，快来，哎，啊，坐吧，哎，今儿我找你来啊，是想让你帮我找一个叫焦平的人。
0: 谁？焦平？
3: 对呀，焦平。哦，是这样，这个上海交响乐团啊，有一个大作曲家朱建尔先生啊，给咱们矿上寄来了一封信。说是要在咱们矿上找这个人。
0: 哎，没听说过，咱们矿上有这么个人吗？
3: 哎呀，我就是不知道才找你的嘛。哦，哎，来，你看看这封信。
0: 这是，哎呀，这，哎呀，赵书记啊，你还是直接给我说吧。虽然我最近一直跟着姚小猪学认字，

0: 可是也认不了多少，这封信恐怕我是读不全乎了。
1: 好，那好吧，我就简单的跟你说一下啊。这个朱建尔先生啊，是唱支山歌给党听的曲作者。他说呢，这首歌的歌词呢是从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雷锋日记中发现的。当时呢他很受感染，觉得这首诗啊非常准确地表达了人们对共产党的热爱和对旧社会的憎恨，也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所以呢他就给这首小诗谱上了曲子。
0: 这首歌啊，就是好听。
1: 他说这首歌发表以后呢影响很大，很受人们的欢迎并广为传唱。他一直很想弄清楚这首歌的歌词的作者到底是谁呢，是雷锋本人呢还是另有他人他经过多方的考察，最后也没有考察出个结果来。
0: 赵书记，那跟咱们焦平煤矿有啥关系啊？
1: 对了，他说呀，前几天他偶然从陕西文艺上又看到了这首小诗，得知这首诗是咱们焦平煤矿一个叫做焦平的人写的，所以呢他希望咱们能帮他找到这个人。
0: 哎呀，周书记啊，这可是件大事啊，这首歌目前在全国影响很大，如果这个叫焦平的人真的是我们煤矿上的人，那可是我们无上的光荣啊。
1: 可不是嘛。你在咱们矿上朋友多人脉广看你认识这个人不？
0: 焦平真是奇了怪了。
1: 什么奇怪了？
0: 赵书记，你是不是在矿上听到什么消息了？
1: 我听到什么？我听到我还找你来啊？真是。
0: 赵书记，依我看啊，只要这个焦平是我们矿上的人，就一定能找到。
2: 今天开的是啥会啊？
3: 不知道，
4: 可能又是什么生产大会或者安全大会。
5: 大家安静安静安静了，同志们，你们中间谁是焦平？
6: 焦平？
5: 焦平来了没有啊？有没有叫焦平的？
6: 焦平不就是咱们煤矿吗？煤矿怎么来啊？
3: 这大半天的，怎么还说上原来有这种？
5: 就是，安静，大家安静，我没说胡话，我清醒着呢。咱们今天开会，其实就是为了一件事，就是找焦平。
6: 焦平，赵书记啊，你把我们都弄糊涂了。焦平不就是咱们矿场的名字吗？这还用找啊？这焦平不就是在我眼前，还在咱们脚下吗？
3: 是
6: 啊，对啊，
3: 书记今天好奇怪，穿校
5: 服。安静，安静了。我们要找的这个焦平啊，不是矿，而是一个人。一个非常有才能写绘画的了不起的文化人。
6: 有才气的文化人。焦平是个人啊？那他怎么和我们煤矿是一个名字呢？
3: 是啊，没听说过呀。赵书记，我们只知道焦平煤矿，可从来没听过焦平这个人。你是不是搞错了？谁取名也不可能取个煤矿名呀，大家说是不是啊？
6: 对呀，
3: 是啊，这取个煤矿的名字，这黑不溜秋的。
5: 好了好了，严肃点，别捣乱。我说的这个焦平确实是个人。
6: 还真是个人。
5: 你们都听过那首唱支山歌给党听的歌了吧？
7: 听过。
5: 这首歌的歌词就是焦平写的，而且这个人呢现在就在咱们矿上。
6: 怎么可能呢？
8: 你是焦平
6: 还在咱们矿上？
8: 是
3: 没听说过。这
9: 没听说过。
10: 赵书记，可我们从来没听说过我们矿上有个叫焦平的人的。
5: 我觉得这个焦平啊很可能是他的笔名，现在没有人承认，要不就是焦平本人有难。

0: 林啊，
1: 要是
0: 如果真是这样，我希望会后啊，
1: 就你
0: 这个焦平同志啊，能主动来矿区党委说说你的情况，我们一定给你保密。在这里啊，我要对焦平说一句话啊，这个焦平啊，你写出来这么好的歌词，这是一件无上光荣的事儿啊，啊，也是我们矿上的骄傲。希望你能早点站出来，让我们大家，不，让全国人民都认识认识你，啊，来，大家给这个叫焦平的同志鼓鼓劲儿。
2: 好。

0: 行了，小周，别抽了啊！你不是不会抽烟吗？找难受呢。
1: 哎呀，我这不是愁的吗？哎，苏华
0: 啊，
1: 现在矿上从上到下都在找焦平，你说咱是不是？
0: 这是好事啊！人家赵书记不是说了吗？焦平是我们矿上的骄傲。
1: 哎呀，可是我觉得我又啥都没做。
0: 天哪！还说没做啥，你这焦平可是出名了，全国有名呀。
1: 哎呀，人怕出名，猪怕壮。
0: 你胡说啥呢？谁呀？
2: 我刘卫民。
0: 啊、哦，来了来了啊。
1: 哎，苏华
0: 啊，
1: 他肯定是来找焦平的。
0: 啊，那怎么办？
1: 守口如瓶。
0: 哦啊，知道。来了来了！哎呦，卫民哥
2: 啊，
0: 你俩刚从井上下来，咋还难分难舍了？
1: 你有事儿啊？
2: 有，大事儿。
1: 啥事儿？
0: 哎呦，别是我们家老姚工作上又有啥问题了？
2: 那倒没有。小周
1: 啊，
2: 上海来信找人的事儿，你已经知道了吧？
1: 知道了。
0: 听说现在全矿区的人都在找焦平呢。
2: 是啊，为这事儿啊，赵书记还亲自找了我，让我帮忙找呢。
1: 那你来我家这是？
2: 小周啊，我想了好几天，觉得这应该是件好事情啊。
0: 对对对，是好事儿，是好事儿啊。
1: 好事是好事儿
2: 啊，
1: 可跟我有啥关系啊？
2: 我就想问问你，你是不是那个叫焦平的人？
0: 啊，卫民哥，来喝水啊，喝水，喝水啊！
1: 哎呀，这怎么可能呢？
0: 是呀，卫民哥，你肯定搞错了。我们家小周咋能是焦平呢？
2: 实话给你们说吧，我没有蛛丝马迹，我是不会来你们家的。
0: 卫民哥、你喝水喝水啊。
2: 好。
1: 哎呦，啥蛛丝马迹的，我听不懂。
2: 跟我你就别藏着掖着了，咱俩多少年的交情我还不知道你啊。
1: 老刘，咱俩的交情真的没二话，不过呀，我真的不是焦平。
0: 卫民哥、您喝水啊，喝水喝水啊。
2: 我跟你说啊，你不承认不要紧，那次你住院的时候，我到医院送给你那个小本子还记住吗？
1: 那是我不小心掉到井底下的嘛，你给我送来的时候也没有少爷学想的，很完整。
2: 你再想想。
1: 哎呦，有啥好想的嘛，就是一个本子而已嘛。
2: 耶，你真不知道啊？啊，
1: 不知道。
2: 好吧，那我可直说了啊。不过我先把话说到头里，你那本子里边的东西啊，我可不是故意偷着看的啊，因为当时不知道这是谁的本子，我就随手翻了几页，哎，我看到了里面有焦平这两个字。
0: 啊，卫民哥
2: 啊，
0: 你喝水喝水。
2: 哎呦、喝水喝水，我已经喝了三碗水了，把我的肚子啊都喝顶胀了。

0: 素华
1: 啊，
0: 你去做饭吧。
1: 可是小周，
0: 哎呀，没事，去吧。
1: 好吧。
2: 焦平，
0: 老刘啊，
3: 啊，
0: 看来你最近这字儿还认得不老少啊。
3: 这不都是你的功劳吗？啊，哎，小周
0: 啊，
3: 你先别打岔，就说这焦平是不是你吧？
0: 哎，老刘，
3: 啊，
0: 我。
3: 别我了，我就知道是你，全矿上下就你的文章写得好，还经常投稿呢，除了你没有别人。
0: 哎呀，
3: 别叹气了，现在人家上海的大作曲家亲自写信到咱们矿上来找你，这么长时间了，你为啥不吭声呢？
0: 哎呀，不是不吭声，只是我觉得自己啥也没干，你说就写了一首小诗而已，这有啥可炫耀的吗？
3: 果然让我猜对了吧？啊！
0: 哎呀，好你个老刘呀，你在这儿等着我呢。
3: 我就说嘛，井下唱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时啊，你比谁都熟练，给大家教起来有板有眼的，很带劲儿嘛。啊，小周，你的这首歌啊，写出了我们的心声。现在这首歌在社会上的影响很大很大，还很红，这是好事啊。啊，行了，我看你就别多想了，赶紧给人家回个信儿，你很快就要出名了。
0: 哎呦，啥出名不出名的呀，我们国家从旧社会的苦难日子走向今天的幸福生活，
3: 嗯，
0: 每个人都应该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才是呀。
3: 是啊，
0: 我只是偶然写出了大家的心声而已，再说了，我也确实没做什么。
3: 你不能这么想，你写出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心声，这是多大的功劳呀。啊，哎，小周
0: 啊，
3: 嘿嘿，哎，我想问问你啊，你咋想着叫焦平呢？这不跟咱们焦平煤矿是一个名字吗？
0: 你知道，我对采煤本身是个外行，是在咱矿友的热心帮助下，我才学会了很多的采煤知识，成为了技术员。我很感激他们。我虽然是一名普通的矿工，也是咱煤矿的一棵小草，我就是想要发挥发挥小草的力量。
3: 好。
4: 姚小周爷爷之后啊，这首唱遍大江南北的《唱支山歌给党听》的词作者才正式署名为焦平。
5: 哎呀，真不容易，一首歌经历了这么多坎坷，总算找到了它的主人。哎，爷爷，那后来姚爷爷和曲作者朱建尔爷爷见面了吗？
4: 见了。1997年5月7日，上海东方电视台致电邀请姚小周参加17届上海之春的音乐会。在开幕式上啊，64岁的焦平终于期盼到了他珍藏在心中整整34年的相逢啊。他见到了73岁的朱建尔教授和60岁的歌唱家才旦卓玛。
5: 呀，终于见面了，实在是太好了。
4: 一曲《唱支山歌给党听》的三位创作者，在跨越了34年的漫长时空之后，第一次在这辉煌绚丽的金色舞台上相会了。三双苍老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三颗彼此倾慕已久的心紧紧地贴在了一起。一幅激动人心的场面被永远地定格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啊。
5: 爷爷
4: 啊，
5: 这是多么感人的一幕啊。
4: 是啊，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10000000人民团结奋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这说明了什么呀？
5: 我知道，这说明了我们要继承光荣传统，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
4: 哎呦，了不得了，说得好啊。啊，
5: 这也是您这个老党员的家风好吗？哎呦，哎，对了，爷爷，

0: 啊，
1: 姚爷爷他也是党员吗？
0: 是啊，是党员，不过由于种种原因他入党啊整整入了50年。
1: 啊，50年呀？
0: 对。
1: 那他是什么时候入的党？
0: 2001年6月26日，也就是建党80周年的前夕，姚小舟爷爷啊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据他1951年入朝作战时向组织上交的第一份入党申请书，已经整整地过去了50年了。他终于圆了他半个世纪的入党梦啊。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痴心50载，一支忠诚歌，我心如歌。
3: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剧《唱支山歌给党听》第3集，剧中人物姚小舟由王涛演播，素华由刘宁演播，赵书记由温谦演播，刘卫民由罗鹏演播，爷爷由宋兆明演播，丹丹由李月彤演播，领唱王怡璇。参加演播的还有贺建娟、新月、石新义、马宇航、刘子明、苗准、陈继安等，录音陈伯涛，后期合成任汉月、魏文轩，导演助理石新义，统筹肖宁。本节目由陕西征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由陕西省广播电视局、西安乞力马扎罗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持续的锁定我们今天的节目。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到20号在上海世博张江西岸 3D 四馆举行。本届大会的展览总面积呢，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那么这些 AI 产品

0: 具有怎样改变生活的魔力呢？接下来我们请出的是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绵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几天呢，你一直在展会的现场，有哪些感受，哪些展品令你印象深刻呢？
1: 好的，林宁。那其实这两天走在展馆之内呢，我经常迷路，因为它确实是太大了。这是我现在最突出的一个感受。它大的话呢，因为它有14个标准足球场这么大的展览面积，但是呢，即便是这么大，这些参展商的话，他们带来的展品更多，因为这些 AI 相关产品呢，他们是各有不同，而且各有千秋，整个的话呢，把这个展馆挤得满满当当，他们的展品也是非常的先进。哪怕是像我这样跑了多年公器领域的记者看来呢，这些展品中很多全球首发的技术还是让我惊叹不已。另外一个感受呢，就是这些展品呢正在从冰冷的机器变得更加有温度，不是说这些机器人或者说这些 AI 产品它们更像人，皮肤更好等等，而是说它们正在用更聪明的大脑在帮助我们人类，为人类服务，而且它们能做的确实也是越来越多了。我们过去很多人认为机器人是不是只会在舞台上跳舞算计呀？但其实这只是他们的一种技能，他们现在正在工业、医疗、教育、餐饮、环保等各种赛道上逐渐脱颖而出。那么在这次大会上的300多款首发的新品之中，我们也不难看出来，这些新品呢主要是聚集在 AI agent， 也就是包括智能手机这样的智能体、近身智能机器人，还有包括像计算机柜这样的 AI 基础设施之上。那这也充分说明我们人工智能 AI 和机器人的产业增势是非常的迅猛的，他们呢也都正在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为我们人类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林宁。
0: 那么从产业方向发展来看，大会嘉宾给出了哪些判断和分析呢？
1: 好的，首先呢，从产业发展来说的话呢，在这个论坛现场呢，其实我也得到了很多嘉宾的这个回答。另外呢，从这些展品之中的话呢，我们也能看出来现在产业发展的一个方向。首先呢，我们说今天这次展馆之中的话呢，有十大镇馆之宝，像什么曙光8000、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它是可以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AI 推理、工业仿真等等多类的这种科研和产业场景，还有像基于蚂蚁凌波跨本体自身大模型的机器人智慧厂房，他们这个是呢能够协作完成接收订单、智慧取药还有药品打包这样的一个全流程，整个过程呢也只有90秒。还有就是像比如说可以24小时待命的新材的服务员 A3 Ultra 远征 A3 Ultra 等等。那么像这些呢，就是我们说新品的话呢，本身也表明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的包括 AI 和自身智能机器人的发展的方向呢，现在正在从工厂呢向我们这个行业重心的进行转移，就是逐步进入家庭这样的一个方向来进行转移。那中国信工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呢也告诉我说，他认为从自身智能机器人来看的话呢，发展方向是先工业再商业后家庭。那么工具呢是自身智能最好的一个工厂呢是自身智能最好的黄埔军校，场景标准化，任务稳定，那它可以持续的试错来不断的打磨，非常适合我们机器人的快速迭代来加速技术成熟。也就是说，先工业场景跑通技术和商业模式，再向商场、园区等各种商用场景来进行延伸，最后进入我们的家庭。那么同时的话呢，从 AI 发展来说呢，他认为有三个重要方向，我们来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2: 第一呢，是技术创新的前沿正在快速的切换。过去几年，大模型的核心范式是在文本空间里预测下一个词，本质上是对人类已有知识的压缩，但这条路呢，仍然还有很多的缺陷。目前最新的方向是研发世界模型，通过多模态感知、物理仿真和因果推理，让人工智能学会预测物理世界里的下一个状态，完成更加复杂的任务。一旦世界模型成熟，人工智能将打通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的界限，为智能体、具身智能等赛道打开广阔的空间。第二个是产业融合进入了深水区，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行业已经走出了单纯比拼技术赛道和榜单分数的初始阶段，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第三呢，是全球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0: 好的，张绵绵。

0: 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接下来视线转向重庆。重庆彭水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导致下方多栋居民楼垮塌。经初步核实，8点左右，社区网格员发现有零星落石后紧急预警，属地迅速组织60余名群众转移。在转移过程中发生了山体滑坡，部分人员被埋。总台记者江华在山体崩塌的现场了解到，目前已经搜救出了10名被困者，有生命体征，均暂无生命危险。那么现场救援还有哪些进展？我们现在连线江华。江华，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2: 哎，主持人你好。那么现在我们是在这个救援的现场，我们看到救援的现场啊，现在有4到5台挖掘机进行作业，然后现在有大量的救援人员来自于各个部门，在进行这个相关的救援工作。根据我们得到消息，截止到今天的14点之前，市区2级，重庆市市和区2级，共有800人参与到救援当中。截止到14点呢，救出了10个人，目前这10个人具有生命体征。在我们目力所能及的周边1000米的范围内呢，大概撤离了1100人。从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看，现在这个救援是存在一定困难的。主要的原因是在于这个地方是在这个修建这些房子的区域，在乌江的边上，是2、3甲乙江两边是陡峭，一个近乎于90度的这样一个山壁。那么是从东边的山壁发生了垮塌，东边的山壁垮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中间有一块巨大的石头，这块石头可能我目测可能有3到4层楼那么高。那么这个巨石给救援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根据我们采访的重庆市专业应急救援总队总队长万平的解释，说法呢，目前最重要的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按照救人为先的原则进行搜救，然后接下来用机械作业对埋深的救援进行实施，最后实在没办法才会对巨石进行爆破。那么现在根据他的描述，那么这个目前的救援存在着3个难点，一个是边坡的不稳定，由于今天早上发生了这个山体的崩塌，那么边坡现在依然是不稳定的，他们安装了雷达来监控这个周边，随时监控，防止这个次生灾害的发生。那么我们在这里呢，你能时不时的看到有落石啊，大大小小的落石从山体上这个落下来。那么第二个是作业面小，这里是两山夹一江，中间只有一条路，这一条路所有车所有救援人都要从这儿来。现在救援队伍从路的南北两面进行救援，但是呢作业面是比较窄的，导致这个很多的机器施展不开。第三个方面呢是依然会有垮塌的这种风险，那么这个部分现在正在着力的去解决。目前当地的气温是37、8度，比较非常热的，但晚上有可能会降雨，可能还会因此来调整救援的方案。这就是我们目前知道的全部情况，主持人。
1: 好的，江华。
0: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本周随着各省份2026年高考录取工作陆续启动，高校录取通知书的寄递也已经开始了，预计7月中下旬迎来派送的高峰。
1: 一直以来呢，录取通知书都是考生和家长们关注的焦点。今年教育部提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化繁为简的录取通知书有哪些新变化？签收录取通知书之后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4: 本周多所高校寄出了首批录取通知书，而且这些录取通知书集体减负瘦身，摒弃了以往繁复的包装和冗余的附件，回归简洁朴素的一页纸设计。西安交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曹良志向记者展示了该校为建校130周年暨西迁70周年定制的纪念版通知书，简约不简单。
5: 第一部分呢是我们校长寄语，第二部分呢是我们4个校门，那么第三部分是我们最有创意的一个设计，就是我们在下面设计了一个可拆解的感恩卡。我们同学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啊，可以把自己对母校或者母校老师的感恩的话语写在这个上面，交给自己的母校老师，由此来传承教。

0: 高大这种饮水思源的育人传统。
1: 对于录取通知书的集体瘦身，成都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郭文博认为，这有着多重积极意义。
2: 其一，让招生工作人员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招生录取政策的优化完善、招录质量提升等核心工作中；其二，显著压缩办学开支，精简冗余制作工艺与配套物料，大幅降低通知书设计、制作及邮寄的非必要成本。
1: 一纸通知承载梦想，但也需警惕骗局。每年录取通知书寄递时期都是录取诈骗高发时段，诈骗分子往往通过非法手段获取考生信息，制作逼真的虚假录取通知书，附上虚假的学校官网、联系电话等信息，要求考生提前缴纳学杂费等，诱骗考生及家长钱财。江苏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冯杰：
3: 高考有严格的程序和监督机制，任何声称可以绕过正规录取程序的行为，都可能涉嫌违法甚至犯罪。
1: 四川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赵璐特别提醒，收到录取通知书后，首先要通过正规渠道核实真伪。
4: 在收到录取通知书以后，可以通过学校的官网以及教育考试院等正规渠道来验证你的录取信息，不要轻信任何的个人和机构，保护好自己的个人隐私。
1: 当然，为了防止诈骗事件的发生，各高校在一页纸上做足了防伪功夫。西安交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曹良志介绍，录取通知书建立了双重防伪保障体系。
0: 一个呢是实体防伪，另外一个呢叫数字溯源。实体防伪呢是我们通知书采用专属的防伪的纸张，同时加盖交大的官方的校章，还有搭配了印制的学生的照片。那么在数字溯源层面呢，我们通知书有条形码，通过这种条形码呢，可以承载学生专属的个人信息，直接对接西安交大的官方的数据库。
1: 上海大学本科生院招生处招生宣传主管叶亮介绍，上海大学主要在防伪底纹上下了大功夫。
5: 在具体的设计上呢，我们是在底纹中叠加了无序排列的SHU 和2026的微缩文字。那这类微缩文字肉眼看是细密纹理，放大后才能识别。另外我们今年还特别增加了有一个高精度的手绘民航客机的水印。
1: 目前各地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都已启动，均采用邮政特快专递，也就是 EMS 寄送。教育部特别提醒，正规的招生录取不会产生任何附加费用，凡是要求提前转账缴费的内部指标、补录名额均是骗局。在投递环节，严禁将录取通知书投放在快递柜、驿站或由物业代收，必须当面核验证件签收。成都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郭文博提醒，
2: 所有录取通知书的姓名、学号等关键信息均与考生本人身份信息一一绑定，专属对应。通知书发放环节严格执行三方信息核对制度，要求考生本人持有效身份证明现场核验，信息全部核对一致后方可领取。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伴随着暑假到来呢，科技馆也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热闹的时候。为了迎接暑期参观热潮，多地的科技馆就推出了一系列各具特色的科普活动和创意展览。那么大小朋友们能从科技馆收获哪些新知识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8: 神舟飞船，刚刚咱们看的肿瘤罩最中间那个部分，画着国旗那个，这是真的啊！神舟一号飞船，1999年，这是神医啊！
9: 暑期到来，中国科技馆又到了每年的客流高峰，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小朋友们聚集在馆内各展厅。为了让广大观众度过一个充实有趣的假期，中国科技馆集中推出专题展览、系列科普教育活动及线上科普内容。中国科学技术馆科技辅导员赵子璇介绍，主展厅将开展航天、化学、人工智能等主题的系列教育活动，同时还设置阅读主题，开展各类科普活动。
10: 在七月呢，我们是结合了数字中国主题，开展了智慧天地 AI 创意奇妙之旅科学体验营活动。在这个活动当中呢，是通过展品讲解、游馆打卡和体验实践的这个方式，带领青少年呢沉浸式的感受我们科技馆的科普资源。除此之外呢，还有小小化学家活动，

0: 么这个活动呢是以电池的奥秘为主题开展的化学实验课程，那希望同学们呢可以在过程当中感受到化学实验的魅力。
1: 八月结合美丽中国主题推出科学探究、科普剧、科普讲座等系列活动，展现科技与生态文明的深度融合。赵子璇指出，同期还会推出夏令营等活动，
0: 以筑梦星球为主题，在暑期呢会推出像夏令营和我们千人嘉年华活动，会有来自全国的200名中学生呢会来到我们的中国科技馆，和科学家、工程师还有我们的科技辅导员一起去开展真实场景模拟的人机协作工程实践，同时呢也会有项目式的学习成果展出，还有年度的主题创意作品。
1: 除暑期特色活动外，中国科技馆日均开展各类展品体验及教育活动220多场，馆内四大特效影院同步上线《愤怒的星球》《地外世界》《南极恐龙》《蓝鲸》《庞然大物归来》等多部优质科普大片。VR 沉浸体验区推出达芬奇时空之轮、恐龙时空迷局等内容。2026年适逢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科技馆结合 5G 互动展区展品特色，利用 AI 生成技术策划推出漫剧《1935年的来电请接听》。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科技馆暑期全新推出专题展览《京华飞羽北京常见鸟类专题展》，展出63种、146只珍贵的鸟类标本。中国科学技术馆展览设计中心副主任陈明辉介绍，
2: 标本呢，过去呢可能都是隔着玻璃柜，比较远距离的，不便于观察。那我们通透式的展陈和背景画面的延伸设计，把微缩景观和标本有机结合起来呢，让公众呢可以置身在生态环境当中，能够更好的近距离的接触我们的鸟类。
1: 此次展览还设置知识问答、AI 合影等互动环节，引导广大公众读懂城市生态密码，树立万物相依、和合共生的生态保护理念。上海科技馆2026暑假营集结15大特色科普品牌，以兼具趣味性、前沿性、艺术性的科普供给，为观众打造沉浸式的夏日科学体验。开营仪式上，粒子奇遇球幕多媒体互动展演作为首场公益演出亮相，公众跟随舞台叙事进入微米、纳米、飞米等微观尺度场景，直观了解原子核裂变、核聚变等过程，理解阐释物质构成的粒子标准模型。粒子奇遇主创演员、上海科技馆展教中心科学老师吴天任说，
3: 希望把这个粒子世界的大门为孩子们打开，想把这个好奇的种子播种给大家。
1: 在科普大讲坛上，江门中微子实验首项顶刊物理成果进行了科普首发，上海交通大学孟越教授用通俗的语言向公众拆解了这项世界级科研成果。
4: 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宇宙，宇宙中除了我们用望远镜去观测这种光子以外，中微子也是一个探针。如果我们能测到中微子的信号，能知道它的能量，能知道它的方向，我们其实是可以了解宇宙演化的。
1: 15项科普品牌中，科学 Live 秀围绕科学装置和科学实验开展互动型表演，以充满趣味的形式层层揭示不同现象背后的科学原理。创客营围绕多元科学主题，解锁机械、电路、数字媒体多重技术，让青少年亲手创造沉浸式科普交互作品。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最近呢，四川成都绵阳局地出现了持续的高温天气，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突破了40摄氏度。为了让国宝大熊猫们既清凉又安逸地度过酷暑，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和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绵阳基地呢，也是安排了多种防暑降温的神器。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丽、四川台记者李慧娟的报道。
7: 目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生活着270多只大熊猫。每天清晨，大熊猫在室外运动场自由活动时，园区室外场地安装的雾森降温系统便会启动，持续喷射出细密水雾。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饲养员张浩介绍，这些水雾可以快速吸收空气中的热量，有效改善户外场地闷热干燥的微环境，为大熊猫们带来晨间的清爽。
8: 在夏天，其实雾森那个环境下，它周边的温度比正常的温度要低个4-5度。
7: 等到气温上升时，工作人员便会将全部大熊猫转移至清凉的室内展馆，这一过程也被形象地称为收猫。张浩说，

0: 为了避免大熊猫因高温出现中暑，入夏以来，基地根据每日的气温变化，动态执行收猫防暑方案。
1: 温度起来了过后，它呼吸有点快，再把动物收回来。
0: 回到室内吹空调也是大熊猫夏季主要的避暑方式之一。为了

0: 设，其中部分冰块中还嵌入了大熊猫喜爱的鲜果。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饲养员胡正全介绍，冰块既可作为趣味丰容物料供大熊猫嬉戏啃咬，同时还能有效降低环境温度，保障圈舍的舒适度。
1: 我们每个圈舍会投放1到2块可食用冰块，目前绵阳基地有20只大熊猫，每天用量会在30块左右。一般我们会把冰块放置在投食区，因为大熊猫采食过程中会有一个热蒸号，这样的话能够保证大熊猫在采食的时候有一个更为舒适的一个环境。
2: 昨日新闻重现。进入七月，云南边境小城德宏芒市的行道树上，芒果和菠萝蜜缀满枝头，全城共享鲜果的盛宴再次开启了。记者了解到，眼下在芒市60吨行道树成熟鲜果免费派送，让市民游客共赴一场夏日甜蜜之约。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总台记者刘翔宇。翔宇来介绍一下芒市的行道树是怎样做到让市民游客大饱口福的。
3: 好的，主持人，那芒市啊，其实是依托亚热带的气候条件，挑选菠萝蜜、芒果等树种作为行道树，热带风情浓郁。当地果树上街呢，形成鲜明的特色，花果缀满街巷，形成独一无二的城市果香景观。那在最近一段时间呢，芒市广场各大景区人头攒动，暖意融融。一筐筐一堆堆刚从城市公共行道树上精心采收的芒果和菠萝蜜新鲜亮相，果香浓郁，果肉饱满，整齐有序地摆放在发放点位上，静待市民游客前来领取品尝。那不同于其他城市的行道树果实自然坠落无人问津集中清理的这个处置模式，芒市创新城市治理温情方式，用心盘活城市绿化资源。工作人员呀，细致地采收全城的行道树成熟的鲜果，统一分拣，精心整理后，以免费派送的这个形式，让自然馈赠的夏日清闲走出街巷，汇集大众，让城市的绿意与烟火温情双向奔赴。不少游客呢，都纷纷表示，这趟芒市之旅的幸福感是直接拉满。那这一程的硕果呀，全民分享，温情不止于街道巷尾。此次采收的60吨行道树的鲜果，除了面向现场本地市民游客免费品尝领取之外呢，一份份满载夏日温情的鲜果礼盒还被往了敬老院、福利院，工作人员上门为困境的儿童、退役老兵以及先进的典型群体送上清闲的果实，让枝头的硕果化作暖心的善意，让边城的夏日果香飘进千家万户，让这里的每个人都能共享城市发展的美好成果，感受这座城市独有的温柔与温度。主持人。
2: 嗯，好的，刘翔宇。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持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从下周开始呢，部分线路的火车票最早可以提前60天预约了。
1: 下周一呢，也就是7月20号早上的8点起，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来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的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的第60天到第17天的期间来填报预约的需求。铁路12366系统呢将在开车前的第20天到第16天来兑现预约订单。
0: 另外呢，还有一个小提醒是，7月20号到8月29号是预约购票的过渡期，可以依次预约9月15号以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开始呢，可以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的车票。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2: 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是指铁路部门在车票预售期开始前提前对接旅客购票需求，统筹调配运力和票额资源，并在约定时间内向购票人反馈兑现结果的购票服务。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客票业务部副主任刘文涛表示，
3: 实行预约购票服务呢，有利于实现我们按需来开车，有利于火车票发售更加

0: 均衡，可以更好地满足旅客个性化的一个购票需求。
1: 目前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仅面向普通旅客，暂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旅客预约。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首页的预约购票服务专区来填写预约需求。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客票业务部项目经理张霞：
2: 整个预约购票呢，分为精确预约和模糊预约的两种模式。选择预约精确预约的模式的时候，系统是参考当前列车运行图和历史数据，提供可以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级别、票价这些选项，旅客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去选择。那么我们选择模糊需求的时候呢，旅客可以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级别等等这些模糊选项。每个铁路1236账户可以同时提交3个待兑现的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呢可以选择连续2天，最多3个精确预约以及2个模糊预约。预约时我们也需要去明确一下可以预约列车的一个优先次序，一笔订单呢我们最多是可以添加19名旅客。
1: 收到了旅客提交的预约购票信息后，铁路部门将根据12306的系统历史数据、预约购票需求和运力供给情况进行综合评估，通过优化旅客列车开行方案、调整列车编组等策略，分阶段配置运力资源，更加精准适配运力供给与客流需求。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运营支持部项目主管程默：
3: 铁路1236系统将根据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和先到先得两个原则，对票额进行智能分配，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每日兑现预约订单，通过12306手机客户端等渠道反馈兑现结果。对于兑现成功的旅客，在当日的23点前完成支付后即可获得预约车票，逾期未支付的预约订单将自动取消。旅客在提交预约购票订单以后，可以在兑现前取消订单。那么如果在30天内连续3次兑现成功后都逾期未支付的情况下，那么在此后的90天内，这个1236的账户都不可以使用预约的购票功能。
1: 在预约需求兑现并完成支付后，购票人和乘车人都可以办理预约车票的退票改签业务。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客票业务部项目经理张霞介绍：
2: 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8天的时候是可以办理退票的，我们将核收票面价格的5%的作为退票费。开车前8天内不含8天退票的，按照既有的预售车票的梯次的退票规则执行。那么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可以改签一次预售期内的车票，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8天改签的，并且新车车票的票价低于原车票的，会退还差额，差额部分核收5%的费用。新车车票票价高于原车票的，补交差额。开车前8天内不含8天改签的，按照既有的预售车票的改签规则执行。改签后的新车票办理退票的，按预约车票的退票规则执行。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最近几年呢，一种被称为大路灯的落地式读书灯走红了。那么这类照明灯具呢，可以上下都发光，下光源呢垂直覆盖书桌，上光源补充了全屋的环境光。在不少商家的宣传当中呢，这样的照明效果他们宣称能够缓解视疲劳，甚至可以预防近视。
6: 那么靠这个大路灯护眼真的管用吗？近期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就对20款热销的大路灯进行了比较试验，除了对各项性能进行测评之外呢，还将它与读写台灯、传统落地灯进行了比对。那么具体的试验结果如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7: 所谓大路灯其实是一种落地式的读写作业灯，它直接摆放在地面，不挤占桌面空间，属于可移式灯具。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消费指导专员顾其军介绍，大路灯首先在照射范围方面有明显的优势。
8: 我们这次呢，大概抽了20个样品，高度呢都在1.8米左右。传统的一台灯放在桌面上，大概高出桌面只有0.5米左右。那大路灯的话，它是高出桌面大概1米。从物理学原理呢，其实高度越高呢，它的一个照射范围呢越大。传统台灯呢，它是单向直射，在写字台上面写字的时候，它照射的我们手。

0: 部可能手部呢就会造成手部的一个阴影，但是大路灯呢它是上下光源双光源设计，它的一个照明范围呢已经就是比较通透了，通过它的一个慢反射补充到了全屋的一个环境光，所以它的一个手部的阴影呢基本上可以消除掉。
1: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林继刚也告诉记者，大路灯确实在照射范围等方面有一定优势。
2: 大路灯呢，它不仅仅可以照亮这个整个的这个书桌，甚至是可以这个给这个房间也带来更柔和的一个环境光，避免这个亮暗差别过大。
1: 顾启军表示，目前大路灯尚无专门的产品标准，因此比较实验测试，参照 GBT9473-2022 读写作业台灯性能要求等标准，从光电色、电磁兼容、防倾倒三大维度开展。测试结果显示，整体质量尚可，但是仍然有改进的空间。
0: 这次20个样品呢，都是无频闪、无蓝光的一个风险。这是我们第一个检测的一个指标。第二个检测的指标呢，是我们电磁兼容。20个样品当中呢，我们测试发现呢，确实是有个别样品，它的一个电磁兼容呢，是未达标，所以可能会造成干扰到我们其他家电的一个风险。
1: 针对网上动辄数千元大路灯的热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主任医师乔春燕解释，大路灯确实对近视的预防有一定的好处，但并没有任何治疗的功能。
3: 我们就是在近视防控当中，也不能在暗的地方长时间近距离用眼，所以就让大家把灯光照明弄得会比较好一些。实际上是减少它暗的地方那个导致的这个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我们提过观点，就是孩子写作业的时候有台灯，但是房间的大灯也要开着，实际上就怕保证你的照明不够。
1: 上海市消保委补充，市面上大路灯价位普遍在千元以上，甚至上万元。从本次实验来看，电磁兼容不合格、参数虚标等问题，主要出现在1000元以下的产品当中。而在照度、显色、蓝光、频闪等核心护眼指标上，多数1000到4000元的中价位产品已经能够完全满足日常读写需求。4000元以上的高端款主要是在智能化功能上有所升级，比如智能场景模式切换、动态模拟自然光、语音调光等。因此，如果以日常读写为主要用途，中等价位的产品性价比最高。业内人士柏先生也认可这样的选择推荐。
4: 选个中等价位的就可以了，它性价比相对而言更高一些。高价位的跟中端价位的，它可能有存在功能的差异。有的价格贵一些的，它亮度会好一些。再有就是光谱的原因，像好一点的大路灯，它是这个全光谱的，是模拟自然光，就像那个太阳光。如果要是小厂家产的这个，可能还会有频闪。我们可以拿我们那个手机照相或者是摄像的功能，把那个摄像头放到这个我们灯光那儿看一下，它有没有频闪，然后用电力测蓝光的那个道具，是看它防不防蓝光。
5: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6: 7月15号下午，辽宁兴城市一艘载有13人的橡皮艇在磨盘山岛附近海域发生了闪爆，事故共造成了7人死亡、1人失联，5名受伤人员送医救治，其中2人伤势较重。
7: 那么什么是闪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故？目前伤员救治进展怎么样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思墨、李承泽、王海荣的报道。
8: 事故发生后，辽宁省市县三级联动组成5个联合专家治疗组，一患一侧、一患一专班，24小时全程抢救，同时对轻症伤员开展心理疏导。辽宁兴城市人民医院副院长白波向记者表示，
9: 所有来医院的患者，最小年龄应该是55岁，最大应该是70几岁，年龄都偏大。其中 ICU 2名患者，这2名患者病情来的时候比较急重。一个是脊柱滑脱的患者，一个是胸部溺水后呢窒息的患者，现在病情趋于稳定。
8: 今天下午，5名受伤人员中的4名将转运至位于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接受后续治疗。此次事故经初步调查，涉事橡皮艇搭载人员为绝

0: 花岛到临近磨盘山岛赶海捡拾海螺的居民，两岛相距 0.8 海里，在返程时疑似发动机燃油泄漏，再次打火时发生闪爆。所谓闪爆，就是当易燃气体在一个空气不流通的空间里聚集到一定浓度后，一旦遇到明火或电火花，就会立刻燃烧膨胀发生爆炸。一般情况下，闪爆只是发生一次性爆炸。对于爆炸发生原因，中国消防协会科普委员会委员许传生分析。
1: 那么其实这个橡皮艇不见得就很小，有时候橡皮艇也挺大的，因为它这一次拉了十几个人嘛，应该算起来算是比较大的一个艇了。比较大的一个艇呢，它会有这个舱的，既然要能在海上走的话，它要有动力作为这个燃料的，这种一般都是汽油吧。那么燃料它有这个油箱，它就有油管，如果油箱和油管它破裂了或者怎么样了，它会发生泄漏，一泄漏以后这个油会漏到舱里面去，那这是有可能的哈。然后它就开始挥发，挥发起来就和舱里面的这个空气就会形成一个爆炸性的气体的混合物，那这时候如果有火花它就会爆炸，那它应该是这样的。
0: 目前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汽油挥发性强，艇内空间狭小，极易积聚油气。许传生提醒，作业人员出海前要全面检查油箱、油管接头，严防燃油渗漏。
1: 我们就重点要防止这个油发生泄漏。你的这个油管和这个油箱，你要定期检查，不能发生渗漏。尤其是这个油管，油管呢，你要如果破了，那这个地方油就容易漏出来，所以这个经常要去检查维护，要保养，不要让它发生这种泄漏的情况。一旦泄漏以后呢，那就有可能引起火灾或者是爆炸，就是这种情况。
0: 此外，总台记者从辽宁葫芦岛市有关部门最新了解到，涉事橡皮艇核定最大载客20人，事发时搭载13人，未超出该船核定载客标准，驾驶人员持有有效驾驶证。有关事故调查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2: 近年来呢，短视频引流广告迅速走红，吸引了不少人参与拍摄制作。如果呢是为了商业利益参与虚假广告的拍摄，那么拍摄人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吗？接下来我们就以案说法。
3: 北京二中院今天呢就发布了一起这样的案件。摄影店主田某明知视频内容是虚构骗局，却依然照单全拍，为虚假引流掌镜。最终呢，田某被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
2: 那么为什么法院不会采信田某所谓的我只负责拍摄，内容真假与我无关的辩解？这类案件对于相关从业者有哪些警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此案的二审主审法官，我们来听报道。
4: 2024年8月，摄影店主田某接到一笔高回报订单，为涉案投资 APP 拍摄引流广告，由买家提供剧本，承诺长期合作，结算爽快。田某供述，他当时正愁没生意，所以马上就答应了，还找来刘某帮忙。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法官助理马荣介绍，
5: 田某接单后呀，找他人帮忙，以80元至200元不等的价格招募了一批群众演员，然后呢，他就按照买家的要求来进行拍摄了，然后演员们在镜头前现身说法，谎称靠该 APP 实现了买车买房人生逆袭。为了让骗局更加逼真呢，田某还仿照一些新闻发布会搭景拍摄，甚至在视频的上面呢打上了一些核心媒体的标识。为了让广告更加生动可信，田某还主动帮助买家来进行一些更改文案，让剧本更加吸引眼球的操作。事实上呀，田某及所有的演员均不是这些 APP 的用户，而且他们也都清楚这些视频内容全都是演戏。
4: 2024年10月，被害人吴某某被弹出的广告吸引，下载涉案 APP 投资后被骗9000多元。同年12月，田某、刘某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警方抓获。经查，田某通过拍摄虚假广告共获利10多万元，刘某招募演员获利1万多元。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指控田某、刘某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庭审中，田某强调自己只按文案拍摄，不知用途，但法院结合证据认定，他对上游买家利用他拍摄视频引流进行诈骗的行为是明知的。马荣分析，
5: 田某与上家使用月后积分类加密软件来进行联系，此类软件是电信诈骗分子的常用工具，而并非一些常规的聊天软件。 田某雇佣的演员都不是这些 APP 的真实用户，并且还主动修改文案，伪造官方的媒体标识。这些综合来看，可以在主观上认定对视频用于不法用途具有明确的认知。
4: 法院经审理认为，即便二被告人未直接参与诈骗，但他们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提供拍摄推广帮助，这样的帮助行为为电信网络犯罪提供了关键支持，已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判处田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判处刘某有期徒刑1年，依法追缴二人违法所得。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副庭长、三级高级法官韩少鹏主审此案，他说，
6: 如果与上游犯罪深度关联，可能被认定为诈骗犯罪的共犯，即便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与上游犯罪形成共犯，未直接参与诈骗，但其帮助行为为电信网络犯罪提供了支持，仍有可能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4: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是指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为其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信传输等技术支持，或是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的将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刑法修正案9已将电信网络犯罪的帮助行为单独入罪，即便上游诈骗分子未被抓获，提供帮助的人也会被依法追责。此类案件给短视频创作者敲响了警钟。韩少鹏说，
6: 具有拍摄短视频技能的创作人员需要注意，拍摄引流视频本身并不违法，但甄别内容真假是底线，面对虚假剧本、夸大效果、伪造权威等要求，务必提高警惕，切莫因贪一时之利沦为不法分子的工具人。同时，我们也要提醒公众，短视频内容真假难辨，面对那些鼓吹一夜暴富、轻松赚钱的引流视频，务必保持清醒，投资理财请通过银行、证券公司等正规渠道，切勿点击不明链接、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 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7: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七月毕业季，毕业典礼上的一张张年轻面孔，将带着各自的坚韧与成长，奔赴下一场山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我们来听一个人的毕业典礼。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杜金明，宁波台记者毛思文。
8: 我是申俊如。是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2026届毕业生。这场特别的毕业典礼是我大学生涯成长的见证，能用这样的方式救人是我送给自己最好的毕业礼物。
9: 盛夏时节，在浙江金华，一场别致的单人毕业典礼安静却滚烫。6月18号，本该和同学们并肩拨穗合影留念的申俊如主动缺席了集体毕业仪式。他正在奔赴一场特殊的生命之约，捐献造血干细胞，救助一位素未谋面的血液病患者。为了不让心怀善意的青年留下毕业遗憾，6月17号，申俊如的学校老师们专程驱车奔赴金华，带着崭新的学士服、烫金的毕业证书与鲜花，为他筹办了这场简约却充满分量的专属毕业典礼。
10: 我有幸能够捐献造血干细胞，然后感谢学院给我举办的特殊的毕业典礼。
9: 20岁的申俊如就读于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辅导员陈科是与他日常接触最多的老师之一。在陈科眼里，申俊如会默默帮助同学，主动参与学校各类志愿服务，温柔投喂校园里的流浪小猫，一件件不起眼的小事勾勒出他质朴向善的底色。身边人从未听过他标榜自己的善意，这些温暖的举动他始终默默践行，从不声张。就连这次捐献造血干细胞，陈科也是在毕业典礼前一周才知道。
11: 最早他没有跟班级同学讲，他是要捐献了，然后提前一周，因为这要通知了毕业典礼，他是来请假的时候跟我说了。他是我的学生，我很骄傲吧，很荣幸，我说很荣幸，因为换成是我，在他那个年龄，刚成年没多久的这个年龄，我不一定有他的勇气和果敢。
9: 申俊如的公益初心根植于年少时的耳濡目染， 母亲身为义乌红十字会志愿者，总带着他奔走在各类公益服务现场，

0: 战役就此悄悄生根。2023年，申俊儒主动加入中华骨髓库，坚持定期献血，两年多来累计无偿献血1800毫升。他曾两次匹配到血液病患者，第一次匹配成功时，他满心激动，期待能够挽救生命，却遗憾中途错失了机会。时隔一年，再次匹配成功时，他的内心少了分波澜，却多了沉稳与坚定。
1: 如果能拯救一条素未谋面的生命的话，我想我愿意去尽力而为吧。
0: 走出校园，步入实习岗位，善意依旧被温柔以待。如今的申俊儒在一家年轻的初创公司实习，踏实勤恳。得知他要捐献造血干细胞，年仅20多岁的老板全力支持，特意为他批准15天带薪休假，让他安心完成捐献与休养。学校的专属礼遇、师长的暖心守护、社会的真诚赞誉，化作温暖力量，给予他莫大的鼓舞，也让他向善的心意愈发坚定。
1: 除了他们的鼓励，就让我更加坚定我要去做的这个事是对的，然后我能够更加勇敢地去面对之后捐献可能要面对的疼痛，让我有更强的信念，继续尽自己力所能及去帮助其他人。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聚焦伊朗局势。美国东部时间16号晚上9:40，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方面消息称，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基础设施，造成了多人死伤。与此同时，伊朗武装力量继续对美军在科威特、巴林、叙利亚等地的军事目标发动了打击。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4: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当地时间16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仍在与美国对话。
5: 伊朗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我们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遭受美国军方的毁灭性打击。
4: 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已造成8人死亡、20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布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打击了美军的一处防空导弹侦测雷达、多个武器库、两套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及该系统储备的部分导弹。袭击还导致美军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起火。此外，伊朗还打击了美军在叙利亚坦夫军事基地的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作为对此前伊朗沙赫尔班普尔地区伊朗士兵遭袭牺牲的报复。此次行动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多架用于特种作战的直升机，还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仍掌握在伊朗手中，只要美国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这一地区将不会有一滴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2号以来，截至7月17号早上6:30，美军袭击伊朗造成38人死亡，超过400人受伤。
6: 伊朗称，美军近期已开始袭击伊朗的民用设施。美国军方消息则称，其打击目标为伊朗的军事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明确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
3: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如果美军大规模袭击伊朗的民用设施，将意味着双方冲突的重大升级。
6: 此外，消息人士还透露，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胡塞武装封锁曼德海峡的可能性有多大呢？我们来听牛新春的观察。
7: 从理论上来说，也门胡塞武装确实有能力封锁曼德海峡。在过去2年多的加沙冲突中，胡塞武装曾经多次封锁曼德海峡，但是呢， 这一次

0: 是他到底会不会采取行动，不仅仅是取决于伊朗的意愿，实际上更大程度上取决于胡塞武装到底愿意不愿意深度介入。因为对胡塞武装来说，在过去两年多封锁海峡的过程中，一方面是胡塞武装在国内和地区的甚至全球的这个影响力扩大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在封锁海峡的过程中，胡塞武装也遭受到美军的沉重的打击，所以胡塞武装是不是愿意再一次承担这个代价，或者说胡塞武装怎么考虑它的收益和成本，可能是决定胡塞武装会不会封锁海峡的重要的考量。
1: 那么在当前形势下，美伊重启正式对话还有可能吗？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0: 在目前的状况下，美国每天都对伊朗进行大规模军事打击，伊朗说公开的恢复对话的可能性是很低的，但是呢，可以想象伊朗和美国之间是有一定的间接沟通的渠道的，通过中间人传递消息确定是有的，但是呢，现在伊朗是坚决反对跟美国对话。伊朗说，只要美国不停止对伊朗的打击，伊朗不可能跟美国开始谈判的。对美国来说，美国现在一个目的是通过不断的扩大打击，再一次把伊朗能够打回到谈判桌上来，这是特朗普特别希望的。另外一个是说，如果未来再打一阵子，伊朗也没有回到谈判桌上来，美国至少通过不断的扩大打击，能够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能够增加美国对海峡控制的能力，所以这可能是美国的意图。
2: 昨日新闻重现，晚高峰观军情。一周以来，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对抗持续升级。乌克兰方面表示，与法国达成多项防务合作协议。英国计划十年投入260亿英镑升级海军基地。有关更多过去一周热点军情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军事观察员梁永春的梳理盘点。采制总台记者王兵。
3: 连日来，美国连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军还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近期局势升级的直接责任在美国，并对位于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实施报复性打击。纵观美伊双方近期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博弈态势，军事观察员梁永春分析，
4: 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正在迅速恶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持续攻击通过海峡的商船，并扬言要再次关闭海峡，这严重影响了国际航运秩序，也在迅速削减国际社会对伊朗的同情。本来伊朗的核心利益有两点，一是要求美国取消封锁和制裁，二是公正解决伊朗核问题，但现在他们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决策正在使自己越来越被动。美国以保护海湾航运安全为借口，加强了对伊朗的轰炸，但同时宣布要向过往商船征收 20% 的保护费。他还有什么资格去抨击伊朗呢？当前，美伊对话的大门并没有完全关闭，双方出手都还是留有余地，但谈判无疑变得更艰难了。
3: 近来，法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愈发积极主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14号表示，乌克兰与法国达成多项防务合作协议，内容包括导弹许可生产、防空反导系统供应以及采购阵风战斗机等。梁永春认为，法国一改以往援乌消极态度，加大对乌军援力度，原因有三点。
4: 一是他看到乌克兰基本能顶住俄罗斯攻势了。二是因为法国要当欧盟领袖，那就必须主导欧盟的援乌行动。第三呢，就是法国要通过军事合作，把自己援助给乌克兰的钱再赚回来。所以这一次，法国把阵风战斗机和他的几款压箱底儿的导弹武器都拿出来了。当然，这些援助合作项目现在只是签了协议，将来能不能落地，还要看战场形势走向。只有自强者才能得到援助和支持。
3: 英国7月14号发布消息，推出为期十年的海军基地大规模升级计划，该计划打算斥资260亿英镑，对英国核心海军码头、停靠设施与临港基建进行系统性改造。梁永春认为，英国如此大规模的基建投入，也很难提升

0: 英国海军的实力。
1: 英国人编列这么多预算，只为升级几个本土军港，一个是暴露出资金使用效率很低，这是英国的老毛病了。第二呢，是再次暴露了英国海军的衰落，曾经的日不落帝国海军现在只能在本土小打小闹。第三呢，是这个工期居然要拖十年，这就是传说中的磨洋工吧。那么当前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军队面貌，技术迭代日新月异，英国这几个军港弄不好一建成就会落后于时代。
0: 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对此，一些日本媒体质疑此举违背和平宪法。梁永春认为，
1: 日本用几艘退役闲置的军舰武装菲律宾，一是想协助美国强化第一岛链围困中国，第二呢是想搞围魏救赵，他利用菲律宾在南海给中国制造麻烦来减轻自己在东海方向的战略压力。可是日本呢，一个是选错了伙伴，菲律宾在军事上太弱了，二来呢，日本又挑错了对手，他打明牌和中国搞对抗，几艘二手护卫舰在南海掀不起多大风浪，但这笔交易背后的日菲军事合作却值得我们高度警惕。

好，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陪伴大家的是王毅和黎明，我们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赵初南、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从能聊到能干，人工智能有了哪些变化。九寨沟被传湖水靠颜料染色，景区辟谣，九寨沟湖水独有的蓝绿色从何而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拉开帷幕。本次大会采取的是 3D 四馆联动办会的模式，展览的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其中徐汇西岸会场可以说是体验感拉满，集中展示的是人工智能最新产业生态

0: 和可感可及的互动体验。在这个一万平方米的展区当中，有超过60种消费级 AI 产品，简直成了一座未来生活体验馆。比如说穿戴式的脑控无人机，它不需要手柄和触摸屏，也不用任何肢体动作，只要用户戴上智能脑电信号采集头环，集中注意力去想，这无人机就会跟随想法起飞、转向、升降，实现随心飞。还有比如说能够主动感知情绪、主动陪伴的 AI 机器人等等。人工智能不再是展板上的概念，而是能玩能互动的日常伙伴。今年大会的主题也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那现场的这些 AI 产品到底具有怎样改变生活的魔力？我们先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这几天你是一直在这个展会的现场哈，非常的羡慕。你有哪些突出的感受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对，这两天在展馆内呢，就你刚才其实我看到了很多特别丰富的这种 AI 或者是人工智能的产品，但同时的话呢，确实也挺累的，因为这个展馆确实很大，而且呢，它其实有不同的这个有4D 嘛，它是有不同的展馆，也是负责不同的内容。那么我在的这个是主要负责展品的这个展馆，在这里面呢，其实我有两个比较突出的感受，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张绵绵，你的信号啊，稍微调整一下，稍后跟你进行连线。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好，我们继续来连线记者张绵绵。张绵绵，
1: 好的，负责。
0: 继续。
1: 好的。那么其实这两天呢，是在不同的这个展馆内呢，我也是看到了不同的 AI 产品和这个机器人产品。我有两个非常突出的感受，一个就是这次大会呢，就像你刚才所介绍的，是非常的盛大。那正因为是参展商非常多，他们带来的产品呢，其实也是非常多的。所以呢，即便是相当于14个标准足球场大的这样的一个展览面积，那在这其中的 AI 的相关产品仍然是挤得满满当当的，而且各种各样的就是可以让大家体验，同时呢，也在工业上或者是生活之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展品呢，是让大家耳目一新。更为重要的是，其实这些展品呢，它不光是能够能够在生活中给我们以陪伴，同时呢，他们工业领域在整个的这个技术的角度呢，也是非常的先进的。
0: 好，我们稍后再来了解这个现场方面的信息哈。在了解这些展会的展品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也看到了一些虽然不是第一次出现，但是呢却是让不少朋友可能觉得还会有一些陌生的概念哈。比如说除了张绵绵刚才介绍的那些跟我们生活当中离得很近的这些产品之外，还有呢比如说像什么10万卡 AI 超级群啊，所以这个名词当中的比如说这个10万卡它到底描述的是什么，像 AI 硬件的当中有一个词啊叫做超节点，这个东西又是什么。另外呢，在机器人的智慧药房当中，不同构型的机器人他们是怎么通过跨本体具身大模型来实现相互协作的，这个大模型原生智能体在手机上跟我们安装在手机上的这种比如说大模型啊或者是聊天机器人啊到底有什么不同。就像我们刚才问出的问题，人工智能从能聊到能干这个之间会有什么样的变化。今天呢，我们可以好好的来了解一下这些话题。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正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的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数字经济学家刘兴亮。刘兴亮先生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欢迎大家好。
0: 刚才也说到了哈，今年大会的主题叫做智能伙伴共创未来。智能伙伴这个词其实特别有意思，我们经常会说比如说人工智能是工具啊，或者我们说这个叫 AI 助手啊等等，这次强调了伙伴。那这个词的变化背后您认为反映出了一个什么样的技术趋势呢？
3: 对，我觉得智能伙伴这个词呢特别值得关注。以前呢，我们把 AI 叫做 AI 工具，它就像这个锤子螺丝钉，你得一直这个指挥它。后来呢我们要叫 AI 助手，
0: 对，
3: 它开始帮你干点活。今年呢叫智能伙伴，意思呢就完全不一样了。伙伴是什么呢？就是你把任务告诉他，他自己想办法完成。以后任何 AI

0: 恋爱这个关系就需要两个人一起做项目，而不是一个人不停的去点按钮。所以今年的整个这个 WEIC 其实就在讲一件事， AI 开始上班了， AI 是你的智能伙伴了。所以这个词呢真的是特别重要。
1: 对，就大家可能未来是一个协作的关系，你可能甚至需要稍微适应一下你的伙伴的工作节奏跟工作习惯，对不对？我们之间可能未来会是一个相对来讲平等一点的这个关系了，对吧？
0: 是的，是的。
1: 这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刚才也说到，展览的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相当于14个标准足球场，1100多家企业，3000多项展品，300多款将会实现全球首发。那您今天逛下来，哪些话题或者是哪些展品，给您留下了相对比较深刻的印象了呢？
0: 我觉得我今天呢一整天最大的感受就是。AI 呢开始越来越接地气了，因为以前呢，过这些 AI 展会，大家都在比那个模型的参数，
1: 对，
0: 今天呢，大家都在比你到底能干什么。今天呢，我看到了有机器人在药房取药，看到了有机器人已经走进这个汽车工厂，有智能体在帮你做 PPT。还有 AI 眼镜帮你在这个记录会议，所以说以前呢这些展会展示的是啊我这个 AI 很聪明，
1: 对，
0: 今年展示的是这个 AI 呢已经开始挣钱了，已经开始帮助大家真金白银的去赚钱，实实在在脚踏实地的去干活，这是我今天挂展的这个最大的感受。
1: 没错，能够帮助我们实实在在的去解决生活还有工作当中的痛点和问题了，这个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变化。大家希望我们得到的是一个具体能够交付可以实现的产品，而不是一些纸面参数。其实这个也是消费者和用户最关心的指标，到底 AI 人工智能这些智能体能够帮助我们切实解决什么问题哈？我们也要看到在解决问题背后这个 AI 是怎么实现的，这就不得不提到本届大会的一些镇馆之宝了。其中呢就有曙光8000登峰啊，10万卡 AI 超级群。先来给我们来这个解释一下这概念啊，这个十万卡它到底描述的是什么呢？
0: 很多人呢一听到这个十万卡，可能还以为是电话卡、银行卡之类的。其实呢这里的卡它指的是 GPU， 是一种芯片，可以理解为这是 AI 的这种大脑细胞。过去呢是一个人干活，现在十万卡呢你可以理解为就是10万个人一起干活。你让 AI 帮你这个1分钟写一篇文章，或者说1分钟做一个视频，或者做一个 PPT 它都可以完成，就是因为它有这种十万卡类似于这样的种能力啊。但现在我们很多没到10万卡，十万卡是我们现在的一个理想状态。未来的这个十万卡呢，你可以理解为就是1分钟可以训练一个超级大模型。
1: 1分钟，
0: 所以我们现在拼的已经不是 C 加的 GPU 最快，而是 C 能把10万个 GPU组织好、管理好、用好。
1: 没错，把这么多的卡能够协同起来，而且保证中间的链路和延时是可接受的范围，这个事情也是有工程智慧的，也是有科学这个智慧的哈。在整个您刚才提到的 AI 大模型的训练当中，我们说这个卡的规模它本质上意味的是什么呢？
0: 卡的规模呢就是你可以理解为卡越多它就是能力越强。但是呢但是它这个规模并不简简单单的是1+1=2。比方说我们可能有10个卡或者说10000个卡放在一块它其实它这个规模其实更厉害的是你要把它组织好、管理好、用好，并不是它简单的去拼凑。所以这就它就有了一种十万卡以后，我们就有了这样的一种叫集中的这样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呢才是保证要这么多的卡它能够在一起干活，起到更好的一个效果。
1: 集群的这个能力哈，据了解，曙光8000登峰10万卡 AI 超集群采用了一个叫做超智融合的技术路线，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和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这个科学计算和智能计算能不能为我们解释一下它到底有什 什么样的区别？为什么以前是分开的，现在又？

0: 又融合了呢？
1: 对，以前呢，他是两拨人啊，你可以简单的理解为他们是分开的。
0: 嗯，
1: 我们的科学计算呢，他在负责算我们的天气，算火箭，算这个核聚变，类似于这样的。啊，他这个 AI 呢，他负责聊天啊、画画呀、写代码。
0: 对，
1: 现在大家发现这两拨人越来越离不开彼此了。
0: 嗯，
1: 比方说这个研发一种新药啊，以前呢，超级计算机呢负责算，现在呢 AI 还能提出这种新的这种分子方案。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吧，你可以理解为，因为以前一个是数学老师，一个是语文老师，现在呢，我把它合在一块呢，就变成了公理兼修。所以我们以后这种超级计算中心呢，也越来越像这种超级 AI 工厂了。
0: 嗯，除此之外，这个镇馆之宝当中还出现了一个，就是不止一套新型技术框架或者说是系统吧，叫超节点。哎，这个词儿可能听起来就更抽象了哈。那到底什么是超节点呢？
1: 对，这个超节点呢，这个词听起来抽象，其实它一点都不神秘。我打个比方啊，以前呢，你可以类比于好像就是一群人，我们通过这个微信群啊，通过这个线上工具来办公。现在呢，今天就是大家直接搬到同一个办公室来办公，这个沟通效率一下子就上来了。
0: 啊，
1: 超节点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它不是说让这个 GPU 更多，而且它是让这种几千上万张 GPU 真的像一块 GPU 那样的去工作。哎，这就是超节点的概念。
0: 嗯，把它们更好的融合在一起哈。所以超节点这个方案它主要的技术瓶颈包括技术难点是什么？就是它比拼的是什么呢？
1: 很多人他会简单的理解为他可能就是比谁的这个 GPU 更多呗，是吧？
0: 嗯，
1: 我觉得不是啊。我觉得现在比的是这个组织能力。因为这两天呢，我们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世界杯比赛啊。如果它比喻成这个足球的话啊，你可以理解为GPU 多，它只是说球员多了。但我觉得可能真正厉害的还是教练啊。我们经常说这个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啊。你像这一次这个阿根廷和英格兰这个主教练，我就觉得英格兰的主教练他可能就发挥的就不太好。所以说呢，我觉得你比方说你可能过去呢可能只是说你有很多个 GPU 啊，比方说有10000个吧啊，摆在那如果说大家都是互相等着开会那样的状态，他可能也是浪费。或者说你有球员很多，但是大家都在场上等着踢球啊，那也不行。所以说呢，我觉得超节点比拼的就是，就跟这个足球队这个教练一样，谁能把这个球队调度得更好，谁调度的效率越高，谁就可能是最后的赢家。足球是这样，我们的超节点也是这样。
0: 哎，这个就非常形象了哈。我们接下来呢，也来看一些更加具象的，就是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机器人智慧药房啊，说在里面有三台不同构型的机器人，然后呢，他们是统一搭载了一套跨本体的具身智能的这种基座模型，然后就可以相互协作来完成什么呢？完成接收订单，然后呢智能取药，然后药品打包这么一个全流程。那我们怎么理解这个叫跨本体具身大模型这个东西？它跟我们之前说的比如说通用型的这种模型有什么区别呢？
1: 什么是跨本体具身模型呢？首先我解释一下这个本体。本体呢，你可以简单理解为它就是机器人的身体。所以说跨本体具身模型，简单的可以理解为就是同一个大脑可以换不同的身体。就今天呢，这个大脑可以控制一个机械臂，明天可以控制人形机器人，后天呢又可以控制这个物流机器人。就是以前呢，机器人一旦一换身体，它就得重新学很多知识、很多技能。以后呢，我觉得可能就像人一样，你今天可以驾驶自行车，明天可以开汽车，
0: 对，
1: 后天可以坐飞机。你其实人还是那个人，脑子还是那个脑子，所以这个就叫做跨本体具身模型。
0: 而且呢，这个一个本体，然后可以在不同构型的机器人上进行运作，一定也可以首先节省成本，其次呢，他们之间的沟通效率也会大大提高，这个事情是完全值得期待的。另外呢，这次大会还有一个叫做摩登时代伙伴之城的一个沉浸式机器人实景社区，就300多台机器人，然后同步在里面动态演示，

0: 就这么多机器人放在这么一个空间里面，然后大家同时行动，哎，他们之间会不会打架呢？他们之间是靠什么样的方式来相互配合的呢？
1: 对对对，如果说没有 AI 的话，这300个机器人弄在一起，他们真的快可能会堵成跟北京三环一样那么堵啊。所以说未来机器人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自己聪明，而是要会合作。
0: 嗯，
1: 以后机器人呢可能也会像比方说像外卖平台一样，可能有人，有的人负责送，有的人负责搬，有的人负责检查啊，最后还有人统一调度。未来机器人也是啊，他们之间呢互相比的不是谁厉害，而是谁更会团队协作。如果是没有团队协作的话，那300个机器人一定是乱作一团了。
0: 嗯，其实就跟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大模型训练的这个卡的规模是一个道理哈。当然可以大力出奇迹，卡的数量可以更多，但是未来怎么提高这些卡之间的这个沟通协作的效率，怎么去进行调度，哎，这个事情其实也同样重要。有一款机器人我们在现场看到啊，它有个演示，就是什么呢？演示这个显卡的插拔，还有这个两孔插头的一个插接。很多朋友可能会想，就插个插头这种事情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应该是太简单不过了，哎，所以这个事儿对于机器人来说它到底难在哪儿？为什么这个事儿被认为是具身智能的一个重要突破呢？
1: 插个插头我们人类为什么觉得简单呢？因为我们列了有至少有十几年几十年，
0: 嗯，
1: 但是机器人它可没有童年啊，它没有这么一步一步走过来，所以说它从生产出来它就直接又干活了，
0: 嗯，
1: 所以说你像你插个插头看上去简单，但是它得判断位置，它还得判断这个力度，还不能插歪了，还不能插坏了，而且还不能把自己给跌着，是吧？
0: 嗯，对，
1: 这背后它会涉及到这种视觉啊、触觉啊、控制啊，我觉得这是三个系统在一起工作。所以我们业内呢经常有一句话说，机器人会不会拧螺丝插插头比会不会跳舞要重要的多啊，因为它是一个，你可以理解为它是要很快的很短时间，简单理解为一蹴而就，它又掌握这个技能，不像我们人类，我们可能是从小它从这个生下来很多年，我们可能也到十几岁二十几岁才会去啊干这样的活，我们有了这样的准备，机器人没有。所以说它又让刚才我提到的视觉、触觉、控制三个系统一起工作，它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0: 对，所以很多其实我们人类习以为常的这个动作，在机器人身上我们可能需要重新验证。这就是为什么比如说我们说灵巧手，像人一样灵巧的双手在机器人的工程上其实是有挑战的哈。所以我们也期待着啊，未来像这样的机器人能够更加的灵巧，然后呢做出一些哎让我们眼前一亮的这种事情啊。好，那稍后呢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还将聊一聊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看人形机器人进工厂干活这件事儿到底进展到哪一步了。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0: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4: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5: 停，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6: 这个不能等，
7: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2: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8: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2: 内容贴近生活。
9: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2: 话题紧跟热点，
10: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2: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1: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2: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4: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2: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负责。那2026世界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拉开帷幕，这次大会的展

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超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那现场的这些 AI 产品到底具有怎样改变生活的魔力？我们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来。

0: 葡萄厂大小的这样的一个展览面积呢，这些 AI 相关产品仍然是挤得满满当当。更为重要的是呢，他们的这些展品呢都是技术非常先进的，每个展商带来的展品都让人惊艳。哪怕是像我这样深耕工信领域多年的这个记者来看的话呢，这些展品中很多全球首发的技术仍然让我惊叹不已。另外一个比较突出的感受呢，就是我觉得这些展品，就是这些冰冷的机器呢，不管是AI 产品还是自身机器人、自身智能机器人，他们呢正在变得更加有温度，不是说他们更加像人了，皮肤更好等等，而是说他们呢正在用更加聪明的大脑帮助我们人类，为人类服务。他们能做的确实是越来越多了。像很多人认为这个机器人呀，过去在舞台上就是会跳舞炫技，那其实只是他们的一种错觉。现在这只是机器人的一种很简单的技能，更多的机器人是在工业、医疗、教育、餐饮、环保等各种赛道上逐渐脱颖而出。比如说我在现场就看到有的机器人在帮助大家码垛，就是像码头上把那些货物一个又一个堆起来。另外呢，还有的机器人呢在现场给大家倒咖啡，还有的像机器人给大家现场甚至做饭，做很多不同的这个味道。那么从这些其实展品上，我们也能看出来，他们呢其实更多聚焦在智能手机这些新品上，就是这些新品更多聚焦在智能手机这样的智能体，还有智能机器人，还有包括计算机柜这样的 AI 基础设施之上。那这些也充分说明，那么这些展品背后的逻辑呢，是我们人工智能 AI 和机器人产业增势迅猛，那他们呢也正在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一种重要引擎，为我们人类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负责
1: 刚才也说到了啊，现场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啊，就这么多产品当中哪些让你印象深刻呢？
0: 特别多。然后我们现在先说说让我印象最深的这几个十大镜馆之宝吧。那比如说有曙光8000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那这个是可以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类科研和产业场景。还有基于蚂蚁凌波跨本体圈智能大模型的这个机器人智慧药房，像他们这样的这个三个机器人，通过这样的一个智慧药房，整个接收订单、智慧取药，还有药品打包，整个就用90秒左右就能够完成了。当然我们刚才说人形机器人非常重要，那在这些展品之中的话呢，它的这个亮点更是非常多。比如说这次我在现场就看到了智源带来了远征 A3 Ultra 全商用的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可以化身24小时在岗金牌接待员。它怎么来完成呢？什么叫24小时在岗啊？就是它不以充换电，那它就能保证你24小时随叫随到。同时呢，像这样一款这个机器人，它成为镇馆之宝，也自然有它的特殊之处。它不仅是可以换电，同时啊，它还可以很好的感知你的需求。它的脖子上和它的腰上都有那个雷达，是360度的这种雷达。它可以做到，就是如果人在边上的话，它就可以安全的避障，从而呢不撞到人。那么这样的这个机器人，其实整个的互动呢，也在全场馆里来说是最强的。所以呢，它成为了镇馆之宝。另外除了它，我还看到了一个其实并不是镇馆之宝，但是呢它具有非常聪明大脑的，就是有这种世界模型的这种机器人。就比如说像开悟模型3.1，这个是一个最新发布的全球首个这种世界大模型。那这样的这个模型的话，它的优势在哪呢？是可以自我纠错。那它已经安到了机器人身上，我就看到在它现场的话呢，我看到这样一款安着开悟模型3.1的机器人，它呢就给我进行了，先是到收拾了衣服，但是呢它别错了一点啊，它这样的话它自己呢就发现了错误，在下一次它就进行了纠正。那我们说人长大呢是需要在不断的试错，要在错误之中逐渐的吸收我们的经验，然后再继续前行。那机器人更是如此，它现在能够自己进行纠错。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是对它少了很多的培训，包括我们说训练大模型是很不容易的，那机器人自己就可以对自己进行了一个纠错。
1: 对，
0: 那这样的话整个的这个效率其实是极大提升。那除此之外的话，还有各种灵巧手， 我还见到了能做到一句话所有问题全包的全球首款 AI 智能手机诺基亚手机。那么这个手机的话呢，据了解，它为什么叫全球首款的 AI 智能体手机呢？它就是可以把很多我们的 APP 上有的这些功能全聚集在整个一个手机上，甚至你不用打开这个 APP， 比如说有些老人他眼睛有点花，他看不清楚屏幕，他有时候想订票或者是想看看家里的某一个位置，那他就可以跟手机说，手机你帮我。

0: 我去订一张票，或者手机你帮我去挂一个号，这些手机呢都能够全部的实现。这样的话呢，也就大大让这个老人有了更多的方便，也给我们整个的这个大家都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还有呢，就是我们再说回到这个，本身的数据，是这个像曙光8000群、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其实这个呢，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些人工智能的这种应用，它背后的逻辑呢，其实也是我们的数据在算得非常快。那这就体现在我们这个曙光8000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其实我说到这个超级群呢，我并不想光说它的这个数据算力提升。刚才我其实说到它的这些服务，包括应用大模型计算的时候，我还想问你一下，负责，你现在在这个直播间里觉得冷吗？
1: 直播间里面这个温度啊，一般来讲会是比较凉的，因为要保障机器啊，要降温，对吧？
0: 对，你看这个机器其实是用风扇来进行降温，但是呢，我看到的这个曙光8000，它是什么概念？它是整个都泡在水里，它是用水来降温的，
1: 液冷，
0: 当然是一种特殊的水，对，液冷。而这样的话呢，这种降温的话呢，实际上也是非常绿色环保，而且也是让这个效率能够得到极大的提升。那当现场的话呢，我还问了一下，我说这样的一款这个泡在水里的机柜会不会坏呀、生锈啊等等？当然了，人家给专家呢给了我一个很明确的答复，让我放心，肯定是不会的，因为它的这个沸点和熔点都是不一样的，而且它能够保持一直都在40-50度。那么具体呢，我们也来听一下中科曙光王德志在现场给我的介绍。
1: 好的，
2: 那这个液体呢，它是一种特殊的化学液体。首先第一个呢，它不导电，所以说它能应用在这个电子元器件里面。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沸点比较低，大概是40-50度。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它正在沸腾的过冒泡的过程，它就是一个沸腾的过程。您可以理解为水开了，但其实没有开水的温度那么高。那我们这个液体它怎么沸腾都是40-50度，就是机器的热量带动这个液体沸腾这样一个物理过程。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可以长时间保证我们的芯片在一个稳定而又舒服的环境里面工作。就像我们人在20多度的空间，我们也比较舒服，它在这个温度这个空间内持续在这个一个环境里面，它也比较舒服，它就可以保证它的稳定性、持续性以及它的这个使用寿命。第二点非常重要的是，它能带来什么呢？直接的就是我们的经济效益，就是绿色低碳节能，节约电能。
1: 从刚才张绵绵的这个报道当中啊，我们也了解到了，从底层的这种硬核的算力，到走进我们日常的这种消费级的机器人，人工智能走到了从这个秀参数到落地真实场景的一个产业新拐点。越来越多的人形机器人开始瞄准咱们的日常生活的场景，开始向能干活、会互动、然后懂陪伴的这种智能伙伴的方向上去靠近。从机器人到大模型，这些人工智能领域的产品将会给我们的消费者带来什么样不一样的体现？那我们继续有请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数字经济学专家刘兴亮来聊一聊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的观察。刘兴亮先生，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1: 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近期啊带引号的一个热点人物，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有几款智能体亮相了，其中有通用型的，就是用户用自然语言去说清需求，然后他就能够自己理解这个任务，然后拆解步骤，还能调用工具最终完成，像文件处理啊，然后网页操作啊，数据分析啊，撰写报告啊， PPT 制作啊等等这些复杂的任务。那从接收任务到交付成果，这个事儿是一站式他就完成了。同时呢，当然也有比较专业的，比如说叫对话式蛋白质设计智能体，这个事儿可能就更专业了哈。那这些跟我们现在用的这种大模型，它们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吗？
3: 对，过去我们的这个大模型呢，它是负责回答问题。现在的智能体呢，它是负责完成任务啊。比方说以前，我们来问这个大模型说帮我做个 PPT， 大模型呢它会给你一堆文字啊，你自己还需要把这一堆文字再做成一个 PPT 这样的一些格式。现在呢，你跟智能体说帮我做一个 PPT， 它就会直接去搜资料、写内容啊，然后把这个 PPT 的形式做好，然后呢做完以后会给你发邮件，或者是通过聊天工具发给你。所以说你就可以出去干你自己的事儿了。你回来一看，这个智能体已经把活都已经干完了，
1: 对，文件已经摆在那儿了。
3: 对对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呢都更喜欢这个智能体了，
1: 是
3: 因为那个智能体呢它已经开始直接交作

0: 业了啊。所以说呢，过去的大模型呢，你可以理解为它更像一个参谋啊，它可以帮助你回答问题，它可以给你出谋划策。现在的智能体呢，它更像一个将军，它能真的去替你去冲锋陷阵，替你去打仗，直接帮你去干活了。
1: 哎，没错。刚才我们的记者还提到，就是有一款大模型原生智能体手机，它是通过了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的 L3 级别的测试。那这个搭载智能体原生操作系统内置了智能体的这个智能手机，它跟我们现在的这个智能手机，比如说上面又装了这个大模型软件相比，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0: 对，这个智能体手机和我们的普通手机的不同，就是我们的普通手机呢是人造 APP， 你要干什么呢，就应该找一个相应的 APP 帮你去干这个活。
1: 对，
0: 智能体手机呢就是 AI 帮你找 APP。你聊天，你不需要在想微信在哪，你要打车不需要再调出那个打车软件，你要点个吃的不需要调出那个外卖软件了，你只需要说一句啊，说我中午帮我点个餐啊，他可能就帮你点了，你只需要跟他说我下午三点要去机场，他就自己去调那个打车软件了。所以说你只需要给他提要求，剩下的这些什么订车啊、查路况啊、提醒你什么时候出发呀、都是这个这个智能体啊，这个 AI 来帮你完成。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智能体手机跟过去手机的不同，就是过去的手机是人造 APP， 未来的手机呢是 AI 帮你找 APP。所以说对于这样的一些智能体手机来说，以后呢手机本身可能就是一个最大的 APP， 就是 AI 本体。
1: 关于手机的下一个形态到底是什么样，其实也有很多的猜测哈。有一个猜测就是眼镜这样的形态，就是所以现在呢就有很多的这个 AI 眼镜也进入到了大家的视野当中。现在不少厂商其实都有相关这样的产品哈。那如果这个所谓 AI 眼镜最终想成为我们日常佩戴的一个电子产品的话，目前您认为在哪些点上可能还需要有所突破呢？
0: 我觉得重点还是在三个点上。第一个呢，就是它还不够轻啊。现在很多智能手机戴一天呢，你定制智能这个眼镜，你戴一天呢，可能你的脖子受不了啊。第二呢，它就是它还不够持久，你可能用到下午一两点，它就没电了。
1: 是。
0: 第三呢，我觉得它还是不够聪明。我们今天的很多 AI 眼镜只是把摄像头戴在了头上。我觉得未来真正厉害的就是，你不光是帮助你看到了很多事，未来真正厉害的是你只需要看一眼啊，这个眼镜就知道你想干什么啊。所以说，你可能是看了一眼路边这个花，他可能会就帮你查哦，这个花到底是什么？你可能看了一眼这个菜单啊，他就会帮助你分析这个饭店到底是哪些菜值得你去点等等的。所以说，我觉得他目前如果说能把我刚才说的这三个问题克服了，我觉得 AI 眼镜未来是可期的。
1: 这次大会也特别强调体验感啊，说要让观众在现场看到人形机器人是如何进场上岗的，参与到比如说像汽车电池啊、电机啊，还有电控的制造的。这个人形机器人进工厂干活这件事情，现在进展到哪一步了呢？
0: 这个人形机器人进工厂这个事啊，我觉得已经不是能不能进去了，而是要现在已经到了先进去干什么这一步。我觉得他进去以后，这些替代的一定不是所有岗位，而是那些重复危险啊，甚至像也需要值夜班那些岗位。所以说呢，以后很多工厂呢可能会变成这个机器人上夜班啊，我们人类负责白天啊，或者是白天来管理机器人。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人形机器人进工厂呢，现在已经到了在考虑进去以后干什么的这一步了。
1: 怎么更好的让人形机器人在工厂当中发挥作用啊，已经进行到这一步了。大会的这个智能社会论坛的一个主题叫做迈向人机共生的智能社会，那您认为什么样的这个情况我们算是人机共生的一个智能社会呢？
0: 我觉得简单用啊，它像一个搭档这样的一个关系，
1: 彼此协作，各自发挥自己的所长哈。最后

0: 比如说如果普通消费者我们要去逛一逛去那儿哈，能看到什么，能体验什么，如果让您来给我们的听众推荐三个必看的展品或者是体验项目的话，您会推荐什么呢？
1: 哦，这个因为今年的这个大会是有史以来最热闹的，规模最大的，真的是太多值得看了。
0: 嗯，
1: 你这个要让我推荐三个，还是挺为难我的。那我就试着推荐三个吧啊。
0: 嗯，
1: 真的是挺难选的。我觉得第一个呢，一定要去看一下那个机器人社区。
0: 嗯，
1: 刚才我们提到的有300多台机器人，他们在一起工作，这个特别有那种未来。
0: 嗯，
1: 而且看看他们有。人家没有打成一团，而且呢还互相协作的还很好，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值得去看的。第二个呢，一定要看智能体。智能体呢是今年这个大会的一个重点重中之重，而且它代表着我们未来的办公方式。第三呢，我觉得是一定要看我们刚才聊到的这个超接点和这种算力展区。虽然它没有这种机器人那么热闹啊，又是跳又是唱的，但是这才是真正的幕后英雄，以后所有的 AI 都要跑在这些基础设施上啊。所以说你要让我推荐三个的话，我会推荐这三个。
0: 嗯，好的，我们也谢谢刘兴亮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一线分享，谢谢您。
1: 好的，再见。
2: 昨日新闻重现，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则景区的辟谣声明。每年7到8月是四川九寨沟景区的丰水期，瀑布水量充沛，通常是旅游的旺季。然而随着近期旅游热度的攀升，网络上出现了九寨沟湖水依靠颜料染色才呈现蓝色的不实视频。为此，九寨沟管理局发布辟谣声明表示，网传染色说法纯属谣言。那么九寨沟独有的蓝绿色的湖水究竟是如何形成的？我们一起来听四川台记者杨威、李慧娟的报道。
10: 进入丰水期，位于四川省阿坝州的九寨沟景区河湖充盈，澄澈通透的湖水呈现出层次丰富的蓝绿色，或清浅如玉，或深邃似海。然而近期网上却流传九寨沟湖水依靠颜料染色才呈现蓝色的不实视频。对此，九寨沟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发布严正辟谣声明，澄清视频拍摄地点并非九寨沟，网传染色说法纯属虚假谣言。九寨沟五彩湖水是天然地质光学奇观，有完整的科学依据支撑，不存在任何人工颜料干预。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孙庚对此作出专业科普，九寨沟湖水独有的蓝绿色由物理、化学、生物三重因素共同造就，是大自然的天然雕琢。
11: 九寨沟湖水当中的悬浮物、有机物、浮游生物极少，它的洁净度、透明度极高，呈现艳丽的蓝绿色，是由于湖水对短波光的散射、反射远高于对长波光的反射和散射。当阳光照到水面上

0: 时吸收红黄橙等长波光，反射蓝绿等短波光的时候，湖泊就会呈现艳丽的蓝绿色。
1: 除了光学物理作用，九寨沟水体所含的独特化学成分也是其呈现蓝绿色的关键因素。孙庚介绍，九寨沟水体中富含钙、镁、碳酸氢根等多种离子，各类离子在水体中相互结合，会形成直径 0.1 至 0.45 微米的碳酸钙颗粒。这类颗粒大小适配可见光散射规律，能够反射散射蓝绿色短波光，让湖水的蓝绿色更加纯粹、艳丽、通透。
0: 此外，湖底和湖水中的藻类等生物也会对透射光进行选择性的散射和反射，这些都会增加湖水色彩的层次和变化。同时，九寨沟的湖水会由于湖泊的深浅、不同的天气、不同的季节以及观测的角度呈现不同的颜色。综合上面的原因，才会有了九寨沟如梦似幻、变幻莫测的水色。
1: 作为世界自然遗产，九寨沟的水资源与生态系统具有极高的稀缺性和保护价值，景区始终对水资源生态实施全天候、全方位的严格保护。景区从未开展也绝不允许任何干预自然水色的人工操作。
2: 九寨沟这么美丽的湖水呢，它的水量又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
3: 九寨沟有大小湖泊100多个，大气降水是湖泊景观的主要来源。每年12月到第二年4月是景区的枯水期，通常进入5月，随着雨季的来临，景区湖泊水位才逐渐回升。像五彩池，据介绍，它每年的水位差异能有5米，其水量有什么决定呢？对此，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介绍，
4: 主要的补给的话，一个呢，地表就地上，我们说要大气，要降水啊，还有呢，因为它底下有这样的岩层，岩层里面呢就会有基岩渗漏出来的一些地下的一些水。但是呢，整个九寨沟这个区域呢，它的这个全年的平均降水量才是个500到600毫米，因为海拔比较高，还长期呢这个周围有一些高大的一些雪山。那么它要靠这个雪山上的这些积雪啊，融化了以后呢，给它从地下水去补给。每一年的7、8月份呢，是一年中降水量最多的枯水季，主要是在冬天12月吧，到来年的这个3、4月份，到5月才会进入雨季，将近4、5个月时间都是枯水季。枯水季、丰水期很明显，但是呢，它这是很规律出现的。
3: 领略美景的心情，别跟着水位产生落差。
4: 枯水期有枯水期的美，也有枯水期的小巧玲珑。丰水期它有丰水期的这种丰盈的这样的美。那下雨天也可以看，天晴也可以看，有雾的时候也看，下雪的时候看，不同景观下的同一个景点呈现出五彩缤纷的美。
3: 不光是九寨沟，黄龙景区也有冬春枯水期。黄龙的地质结构就像一个巨大的漏斗，枯水期时地下水位下降，水体流入漏斗，汇入地下暗河。到了丰水期，地下河道水位上升，水就又再次慢慢渗透出地表。
4: 山脉在这地方形成了一个相对降水啊，尽管传输距离很大，但是它形成相对降水，年均达到了600毫米以上的这么一个区域。那有了这水之后呢，蓄积比植物的节流就渗过一层一层的这地下的这种基岩呢，就是通过泉眼一点点就收集出。说这一看呢，跟它当地的这种沟壑比较多、植被比较丰盛的这样的地质地貌、植被地貌有关。它的岩溶地貌区，所以这种很多这个粒子都会溶解在水里面，整体形成了一个什么呢？一个立体的一个进化的这么一个结构，从水面到水底，你一眼都能看到底。
3: 形成钙华的水富含碳酸氢钙，有专家指出，如果人为补给不富含碳酸氢钙的水，会导致钙化池进一步溶蚀，造成损伤。对此，齐德利表示，如梯田一般层层叠叠的钙华景观本身也值得好好欣赏。
4: 岩溶地貌的这种碳酸钙跟碳酸氢钙的这种相互转化发生的这种化学反应，二氧化碳跟空气里面的水就会形成碳酸。那碳酸钙这种盐跟我们的这种碳酸呢发生这种反应之后呢，就会形成碳酸氢钙。当这个碳酸氢钙如果水体在流的过程中呢，突然这里面的二氧化碳呢释放出去了，形成一个水坝。这个水坝呢突然有一个

0: 口它裂口，裂开之后呢，它不是流速快了吗？快了之后呢，就加速了它的二氧化碳的一个释放。到二氧化碳释放出来的时候，碳酸氢钙又会有一个可逆反应。碳酸氢钙是溶于水的，是溶于，它就随着水流走了。那碳酸钙呢，它就变成沉淀物，从坝的裂口的地方先开始慢慢凝固，慢慢向两边延伸，就形成了一个边坝。从上面开始，一层向下面形成一圈一圈的钙华，也就是碳酸钙的这种边坝，我们叫钙华坝。碳酸钙华，你现在你人的肉眼你一下子分辨不出来，它其实每时每刻每天都在生长，当然有的地方它还在消失，它同时在发生着，只是我们不知道。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这句老话相信不少朋友都不陌生，特别是进入盛夏入伏之后，身边不少朋友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把姜加入到日常的饮食当中了，比如说泡杯姜茶，切几片姜去泡水，或者是炒菜的时候多放两片。但是呢，也有人吃出了脸上长痘、口臭，包括便秘等等症状。那夏天到底是不是吃姜的一个好时候？为什么有人夏天吃姜觉得很舒服，有的人却吃出了问题？哪些人不适合多吃姜呢？我们一起来听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聊一聊夏吃姜到底怎么吃。
3: 从营养学角度看，夏天多吃点姜有一定的道理吗？
4: 夏天吃姜的说法呢，从科学角度来讲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夏天呢，天气比较热，这个时候血液循环呢，有一部分血液会优先流向体表去散热，就容易出现食欲不振、消化液分泌减少、胃肠供血不足这样的情况。我们多用一些香辛料啊，就有利于增加消化液分泌，提振我们的胃肠消化吸收功能。所以夏天的时候，咱们还真的多放点那种香辛料的调料，什么葱姜蒜啦、干制的那些什么辣椒啊、胡椒粉啊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有一定好处的。
3: 姜里到底有哪些活性成分能影响我们的身体状态？
4: 姜啊，里边有很多种生物活性成分，其中呢有两种姜酚，主要是六姜酚，它也叫姜辣素。这个成分呢，它是有激发食欲、促进消化液分泌这种作用。还有呢一种叫做姜烯酚，这个姜烯酚呢，它有抗炎、抗氧化和调节肠道菌群的作用。还有一种成分叫姜烯，它呢有保护胃黏膜、促进胃蛋白酶合成的作用。此外呢，这姜里边还有一些多糖啊、挥发油啊这些成分，它们也帮我们调整肠道菌群。大家一听就知道，这个可能对消化功能都会有些好处啊。其中这个姜辣素呢，它会刺激咱们舌头上的味觉神经，然后呢也刺激到了胃黏膜上面的感受器，就通过神经反射增加胃肠道的血流供应，促进消化液的分泌。人体研究发现呢，把这个生姜的粉放在胶囊里边，然后给人吃下去，胃的排空速度会大幅度增加，这个胃窦部位的它的收缩的频率也增加，就咱们说这个胃动力啊好像是增强了。那么对于一些消化不良啊，这个胃的动力比较不足的人，它可能就有好处。此外呢，这个一些姜的成分呢，它是可以抑制微生物的，而且可以调节肠道菌群。那调节菌群呢，它是增加了有益菌，抑制致病菌，增强肠道上皮组织的屏障功能。咱们这个肠道它不是有很多的黏膜吗？那么最外层的这些组织是上皮细胞，如果这个上皮细胞本身它有了炎症啊，或者是它有一些破损，它的屏障功能不行了，那么有一些没消化的食物就会流到我们的血液里边去，这有可能造成慢性的食物过敏。另外就是我们肠道的黏膜如果不完整，屏障的功能也不好，那么微生物也会更容易的攻击我们的肠道。 所以说呢，姜的成分对我们肠道的健康也是有好处的。有研究发现呢，在结肠炎小鼠的模型当中，就给这个小鼠啊，给它吃这个姜里的活性成分，能够降低有促炎作用的细胞因子，然后它这个结肠炎啊就会得到一些缓解。当然也不是说这个姜必须只有夏天吃啊，什么时候都可以吃点姜。
3: 夏吃姜需要注意些什么？哪一类人群相对来说不太适合多吃姜？
4: 咱们前面说了姜有这么多的好处，但是毕竟它是一个要时间用的食材，它有一定的生理调节作用。那生理调节作用这事儿它就很挑人了，你需要这个它对你就特别好，如果你不需要它，它可能就是适得其反。那么姜它促进消化液分泌，它增加消化道的血液供应，这也不一定对每个人都有好处。比如说对于一些怕冷啊、胃动力不足的这种人，它是当然是好事儿了。但是反过来，如果你这个胃有伤口呢，比如你有胃溃疡啊，你有胃酸过多呀，这种情况，那可能这个姜你吃多了还真的不行。另外呢，就是有医生提醒说，服用抗凝药物的人也不适合多吃姜。所以呢，到底要不要吃姜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和自己的食欲啊、消化的情况来考虑。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就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3点整，
1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2026年7月17号，你是不是也刷到了让人血脉奋张的画面？擂台上，两个身高1米73、体重75公斤的人形机器人激烈缠斗，直拳、摆拳、回旋踢，高难度动作不断。比赛中，一个人形机器人的头部被踢断了，但是呢，头可断，电可流，战斗不可休。断头机器人仍旧坚持战斗，即便最后躺在了地上，那也算胜利。这就是在深圳举行的全球人形机器人自由格斗联赛揭幕战中上演的一幕。大家都说啊，这简直就是科幻电影中的场景搬到了现实世界。这场赛事将有32支全球战队操控全尺寸人形机器人，也叫机甲，正面硬刚。赛事的分量呢，其实远不只是一场视觉奇观。作为全球首个产业级人形机器人自由格斗联赛 URKL， 从诞生之日呢，就带着清晰的商业化野心，1400万元总奖金池，千万级纯金冠军腰带，背后呢是赛事 IP、 城市合作、品牌赞助、机甲商用、技术转化的完整商业模型。它跳出了科技展演的小众圈子，把硬核的技术包装成了有观赏性、有话题度、有情绪价值的文体产品，为科技和文旅、消费、城市品牌的跨界融合趟出了一条新路。当动作明星甄子丹都在为现场的冲击力感叹不可思议，当线上线下的观众为机甲攻防呐喊沸腾，我们已经能够看见一个全新的科技文体赛道的商业想象力。比商业变现更有长远价值呢，其实是赛事对于具身智能产业的反哺效应。人形机器人格斗不是简单的挥拳冲撞，而是对运动控制、平衡算法、感知决策、动力系统最极端的压力测试。 URKL 采用了统一硬件平台、全球比拼算法的开放模式，像机器人界的 F1 赛车或者是安卓生态，让全球顶尖的算法团队在同一块擂台上极限竞技。赛场上学到的每一次重心调整、每一套受击恢复逻辑、每一轮感知决策闭环，最终啊，都会沉淀为全行业可以复用的技术资产，真正实现以赛促研、以赛促产正向循环。背靠深圳机器人谷半小时配套圈的产业土壤，这场赛事砸开的是一整个生态的想象空间。当机甲的铁拳在擂台上相撞碰撞出的不只是激情四溢，更是科技落地的新场景、产业迭代的新动力、城市创新的新名片。从科幻想象到产业现实，从赛场竞技到生态共建，这一记重拳才刚刚落下。好了，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想没想过未来生活当中 AI 将会怎样陪伴在你我的左右呢？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正式开幕。今年的大会采用在上海世博、张江、西岸3D4馆联动的模式。本届大会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那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超过300款产品将会实现全球首发。眼下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何以圈粉这个话题呢，也冲上了微博热搜的第三位。超高热度的背后是一大批贴近日常的 AI 新体验、新成果。那么现场的这个人气究竟有多旺？都有哪些又好用又好玩的 AI 新品？这些人工智能产品又将怎样重塑我们的日常生活？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让他来带我们沉浸式的逛一逛。绵绵你好。这几天一直在展会的现场啊，有哪些突出的感受？
2: 好的，其实我这两天呢，走在咱们这么大的一个像好几个足球场一样大的这样的一个展馆之内呢，是有非常多的感受的。在这儿呢，我跟大家分享两个比较突出的。首先是我刚才说14个标准足球场这样大的面积，常常让我会出现一个迷路的情况，因为它确实太大了。 但是呢，虽然这个场馆非常大，并不显得空旷，因为展商非常多，他们带来的展品也非常多，而且呢，这些 AI 相关的产品呢，都是各有千秋，确实是技术非常先进，让人非常惊艳。哪怕是像我这样多年跑工信领域的这个记者来看的话，这些展品很多都是全球首发的技术，仍然让我是惊叹不已。另外一个感受呢，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觉得这些展品，也就是这些冰冷的机器或者是人工智能产品呢，它们正在变得更加有温度，不是说它们更加像人，皮肤更好啊等等，而是说他们正在用更加聪明的大脑来帮助人类，为人类服务。而且呢，他们能做的事情确实也是越来越多的。像舞台上，我们很多人认为这些机器人只会更多的在舞台上跳舞炫技，但其实这只是他们的一种技能。我从今天的大会上呢，更多也是意识到，现在的机器人们正在工业、医疗、教育、餐饮、环保等各种赛道上逐渐脱颖而出。比如说我在现场看到有的机器人在陪我们的普通的观众在打乒乓球，还有的人在给大家做咖啡，还有的人在给大家做饭，甚至是。那么这次大会上呢，300多款首发的新品之中呢，也能看得出来，这些新品呢，主要是集聚在像 AI agent， 也就是说，像一些人工智能体的这种，人工智能体的工具，还有人工智能体的这个手机等等这一类，还有计算智能机器人，以及包括像计算机柜这样的 AI 基础设施之上。那么这些呢，充分说明人工智能 AI 和机器人的产业增势迅猛，那也正在成为推动我们经济增长的一种重要引擎，为我们人类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杨畅，
1: 也就是说嘛，平时绵绵接触的这些高精尖的科技呢，是科技在世界的前沿，披坚执锐，开疆拓土啊，探索边界。但是呢，现在的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大会看到的这些产品呢，好像是科技在拥抱我们，和我们有更多的互动的一种可能性啊。那哪些产品或者是展品让你觉得印象深刻呢？
2: 好的，其实产品是非常多的。那么首先呢，就是我们说大家非常都是已经非常期待的这个十大镇馆之宝。那么十大镇馆之宝呢，是在这两天由大会来评出的。那么它呢，包括像曙光8000全国产的十万卡 AI 超级群，它这个是可以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类科研和产业场景，还有基于蚂蚁凌波跨本体自身大模型的机器人智慧药房，它这个是部署了3台不同构型的机器人，可以协作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这样的一个全流程，整个过程也就只有90秒左右，1分多钟的时间，非常的迅速。当然了，像人形机器人在十大镇馆之宝之中呢，也是必不可少的。比如说像智源带来的远征 A3 Ultra 机器人呢，它是一个全商用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可以化身24小时的在岗金牌接待员。那么我在现场呢，他还递给了我一个小小的玩偶。那么在递给一个玩具这样的一个过程，很多人可能认为其实并不难，但实际上呢，它是一个自主跟我交互的过程。它递给我这个玩具以后的话呢，它手并没有松开，而是意识到我已经接住了，它才把手收回去，才把手伸回抽回它自己的这个身体旁边。那充分说明其实它的这种感知能力是非常强的，那么这样呢，才能给人更好的一个交互的感受。此外呢，像比如说首创了纯动识别多模态降噪方案的讯飞 AI 眼镜。那么在现场的话呢，我当时也是用这个 AI 眼镜跟一个老外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交流。那么现场的这个环境是非常嘈杂的，因为是在展会现场，这个周围大家想想人声啊，还有各种这种机器的声音，其实是如果想要跟别人聊天的话，可能甚至要喊才能聊成。但实际上我戴着那个眼镜，这个老外的话不仅是能够直接听到我的声音，他还可以用这个 AI 眼镜主动去降噪，而且进行翻译来跟我这种进行这种很好的交流。就是这样的这些产品呢，都让我眼前一亮。另外呢，我在现场还看到了一个互联成本降低80%的中兴 OEX 超节点。这些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机柜，但是它呢，用一些特殊的技术，比如说它没有这个线缆，同时呢，它的这个绿色更加环保，所以它呢整个的互联成本可以降低80%，这个呢也是十大镇馆之宝。像这些的话呢，都是让我觉得这个技术上我以前从来没有意识到，现在我们的 AI 的产品已经发展到了这样高的一个水平。除此之外的话呢，其实很多在今天的这个大会现场呢，我也看到了，它虽然没有完全都评入我们的这个十大镇馆之宝 这毕竟它只有10个，但其实其他的那些展品呢，确实它的水平也是非常高的。我还看到了，在大会上有很多的这个大模型，就是世界模型，它已经不是我们简单的说的，比如说我们用豆包用等等，在这些的可以帮我们处理文件或者做一些简单的工作。那世界模型呢，很多它呢其实能够智商不能够这个智慧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我在现场呢看到了一个开悟模型 3.1， 这种模型呢它是已经放到了机器人身上，可以让机器人进行自我反省、自我纠错。那么这样的这种机器人的话呢，比如说它在做饭的时候，它做错了一道菜，它就会自己学习到我做这道菜到底是错在了哪儿，在下次再做的时候它就不会再错了。那其实像我们说人长大了他一辈子需要不停地反省自己是否做错了才能更好的成长，那机器人更是如此。他现其实这样的机器人呢，其实就省略了很多像人工进行对他培训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而且像自我反省、自我纠错的功能的话，也会让在工业上有更好的应用。除此之外呢，我还看到很多灵巧手，就是像这种灵巧手的话呢，它也是可以更好的感触到所要工作的这个场景，包括抓很多细腻而且更加柔软的这个东西都是非常的容易。另外呢，我在现场还看到了一款就是我们说的全球首款 AI 智能手机，那它呢也叫我们说豆包手机，它这个叫努比亚手机，它可以实现一句话所有问题全包。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样一款全球的这个首款的 AI 智能体手机呢，它可以把我们所有的软件功能都集中在直接让这个手机来呈现。也就是说，比如说我拿到这个手机，我跟他说努比亚手机，你帮我把我今天的日程做一个分类啊，帮我订一张火车票，它都可以直接就帮我们做完，而不需要再像我们过去要点开 app 然后再一点点的去输入，这些功能就可以完全的都覆盖到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对于我们的生活来说呢，也是会便利很多，尤其是比如说老年人啊，还有一些小孩或者是残障人士，那么他们呢如果有这样的一种比较灵活的这种手机产品，其实可以让他们的生活也变得更加便捷。除了就是这些的话呢，其实在现场我还是整个的都感觉到这个年轻人的这个氛围也是非常浓厚的，还有很多年轻人的这个科学家给大家带来的新产品，整个的就是这

0: 些展品的话呢，其实让人期待值是非常高的，而且也是值得大家去看的，不虚此行。现在呢，我们再说回来，咱们这个十大镇宝之十大镇馆之宝的咱们第一宝，就是咱们刚才说的曙光八千全国产十万卡 AI 超级群，这个是刚才说什么意思啊？它是十万卡，也就是说过去我们都是从万卡，现在是到了十万卡，也就是说它可以分析的数据更多，而且可以实现更多的功能。而且呢，其实不仅是算力提升，它还非常的绿色环保，它比这个用我们之前说像风扇降温的那些数据柜强很多。我们知道，包括我们的杨强，我知道你现在在直播间里是不是比较冷啊？因为它要保证一个这个温度。可是现在呢，用这样的一款就是全国产的曙光八千呢，它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它是泡在水里的，它不是用风扇降温的，就没有那么冷。它不受这个环境的影响，它是用特殊的水来降温，它就直接泡在那个水里。当然那个水也不是我们普通的水，它是一种特殊的熔点和沸点的，就是它能够一直保证40-50度。而且呢它就一直在这个机器的旁边的环绕着。我当时看了我还问我说会不会它触电呢，出现问题，这都不会的。而且呢像这样的这技术都是我们中国自己研发的。当我看到这样的这个机柜的时候呢，我在心中真的是默默为我们中国技术也点了一个赞。那具体呢，我们也来听一听中科曙光王德志他的介绍。
1: 好的，
2: 那这个液体呢，它是一种特殊的化学液体。首先第一个呢，它不导电，所以说它能应用在这个电子元器件里面。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沸点比较低，大概是40-50度。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它正在沸腾的冒泡的过程，它就是一个沸腾的过程。您可以理解为水开了，但其实没有开水的温度那么高。那我们这个液体它怎么沸腾都是40-50度，就是机器的热量带动这个液体沸腾这样一个物理过程。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可以长时间保证我们的芯片在一个稳定而又舒服的环境里面工作。就像我们人在20多度的空间我们也比较舒服，它在这个温度这个空间内持续在这个一个环境里面它也比较舒服，它就可以保证它的稳定性、持续性以及它的这个使用寿命。第二点非常重要的是它能带来什么呢？直接的就是我们的经济效益，就是绿色低碳节能，节约电能。
1: 啊，高端的水冷啊，高科技水冷，
0: 对，
1: 能感觉得到这个绵绵在介绍这所有他看到的这一切的过程当中非常的兴奋啊。你看和这个机器人互相递一个东西，他能够感知到机器人在感知他的感知，然后呢像是这个智能的眼镜儿，就是非常嘈杂的环境也能够实现人和人点对点的无障碍沟通，哪怕是不同的语言，再包括更高维度的大模型，再包括这个灵巧手啊，号称是现在具身机器人当中最昂贵的最有技术含量的这样的一个部件。当你把这一切都串联起来的时候，我能够感知到你在现场感到的是什么，那就是未来就是一步之遥触手可及的这种感觉，而且你特别希望把这种感觉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我们的网友哈。所以从产业发展的方向，这个大会嘉宾又给出了哪些判断和哪些分析呢？
0: 今年的这个大会呢，我们说人工智能大会其实不光是我们看展品，更多呢是看风向。今年大会大家就跟很多人都非常注意的就是我们的 AI 和机器人。那么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呢也告诉我说，他认为首先从最新智能机器人来说呢，现在发展方向呢是先工业再商业后家庭。这是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工业呢其实是最新智能最好的一个黄埔军校。像场景标准化，任务也稳定，可以持续试错来不断的打磨，它非常适合我们的机器人进行一个快速迭代。同时呢，这样的话呢，也能更好的加速我们的一个技术成熟。那但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呢，其实也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先工业场景跑通我们的技术和商业模式，然后再向商业园区、商场、园区等等各种商用场景进行延伸，最后再进入我们的家庭。那从目前来看的话呢，我们的行业创新的重心呢也已经开始转移，核心竞争力呢也就将从这种之前的最新智能机器人的这种本体向我们大脑去转换，也就是说大脑更加强大，这个其实是未来的一个更好的发展方向。那么从 AI 本身来说呢，刚才我们说看到了很多啊，包括像有豆包功能的这样的手机等等，其实这种AI 的发展呢，魏凯呢也认为其实有三个重要方向，那我们来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3: 好，第一呢是技术创新的前沿正在快速的切换，过去几年大模型的核心范式是在文本空间里预测下一个词，本质上是对人

0: 类已有知识的压缩，但这条路呢，仍然还有很多的缺陷。目前最新的方向是研发世界模型，通过多模态感知、物理仿真和因果推理，让人工智能学会预测物理世界里的下一个状态，完成更加复杂的任务。一旦世界模型成熟，人工智能将打通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的界限，为智能体、矩阵智能等赛道打开广阔的空间。第二个是产业融合进入了深水区，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行业已经走出了单纯比拼技术赛道和榜单分数的初始阶段，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第三呢，是全球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1: 好的，那以上就是绵绵的现场观察了。这些新奇体验的背后呢，离不开开源平台的开放共享，也离不开长三角乃至全国产业链的强力支撑。技术门槛降低了，制造能力跟上了， AI 正在从展台加速地走向生活，人工智能还将带来哪些惊喜，值得期待。
2: 昨日新闻重现，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家今年有高考生吗？是不是正在天天盼着那张录取通知书呢？本周随着各省份2026年高考录取工作陆续启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寄递也已经开始，预计7月中下旬迎来派送的高峰。一直以来，录取通知书都是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今年教育部提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化繁为简的通知书都会有哪些新的变化？如何查询这个录取的信息？签收录取通知书之后还有哪些注意事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介绍。
3: 本周，多所高校寄出了首批录取通知书，而且这些录取通知书集体减负瘦身，摒弃了以往繁复的包装和冗余的附件，回归简洁朴素的一页纸设计。西安交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曹良志向记者展示了该校为建校130周年暨西迁70周年定制的纪念版通知书，简约不简单。
4: 第一部分呢，是我们校长寄语；第二部分呢，是我们4个校门。那么这个4个校门呢，也记载着交大130年来为救国而生、为建国而迁、为强国而兴的办学征程。那么第三部分是我们最有创意的一个设计，就是我们在下面设计了一个可拆解的感恩卡。我们同学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啊，可以把自己对母校或者母校老师的感恩的话语写在这个上面，交给自己的母校老师，由此来传承交大这种饮水思源的育人传统。
3: 一张薄薄的纸承载了厚重的历史与期许。四川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赵璐表示，简约的形式下，学校的元素反而更加鲜明了。
5: 在通知书上，我们印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校训，以及严谨、勤奋、求实、创新的校风。我们希望新同学们收到通知书的时候，不只是看到了一份录取的结果，也能够感受到四川大学对他们的欢迎和期待，开启全新的成长旅程。
3: 对于录取通知书的集体瘦身，成都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郭文博认为，这有着多重积极意义。
6: 其一，有效杜绝高校录取物料设计制作的同质化、无效内卷，让招生工作人员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招生录取政策的优化完善、招录质量提升等

0: 骗局，每年录取通知书寄递时期都是录取诈骗高发时段。诈骗分子往往通过非法手段获取考生信息，制作逼真钱财。江苏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冯杰：
1: 高考有严格的程序和监督机制，任何声称可以绕
2: 住中心客票业务部项目经理张霞，
3: 进去之后呢，可以预约，日期范围是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那么每天的早上8点，我们可以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整个预约购票呢，分为精确预约和模糊预约的两种模式。选择预约精确预约的模式的时候，系统是参考当前列车运行图和历史数据，提供可以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席别、票价这些选项，旅客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去选择。那么我们选择模糊需求的时候呢，旅客可以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席别等等这些模糊选项。每个铁路1236账户可以同时提交3个待兑现的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呢可以选择连续2天，最多3个精确预约以及2个模糊预约。预约时我们也需要去明确一下可以预约列车的一个优先次序，一笔订单呢我们最多是可以添加19名旅客。
2: 收到了旅客提交的预约购票信息后，铁路部门将根据12306的系统历史数据、预约购票需求和运力供给情况进行综合评估，通过优化旅客列车开行方案、调整列车编组等策略，分阶段配置运力资源，更加精准适配运力供给与客流需求，让有限的运力资源更好地服务旅客出行。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运营支持部项目主管程默：
4: 铁路1236系统将根据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和先到先得两个原则，对票额进行智能分配，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每日兑现预约订单，通过12306手机客户端等渠道反馈兑现结果。对于兑现成功的旅客，在当日的23点前完成支付后即可获得预约车票，逾期未支付的预约订单将自动取消。旅客在提交预约购票订单以后，可以在兑现前取消订单。那么如果在30天内连续3次兑现成功后都逾期未支付的情况下，那么在此后的90天内，这个1236的账户都不可以使用预约的购票功能。
2: 为了确保预约购票需求信息真实有效，铁路12306系统将会采取人脸识别、短信验证码等多重核验机制，维护公平售票环境。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客票业务部项目经理张霞介绍，为了提高旅客提报预约需求的准确性，更好地保障运输资源的公平高效利用，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同时实行新的预约车票退票规则和改签规则。在预约需求兑现并完成支付后，购票人和乘车人都可以办理预约车票的退票改签业务。
3: 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8天的时候是可以办理退票的，但是在这个20天到8天办理退票的时候呢，我们将可收票面价格的5%作为退票费。开车前8天内不含8天退票的，按照既有的预售车票的梯次的退票规则执行。那么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可以改签一次预售期内的车票，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8天改签的，并且新车车票的票价低于原车票的，会退还差额，差额部分核收5%的费用。新车车票票价高于原车票的，补交差额。开车前8天内不含8天改签的，按照既有的预售车票的改签规则执行，改签后的新车票办理退票的，按预约车票的退票规则执行。
5: 这新增预约服务之后啊，对于行程确定的旅客来说呢，再也不用掐着点儿去抢票了。铁路部门也能够根据大家的需求，更加科学地安排运力。这不仅是技术的升级，更是服务理念的转变。铁路出行正在变得越来越从容，越来越有温度。
6: 昨日新闻重现，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

0: 活触手可及。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4: 外出装上自带杯，
5: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8: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我们刚才聊到了国内的铁路推出了预约购票服务啊，让大家出行更从容。但是你知道吗？同样是铁路，万里之外的德国却是另外一种画风。近年来，德国铁路的准点率持续下滑，列车晚点、取消和故障已经成为不少乘客的日常体验。就在不久前，德国铁路的通信系统发生故障，导致全德范围内铁路运行一度中断了三个多小时。此类大范围中断呢，只是德国铁路可靠性问题的一次集中展现。在日常出行当中，更多人遇到的是列车晚点、取消、施工绕行以及行程信息不断变化带来的不便。德国铁路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9: 德国铁路近年来并不缺少负面新闻，从准点率下降到列车频繁延误，从施工导致的大面积改线到旅客投诉不断，早已成为当地民众经常吐槽的话题。有德国乘客表示，
10: 我们现在从柏林出发，往慕尼黑方向走到纽伦堡，在纽伦堡下车后打算去帕绍，但现在那边的铁路因为维修中断了，所以我们得改坐大巴。
9: 也有乘客接受采访时说，
11: 晚点非常频繁，必须得考虑到这点，所以我现在出门总会提前规划。
9: 德国铁路网总长大约3.5万公里，其基本骨架建成已有超过100年的历史。在长期使用中，轨道、信号、供电、桥梁等铁路基础设施日益老化，而维护和更新却没有及时跟上。在谈及德国铁路为何问题频发时，柏林技术与经济应用科学大学教授克里斯蒂安·伯特格表示，具体成因德国国内也还在讨论，但有一点基本没有争议，基础设施正在老化。
12: 有一点可以肯定，德国多年来一直低估了基础设施的维护需求，而且不仅限于铁路，也涉及其他公共基础设施。这背后其实也有一种政治逻辑，民众总是希望政府优先拨款给那些能带来短期效果的事情，而基础设施投资见效慢。也就是说，总有种政治压力，只要政治人物想赢得选举，想维持民意支持，就更倾向于做能快速见效的事，长期项目也就容易被边缘化。
9: 而除了基础设施老化，德国铁路还有一个突出问题，那便是铁路网络的复杂性。在同一张铁路网上，既有服务于日常通勤和中短途出行的城市铁路和区域列车，也有连接主要城市的长途列车以及货运列车。因此，遇到故障时，常常陷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境况。克里斯蒂安·伯特格表示，
12: 德国铁路网使用量每年大约增长0.75%，乍看起来不多，但过去20年德国几乎没有新建线路，这意味着交通量增加了大约15%，铁路网已经满负荷，任何一个微小的故障都可能导致后续一系列连锁调整。
9: 而近年来，德国在环保、噪声、濒危物种保护和施工安全等方面的规则越来越严格，这也推高了铁路线路新建和维护的成本，拉长了施工周期。虽然德国政府已经意识到铁路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更多投入，也提供了更多资金，

0: 但伯特格强调，有了钱也并不等于问题能立刻解决。铁路建设和维护需要工程师、施工人员和大量一线维护人员，而在当下的德国劳动力市场上，愿意从事户外工作、参与夜班和周末轮班的人越来越少。德铁内部也存在一定的管理问题，影响到铁路系统的反应速度和改革效率。德国政府和德铁方面都提出，要在未来几年逐步提高准点率，而这个过程中，德国铁路要解决的不只是某一次的技术故障，而是一张长期欠账的铁路网如何重新变得可靠的问题。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喝果汁会认 NFC 果汁吗？NFC 果汁呢，就是非浓缩还原汁，英文的全称是 Not From Concentrate， 它是指火车榨汁之后呢，直接杀菌灌装，没有经过浓缩和加水复原的100%纯果汁，是健康高品质代名词。但最近啊，市面上的 NFC 果汁的滤镜碎了，有媒体暗访河南多家饮品生产企业，发现那些在电商平台、短视频的直播间打着100%鲜榨 NFC 非浓缩还原旗号的热销果汁，生产车间里啊，既看不到一颗鲜果，也没有专业的鲜榨压榨设备。所谓的鲜果冷榨，不过是用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的普通复原饮品，部分产品呢，甚至还要添加香精、糖浆来调味。那目前呢，多家涉事企业已经被责令停产整改，而其中不少企业呢，并非首次踩线了。有的企业今年就曾经因为虚假标注100%果汁配料表与实际不符的问题，被市场监管部门开出过罚单。从标签玩文字游戏到生产全程造假， NFC 果汁的乱象为何屡禁不止？那消费者又该如何快速地分辨真伪，避开营销的套路呢？我们来对话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
3: 这次有很多家打着 NFC 旗号的果汁企业被曝生产车间根本就没有鲜果，全靠这个浓缩的原浆勾兑出来。那在您看来，这类的造假乱象集中出现，有没有什么来自产业的一些原因和说法呢？
4: 从产业的角度来说，目前像 NFC 这种饮料呢，它的整个对外的一个卖点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健康的，也是偏高端的这样的一个品类市场，或者说是一个细分赛道。如果说从整个消费端的角度来说呢，现在消费者对于高品质的产品以及这种比较高工艺的这个产品是比较青睐的，所以这一类的产品它的整个产品的溢价的空间呢，会比较大。这个呢，也是很多的这饮料企业造假的一个核心原因。
3: 就说白了，就是一次充好，利用大家对于这个高品质消费品的这样的一个期待，对于健康生活的一个期待，然后呢，生产出来并没有办法达到消费者期待的这样的一些果汁产品，勾兑出来的嘛，根本就不是那种原生态的一个状态。
4: 对，这是其一。其二来说的话呢，它就算是用 NFC 的原料，它的整个内容物的含量是非常非常低的。那现在有很多的企业都什么号称100%橙汁、100%葡萄汁、100%什么，但是它基本上里面它真正的内容物呢，它只有非常低的一个含量，不到1%或者只有3%的这样的一个含量。说白了就是以次充好，低至高价去损害消费者的一个合法权益，在整个行业里面会造成很多的一些乱象。还有一点呢，就让很多的真正做高品质的这些企业呢，受到不公平的这样的一个对待。对，
3: 那目前呢，国内的 NFC 果汁行业啊，在生产标准、在标识的规范和这个日常监管上，是不是存在一些短板，给到虚假宣传留下了一些可乘之机？
4: 这个问题就是直击了整个行业的一个乱象跟弊端的一个核心原因。因为国家现在目前还没有正在实施产品标识的一个规范化，知道吧？那在2027年的3月份呢， 国家就正式出台了相关的产品标识的一个硬性规定，或者说强制性的一个规定。这个出台之后呢，对于这一类的假冒伪劣的、以次充好的、低至高价的这一类的产品呢，将会有非常严格严厉的一个打击。
3: 2027年出现新规，但是呢现在还有一段的时间啊，这类造假事件频繁曝光，它可能会对整个 NFC 果汁赛道以及我们这个消费者的信任会造成一定的伤害。那正规的企业难道一定要等到这样的一个新规实施才能够好好做生意吗？
4: 现在是这样，现在呢我们从整个产业端结合消费端去看的话呢，我们还是建议消费者去买大品牌的 NFC 的产品，这样对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一定是有保障的，就不要去买一些不知名的三无的，还有一些小微产品的或者不知名的品牌的所谓的 NFC 产品，这样的话会避免它的损失，或者说由于它的一次充好而带来的食品安全的隐患。
3: 所以正规企业的破局之道还得是呼唤消费者的理性吗？
4: 对，这个其实来说呢，我觉得对于消费者是不公平的，就是说我除了我出钱之外，我一定还要有火眼金睛，我要有这个甄别的这个能力，知道吧？所以来说这个对于消费者来说是一种消费的负担，对不对？我出了钱，我还要承受有可能买到假货或者说对我身体造成伤害的一个东西。所以来说国家在2027年的3月份会硬性强制性的去执行这个，其实就是弥补了以往的漏洞，或者说不让这些企业可以有打擦边球或者说去走法律的边缘的这种可能了。对，
3: 所以说正规企业还是要坚持高品质高工艺哈，因为时间会奖赏这么做的这样的一些企业。您刚才也说到了这个消费者要认准大的品牌啊，这个比较稳妥一些。那在选购果汁的时候还有没有些分辨真正 NFC 果汁而不是这个勾兑复原产品的这样的一些方法呢？
4: 这个基本上是不可能去做到的，因为为什么呢？现在的调配技术都很高超，你很难去从口感去判断它，因为没有这么专业，知道吧？
3: 配料表现在还没有到那个强制执行的程度，
4: 对，
3: 口感上也分辨不出来。
4: 对，所以来说现在还是处于一个相对比较混沌的这样的一个周期。对，
3: 如果要想从根本上整治这个果汁勾兑造假的这个问题啊，除了监管部门加强执法啊，包括未来的这个新规严格落地，那电商平台啊，我们的行业啊，还有我们企业自身还需要形成一个怎样的合力，能够防止劣币驱逐良币呢？
4: 基本上来说，任何一个行业的乱象呢，最源于是整个处罚的这个力度的一个偏小。那如果说国家用最顶格的处罚，从严、从快、从重去处理一批典型的或者突出的这个案件，首先对于整个行业它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一个震慑力，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企业的运营也要让地方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加大抽查的力度、突击检查的速度跟频率，只有这样才能够从根源上杜绝不良的企业的侥幸的这种心理。那就是说从国家的层面，再到地方政府，再到企业，再到这个消费者，形成了一个新的生态圈，形成一个新的一个闭环。那我想这样的话应该对于净化整个行业的乱象，以及匹配国家高质量发展大战略去进行大的一个整治的一个行动，再叠加明年的整体的新规的一个执行落地，再到优化呢，我想是非常有好处的。
2: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你的收听。
5: 我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北京时间4点整。
1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照例又带来了一本文学期刊，它就是2026年第三期的《十月》杂志。本期《十月》开篇就是十一封的中篇小说《四手联弹》，这也是本期节目我想重点给您推荐的作品。作为一个生在北京、长在部队大院的70后作家，十一封的作品以新京味风格著称。如果翻开他早期的作品，《红旗下的果儿》《恋恋北京》，写的都是北京年轻人的恋爱和日子，语言幽默俏皮，京味十足。对此，十一封曾解释说，北京作家有种天生的优势，就是口语与书面语的高度一致，所以这使得他们的文字天然带着一种目光向下的市井生命力。他说他曾听余华和苏童说过，他们南方作家用普通话写作是需要翻译的，需要先把自己的意思从方言翻译过来再写下来。哪个好不好说，他说不需要翻译，那你的表达能更自如一点，畅快一点，但经过翻译的语言也许更准确更凝练。翻译的过程是起到作用的，因为多过了一遍脑子嘛。有没有觉得他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

0: 17岁就开始发表小说的石一峰，说起自己的创作经历，还曾提到过一个35岁转向之说。他说，年轻的写作者往往带有漫长的青春期滤镜，坚信自己的与众不同，创作也多是为了证明自我的特殊性。然而到了35岁，他突然能够心平气和地接受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这种心态的转变直接重塑了石一峰的叙事技术。他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习惯通过第一人称我来叙事，当不再执着于我的特殊性，开始对与我不一样的普通人产生浓厚兴趣时，他发现很容易被我这个人称限制住，很多人物因此写不了。他说，比如真正的底层，真正的劳动人民，或者说某些极端生活条件下的人，比如警察和犯人。到2018年，他创作悬疑小说《借命而生》时，他已熟练驾驭与自身生活距离极远的第三人称。后来他回想说，自己年轻一点的时候使用第三人称创作可能还真不行，岁数大一点，30-40之后，能够体贴更多人了，也能更客观地去看待生活。十月杂志主编陈东杰曾评价石一峰有一双捕捉时代人物的鹰眼。石一峰偏爱小人物，他说大人物某种程度上是没有说服力的，只有小人物才有，小人物天生具备文学价值。我想也正是这份体察众生、平视普通人的创作心境，让石一峰创作出新作《四手联弹》。《四手联弹》的故事并不复杂，他以一对合奏钢琴的少女为核心，讲述了出身音乐世家的天才少女玄灵与小城普通家庭的女孩明明因一场四手联弹而结缘，在数十年的相伴、竞争、别离与重逢中走出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这部刊发于10月2026年第三期的中篇力作，可以说延续了石一峰一贯的现实主义底色，依旧聚焦普通人的人生困境与精神抉择。只是这一次，石一峰以全新的钢琴美育视角解锁了不一样的时代观察。在这部小说的最后，石一峰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这不是一个放弃的故事，也不是一个坚持的故事，这不是一个拯救的故事，也不是一个友谊的故事，这甚至不是一个关于音乐的故事。那它到底是怎样一个故事？我们还是来听听石一峰自己怎么说。
1: 小说《四手联弹》在我看来，这部作品首先它是一个关于教育和亲情的这么一个小说。我们的现在生活越来越卷了，教育现在也是越来越卷了。其实可能是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落入了一个怪圈，但是每一个人也没法从这个怪圈里边挣脱出去。于是不管是在日常的学习文化课，还是学习像艺术啊之类的这种技能的时候，我们的父母孩子可能的生活都会发生重大的改变，也可能就是有些人当然是成功了，但是还有一些人生活就乱了套了。我觉得首先它是一个讲述教育和亲情的这么一个小说，我觉得是一个很普遍的主题吧，可能很多朋友也有共同的感受。另外一个呢，我觉得这部小说可能还是一个探讨人类天赋的这么一个话题的小说，因为写作人类和艺术关系的作品其实有很多，你比如像月亮与六便士啊，比如说像海上钢琴师啊，比如说像黑天鹅这样作品，其实都是探讨人类的天赋问题，或者人类与艺术的关系的问题。而这个《四手联弹》这个小说呢，我想探讨的是

0: 人类天赋的界限以及我们怎么看待这种界限的一个主题吧。就是我觉得在天才之路上，可能是天才本身也不痛苦，普通人也不痛苦，最痛苦的是离天才只有半步的人啊。当每一个人都认为某个人可能成为天才，他自己也这么认为的时候，这个人可能他这一辈子就搭进去了。假如他成不了真正的天才，那么后面会有无尽的痛苦等待着他。这个是一种，我觉得是从事艺术的人一种特有的悲剧吧。我希望把这个故事来写下来，可能是对大家有一点不敢说是启迪吧，就是说让我们去思考普通人的生活，去思考大多数人的生活。我觉得就是这个小说挺有意义的一件事了。
1: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翻开十一峰的这部中篇小说《四手联弹》，选自2026年第三期十月，演播姚科、程亚、陈亮。
2: 老庞带着女儿玄灵前去拜师，地方在复兴门立交桥南的家属院，比起他小时候来时当然旧了许多。冬青树丛里出没的野猫也不知是当年那些猫的第几代子孙。顺着楼梯爬上那栋红灰相间的小矮楼，就听见顶楼已经响着叮叮当当的琴声了，居然还是那首李斯特的钟。玄灵站住，手指像过电般随着旋律动了起来，片刻皱眉，撇嘴把垂到脸旁的一缕头发吹开。老庞没话找话，
3: 哎，弹得怎么样？
4: 还行，
2: 玄灵说。他们保持了乐手间的尊重，直到屋里那位演奏者停下才敲门，门后闪出个蜡黄长脸汉子，闪笑时露出嶙峋的牙根和巨大的缝隙。老庞晃了下神，随即见那人身上穿着蓝布工作服，手持改锥扳手，转身进了厨房。原来是个修煤气灶的，起居室里飘出烟味儿。
4: 进来吧，
2: 周教授哑声道。父女二人进屋，看见钢琴前还坐着一个女孩，同样是十岁出头的年纪，扎着和玄灵一样的马尾辫，身量也差不多。顶楼窗边的阳光泼洒了她一脸，朦胧不知长相。她两手放在膝盖上，仿佛仍在用劲儿，灯芯绒裤子都抓皱了。
4: 来啦，
2: 周教授掐了烟，没看老庞和玄灵。老庞捅玄灵背，
3: 哎，叫奶奶。
4: 你今天带着孩子上门，是来叙旧的还是来上课的？
3: 叙旧也轮不上我们呀，当然是上课。上课？
4: 那快别这么叫了，否则让我怎么教啊？
3: 周老师，您教训得很是。
2: 老庞垂手，周教授这才对玄灵说话，却一指窗边的女孩。
4: 刚才听见了吧？她弹得怎么样？有什么说什么啊，不用讲面子。
2: 玄灵就说，
4: 有几个小指音太重了，从曲子里蹦出来了，反而破坏了整体，对吧？他弹重了的地方正是那天你弹轻了的地方，结果呢，过犹不及。在你们这个水准上，不及还能补，怕的就是过，过了可能就回不去了。这样，你再来弹一段。
2: 那女孩默默起身， 将自己放到墙角，从光线中移开。老庞看见他长了张温婉的鹅蛋脸，睫毛往下垂着，轻轻抿着嘴角，而玄灵也不客气，径直坐到琴凳上。两个女孩在光里的模样也不相同，那女孩是被淹没了，玄灵却将大团的阳光反射了出去，仿佛自己也在熠熠发亮。她悬腕屏息，屋里又静了几分，这才问：
4: 还弹那首吗？反正我知道你们都能上难度，随便弹就好了。
2: 玄灵弹了舒伯特的小夜曲《天鹅之歌》的第四首，
4: 还是太甜了，虽然它听起来是甜的。
2: 周教授对玄灵说完，又对另一个女孩说：
4: 能感受到差别吧？她的滋味不一定对，但起码有滋味。你的问题是什么佐料都在里面，但什么味道都没有。
2: 而他的第三句话就是起身朝向门外说的了：
4: 您非让我听听，我也听了，不光听了我还说了，但我岁数大了，带不了那么多学生，抱歉啊。
2: 老庞扭头看到客厅外站着那个蜡黄长脸的中年人，煤气早修好了，原来他也是一个父亲。很遗憾，他的女儿正是那样一个乐手，他呆立不动，仿佛还在等待什么转机。然而周教授已经掐烟送客了。那男人的女儿来到了他身边，老庞都没注意女孩是什么时候默默溜出去的。离开了钢琴，他几乎变成了一个隐形人。女儿低头拽了拽爸爸的袖子，爸爸不动，女儿又拽，爸爸还不动。他脸上的笑全然僵了，面颊上的肌肉抽搐起来，但他还在笑。这场面已经有点尴尬了。周教授干脆关上了客厅门，临了说：
4: 钱我放在鞋柜上了，这趟算是我请您来的。
2: 意思是两清了，他不想占人便宜，尤其是他不得不拒绝的人。圈子里对周教授的傲慢早有疯传，不过站在人家的角度上，也许只是因为时间有限，假如人人都要应付周到，他也甭干别的了。这么说来，周教授无非是个单纯的人。不需要任何仪式，周教授径直就开始上课了。这时老庞却走神了，他突然想起另一对父女还在一门之隔的走廊里呢，也没听见防盗门的开关声。再细听，外面传来了悉悉嗦嗦的动作和吱吱的低吟，让人联想到猫抓老鼠，老鼠被咬断了喉咙。老庞的心悬了悬，又想到了那个沉默温婉的女孩，不知为何有些愧疚。反正上课是师徒二人的事儿，他待在这里也是多余，于是悄悄起身退出了那间家庭教室。但一出门他就被吓着了，只见那位父亲正按着女儿的头，将她的半张脸贴在斑驳的石灰墙上，父亲一下接一下的按，仿佛要将女儿嵌进墙体才罢休。巨大的手，小小的脸，天地被笼罩，被施虐者全无反抗，表情也木然， 然而，与这狂暴的场面相反，父女二人既不叫喊，也不说话，他们就连喘息都压着嗓子，仿佛生怕打搅了隔壁的钢琴课。难道头颅穿墙而过，女孩就可以旁听了吗？声音是老庞先发出来的，他脑子里腾的一下向那父亲冲了过去，他揪住对方的脖领子。
3: 哎，干什么你？有你这么对孩子的吗？
2: 假如两人真撕巴起来，老庞断然不是那位父亲的对手。然而对方不仅不还手，还一味退缩，就让老庞显得很勇猛了。他将女孩解救出来，又将那位父亲推搡的后退几步，撞到防盗门上，发出砰然巨响，鞋柜也碰歪了，报纸和几张零钱散落下来。对方弯下腰去，慌乱地把东西捡起来，一时间显得局促而怯懦，竟然还试图对老庞挤出笑来，这让老庞愈发鄙夷，所以他不依不饶，话也更狠了。
3: 是人吗你？你们家也是个姑娘？
2: 背后门又开了。
4: 哎，你们俩多大了？
2: 周教授的质问声传来，那位父亲像小学生一样站好，捋了捋衣服下摆，才说：“
3: 对不起，不该打扰您。可刚才他说他不想弹琴了。
4: 也许他本来就不喜欢弹琴
3: 呢。他没有，要不你问他。”
2: 父亲口吻笃定，但一扭头，女儿却不见了。那女孩又像个隐身人，眼皮子一眨就消失了。
4: 你何必呢？唉，
2: 老庞很想劝劝那位父亲，别让事情再难看下去了。大人无所谓，姑娘还小，而且远比我们想象的敏感有尊严。但当他再度走近对方，打算先劝那位父亲去防盗门外等女儿，却又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意外。半人来高的多层鞋柜再次摇摇欲坠，这回两双皮鞋都掉出来了。周教授这屋里除了钢琴，什么东西都年久失修，经不起两个男人的合力撞击。老庞下意识地抵住柜子，以免他拍在自己脚上。那位父亲又蹲了下去，顺势从工作服口袋里掏出改锥来。场面变成了毫无艺术气息的木工劳动，而在这个领域，另一位父亲获得了主导权。他勉励老庞：“
3: 顶住，再坚持会儿啊！”
2: 趁机迅速查看了柜子腿儿，而后跑向厨房，拿来了锤子和钉子，不光要把歪掉的那条腿钉牢，其他三条腿也松了，需要紧一紧。
3: 好了，幸亏发现得早，没在换鞋的时候砸着人呢。
2: 老庞也暗叫好险，倘若这柜子日后砸到周教授，就老太太那个身板，后果可不堪设想。连周教授也凑近过来，哎呦一声：“
4: 哎呦，这是有年头了，老晃悠。”“
3: 可不，木头是好木头，多下两根钉子，跟新的一样。”
2: 那位父亲谨慎地用锤子敲击着钉子头，打出了均匀而稳健的节奏，他干得全神贯注。又居然他的劳动还有了伴奏，隔壁的客厅里传来琴声，还不

是一个人独奏，而是两人合奏，弹的是D大调卡农，最常见的入门曲目，比舒伯特小夜曲更加脍炙人口。当年玄龄刚学琴不久，附小的老师带他练过这支曲子的四手联弹版本，其目的是通过配合找一找乐感，全当那些练习曲之间的休息。而此时与他合奏的是谁？

0: 给女孩们打着拍子，使他们的演奏比寻常卡农慢一些，沉一些，出其不意地庄重了一些。老庞还记得那天周教授的反应，他半仰着头，两眼微闭，顺势点上了一支烟。屋里的琴声小了下去，他头也不回地说：“
1: 别停。”
0: 卡农循环往复，周教授手上的烟雾随着律动曲折升腾，造型抽象。半晌，他笑了：“
1: 有那么点意思了。”
0: 那天告辞下楼，老庞父女二人走向家属院外去拦出租车。
2: 对了，闺女，
1: 嗯，
2: 刚才那段四手联弹是你的主意？
1: 嗯，我说他们打他们的，咱俩来一段吧。
2: 哦，你觉得他可怜？
1: 不，我都这么大了还没有个朋友呢。
0: 玄灵难得认真地说。原来可怜的是玄灵，在学校里他没空跟同学玩，即使跟学乐器的孩子也没有共同语言，因为水平差得太远。老庞默然，班上又问：“
2: 那跟他算朋友了？”
0: 玄灵撇嘴：“
1: 别老塌塌的，人家有名字，他叫张明明。”
3: 刚刚这段细腻又极具张力的片段，为我们拉开了四手联弹的故事序幕。一次拜师求学，让天赋耀眼的玄灵和安静内敛的明明意外相遇。课堂之外是两个家庭的巨大反差，而这场温柔又充满反差的初遇仅仅是故事的开端。这一曲意外合奏，让两个境遇天差地别的女孩结下羁绊，开启了长达20年的相伴与纠葛。天赋出众一路顺遂的玄灵，真的能守住热爱奔赴理想吗？笨拙努力身处困境的明明，又能否挣脱现实桎梏，寻得属于自己的光芒？天赋与努力孰轻孰重？阶层的差距能否被热爱填平？在日复一日的琴声拉锯、人生取舍中，他们会走向竞争对立，还是彼此救赎，双向成全？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在朴树带来的歌曲《平凡之路》过后，我们再继续欣赏十一峰的中篇小说《四手联弹》。

0: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在文学期刊之夜欣赏2026年第三期十月刊登的十一封的中篇小说《四手联弹》。让我们回到故事，在玄灵学琴几年之后，他钢琴界的杜普雷，下一个王羽佳之类的称呼已经在圈里传开了。周教授和家里人倒是沉得住气，严格控制玄灵抛头露面的次数，有意保持着某种神秘感。

0: 精挑细选，把宝压在一场声势浩大、堪比肖赛、柴赛的全球性赛事上。全家上下像备战的军队，从演出曲目到演出服装都精心设计准备，就等着玄灵横空出世，给音乐界一个震撼。现实中一切按剧本推进，两轮初赛，玄灵毫无悬念地排在钢琴组第一。然而在关键一场比赛的前两天，玄灵却病倒了。他能否顺利完赛，大赛冠军花落谁家？请继续欣赏十一峰的小说《四手联弹》，演播姚科、程亚、陈亮。
1: 今天是比赛日，确切地说是中国区预赛最关键的一天。此前已经进行了两轮初选，玄灵毫无悬念地排名钢琴组第一，尤其在奏鸣曲自选环节，甚至拿到了开赛以来的首个满分。当分赛场的赛程结束，该淘汰的早早淘汰了，回家了，排名前几位的选手才有资格到大剧院音乐厅表演完整的协奏曲。就在这一天，所有评委，特别是由世界著名演奏家组成的观赛团，将会悉数出席。针对这一天，周教授给玄灵定了曲目，他在拉赫玛尼诺夫第二和肖邦第一之间反复斟酌，最后舍第二而选第一。他还说动一位前秃顶后披肩的指挥家霍利为青年乐团执棒。洪都送来的精绣暗纹立领长裙早已熨好，肃穆地挂在玄灵的卧室。经过这一天，他就要像盘公那身藏青中山装一样，成为这个家族压箱子底儿的纪念品了。为了这一天，老庞还在大剧院附近的威斯汀酒店订了个套间，供玄灵后场以及赛后接受采访使用。总之万事俱备，他们等待着东风吹来，天才诞生。天才走过了漫漫长路，但自从他迈出第一步起，一切似乎早已注定。母亲锦云脑袋清楚，指出了当务之急，甭管怎么样，先把体温压下来，高温会影响听觉，会干扰手指的灵敏度，尤其会严重消耗体力，导致玄灵无法撑下整首协奏曲。事不宜迟，给医生打电话。协和有位内科专家是老干部乐团的票友兼旁工的乐迷，指导他们按照最大剂量给玄灵服了退烧药，同时辅以捂被子、敷冰块等物理降温手段。此刻大家仍然有个信念，就是只要玄灵恢复正常体温，登台坚持一个小时，顶多再加上十几分钟的调音和谢幕，那么所有计划还能照常进行，注定的一切也必将发生。这个信念来源于对玄灵的信念，哪怕不在最佳状态，他也足以向世人证明他是多么的不普通，多么有资格被定义为天才。上述信念又汇聚成一个信念，十几年呐，都是为了这一天。 等待这一天，扛过这一天，超越这一天，这一天之后将是崭新的每一天。所以拼了，毕其功于一役。而在很久以后，当老庞终于能以旁观者的心态自省，才怀疑他和别人一样都陷入了魔怔。或许他们早就魔怔了，这一天只是集中爆发，玄灵仍然没有降温。
2: 爸，我今天可能不行。
1: 老庞和妻子锦云对了对眼神，妻子那钢铁一般的意志力驱动着他转向女儿，一字一顿道：“
3: 哎呦，闺女儿，你今天必须行。”
1: 然后他们撇下孩子，也不理会无法放空、满嘴车轱辘话的庞公，分头拿出手机来，吃药不管用，那就只能上医院打退烧针。根据他们的需求，专家还给出过这个最后方案，前提是必须尽快，以免错过比赛。还好根据国际音乐赛事通行的姓氏首字母排序原则，玄灵被确定在下午第一个出场，上午还有时间，时间将将够。然而雨已经落下来了，窗外一个炸雷，吓得老庞的手机差点掉在地上。至于退烧针到底没打上，改打点滴了。除了点滴，还有呼吸机和许多叫不出名字的仪器。发烧早知道，但没想到孩子已经虚成了这样。大夫罗列着诸多令老庞心惊肉跳的可能性，勒令他立刻去办住院。事到如今，也由不得老庞了，更由不得其他人。而直到开赛前的最后一刻，锦云和主办方还在期待着与天才相配的奇迹，坚持让乐队上台调音，虚席以待。但此举无疑造成了更大的尴尬，给人的印象是评委和演奏家被他们寄予厚望的选手诚心放了鸽子。后来关于那场赛事的报道中，被转发最多的一张照片变成了坐在电动轮椅上的伊扎克·帕尔曼对王羽家茫然的耸肩。那也注定是一场充满戏剧性的比赛。不知是否受到了玄灵缺席的影响，此后仓促登台的第二位选手出现了不可思议的低级失误，失误进而又传染到了第三位和第四位选手身上，结果唯一保持正常水平完赛的是此前积分垫底的明明，他以贝多芬第五获得了中国区冠军，那首协奏曲又被称为皇帝。在老庞的脑海中长久地闪回着这样一段蒙太奇。特护病房里奄奄一息的玄灵正在输液输氧，与此同时张明明则端坐于大剧院音乐厅的舞台中央，指尖澎湃着恢宏的共鸣。恍惚中张明明还幻化成了玄灵的模样，两人一样年纪，一样身量，还穿着一样的衣裳。遗憾与不甘终究无法消除， 那感觉如鲠在喉，绵延不

0: 注定会在漫长的时间内折磨着锦云、老庞和庞公，当然主要还是玄灵。谁也没指望天才之路会一帆风顺，磕磕绊绊在所难免，但也别磕在起跑线，绊在第一步啊，这太具有象征意义了，甚而很难不让人察觉到其背后的宿命感。锦云就先魔怔去吧，反正这是他们家的传染病和遗传病，已经魔怔了这么多年，而当务之急还是提防此事对玄灵造成的影响。又很奇怪，住院两天玄灵就痊愈了，当夜退了烧，次日早上眼里也有了光，检查了一溜够，居然也没有查出病因。好了就是好了，长吁一口气，老庞简直感到滑稽，然而一转眼他就滑稽不起来了。此后的日子比暴雨当天更让他们坐卧不安。玄灵不摸琴了，不仅病假期间不碰那台施坦威，再回学校也不去琴房了，这可是自开蒙以来未曾有过之先例。十岁那年他得了过敏性皮疹，不能见光也不能见人，但在漆黑的卧室里琴声都没断过。现在可好，他聚坛了，罢工了，他照常吃，照常喝，也照常聆听这个音乐之家其他三口人的独奏或合奏，但只要坐在钢琴前，突然就开始发症，哦不，出离。过去他从生活里出离，现在从音乐里出离。对于老庞等人，玄灵不弹琴，世界便陷入了寂静。不是声音消失了，而是声音丧失了意义。他们失落、空虚、惶惑，还深陷于百爪挠心的猜疑，乃至岌岌可危的恐惧。他们唯一确定的是，原来此前多年生活全是被玄灵敲在琴键上的十根手指撑起来的，现在生活的支柱被抽离，眼看就要坍塌了。问他为什么，他也不说，再问又出离了。但他们也不敢强迫玄灵，玄灵没被强迫过，他想弹就弹，不想弹就不弹，这也是天才的特权。而同样的逻辑也让另一种干预手段失效了。锦云带玄灵拜访过心理医生，经过耐心观察和循循善诱，对方却认为玄灵不具备被医治的条件。
1: 你这不就是个普通孩子吗？
2: 医生，可他其实不普通。
1: 从本质上说，我们的工作是让不普通的人变得普通，把普通人变得不普通，这不符合医学伦理。
0: 对方用一段车轱辘话表示爱莫能助。老庞还曾将希望寄托在周教授身上，他怀着妒意承认，假如还有哪位长辈的话，玄灵有可能听进去，就是那位古怪的老太太。毕竟很久以前，连他这个爹也自觉跟他们是两路人了。又令老庞欣慰， 周教授貌似并未受到那场赛事的影响，即使关门弟子让他一度沦为了笑柄，还是周教授打电话通知该来了呢。父女俩又坐进了家庭教室，周教授面无表情道：
2: 既然没去国外，你还是我的学生，上课吧。
0: 玄灵居然伸手悬在琴键上，老庞也悬起一口气来，那手早不负少女的娇嫩，长成了一双演奏家的手，奇长敏捷有力，除了108枚黑白键，仿佛再没有一种微妙的劳作可以充分发挥他们的价值。然而他们现在静止着，纹丝不动。又片刻，玄灵将手垂了下去，放在膝盖上，老庞悬着的那口气也泄了下去。
2: 我不知道自己能弹出什么声音。
0: 玄灵破天荒说话了，老庞懵了，而周教授晃了晃手上的烟。
2: 我懂，想回来，随时回来。
0: 事后周教授对老庞解释，
2: 玄灵遇上了那道坎儿，我也有过这种时候，给他点时间，迈过去，天地就宽了。
1: 要没迈过去呢？
0: 周教授抽了口烟不语，一个玄而又玄，一个半懂不懂，没辙就没辙，没辙还没辙的那么高深莫测，这是老庞的第一反应。而事后的事后，老庞暗自思量，周教授的话是否安慰了他，激励了他，并蛊惑着他继续相信玄灵，等待玄灵，期望玄灵呢？有些说不好，他也说不好，自己那时是否错失了一个机会，让玄灵以另一种身份过上另一种生活。只是对于那种身份，那种生活，老庞似乎也早已丧失了想象他的能力。他想起张师傅的话，普通人太难了。他的感觉却是，不当普通人也太难了。自然，这仅就玄灵而言，两位父亲到底不同。可惜老庞失去了抬杠的对象，无论是在嘴上还是心里，他隐隐有些怀念。

因为时间关系，十一峰的中篇小说《四手联弹》就为您演播到这里。听完刚才这段演播，我在想，天赋到底是命运的馈赠，还是困住一生的枷锁？普通人的逆风翻盘，究竟是偶然的幸运加持，还是日复一日坚守换来的平凡救赎？在十一峰的笔下，天才从来不是完美的代名词。极致的天赋背后，是无人能懂的疲惫，被执念裹挟的人生，还有挣脱不掉的成长桎梏。故事里的人心起伏，境遇反转，没有刻意的戏剧冲突，却精准戳中了现实的内核。有人坐拥万众艳羡的天赋，却被困在盛名与

积蓄的牢笼里，慢慢弄丢了最初的热爱。有人资质平凡，步履缓慢，却凭着踏实坚守，接住了命运突如其来的馈赠。两个女孩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两个家庭迥异的教育理念与成长底色，也让我们认清，人生从来不是一场单一的竞速，所谓输赢、高低、优劣，从来没有绝对的标准答案。曾经惺惺相惜的四手联弹，变成了命运的分道扬镳，这份落差让人唏嘘不已。玄灵能否彻底走出心理桎梏，重新触碰久违的琴键？明命的逆袭人生能否长久延续？两个被音乐牵绊、被命运对照的女孩，往后还会不会重逢合奏？十一峰用四手联弹写下的不只是琴童的成长故事，更是时代之下一曲关于天赋、阶层、执念与和解的人生咏叹。而两个女孩尚未落幕的人生乐章，也值得我们静心期待。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杨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广播剧《丹心无声》。这部作品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潜伏与信仰的真实故事，仅以此剧致敬所有在隐秘处守护过这片土地的忠魂。
5: 爷爷，今天是您和珠峰烈士、陈宝仓烈士和聂西烈士牺牲76周年的日子。我和朱泽安、李敏、黄怡然4位烈士的后代来西山无名英雄广场看望你们。每次站在这里，我总会想起76年前那个特殊的日子，想起您当年毅然告别家乡奔赴台湾的抉择。
6: 因为信仰，他们坦然面对生死。
7: 我的决心已经下得太晚了，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现在既然还有机会献身于伟大的信仰，个人奉献算得了什么？
8: 心怀大爱，他们无悔血沃中华。
6: 我们愿为伟大的祖国、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信仰而流血牺牲。他们的名字无人知晓，
8: 他们的功绩
6: 永载史册。
8: 第二集。
9: 追！行人，谁开的枪？谁开的枪？谁？
10: 报告组长，于世勋向弟兄们开枪，弟兄们在反击。
9: 于世勋，于世勋呢？他怎么样了？
10: 我们没打中他。他自杀了。
9: 笨蛋，笨蛋，开枪是给他同伙报信的。什么声音？
11: 组长了。

0: 小菊那个老板，他拉下手雷自杀了。
1: 自杀？你们这些蠢货，蠢货！好不容易找到共党的地下核心组织，现在线索又断了。
2: 先生，我到了红文书局，见门外遍布暗探，便未入内。没多久，街上传来枪声，书局也发生爆炸。于是寻老石同志，为阻止我进书局，拉响手雷牺牲了。我心里。
1: 不必太过悲痛，革命之路向来布满荆棘，想起当年与周恩来先生的相逢，也正是这份信仰指引我义无反顾。1927年，国共合作时期，我在武汉筹办战地情报参谋培训班，专程邀约周先生前来授课。那一面之缘，他的家国胸襟与革命抱负，深深撼动了我，坚定了我投身救国事业的初心。记得那一天，
3: 请进，
4: 吴将军。
2: 哎呀，周先生，
4: 您好啊！哎，我早就想和你谈一谈了。哎呦，现在可以吗？
2: 周先生，应该是我先去拜访您呢。
4: 哪里？
2: 来来来，周先生啊，您请坐。
4: 好，吴将军。你对国共合作的见解我非常赞同啊。
2: 周先生，您在战地情报参谋培训班上的讲课让吴某受益匪浅，特别是坚持长期抗战才能取得最后胜利的战略思想，大家多为赞同啊。
4: 吴将军，这是我党毛泽东主席论持久战的核心思想啊。
2: 周先生，请用茶。
4: 哦，谢谢。
2: 毛先生的《论持久战》，我拜读过，这是一篇了不起的军事著作，了不起呀！
4: 哦，我听说吴将军还建议白崇禧副总长将《论持久战》发各战区长官阅读。
2: 哎，可惜呀，白长官没有采纳，他对国共合作还是有些看法。
4: 不过吴将军有如此举动，我周恩来啊还是感谢你呀。
2: 您言重了，我认为唯有联合抗日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除此别无他法。
4: 好，吴将军所言极是，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抗日救国是全体中国人面临的首要任务，中国共产党愿意和中国国民党一起携手合作，共同抵御外辱。
2: 周先生此言甚是。
4: 吴将军啊，唯有建设强盛国家，造福天下百姓，方能保家国安宁，不受外人欺辱啊。
2: 周先生，让国家强盛，人民幸福安康，这也是吴某当初投笔从戎之所愿。
4: 好，吴将军，你是国家栋梁之才啊，我相信我们将来还会有很多的合作机会啊。来，我们握一下手吧。
2: 好，周先生，你我真是相见恨晚呢。
5: 先生，
1: 这梅花表该上弦了，
2: 时间差不多了，别信你送我去火车站，我坐晚上10点火车去上海。
5: 还是我替您去吧。
2: 不，

0: 于世勋同志牺牲了，我们的交通线断了。今天你又去过书局，以防万一，我自己去吧。哎，来帮我收拾一下行李。
1: 好，
0: 我现在必须直接找到何康，将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由他转交上级党组织。哎，把箱子拿过来。
1: 好，先生，那我陪您去吧，路上有个照应。
0: 不行，两个人同行目标太大，你留在家里，我不在，很多事情需要你应对。
1: 嗯，
0: 哦，对了，我和蒋介石的那张合影放在哪儿了？
1: 在书柜的第二个抽屉里。
0: 拿过来，放在行李箱里。
1: 好的，先生，放行李箱里了，路上小心。
2: 后来这张照片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成为掩护身份的关键凭据。
3: 哦，谁呀？
0: 大叔，我是罗州吴先生。
3: 哎呀，吴先生啊，快请进来，请进来。
0: 旭普兄在家吗？
3: 哦，老爷去广州了，只有少爷在家。
0: 哦，我找少爷，麻烦你通报一声。
3: 哦，吴先生稍等一下啊，我马上去叫。
0: 啊，麻烦何管家了。
3: 啊，少爷，有人找。
4: 马上来。
5: 吴伯伯，是您？
0: 对，是我。
5: 啊，来来来来来，快到书房来。
0: 吴伯伯，
5: 您这是发生什么紧急事了？
0: 何康，赶快帮我脱掉衣服。
5: 哦，
0: 啊，小心一点吧，慢点。
5: 哎，好，
0: 慢慢来。
5: 啊，这国军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这么大的图，您就这样带过来？哎呀，这份情报太重要了，精确到国民党团一级的兵力部署，还有国民党炮防阵地和海军舰队部署。
0: 时间来不及，我没有办法详细说了。和我单线联络的同志为了掩护我牺牲了，情报送不出来，我只能违反纪律将情报送到你这里。现在离上级限定完成的时间只有不到三个小时了，你必须以最快速度将这份情报交给上级。
5: 好，
0: 这里不能久留。我在来这里的火车上差点就被保密局的特务搜了身，幸亏我反应及时，故意打开我的箱子，让他们看到箱子里有我和蒋介石合影的照片，才逃过一劫。
5: 吴伯伯，您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

0: 电台现在播送新华社长江前线22日22时电，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从1000余华里的战线上冲破敌阵，横渡长江，西起九江，东至江阴。
1: 主席啊，解放军昨天胜利渡江，今天呢就迎来了南京的解放啊。哎，主席啊，你在写字，打扰你了吗？
2: 没有没有。真山逢玉砌藏黄，博湾雄石国大江，后居龙盘锦深席，天翻地覆凯尔康，一将深用追穷寇，不扩平民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阴间真道诗沧桑。
1: 主席啊，好诗啊。
2: 原来啊，南京解放

0: 宣告了一个旧时代的终结，也标志着中国人民迎来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光明前进呐、
1: 啊！是啊，主席啊，以前你曾经讲过，要战胜敌人，必须打两种战争。一种呢是公开战争，另一种啊是隐蔽战争。现在看来啊，这两种战争啊，我们都打赢了。
0: 原来啊，隐蔽战线等同志们提供的重要情报，既加快了我们的军事进程，也避免了我军的重大伤亡。
1: 好，好啊！
0: 原来啊，要给隐蔽战线的同志们击上一功啊！
2: 朝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3: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2: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3: 好听在云听。
4: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5: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6: 在接下来的战斗中，红军被一再命令向敌人层层叠叠的坚固堡垒发起进攻。团村一战虽歼灭国民党军千人，但红军也伤亡千人。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长张锡龙、红五军团第十五师师长吴高群阵亡。面对红军遭遇的损失，朱德提出将红军主力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转移，建议没被接受，反而传来了继续反击的命令，结果红军再次出现大量的伤亡。1934年1月，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发起最后孤注一掷的军事进攻，强大的攻击兵力在中央苏区的东北两个方向上集结。东路军共16个师又一个旅和两个团，由卫立煌指挥，北路军共25个师又两个旅、三个团和一个支队，由陈诚指挥。25日，国民党军首先向苏区北面建宁方向的红军阵地发起猛烈进攻，红军的阵地上瞬间腾起一片火海，国民党军一步步筑垒推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其前锋直指中央苏区的中心。此时的毛泽东孤独地住在一座破旧的寺庙中，伴随他的只有妻子贺子珍以及他们三岁的儿子毛岸红，另外还有一位法号叫乐能的老和尚和两个小和尚。不断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的国民党军距离瑞金不远了，瑞金开始遭到国民党军飞机的连续轰炸，苏区的党政军机关已经迁到瑞金以西20公里处的煤坑，领导人被分散安排住进各个村庄里，唯独毛泽东住在高维乡云石山山顶的这座寺庙里，无法得知在以防空为目的的隐蔽疏散中，为什么把毛泽东安排在目标明显的山顶上。青瓦黄墙的寺庙寺门上有一副对联，云山日永长如昼，古寺林深不老春，横批取上下联的前两个字

山古寺，寺中满院芳草，寺后一棵大樟树，树下两个青石凳，坐在石凳上可以静静地读书，或者远眺四周平展的稻田和袅袅炊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主席无功可办。此前毛泽东刚刚受到党内的严厉批判，他的四大错误是：一、狭隘经验论和游击主义，与中央夺取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的精神背道而驰；二、富农路线，主张在土地分配时要给富农出路，与中央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精神背道而驰；三、诱敌深入，后发制人的战略是单纯防御路线，与中央先发制人、积极进攻的精神背道而驰；四、以党治国，建立中央苏区最高领导机关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赋予总前委书记对红军的指挥权，这是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余毒。因为这四大错误，毛泽东被撤销了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那一年的春节，毛泽东过得十分冷清。节后没多久，一个大雨倾盆的日子，警卫员报告说，两匹马正往山上来，看不清楚马上是什么人。两匹马到了寺庙门口，才知道是项英和他的警卫员。项英对毛泽东说，打赣州进行得很不顺利，恩来同志，请你到前线去。项英并没有给毛泽东带来马匹，毛泽东抓起一把雨伞，冲出庙门，径直往瑞金走。到了瑞金，浑身湿透的毛泽东向前线发去一封电报，建议刚刚起义来到苏区的红五军团前去赣州解围，然后他乘上一条小船赶向赣州。两天三夜后，毛泽东到达赣县的江口围。刚刚撤退下来的红军和中央局的领导项英、王稼祥、任弼时、彭德怀、林彪、陈毅等在这里召开会议，会上又爆发了冲突。因为面对攻打赣州的失败，中央局依旧坚持攻打大城市，而毛泽东十分强硬地坚决反对。周恩来、朱德和王稼祥鉴于当前严重的敌情，主张重新任命毛泽东为红军总政委。由于他们的一再坚持，毛泽东重新拥有了军事指挥权。但是恢复军事指挥权的毛泽东与苏区中央局的矛盾更加激烈了。在数次军事决策中，毛泽东的建议连续被否决，毛泽东不能眼看着红军一再失利，只有擅自发布命令，结果招致中央局的勃然大怒。毛泽东后来一生都没有忘记在江西宁都城郊的一个农家小院里召开的宁都会议。宁都会议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但是现存的一份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上有这样的表述：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毛泽东坚决不承认自己有错误，周恩来不得不站出来表态，他同意毛泽东有某种倾向的说法，但是建议让毛泽东随军行动。为此他提出两个方案，一是让毛泽东在前线当红军总政委的助理，二是让毛泽东全面负责前线指挥，自己给毛泽东当助理。中央局同意了第一种方案，但是最后的决定却是撤销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请了病假的毛泽东从宁都走了两

天才回到瑞金。贺子珍不在家，有人告诉他贺子珍快要分娩，去了汀州的福音医院。毛泽东心情烦躁，一连两天没

儿子的诞生使毛泽东郁闷的心情缓解一些，他在汀州住下，边治病边读书。这是毛泽东政治生涯的最低潮，他的住处门可罗雀，因为可能被归入小集团中，所以没有人敢与他来往。毛泽东也不愿意连累别人，他不再与别人接触谈话。这位健谈的共产党领袖，有时一连几天都不说一句话。

在前线为保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而战的红军正经历着从未有过的巨大牺牲。平辽战斗最后以红军撤退结束，鸡公山战斗中红军只有边打边退。红七军团第三师七团一营营长岳中山带领部队与敌人反复争夺阵地，最后时刻手拿大刀扑向敌群，连续砍杀十余名国民党军士兵，流尽鲜血牺牲在阵地上。红一军团第一师一团在团长杨德志的率领下抵抗着国民党军三个师的进攻，弹药全部用光后，红军战士用石头砸，用拳头打，用牙齿咬，阵地竟然数昼夜岿然不动。只是无论红军官兵多么不惜生命，阵地往往在红军全部伤亡后一一落入敌手。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人生要懂得知止，这个话题呢，出自荀子的第八篇《儒孝篇》。知止，止于当止之处。大学说呀，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这足以见得知止从来不是消极的退缩，而是一种把握分寸、守住本心的人生智慧。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许多人被成功和利益的洪流啊所裹挟，只顾一昧的向前奔涌，却往往忽略了知止的重要性，最终呢，常常因为盲目的冒进而陷入了困境。真正的智慧不在于无止境的追逐，而在于懂得适可而止，进退有度，学会在纷繁的世事中啊拿捏分寸，坚守本心，才能够以理性和节制呢，为自己赢得人生的从容与长久的幸福。每个人的一生都难有一帆风顺，啊，顺境和逆境啊是交替的，得意和失意呢也会轮转。面对这些不同的境遇，我们该以何种的心境来去应对呢？如何把握形势的分寸和合理的度呢？这便需要汲取荀子的知止的智慧。大多都深谙知止之道。香港商界的大亨李嘉诚在商海中啊叱咤风云，他的辉煌成就便离不开对知止理念的深刻理解和践行。他始终秉持见好就收的原则，从来啊不盲目扩张投资，而且还会提前预判市场风险，及时调整经营策略。这份清醒的节制让他在多次的商海波动中啊能够站稳脚跟，积累其巨额的财富。荀子在论述知止时给出了清晰的原则性建议，他说呢，君子之求利也略，其远害也早，其避辱也惧，其行道理也勇。意思就是说呢，君子对待利益啊不会去斤斤计较，他会始终以淡泊之心来对待，面对可能出现的灾祸呢，他也懂得未雨绸缪，提前规避，做到趋吉

胸，对于可能招致的屈辱呢，他也能够时刻的保持警惕，加以防范。而在践行道义之时呢，则会啊勇往直前，勇于担当。荀子所说的惮于逐利，预判风险，规避耻辱，正是指的智慧核心，知道该停在何处，避在何时，才能够啊行稳致远。在生活实践层面，荀子对如何做到知止提出了很多具体而深刻的见解。他还说呢，君子贫穷而志广，富贵而体工，安焉而血气不堕，劳倦而容貌不枯，怒不过夺，喜不过语。品行高尚的君子虽然会身处贫困，但仍然能够心怀远大志向。他虽然能够坐拥富贵，却依然能够啊谦恭有礼，以礼待人。即便身处安逸的环境，也不会精神懈怠，始终会保持昂扬的一种状态。劳累疲倦的时候呢，也不会放任形象潦草邋遢。愤怒的时候啊，不会因为情绪失控过度责罚他人。当他喜悦的时候呢，也不会因一时的高兴啊而给予过多的赏赐。那么这番话对当下极易受到外界影响的我们来说呢，其实很有价值。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人啊，稍遇到喜事便狂喜失态，遇到烦心的事呢就悲泣沉沦，贫穷不得志的时候呢便会自暴自弃，随波逐流，而富贵显达的时候啊就会飞扬跋扈，目中无人，刚愎自用。我们要知道，富贵与贫穷，得势与低谷，都是世事的常态。你只有做到胜不骄，败不馁，不因外界的变化失衡失度，才是一种知止的智慧。当内心归于平静，理性和智慧啊自然会显现出来，做事也能够啊合情合理，恰到好处。如果缺乏这一份知止的智慧啊，人生路上难免就会栽大跟头，更难以走得长远。春秋时期，越国的大夫范蠡就是一位深谙知止之道的典范。他辅佐勾践卧薪尝胆20年，最终帮助越国灭了吴国，可以说是立下了盖世奇功。眼看可居高位，想后路，范蠡呢却看透了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朝堂规律，深知啊功高震主啊恐会引发不必要的祸患，于是呢他果断的是功成身退，悄然的离开了越国，改名换姓，隐居齐国。后来他投身于商海中，依旧秉持知止的原则，薄利多销，见好就收，于是呢他很快就积累起了巨额的财富，最终呢能够安享晚年。那么范蠡的知止智慧啊，不是退缩，而是以清醒的理智啊看透了世事，在恰当的时候啊抽身身退，这正是知止而后能定的生动写照。唐代名将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抵御外敌，功勋卓著，可谓是权倾朝野，但他却始终能够恪守纸的分寸，他从不结党营私，皇帝赐官呢，他也常常的主动辞让，面对各种各样的流言蜚语，他始终能够坦然面对，坦然自守。正因为他懂得在权势巅峰的时候啊，能够做到止步收敛，他才能够在波诡云谲的朝堂中啊，做到善始善终，被后人所称颂，完美诠释了直指的处世智慧。有一个互联网的创业团队啊，在项目大火的时候啊，没有盲目的扩张规模，而是冷静的分析市场的容量，然后呢，做到了
及时的治

0: 专案呢打磨产品质量，优化服务。反观呢同时期的另一个团队，因为急于抢占市场，便疯狂的融资扩张，最终呢因资金链断裂而黯然退场。前者的成功正是现代商业领域中知止智慧的鲜活的实践。当下很多人都有顺境张扬、逆境颓丧的通病，顺境时春风得意，夸夸其谈，一旦遭遇逆境啊，便一蹶不振，消沉自闭。其实这些都是缺乏知止智慧的表现。荀子告诫我们，人生最好的状态啊，就是中庸不偏，在恰当的时机啊，见好就收，适可而止。分寸失当必然会滋生诸多的麻烦。世事的发展向来都会遵循物极必反的规律，只有把握好止的尺度，凡事恰到好处，深谙知止之道，才能够真正把握人生的幸福和吉祥。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范志宏教授讲讲吃对营养不踩坑，肉类知识大盘点。
3: 我国八大菜系中少有名菜离得开畜禽和鲜，在人们的认知中，有肉才是硬菜，更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老话，无鸡不成宴，无鱼不成席，可见肉在餐桌上的重要地位。一说起吃肉，很多人就会食欲大振，饥肠辘辘的时候大口吃肉畅快淋漓，下班后邀约三五好友小酌撸串，大快朵颐，口流油香，甚至很多资深肉食爱好者感慨道，何以解忧，唯有吃肉。吃肉如此让人有满足感，是因为肉类富含蛋白质，是维持生命活动的重要元素。
4: 肉类确实是蛋白质的一个很重要的来源，纯瘦肉的话大概就可以获得20克的蛋白质，这在咱们一天的需求量里占的比例很大。因为一位女士呢，她的最低摄入蛋白质的值是55克每天，那20克在里边真的是占好大的量，即便是我们只吃一两肉那也是10克了。所以说肉类是人类蛋白质的一个重要来源。很多人认为只要减肥就不能吃肉，这个想法是不对的。因为减肥的时候你肯定是食物量是减少的，你是很容易缺乏蛋白质的。所以如果我们要是蛋白质来源的食物都不怎么吃，然后主食又减量，你这一天这个蛋白质啊要打折打得非常狠，可能你就变成了5-6折了。这样的话就会出现你身体的肌肉流失，抵抗力也下降，体能也下降，这个脸也垮了，皮肤也变松了，头发也掉了，人也是没有精神的，严重的情况下甚至可能发生水肿的情况啊。像女生呢，月经也不调了，其实对我们身体的损害非常之大。
3: 那通常我们把肉类分为红肉和白肉，红肉就是那些烹饪前呈红色的畜肉，我们常吃的有猪肉、牛肉、羊肉、鹿肉和兔肉也属红肉范畴。而白肉主要包括鸡鸭鹅等禽类和鱼虾蟹、牡蛎、蛤蜊等海鲜水产品。那白肉和红肉对于供应人体蛋白质而言有什么差异呢？

0: 白肉和红肉吧，它们有些地方是一样的，比如说在供应蛋白质方面，其实差距没有那么大。就整体而言，它们都可以超过20%。就很多人认为猪肉是不是蛋白质含量特别低？那是因为你吃的不是纯瘦的，纯瘦的那些里脊它也可以达到一个20%甚至21%的这么一个含量。然后我们看到，那些水产品，它们的蛋白质含量也可以达到跟普通的肉基本接近的一个程度，16%、17%、18%啊，这样。好，我们再看一下，从脂肪角度来比较又是什么情况呢？这里我们看到了4种肉类的脂肪含量的对比，那么我们发现大家都比那个最瘦的肉啊，鸡嘛就是比最瘦的鸡胸肉，这个猪肉呢我们也比的是纯瘦肉。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其实鸡胸肉瘦的潜力是比较大的，蛋白质含量又高，脂肪含量又低，所以健身人士比较追捧这个鸡胸肉。白肉在脂肪酸的构成方面略微好一些。从流行病学调查的结果也是发现，这个白肉好像多吃一点，没有发现跟那些慢性病的风险有相关性，也就是说多吃一点也没看见你什么糖尿病啊、心脏病啊、癌症啊会增加。但是红肉要是吃的太多的话，它确实这方面是会有促进作用的。我这里不是说不能吃啊，是说吃的多了以后好像显得还不如吃白肉的那个效果好。因此我们从这个防病的角度说，白肉比红肉稍微好一点。
1: 那海鲜的营养优于畜禽肉吗？
0: 我们说营养从来没有什么罪，只是看指标。要看什么指标呢？比如说我们看蛋白质的指标，因为海鲜类普遍脂肪含量低，所以如果你把它做成肝，肉肝跟海鲜肝相比，通常海鲜肝的蛋白质会略高一些，因为它平常水分大，显得没有那么多，一干了以后就暴露出它高蛋白的本性了哈。然后第二方面呢，就是从微量元素的角度来讲，包括像钙这样的大量的矿物质来说，海鲜当中就是像这种比如说是贝类呀、甲壳类动物啊等等，它们也是高于普通的肉类的，所以说从矿物质这项有优势。然后就是从它的脂肪酸来讲也是有优势的，因为海鲜类它的脂肪含量虽然很低，但脂肪当中它那个 EPA 的比例是比较高的，所以 Omega 3相对来讲含量比较高。
2: 肉类虽然营养价值高，但吃肉也要有底线哦，因为肉类既是蛋白质的来源，也是脂肪的来源。如果不控制摄入量，不只是身材垮掉，疾病也会找上你。那每天吃多少肉才是健康的呢？
0: 我们看一下这个膳食宝塔，这里面说到一天当中鱼、肉、蛋这些动物性食品总量是120到200克，然后其中有一个蛋，这一个蛋呢是按50克算的，那么扣掉50克就是70到150。各位大家看一下，70克的肉真的确实没多少，是吧？当然还有150是上限，这个是最低的一个量。两块这排骨你觉得怎么样？这一个就150克了，因为这里面有骨头。那如果我们要吃150克的肉呢，我们就可以吃2块这个排骨，你觉得够吗？
1: 都甭问王楠了，能把人结够吗？
3: 对，不够。
1: 这瘦子够吗？
4: 我都觉得不过瘾。
3: 对，感觉像5只蚂蚁的食量，不太够。
0: 对于爱吃肉的人呢，只能这么说，你不能天天都吃那么多的肉，但是你可以考虑，有时候过把瘾啊，你就把今儿的跟明儿的合并起来。就是流行病学的研究是发现，一星期吃500克以下的红肉，它是不会增加癌症风险的。
1: 王楠怎么样？咱换个吃法，攒一堆吃。
5: 那行，那我一会儿回家我就买500克五花肉。
0: 这个好像不是什么好的做法。这个五花肉啊，500克， 所以我建议你还是换一换。
1: 我们提到那150克指的是精瘦肉，而不是您选择的五花肉啊。如果要吃五花肉的话呢，就要换算一下了。
0: 我们看一下，这是500克的纯瘦肉啊。如果你要是非要吃五花肉的话，建议啊，你还是减量吃。嗯，比如说你这一礼拜你就是破例吃那么一次啊，咱们就吃250克的这个五花肉啊，这已经很极限了。那么我们看到这250克这一块儿，是不是它的蛋白质就更少了？
3: 对，嗯，
0: 对吧？脂肪是少了一些，但是你蛋白质也减了，嗯，其实是相当的不合算，所以建议你还是，适当的吃些瘦肉。
6: 健康小贴士：
7: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达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8: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1: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

0: 在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武警海南总队聚焦练兵备战主责主业，立足长远夯实建设根基，用心用情回应官兵期盼，不断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
7: 重点关注，国防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新闻发言人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6: 新闻聚焦，海军2026年度招收飞行学员录取工作圆满完成。
7: 环球军情，美国袭击伊朗港口城市导致7死9伤，伊朗方面宣布打击了叙利亚美军指挥中心，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
6: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播出散文独腿走完长征路。
7: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7: 习主席强调，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对人民军队而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有一个核心标准，就是能打仗，打胜仗。武警海南总队党委深学细悟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聚焦练兵备战主责主业，立足长远夯实建设根基，用心用情回应官兵期盼，以严实作风抓实备战打仗各项工作，不断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请听特约记者毛文秀、吴登康、杨胜哲发来的报道。
6: 在武警海南总队某部的专修室内，一场模拟对抗训练正在进行。官兵们在虚拟场景中有序完成突入、清剿等战术动作的练习，训练全程规范高效。武警海南总队某部唐甘峰对记者说，这套模拟对抗训练系统是总队今年新引进的，有着丰富的训练场景，可以帮助官兵精研战术战法，提高训练质效。
8: 之前的训练场地和场景都是固定的，练久了就变得套路化了。通过专修室，我们可以在不同的场景模拟不同的战术战法，真正做到练一次进一步。
6: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军事训练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各级党委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担当，兢兢业业抓好军事训练工作。武警海南总队党委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过程中，认真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党委机关分头深入一线调研，全面摸排基层训练的堵点难点问题。武警海南总队江发能，
9: 我们专门成立工作组。

0: 倾听官兵诉求，聚焦训练领域的各类堵点、难点，精准梳理基层健身中的共性问题，切实为官兵解决实际困难。
1: 针对官兵反映的训练场景单一、训练质效提升缓慢等问题，武警海南总队党委经过科学研究，决定以科技赋能破解训练瓶颈。他们重点打造反恐训练专修室、无人机专修室等专业化训练阵地，全面回应基层官兵训练需求，为持续提升部队实战能力提供支持。武警海南总队某部毕宇法说，训练条件的改善让他们在多个训练难题上取得新的突破，大家的训练成绩提高了，练兵备战的热情也更加高涨。
2: 能打仗、打胜仗，就是军人最好的政绩。接下来我们将充分利用好这些专业阵地，盯着实战练，围着实效练，提高实战打赢能力。
1: 基层是部队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官兵是基层建设的主体。随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深入开展，武警海南总队党委直面难题敢担当，主动作为求实效，机关干部主动作为积极解难，办结基层的多个急难事项。前不久，武警海南总队某部举行了一场士兵接待日，机关各部门负责人面对面解答处理基层官兵日常训练、法律咨询、家属来队、个人发展等各方面的问题诉求，不仅充分调动了全体官兵参与部队建设的热情，同时促进了机关干部更好地深入基层、服务基层。武警海南总队某部刘嘉兴：
3: 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更加明白了要坚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把精力放在备战打仗中心任务上，把心思用在解决基层奇难愁盼上，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凝聚军心士气，为部队战斗力建设贡献力量。
1: 近日，在武警海南总队某部的训练场上，一场反恐综合演练拉开帷幕，官兵们反应迅速，配合默契，精准应对各类模拟突发险情，实战水平和应急处置能力稳步提升。武警海南总队江发能说，下一步总队党委将继续扎实推进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一步聚焦向战未战、服务打赢，持续推出务实举措，不断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
4: 下一步我们还将持续紧盯官兵急难筹盼，把实事办到官兵心坎上，用实实在在的举措帮助官兵安心备战，聚焦部队战斗力提升和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不断提升部队实战能力，用实际行动践行向战而行的使命担当。
5: 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昨天下午，国防部举行七月中旬例行新闻发布，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报道。
6: 有记者提问，近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民兵抢险救灾的画面在网络刷屏，许多网友表示满身泥水的迷彩身影是最动人的风景，有一种安全感叫解放军来了，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
7: 网民热议的救灾瞬间从来不是偶然的感动，而是人民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跨越时空的必然延续，洪水未退，战斗不止。目前任务部队仍在受灾地区持续开展加固堤坝、清淤排涝、防溢消沙等工作，我们向奋战在救灾一线的全体官兵民兵致以敬意，也向支持军队救援行动与官兵们并肩战斗的广大人民群众表示感谢。请大家放心，哪里人民遇到危难，子弟兵必定向哪里集结，只要人民需要，人民军队永远闻令而动，使命必达。
6: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近期中俄两国海军举行联合演习及海上联合巡航，有分析称此次联演恰逢美盟开展系列联演之际，表明中俄致力于打破美西方主导的世界格局，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
7: 近期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为青岛附近海空域成功举行，双方参演部队围绕联合侦察、防空反导等多个科目展开演练，

0: 顺利完成了各项任务，目前已转入海上联合巡航阶段。上述活动是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安排，旨在提升两军联合行动能力，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与当前国际和地区局势无关。需要强调的是，中俄两军合作始终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为捍卫两国主权安全、维护国际与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希望有关方客观理性看待中俄军事合作，停止主观臆测和抹黑炒作。
1: 有记者提问，近期第四届中国东盟防务智库交流活动在云南昆明举行，请进一步介绍有关情况。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
0: 7月8日至10日，第四届中国东盟防务智库交流活动在云南昆明成功举办。本次活动以践行亚洲安全模式、中国东盟携手应对世界变局为主题，议题涵盖区域争端解决的亚洲范式、海上安全与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以务实合作增强战略互信、面向未来的防务安全合作等。来自中国和东盟11国的约150位防务官员、智库学者出席，各方代表普遍认为，安危与共、求同存异、对话协商的亚洲安全模式，摒弃零和博弈的传统安全观，追求共同安全，对凝聚各国安全共识、维护亚太地区和平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越是国际风云变幻，地区各国越要把稳合作之舵，同筑共赢之路。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5周年，也是双方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我们愿与东盟国家一道，坚守和平这一最大的共同利益，坚持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携手应对各类安全挑战，为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的5大家园贡献智慧与力量。
1: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菲律宾防长近日赴中业岛参加纪念南海仲裁裁决10年活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
0: 中国对包括中业岛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南海仲裁案从头到尾都是一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所谓裁决完全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中方不接受、不承认，也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无论菲方一些人如何表演，都改变不了有关岛礁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动摇不了中国军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坚定决心。
2: 记者刘少伟、池静爽报道。近日，海军2026年度招收飞行学员录取工作圆满完成，录取飞行学员平均高考成绩创历史新高，生员类型涵盖普通高中毕业生、海军青少年航校毕业生及军地高校应届毕业生，招飞对象经过初检预选、全检定选等环节，接受严格的体格检查、心理选拔、政治考核，最终被择优录取为飞行学员。部分成绩优异、素质突出的飞行学员将被推荐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进行双学籍联合培养。
3: 记者李浩奇、赵小汉报道，昨天上午，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汉家街道乌江沿岸发生山体崩塌，多栋民房被掩埋，有人员被困。灾情发生后，西部战区联指中心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了解掌握灾情和地方救援需求。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五支队官兵、彭水县人武部民兵应急分队等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救援。截至昨天发稿时，任务官兵配合地方专业救援力量已经成功搜救并转移10名被困人员。目前任务部队仍在紧张有序推进现场搜救排查、隐患监测和群众安置等各项工作。
2: 记者孙伟哲、田甲申报道。受持续强降雨及上游洪水过境影响，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辉发城镇辉兴屯、辉发城屯182户房屋

0: 院落及村内道路被厚达30厘米的淤泥覆盖。昨天中午12点，辉南县人武部迅速集结60名基干民兵，携带铁锹、高压水枪等装备奔赴受灾地，采取分片包干、逐项推进的方式，重点清理主干道及背街小巷淤泥杂物，并优先对村内孤寡老人低保户开展帮扶。目前清淤工作正加紧推进，预计2日内完成道路及院落清理工作。昨天下午，武警吉林总队通化支队150名官兵赶到辉发古城景区开展清淤作业。截至发稿时，官兵已经完成50多户清理工作，清运60多立方米垃圾，全力帮助人民群众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近日组织高原驾驶员开展专项集中复训，锤炼运输保障能力。全国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湖北综合赛区选拔赛在湖北大学正式开赛，请听报道。
3: 各车注意，前方进入盘山公路，加强道路观察，注意控制车距车速。
4: 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参训车辆依次驶入盘山公路，开展山路通行专项训练。据介绍，这支部队驻防区域平均海拔4900米，辖区道路崎岖，山体落石塌方险情多发，还经常有牦牛、黄羊穿行。这次复训精准设置训练模块，重点锤炼复杂道路运输、起伏滩地越野等实操能力。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蒋明志：
5: 本次驾驶员复训主要围绕场地训练、道路驾驶、车辆维护保养等三个方面，针对性解决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存在的操作不规范、技能短板等问题，提升日常安全行车综合能力。
4: 高原的夏季昼夜温差大，导致车辆胎压波动，爆胎风险显著升高，加上冻土消融后路面泥泞翻浆，容易引发车辆故障。针对高原夏季特有的行车险情，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开设涉水路面通行专项训练、高温环境车辆快速故障排查训练以及八字绕行、砂石路面半坡起步等实操科目，确保每名驾驶员都能熟练处置行车难题。日喀则军分区某部童忠伟介绍，这次复训还重点梳理形成了适配高原夏季的驾驶员训练规范，为后续复训的开展提供依据。
6: 我们开展仍然分层走训，紧盯短板，精准补差，把整套训练流程、教学要点整理成册，把高海拔行车风险应对处置方法和车队行走姿标准化，极大提升高原运输保障整体水平。
4: 特约记者卢继红、冯军磊、梁梦瑶报道。
0: 全国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湖北综合赛区选拔赛在湖北大学正式开赛。
7: 本次选拔赛围绕国防教育核心内容，精心设置4大特色赛事，分别是国防技能挑战赛、爱我国防主题演讲赛、国防科技创意设计赛以及智能无人系统应用赛。来自湖北、安徽、湖南、海南、陕西、广西6个省和自治区的近3000名中小学生踊跃参赛。在国防科技创意设计赛现场，科创少年们聚焦军事前沿，立足国防需求，带来了一系列脑洞大开的原创设计作品，展示了新时代青少年的科创思维与国防情怀。参赛学生夏如新：
8: 我画的是解放军新型智能流动后勤车，因为解放军叔叔在野外的工作任务很辛苦，然后我就想为他们做出一个热饭，而且他们不用自己动手操作，是 AI 机器人帮他们操作。
7: 湖北综合赛区负责人宁小青向记者介绍，本次大赛打破了传统国防教育的单一模式，在实践比拼中普及国防知识，传播国防文化，厚植国防情怀，有效提升了青少年的国防综合素养和爱国强军热情。
9: 通过本次大赛打造创新性、引领性青少年赛事活动品牌，培育青少年从文尚武的思想观念、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强国强军的责任担当，提升综合国防素养，加强后备力量建设，

0: 记者白宗强、刘莹报道。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魏然报道，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7月17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对美军位于叙利亚坦夫地区的指挥中心发动了打击。此次行动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数架用于特种作战的直升机，还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还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雷达、多个武器库、两套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及部分弹药。美军在科威特的这处军事基地被大火吞没。另据报道，当地时间7月1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分两个阶段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和多架无人机对部署在约旦的美军战斗机和加油机发动攻击。该行动摧毁了多架美军加油机和战斗机，并造成大量军机严重受损。
2: 美军中央司令部7月1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国东部时间16号14时，美军对伊朗连续第6个晚上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16号稍早时，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记者会上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而美方也确实在与伊方沟通。另据伊朗方面7月17号消息，美国对伊朗南部霍尔木斯干省一座港口城市的道路和桥梁发动袭击，已经造成7人死亡、9人受伤。
1: 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军于7月17号凌晨使用空基高精度武器及攻击无人机对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州的关键港口设施实施夜间打击。此次行动主要针对敖德萨港和切尔诺莫尔斯克港，重点摧毁用于卸载和存储乌军军用物资及燃滑油料的基础设施，并削弱乌方的无人机生产能力。
2: 总台记者陈占生报道。7月16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在访问乌克兰基辅时宣布，英国将联合瑞典向乌克兰提供16架现代化的新战斗机，这批战机将在2029年前移交给乌方，数十家英国公司将参与战机的生产。此前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14号表示，瑞典将向乌克兰供应总共32架英狮战斗机，其中16架是旧战机。
3: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1: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25000里征途不仅是一次地理上的远征，更是用热血书写的英雄史诗，用信仰铸就的精神丰碑。为缅怀革命先辈，传承红色基因，国防时空军旅文学之窗栏目推出系列节目追寻长征，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独腿走完长征路，一起聆听老红军钟赤兵凭借顽强意志独腿走完长征的动人故事。作者乔泰荣，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
4: 25000里长征，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震撼的一次生命远征。有人牺牲于风雪和沼泽，有人倒在了枪林弹雨里，而有这样一位红军战士，他在战斗中右腿负伤，在没有打麻醉的情况下进行了截肢手术，后来拄着拐杖行军，硬生生用一条腿走完了就算是健全身躯都难以扛下的25000里长征。他就是红12团政委钟赤兵。1935年2月，正值严寒时节，在中国西南的贵州境内，一片连绵起伏的山脉之中，娄山关矗立于险峻地势之间，如同一道天然屏障。此刻战场上硝烟弥漫，炮火的轰鸣声震耳欲聋，仿佛要将整个天际撕裂。大地之上 血色遍布，浸染了土地。年仅21岁的钟赤兵正带队死守阵地，阻击敌军反扑。连日激战，阵地寸土未失。可是就在冲锋的瞬间，一颗子弹击穿了他的右腿。

镇痛的麻药和无菌医疗器械，截肢手术仅靠一把生锈的锯子、几块简易的消毒粗布，全程没有用一针麻药。这场手术历时整整30分钟，钟赤兵始终神志清醒，他用牙齿紧紧地咬住布条，双手攥紧身下的泥土，强忍着彻骨剧痛，任凭钢锯割裂皮肉、锯断筋骨，自始至终没有发出一声呻吟。手术结束后，所有人都认为钟赤兵的长征之路应该到此为止了，因为长征路上激战不断，部队要不断突破敌人的围追堵截，健全的战士尚且九死一生，他一个单腿伤员如何能走完困难重重的长征路？组织上安排他留在当地老乡家养伤，可没想到钟赤兵却坚持要随部队一起继续长征。他坚定地说，我的命是红军的，我的路是长征的，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要跟着队伍走到底。从这以后，钟赤兵就拄着拐杖跟随部队，开始了他的漫漫长征路。雪山巍峨，海拔4000多米，寒风如刀，冰雪封路，身体健康的战士行走尚且步履维艰，钟赤兵却依靠着一根拐杖、一条左腿，咬着牙一步一挪地攀爬上雪山。积雪盖过他的膝盖，每一步落地，残肢的伤口就钻心的疼痛。滑倒，爬起，再滑倒，再爬起，他浑身冻得发紫，汗水浸透了棉衣，又瞬间结成了冰。战友多次要抬着他、背起他，全都被他拒绝了。他说，长征是走出来的，不是抬出来的，我是红军战士，绝不能当累赘。茫茫草地，绝境求生，是比雪山更残酷的考验。沼泽暗流遍布，泥潭吞噬人命，断粮、断水、断药是一种常态。钟赤兵的拐杖多次陷入淤泥，他又一次次徒手拔出，靠着单腿艰难前行。由于伤口反复磨破、溃烂、化脓，他每走一步都是撕裂般的疼痛。此后，他随部队从贵州到陕北，跨越千山万水，历经大小数十次战事转移。别人靠双脚行军，他靠着顽强的意志前行。如今，钟赤兵凭借顽强意志独腿走完长征路的动人故事，已经过去了91个春秋。时光不语，岁月有痕，时代变迁与历史磨砺都深深印刻在这片土地的记忆里。祖国的锦绣河山早已恢复了安宁与壮美，处处展现出繁荣稳定的景象。新时代的我们走在平坦大道上，回望钟赤兵当年的长征之路，终于读懂，所谓英雄从来就不是天生无畏，而是肉身凡胎，却敢于向命运亮剑，身处绝境依旧坚守初心不改。一条残腿丈量万里山河，一身傲骨撑起百年信仰，这就是永不弯折的长征精神。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佳慧、朱江，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北京雷阵雨，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救援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
0: 伊朗称打击美军无人艇存放基地，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昨天9点10分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3: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

0: 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1: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0: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

0: 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
3: 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了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
2: 习近平指出，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二加二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4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
3: 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

0: 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地迈上更高的水平，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10年来，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导致美军驻科威特基地发生火灾。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表示，美军对伊朗启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
1: 据巴勒斯坦媒体报，8人死亡，20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谴责说，以色列持续且系统性的违反加沙停火协议。
3: 以本次直播活动为抓手，深耕文旅直播新业态，常态化推出实景沉浸式直播，不断激活文旅消费活力，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强劲动能。
4: 近日，隆化县委社会工作部联合县晨曦公益志愿服务队深入农村，开展常态化公益惠民志愿服务活动，请听报道。
5: 活动现场设置了多处便民服务点位，涵盖义眼、义诊、家电维修、免费理发等。志愿者徐兆涵：
6: 我们隆化县中医医院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免费把脉、测血压、测血糖，讲解慢病养护知识，以及普及中医健康养生。
5: 隆化县泰山镇嘴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辛树红：
7: 这次下乡志愿服务活动特别的接地气，大家伙呢都特别开心，希望以后能多开展这类暖心活动，我们村也会全力配合，共同建设和美山嘴村。
8: 快速、快速、多元、多元、聚焦、聚焦，最有价值的新闻早餐。承德新闻正在播报。
9: 近日，科学护眼联盟公益活动到滦平第4小学开展校园义诊。北京白求恩公益基金会向学校捐赠了专业护眼物资及科普图书。北京友谊医院眼科医师结合临床案例，为学生带来近视防控公开课，讲解近视预防、正确用眼姿势、日常护眼方法。专家团队利用先进的视力筛查仪、生物测量仪等设备，重点针对3-4年级视力异常学生及教职工开展精准复查及专家会诊，给出矫正指导和护眼建议。
4: 近日，平泉市举办2026年乒乓球比赛，全市乒乓球爱好者100多人参加比赛，赛场上

0: 大家挥拍驰骋，灵活走位，精准扣杀，巧妙防守，每一次接球发球都尽显专业水准，展现出扎实的球技和平泉市体育爱好者积极向上、阳光自信的精神风貌。
1: 夏季汛期，强对流天气频繁来袭，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汛救灾科普知识一定要牢记。洪水防范，避开低洼地带，遇洪水立即转移至高处，雷雨安全，远离可能导电物体，以防雷击，注意警示标志，避免危险区域，远离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温馨提示，关注天气，储备防汛物资，学习防汛知识，遇险求助。
2: 本次新闻节目是由艾阳编辑，主播可心、小池，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3: 听众朋友，
4: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中国共产党平泉市第三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中国共产党平泉市第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中国共产党平泉市第三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7月17号，中国共产党平泉市第三次代表大会举行闭幕会。大会应到代表285名，实到269名，符合规定人数。大会总监票人宣布选举得票情况，大会主持人宣布选举结果。通过中国共产党平泉市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二届市委报告的决议和关于二届市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李健致闭幕词。李健说，大会期间各位代表本着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全身心投入会议，严格执行大会议程，认真履行职责，积极建言献策，共谋发展大计。这次大会是一次继往开来、凝心聚力、团结奋进的大会，审议了好报告，选出了好班子，展现了好面貌。李健强调，必须坚持政治站位，扛起使命担当，必须深入解放思想，找准发展路数，必须锤炼过硬作风，充满激情斗志，要敢干事，敢打硬仗，敢涉险滩，要会干事，把握规律，讲究方法，要干成事，不喊口号，不务虚功，要不出事，心存敬畏，严守底线，必须坚持团结一心，凝聚发展合力。全市广大党员要积极响应大会号召，迅速行动起来，坚定发展信心，扛起时代重任，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立足岗位，再立新功。中国共产党平泉市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国际歌歌声中胜利闭幕。本台消息，7月17号，中国共产党平泉市第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平泉市第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办法，赵东峰做中国共产党平泉市第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书记、副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情况的说明。选举中国共产党平泉市第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书记、副书记，根据选举办法规定和选举结果，赵东峰、林立奇、张浩、王冰心、常国栋、李龙飞、周国东当选为中国共产党平泉市第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赵东峰当选为中国共产党平泉市第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林立奇、张浩当选为中国共产党平泉市第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关于纪委常委、

书记、副书记的选举结果，提请中国共产党平泉市第三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后生效。本台消息，7月17号，中国共产党平泉市第三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平泉市第三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办法，李健对提名推荐中国共产党平泉市第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书记、副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情况进行。

0: 高峰、李海峰、楚红尘、李亚洲当选为中国共产党平泉市第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李健当选为中国共产党平泉市第三届委员会书记，秦涛、武文娟当选为中国共产党平泉市第三届委员会副书记。在热烈的掌声中，新当选的新一届市委常务委员会委员、书记、副书记到主席台前与委员见面，新当选的市委常委到主席台就坐。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平泉市第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结果的报告。市委书记李健在讲话中说，新一届市委常委会面临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经济强势美丽平泉的重大任务，省委承德市委对我们寄予厚望，全市人民对我们充满期待，我们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管党治党，担当实干，在历任班子打下的良好基础上，团结带领全市党员干部，在新的起点上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平泉新篇章，努力向上级组织和全市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李健强调，要始终做政治坚定的表率，勤学善思的表率，担当实干的表率，团结协作的表率，清正廉洁的表率。这五个表率是新一届市委常委会加强自身建设的刚性标准，也是向全体市委委员、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作出的庄严承诺。要严格对标，一体落实，全力把新一届市委常委会建设成为组织放心、群众满意、敢打硬仗的坚强领导集体。李健最后说，在新征程上有全市人民期待和伟大事业激励，我们一定牢记重托、不辱使命、解放思想、担当实干，满怀激情地把智慧和力量奉献给平泉这片热土，奉献给勤劳质朴的平泉人民，为全面建设经济强势美丽平泉不懈奋斗。
1: 严阵以待，科学防汛。
0: 本台消息，为扎实做好汛期防汛备汛工作，有效提升河道行洪排涝能力和水域应急救援处置水平，近日卧龙镇统筹推进水利隐患整治与应急能力建设，同步开展辖区河道全域清淤疏浚专项行动，并联合猎鹰救援队在辖区水库开展水上应急救援实战演练，以工程整治加实战练兵双重举措，织密筑牢辖区汛期安全防护网。在八家社区，施工队伍机械设备对河道内淤泥、杂草、枯枝、生活垃圾及各类阻水障碍物进行全方位无死角清理，疏通堵塞河段，修整河道边坡，拓宽行洪断面，全面提升河道蓄水、排水、泄洪能力，改善水域生态环境，为安全度汛打下坚实水利基础。八家社区党支部书记张庆峰：
2: 八家社区主河道2.5公里，支流河道1700米，我们从6月中旬开始河道清理工作，截止目前基本完成，近期降雨较多，我们将持续对河道开展巡护清理。
0: 同时，卧龙镇联合常德猎鹰救援队在辖区重点水库开展防汛水上应急救援演练，本次演练严格贴合真实险情场景，以水库汛期人员意外落水、水域突发险情为模拟背景，全程涵盖险情上报、应急响应、队伍集结、水面搜救、落水人员打捞、伤员急救、现场处置、善后收尾等全流程环节，整体演练秩序井然、贴近实战，取得良好实效。卧龙镇防汛办负责人任广远：
3: 下一步，卧龙镇将持续绷紧防汛安全弦，常态化开展河道清查、清淤养护工作，动态排查整治水利安全隐患，持续深化与专业救援队伍的协作联动，常态化开展防汛应急演练和安全宣传培训，

0: 断完善防汛安全体系，锤炼过硬防汛救援队伍，与万全准备对汛期各类风险挑战，切实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评全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3: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4: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5: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6: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7: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8: 夏至末贪凉，药防胃肠病。24节气中的夏至具有怎样的特点？肠胃疾病又为何会在夏至时节高发呢？敬请收看中医话节气夏至。

0: 夏至，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个节气。这一天，太阳直射北回归线，北半球迎来全年中日照时间最长的一天。此时的自然界，草木繁盛，一派欣欣向荣。夏至的到来，标志着盛夏来临。然而，也正是因为夏至是阳气最盛、阴气初生的时节，因此在中医看来，这一时期是养生非常关键的时期。人们很容易因为不合理的降温解暑而导致寒邪侵犯人体，从而诱发疾病的产生。那么夏至时节，人体都容易诱发哪些常见疾病？中医看来，又有哪些科学合理的养生方法能帮助我们应对夏季燥热所带来的身体不适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起去探秘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医智慧。敬请收看中医化节气夏至。
1: 大家好，这个夏至其实在古人来说是认为一天中白天时间最长，晚上时间最短。那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是怎么写的这个夏至呢？夏至，五月中，运会曰：夏甲也，至极也，万物于此皆甲大而至极也。这就是说夏至。而夏至这一天实际上是一年中阳气最为旺盛的季节。中医认为这个阳气最为旺盛，那一定物极必反，阴气开始上升了。所以过了夏至，白天一天一天慢慢的去缩短，晚上一天一天再延长。从夏至来说，那也就是夏至一阴生的道理。在临床上，我治疗小孩的发烧，有孩子的家长都应该知道，外感性发烧最多的时候往往是冬天，高烧不退，烧了三天了，有的家长特别着急。其实我经常跟他们说，阳盛之极的时候，那也就是应该说热就开始慢慢衰退了。发烧三天以后，小孩出现什么？口唇干燥，舌苔是红的，这就是什么？阳盛之极了，那阴气就开始上升了。那小孩的发病到了热象最为明显的时候，那也就他应该进入了一个下降通道。所以有时候我经常跟家长说，发烧不着急，三天退最好，早退不见得这个疾病就彻底治愈了，往往容易复烧。中医认为，其实任何事情都是可以用阴阳来解释的，也就是说阴盛之极，阳的始盛，而阳盛之极，阴就来了。那在这个季节，我们更多说从古代来说有三候：一候鹿角解，二候调始明，三候半夏生。为什么这么说呢？鹿角解什么意思啊？鹿角到了这个季节，天气炎热，阳盛之极，它就开始脱落了。第二个叫调始明，这调是什么？就是禅。中医认为这个禅退，也叫禅医，是一味很好的中药。它有什么作用呢？有疏散风热、利咽、明目作用。当风热感冒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它。我曾经治疗了一个语文教师，说话比较多，关键是什么？在一年的夏天，大概应该是 夏至的季节，本来天气就比较热，人们吃冷饮是很正常的。那天的说话比较多，又碰着着急的事儿，都碰到一块儿了。太热了，一杯冷饮下肚以后说不出话来了，寒气闭住了。因为这时候人体的阳气是外泄的、外发的，天气又炎热，寒跟热剧烈的碰撞以后造成了阴哑了，到我那儿基本上说不出音来了。怎么办呢？手写，写出一些字告诉我，说不出话来。嗓子疼得厉害吗？并不厉害，就是失音了。我用的什么药啊？中医的药名叫什么？禅医，禅医十克加上其他的药，吃完了三副，说出话来了。你说中医神奇不神奇？中医他觉得这个禅鸣叫的声音非常好听，声音也非常高亢，觉得这个禅医就应该治疗嗓子的事儿，而且就能治这个失音，而临床上效果就这么明显。三后半夏生，为什么叫半夏生啊？它是因为夏天过了一半才采摘的一种中药，所以叫半夏。而这个半夏这种植物实际上它是有毒的，所以我们用量一定要很讲究，差一克差两克那都是非常重要的。古人是用它生半夏外用治疗什么呀？一些疖痈、长疖子或毒火发不出来的，用半夏可以治疗。捣烂呢可以敷在表面，当然也可以用于什么有蛇蝎咬了以后的疼痛，用生半夏捣烂敷到表面可以止疼作用。说到夏至的民俗有什么呢？比如说入伏了，暑伏了以后一定要考虑暑湿热三者结伴而来。那这个节气老百姓选择了什么个方法来避暑呢？其实就有一个夏至面，冬至饺子夏至面，老百姓都这么说呀。北方更多是炸酱面呀、打卤面啊，南方是有什么呀？有阳春面、过桥米线，北方还做成凉面，帮助消暑降温，也是一种养生的方法，既补充了维生素、微量元素，又不至于增加热量，减少内热的产生。吃了夏至面，一天短一线，阳气最为旺盛的时间即将过去，阴气开始上升。那到了这个季节，其实我们要防什么？寒。人说了，冬天要防寒，那你为什么夏天要防寒呢？
0: 在漫长的夏日里，避暑降温一直是不变的主题。高温酷暑经常会使人感到食欲下降，肠胃功能变弱，如果消暑的方法使用不当，更可能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威胁，引发肠胃疾病。那么在夏至时节究竟容易引发哪些肠胃疾病？中医又是如何治疗这些疾病的呢？
1: 夏天最常见的一种疾病是什么呢？腹泻。腹泻实际上是一种症状，见于许多疾病，比如消化不良、急性肠炎、胃肠炎，还有什么烈性传染病，比如说霍乱，其实也有腹泻。从现代研究，霍乱是由霍乱弧菌引起的，而表现的症状以腹泻为主，甚至肚子都不疼就开始腹泻，也有呕吐的。那这种情况下发病比较急，而且传播比较快，被污染的水源还有海产品都可以作为传播途径。那这种剧烈的腹泻往往给人造成的危害是比较大，可以出现脱水、水电解质的紊乱， 迅速可以影响到生命，因为它发病急，病情重，传染快，传播广泛，所以列为甲型传染病。它也实际跟寒有关系，还要跟湿也有关系，所以在夏天往往是高发的季节。而这种霍乱，中医《黄帝内经·灵枢》上也有记载，乱于肠胃则为霍乱，《伤寒论》也记载了霍乱这个病名，呕吐而立，此名霍乱。这两个都论述了这霍乱，《伤寒论》论述这个霍乱跟后来的霍乱这个疾病还是有差别的，但是用于治疗霍乱的方法中采用了《伤寒论》的辨证论治，它的方子后来还是很有效的，比如说理中汤、四逆散等等，这在治疗霍乱还是行之有效的中医的治疗的方法之一。那腹泻我们还见于什么病呢？还见于我们的细菌性痢疾。我记得在80年代初有一个部队的领导找到我说，什么呀？说你们中医有没有预防痢疾的方法。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我管的一个部队运输连，因为80年代初条件比较差，

0: 100多个司机天天要出车，所以吃饭往往不定时，卫生条件也相对差一些，所以往往得痢疾是他们这个部队的高发。那痢疾在去年就发生了将近90%，每个人都轮了一遍。他说我今年想预防一下，还没到夏天呢，你给我想想办法。我说可以啊，选择了一味中药。我当时就问他，你们部队的周围有没有农田啊？他说有啊。我说农田有没有马齿苋啊？他说什么叫马齿苋？我说是一种野菜，也是我们的中药，它可以预防细菌性痢疾的，尤其是湿热痢疾效果比较好，在临床上我常用的。他说那我看看，结果确实有，采用马齿苋，每天中午开饭之前煮了那个水，每个战士喝一碗，连喝了7天，当年的痢疾发病率只有1%。那说明什么？中医的预防疾病有着独到之处。这个痢疾为什么可以预防呢？而我们这个中药马齿苋到底有什么作用呢？其实马齿苋清热利湿，清热解毒，效果非常之好。而古人对于马齿苋认知认为它是什么？五行草。这马齿苋有什么特点？五行木火土金水。实际上这马齿苋五种颜色，它底下的根儿是白颜色的，叶儿是绿的，它的茎是紫色的，开的花儿黄色的，结的籽儿是黑色的，五种颜色。当然有的人认为它是一个长寿草，实际上更多的我们用马齿苋来治疗肠道一些传染病，属于湿热的，所以它有清热解毒、凉血止痢的作用。所以这种马齿苋在预防痢疾当中起到了很好作用。我记得我小时候，我母亲经常给我做马齿苋，给它凉拌了，夏天吃，尤其这个夏至痢疾腹泻高发的季节，把它采摘来洗干净了，给它水一焯，做成凉拌马齿苋，效果非常好，可以治疗肠道的一些传染病，又可以预防腹泻。当然说更多的，我记得那时候一定要切点姜丝儿，因为马齿苋它是偏凉的，脾胃虚寒的人还是尽量少用。
1: 夏至时节，伴随着气温的持续上升，人们对于空调也开始越发依赖。然而在我们使用空调消暑降温的同时，寒邪之气也很容易趁机侵入人体，从而导致空调病的产生。那么所谓的空调病究竟都有哪些症状表现？我们又应该如何进行预防呢？
0: 因为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人们消暑降温的方法越来越多了。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北京四合院，大家到晚上围坐在一块儿干什么？大凉聊天。用的什么？那种扇子，当然有的用纸扇，有的用那芭蕉叶的那大蒲扇，用蒲扇一扇，把蚊虫给扇在一边去了，不至于受蚊虫的叮咬。而反过来，这种扇自然风导致疾病的可能性很小。那种养生避伏的方法现在很少见了，取而代之是什么？空调、冷饮。所以很多人都在不知不觉变化了自己的夏天的生活方式。一个29岁一个男士上我那儿看病，看什么病啊？我看是想感冒，暑湿感冒，热伤风，流鼻涕，打喷嚏，鼻子痒，而且关键是什么？还有乏力，

0: 看电脑时间长了眼睛干涩，关键流鼻涕打喷嚏轻微的咳嗽不发烧，他还是像一个感冒，所以开了三副药，这些症状有所缓解，但是又出现新的症状，比如说精神越来越弱，而且会出现什么四肢的酸疼，关节也出现疼了。那这种情况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而且最主要它出现了一个什么腹泻，一天泻了3到4次，而3到4次的腹泻一化验也不是痢疾，也不是肠炎，顶多构成一个消化不良。那什么原因呢？有时候中医看病一定要互相要交流，所以中医看病要跟患者聊天，因为患者主诉的东西不见得是疾病的原因，所以在跟他聊天过程中了解他的职业，做的时间多。第二个，这小伙子特别怕热是他的个人特点，所以一到夏天他就愿意开空调，而到了夏至的时候开空调更多了。空调在办公室里开，车上开，回家了还开，睡觉的时候一样开空调，而这种开空调有时候甚至直接吹它。大家知道开空调一定要注意防寒邪的侵袭，而这个人其实就得的是什么现代的都市病，空调病。它最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个呼吸系统的损伤是首先的，所以一开始它出现什么呼吸系统的疾病，流鼻涕打喷嚏这些呼吸系统的症状首先出现了。第二个是关节受伤，他关节后来出现酸疼。第三个是消化系统的症状腹泻，当然说严重的还出现面瘫。所以夏天出现面瘫、面神经麻痹、口眼窝斜的比其他季节都多，而这种面瘫大部分因为寒引起的。所以为什么我一开始要讲夏天也要防寒邪，当然这里更指的是消化系统的受寒出现的腹泻，所以这个是典型的空调病。而这种空调病如果不加以节制，到年龄大了那可能造成的疾病更多。为什么？有些疾病是当时发生，有些是日久发生，比如说关节的肿疼啊，到了一定年龄可能关节就提前老化了，甚至会得一些关节受寒的疾病，比如说中医讲的痹症，那是风寒湿三气杂质合而为痹。风邪，那空调有风啊，寒夏天的空调是凉的啊，湿外边的潮湿啊，所以风寒湿三气杂质合而为痹，这个痹症冬天可以发生，夏天也可以发生，所以夏天可以得了冬天的病，是因为你使用这空调不当。从以上三个例子那都有腹泻，但是程度不同。第一个腹泻霍乱造成的腹泻应该是比较剧烈的，而且他肚子疼的程度不重。而第二个细菌性痢疾如果得了以后有里疾后重，甚至出现脓血便腹泻。第三个空调受寒的这种腹泻往往跟消化不良的腹泻有点相似，更多的是什么一化验所有都正常，根本没有检查出致病菌，但是他的腹泻是清肠的，肚子也是发凉的，而且出现冷痛的感觉。所以这种腹泻那我们夏天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因为空调使用得当，温度不选择过低，不直接吹，那自然就可以防止腹泻。所以说起来夏天阴寒造成的疾病尤其是腹泻比较多，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这个季节又这么炎热，伏天暑湿热侵犯人体，谁都怕热，那咱们怎么去又能消暑降温又不受寒邪侵袭呢？我们应该做到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现在夏季要防寒， 实际上这个防寒是因为什么，我们应该说是一个季节特点。明代方启时写道，夏防暑热，又防阴暑取凉，长夏防湿。这长夏就夏末秋初的时候要防湿邪，那时候湿邪更重。而咱们阴暑取凉是老百姓一般的生活习惯，取凉是正常的，但是你喝凉的贪凉过分，就是容易造成脾胃的虚寒。所以在这时候，往往古人告诫我们，这时候要特别注意保护咱们的胃肠。所以在使用空调的时候，温度不能过低，25度到26度最好。晚上睡觉的时候，那最好开一个小时赶紧睡觉，不要在彻夜开空调。第三个，空调不能直吹着人，甭管吹胸腹部还是说后背还是头部都不好。所以夏天我们要适当的出点汗，有利于新陈代谢，很正常。所以你不能一天24小时待在空调房里，这时候对身体实际上是不利的。所以在这个使用空调房的这个里边，一定要做到合理使用空调，往往可以预防阴寒造成的腹泻。再有一个，下肢防寒也非常重要，尤其是夏天有些人贪凉，光着脚时间过长，或者用凉水洗脚，这样都不好。因为中医还有一句话，寒从足底生。你看夏至讲了半天，很多是中医认为是冬天的养生方法，是因为现代的时代感，人们因为夏天的取凉过甚，我们要防寒邪，用温的方法来去除暑热，防止受寒，所以用温水洗脚最好。
1: 在中医看来，夏天取凉过甚易造成寒邪入体，从而引发各种疾病，埋下健康隐患。因此夏季养生除了解暑降温外，还应当注重防寒。那么人体都有哪些部位需要特别注意防寒呢？我们究竟可以通过哪些方法来防寒，达到科学养生的目的呢？
0: 第二个，关键部位要保温。那什么是关键部位啊？颈部要保温。大家知道，背部属阳，腹部属阴，后背保暖是最重要。但是后背，因为夏天有一个最大特点，阳气是外泄，腠理是开的，所以因为腠理开才能出汗，出汗才能带走热量，这样才能降温，这是自然的一种现象。但是我们正因为是这样，背部阳气外泄的时候，所以要重点保护这个阳气。为什么说春夏要养阳呢？保护这个阳气就是保护背部关键的部位。它有三个穴位最为重要，一个叫风池，一个叫风府，还一个风门。而这三个穴位，一个是胆经，一个是膀胱经，还一个是督脉。而这个三个穴位都跟风有关，所以这个三个穴位如果是在夏天不注意保护，也就是背部的保暖防寒邪侵袭做不到，很容易造成病。什么病啊？临床上的头疼、头晕、感冒都跟这个几个穴位的保护没做好。所以在临床上我经常现在见到很多人说，我后背发凉，我颈部发紧，这些是什么？都跟受寒有关。发紧是因为寒主收引，发凉是背部保暖你夏天没做好，到了冬天可能这症状都不会去掉。所以夏天的防寒